0: 詹大哥说他是原住民，他从出生就住在宝藏岩聚落，他的爷爷更是第一批住户，在日本撤军的无政府时期就进驻，从70年前开始，詹大哥的阿公一点一滴的改建成了现在的样貌。
1: 那想要问一下，那个整个构造还有那个建筑体系你没有改过吗？
2: 差不多有改过
1: 哦，但大小差不多，
2: 大小大再大一点、嗯、因为往后面挖了一点，后面养猪，
1: 后面养猪、
2: 哦、对，庭院没有盖，这一间是把庭院把这样挡起来，以前庙的路是没有这一间房子哦，是这样路走进去到三角窗到进入艺术村的，这边这一条是没有路的哦，到那边就有个小土堆斜坡，这样下去到三角窗哦，那我们家是没有变，就多盖了这个出来，嗯，哦，那这一户也是早期那时候一起来的，
1: 只有这个吗？
2: 嘿，这样总共三户啊，他们家人口越来越多，所以他们盖成一二楼哦，那就把它盖出来，那路就那时候这边做出来，他们就把路把这个盖出来，啊，我们家没有，所以日本时代的时候我们的路还是这样子的，我家那个门口为界，嗯，对，还是
1: 在这里，
2: 对对，
1: 就是一进来第一个看到就詹大哥家，
2: 对啊，就爷爷那时候就来的时候就直接住在这一间，那时候日本人留下的木板房，嗯，哦，那一些仓库应该是一些仓库这样子。
1: 那时候爷爷家这样子住了多少人啊？
2: 刚开始哦，住蛮多人的嘞，就因为有我爷爷，还有他的三哥，他三哥的小孩，还有媳妇小孩子跟我们家，哦，我那时候挤好多人哦。
1: 可是这间看起来没有很大哎、欸。
2: 对啊，对啊，对啊。
1: 我可以往那边看一下，大概多深吗？啊就是、
2: 也蛮深的啦。
1: 哦，是蛮深的、啊，但这样看起来是比较窄一点。
2: 对，对，蛮深的、啊。那时候连庭院算起来都还有70平来，40来。
1: 我真的蛮大的。
2: 对。
1: 那间
2: 有一部分要养猪啦。
1: 养猪就直接在那个
2: 最后段，最后段是养猪的。
0: 我们跟着詹大哥的脚步，从宝藏岩最初的起点出发，他带我们看的不只是巷弄与房舍，而是一段真实生活过的岁月。
1: 那詹大哥，你今天会带我们怎么走宝藏岩这一部
2: 分？对，我们现在这边也是刚好宝藏岩一个起点啦、哦、我们要先进入艺术村、
1: 啊、
2: 我们还是要从这里哦，但是简单的跟你介绍一下啦。哦，那艺术村其实艺术村最早期这边在争取的过程当中，其实那时候是以聚落保存为主体，哦，然后如何让艺术村进来，哦，来看增加一些什么样的一种保存的概念，哦，因为有点跳啊，以我们当初这边会被保存下来，是经过了很多契机啊，哦，那第一个就是。因为这里不会影响到台北市的风貌，嗯，都市的风貌，哦，那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诉求，哦，那时候盖公园是因为它是死路一条，嗯，盖公园有一定的风险，哦，跟那个管理，哦，那所以就透过很多老师的协助跟市政府澄清，写案子，然后规划这样子，那刚好也是非常好运的是，那时候。差不多98年、99年那时候，要刚好台北市长选举
1: 哦，
2: 投票，然后又碰到那时候在拆林森北路南京东路的那边的现在的4号公园、5号公园，那时候有个老兵自杀，哦，所以暂停了宝藏岩的拆除，又刚好碰到选举，后来龙应台当文化局长，嗯，然后。老师们就带着简报去，还没有就任前去跟龙应台报告这里，所以那时候就决定文化局愿意接手这里，那就一路就走向如何保存。哦，那当初一个非常非常老师们他们非常的一个很先进的想法，叫做活历史活保存。
0: 宝藏岩历史聚落能够被保留下来，其实非常不容易。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地方。过去其实一度面临被全面拆除的命运。其实宝藏岩比现在的公馆商圈更早存在。当城市快速发展，周边景观不断更新，这里呢仿佛被时间按下了暂停键，也因此和周遭现代化的城市面貌形成强烈对比。 当时候的台北市政府曾以整顿市容、水利维护等理由，计划将这里全面拆除。
2: 那当初一个非常非常老师们他们非常的一个很先进的想法，叫做活历史。

0: 史活保存，哦，把那种古迹而不是以年代去算，哦，啊，那时候我们就在讲一个叫做都市发展的过程，都会史，哦，用这种概念把这种聚落，哦，跟它把它保存下来，啊，那人可不可以留，它又是下一个议题的，哦，那你要用活聚落、活保存、活历史，那你当然就要有人在生活，哦，这种概念，那就开始要争取这一块。所以2004年也是刚好确认了活历史活保存要，继续走下去，然后那时候这边就变成被在文字法里面就是历史建筑的那个，好，哦，的保存下来这样子，好，哦，那人也被保存在这个范围里面，好像把人当作一种古迹，当然也不是这样，哦，简单讲了，好像比较容易明白啊，好，哦，那那时候协会就。因为这样子需要跟公务部门有对口，所以就透过城乡所那些老师跟学生的协助，我们怎么样去成立协会，啊，所以我们就保障文化学生协会就正式成立。
1: 在当时也因为居民的陈情以及许多学者积极奔走争取，宝藏岩才得以被重新看见它的价值，从可能消失的聚落转型成今天的历史聚落与艺术村。台北市宝藏岩文化村协会也是为了争取居住权益而正式成立。不过宝藏岩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把历史封存在玻璃柜里供人观看，而是一种活历史活保存。这里保留的不只是建筑本身，而是它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方式、居民记忆以及人与空间之间真实的情感连结。
0: 哦，因为以前所有的运输过程都是要靠前面的新电溪，因为这边下面都是河，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坡坎像下去这边都是河，哦，所以以前运输都要过来，你这边运输要到万华到哪边集散的时候都要经过这里，在这边，啊，这边形成一个潭面，哦，从四大分部到永福桥这一块形成一个很大的潭面，船要靠岸缴完税才要去集散做大宗买卖，哦，所以公馆的地名也因此而来，是一间房子，是官署，啊，那时候这边就盖了一间庙，啊，大家就是会来拜拜，以前人的消遣就是这样子。
2: 大哥，请问这间庙供奉的神明是？
0: 那时候最早是观世音菩萨，哦，那是也是有点保护行船人的安全，哦，因为虽然不是海，它是河，它以前新电溪是个很大的，哦，大船可以行走，跟龙山寺拜的也是观世音菩萨为主神这样，哦，都是有相关的连结这样。
1: 来到宝藏岩路口，你必定会先经过一间庙宇，而这间庙宇就是宝藏岩观音亭，是这个地区历史最悠久的信仰中心。宝藏岩聚落的名称也是从这座庙宇而来，而这座庙宇呢，跟詹大哥一家有着相当深厚的渊源。
2: 所以这些庙会有没有像是你们这个在地的守护神的概念呢？
0: 是没错，因为就好像我爷爷为什么当初会搬到里面来住，哦，早期1921年的时候，日本人盖了定州路的万兴铁路，那我爷爷就在现在的三种附近那边种田，哦，那个铁路很吵，因为那时候都跑来庙这边拜拜，休闲的时候啊，跟里面的师傅啊、住持很熟啊。日本人1945年一撤走，哦，那，啊，这个就是我家嘛，
2: 哦，
0: 他就留下了一些空房子嘛，哦，留了3间空房子。那这师傅就跟我爷爷讲，啊，你要不要搬进来住？日本人留下一个房子。
1: 这奇妙的缘分也让詹大哥的家族在宝藏岩聚落落地生根。除此之外，还有一间庙宇也让我非常好奇。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不是一间庙哦。
2: 现在又走到了，算是这边算是宝藏岩中间吗？
0: 算是哦，这边整个村落算是这个中间。那
2: 我们又进到另外一间庙了。
0: 这个是塔。
2: 哦，这个是塔。
0: 哎，是放骨灰的。
2: 哦，是吗？
0: 对对，因为这个那时候，这个应该也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盖的了。哦，庙方那边都没有记载了。哦，那可是根据它的建筑，根据进来的往生的人进来，应该是属于日治时期。有一个雕塑，台湾第一个雕塑专家也是日治时期，他们都放在这里。
2: 哦，真的？
0: 对对。
2: 这里面都是塔位。
0: 对对对。当然是庙方有在重新加盖，所以你现在看不到原来 日

0: 日期是盖的风浪，哦，他已经把两边都封，多加盖了两个塔，以前只有一个。也是我们小时候玩的地方，
1: 也是你们小时候玩的地方。
0: 因为它以前是，
1: 你不会觉得有点害怕吗？
0: 上面是一个阳台啊。
1: 现在还有，
0: 现在盖起来，现在变屋顶，它被现在看不到了。
2: 后来我才知道，台湾第一位现代雕塑家黄土水先生就长眠在宝藏岩村内的宝藏塔当中。詹大哥还提及，这个宝藏塔其实就是他们小时候玩游戏的场域。甚至呢，他的第一份打工也是在这里发生的哦。
1: 是刚才听到詹大哥你说，你们小时候都会在这个宝藏塔这样玩，
0: 对啊，对啊，
1: 胆子蛮大的。
0: 那还好啊，你以前我们赚，你我们我赚零用钱是以前拿那个骨头出来这边晒太阳，因为骨灰坛里面放久会有湿气，会积水，所以法师有时候暑假的时候，只要需要晒骨的时候。我都会来帮忙赚零用钱，那零用钱很高啊，那工钱很高。
1: 这段故事应该是里面最精彩的。
2: 我与詹大哥一步步往宝藏岩聚落里走去，沿途看见的不只是建筑，更是住户们留下的生活痕迹。
0: 所以这边开始就都是老兵盖的，所以有人比较会形容说这边像眷村了。
1: 哦，对啊。
0: 对，因为它是老兵很盖的没有错，可是它不是眷村。
1: 人数比较多老兵。
0: 对，是比较多老兵，因为眷村是毕竟它还是需要国防部或妇联会盖的那一种才叫眷村。嗯。它是有规格的，不像这种乱盖的。啊，所以可是这些老兵也很厉害啊！你看他们都要从新电信慢慢。挑石头上来，
1: 哦，这个就是他们自己。
0: 对，这样沿路你看过去都是他们这样沿路慢慢挑石头进来，慢慢堆起来，从以前的木板房到砖房，一路慢慢改变，慢慢存钱。
1: 很厉害耶！啊，
0: 所以老兵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啊，他还会利用下班的时候啊，放假的时候，哦，到河边一天挑一点，一天挑一点这样，啊，那慢慢搭建是属于他的，
1: 还不是自己找工人来做这样。
0: 对对啊，有一些后面。变成水泥的墙后，有一些是他们老兵互相帮忙。
1: 哦，
0: 我来帮你做工啊，水泥就是，所以盖的都很没有规矩，包括什么阶梯，每一个阶梯都不一样。
1: 我就想说，为什么这边这个整个风格都很不完全，
0: 啊，
1: 很不一致。
0: 他只要牢固就好了，哦，但是这样。对，那这个你看你背面这一块啊，哦，这是当初我们协会成立来，哦，那想说。很多开始有游客嘛，哦，那我们就想说做一个这个叫做记忆的索引，哦，让游客可以看一下，哦，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导览啊什么介绍这里，那我们就做一个这个给人家看一看，哦，知道这个徐伯伯啊，哦，他是好，哦，少校退伍的时候，哦，来到这里，哦，他给大家哦看一看也知道这里的发展过程，哦，这我们都做了，啊，这样变成匠师艺术村，后来又花钱把我们弄得更坚固一点。我们当时那个补助款很少，只有几万块，所以做得哩哩啷啷，没多久就已经斑驳不堪这样。
1: 可是这样的一个发想，就是他们这些长辈们都是同意的嘛？因为他们想说，
0: 对啊，对
1: 啊，我这样被人家介绍很害羞。
0: 因为这都是经过他，有的是他写的，
1: 哦，真的，
0: 不是我们替他。他只要不用讲的，我妈记录下，没有是他写好给我们的，哦，包括这个字也是他自己写毛笔的，
1: 真的，
0: 对对对，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去访什么田野调查，然后才帮他写上去的，
1: 自己写的，
0: 对对，都是自己写的。
1: 那他现在他这徐爷爷还
0: 都不在了，都不在了，都走了。
1: 那现在这就变空屋了吗？
0: 对对，现在，
2: 在斑驳的墙面上阅读着徐爷爷的故事。仿佛我也拼凑出了宝藏岩最真实的样貌。
1: 诶，那詹大哥，当时你们家族愿意这样留下来的一个考量是什么啊？是因为当时你觉得在这边又有没有养猪的事业啊等等的？
0: 其实养猪很早就不能养了。台北在都市计划里面的时候，其实他在民国70年前吧，左右就已经不能养猪了。哦，他那时候是整个都市规划里面对。对对对，所以这边很早就不能养猪了，那就是变成，反正就把猪舍改成住的地方。
1: 那愿意留下来的原因是什么？
0: 愿意留下来，但我们算是我爷爷在台北第一个家吧。这也是一个概念呢，啊，就是说生的，因为我们从小在这边出生，啊，我在这边住了60几年了，对，这样一路走来，哦，那当然当初也很想去，因为。 台北市政府给我们蛮大的优惠，
1: 嗯，
0: 你可以领补偿金，完了以后我们国宅我们不用抽签，我们直接去排，不用排队，直接去抽签，哦，就是现在的万隆国宅。我那时候也有在思考，我有去抽啊，
1: 嗯，
0: 我抽到一个35坪6楼的，后来我没有去买，哦，想一想我还是留在这边，啊，因为我们已经做个起头，争取这边的保存，哦，那又想说也
1: 坚持到最后啊，这种
0: 也可以这么讲啊，啊，以前不懂文化保存什么文字保存的东西，可是跟着老师他们走的，慢慢觉得其实这里真的有它的
1: 意义
0: 真的对台北市有一个它的意义存在，嗯，然后那我们又是在这边出生的，哦，透着这种情感应该可以表达更多的东西，
2: 也许是一种情感让詹大哥一家坚持守护着这里的使命。而宝藏园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把历史封存在玻璃柜里供人观看，而是一种活历史活保存。这里保留的不只是建筑本身，而是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方式、居民记忆以及人与空间之间真实的情感连结。在这里你看到的不只是老房子，而是一段仍然持续被诉说的故事。艺术家的进驻让新的创作持续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让历史与当代共存，让保存不只是停留过去，而是继续生长。而带领大家来到另一处与宝藏岩有着相似气质的地方，则是同样位于在公馆生活圈旁的蟾蜍山焕明新村。近年来这里被规划为蟾蜍山大客厅，逐渐成为结合社区文化与公共参与的重要聚落空间。
3: 大家好，我是蟾蜍山，我是台北市文化基金会蟾蜍山焕明新村的行销专员新芳。嗨，
1: 那我们再请新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人位于在
3: 我们现在的地方是蟾蜍山大客厅，就是大家最常来到这个聚落我们对外开放的一个空间，对，然后目前也是我们的服务中心，嗯，然后蟾蜍山聚落的话就是可以看这个地图，
1: 嗯，
3: 就是我们主要像刚刚协会他们有介绍了，我们有分成三种建物形态，然后第一种的话就是眷村焕明新村，第二种的话就是刚刚三位方就是协会他们是自立营造户，嗯，然后第三种的话就是农事所或者是产业改良场的宿舍，嗯，然后就可以看前面这一排，我们现在在这里，然后广场上去，嗯，蓝色的都是眷村焕明新村，然后橘色的都是自立营造户，就是他们自建的房舍，绿色的这边的话前排广场刚刚如果我们119像车子开进来继续往那边经过的都是农事所宿舍这样子，
1: 哦，想问现在为什么会叫蟾蜍山大客厅啊？
3: 哦，蟾蜍山的话就是其实是以就是刚刚协会他们有说以前是叫内埔山，
1: 对，
3: 那他其实我听过的版本的话就是有传说故事，就是吕洞宾然后要杀要打一只蟾蜍精，然后他就是那只蟾蜍精就后来就在这个地方就变成了蟾蜍山，就他打败了这只蟾蜍精之后，对，然后吕洞宾一脚跨出去的那个地方他就这样子脚踩出去，然后就
1: 先机岩，
3: 对对对，他就变成他的脚印就是先机岩，然后蟾蜍精的这个位置就变成蟾蜍山这样，
1: 哦，
3: 对，是我问奶奶们听到的是这个传说。
2: 我们也访问到了仍然住在蟾蜍山自立营造户的三位居民，三位相当活泼的姐姐。
4: 那，啊，这边我就没办法，就出生在这里了。
1: 你是二代嘛，对不对？我印象。那我刚才有听到一个关键，就是你们小时候都会互相去对方家吃饭吗？
5: 是不一样，是他来我们家。
4: 因为我是二代最小的，所以我都跟宝哥他们去玩，跟他弟去玩，所以有时候就把我抓回来。那我妈还没回来，就说啊，王贝就说好吧，那就那边吃个饭吧，就。
2: 蟾蜍山自清代以来便是台北盆地南侧的重要通道，因为柳公圳的流过，加上日治时期农业试验所的设立，使这一个地方成为台湾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起点。战后空军作战司令部与美军13航空队进驻，山脚下逐渐形成眷村聚落，原名克难村。而后纪念空军徐焕生上将与王卫民中将，更名为焕明新村。 时至今日，聚落当中仍然保有140户居民与多栋历史

0: 建筑，是台北极为珍贵的霍眷村。
1: 如果你们可以用就是一人一句话来形容像蟾蜍山你们居住的这些地方，你会怎么来形容你所居住你的家？
2: 跟我们家女儿讲，这里多好，你看你去哪找。我们家以前都是这样唱的，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因为以前有柳公郡就在下面，就是那其实后面山坡倒了，只剩自己家的山上。对，就这样。其他我觉得 OK， 就是整个来讲越来越文明嘛，然后越来越便利嘛，然后因为以前可是就是说你回到以前小时候比较困难，那时候也有那时候的快乐。我常常说，哎，那时候下午时间听到卖馒头的北北在卖馒头，赶快跑下来买个馒头豆沙包也很开心啊。那你现在一出门什么吃的什么都有，也很方便。就是说时代一直在变，当然是越方便是越好啊，只是说我们那时候已经渐渐的幸福了啦，就是珍惜。
0: 问到当地的居民姐姐们会怎么形容你们的家，她笑说其实真的很幸福了。其中梁玉梅姐姐带着我走一趟她的家，位于蟾蜍山的八楼，光是一路往上走啊，体感就像爬了八层楼，但也感受到了眼前的风景特别美好。
3: 这条叫中央走道，
1: 中央走道，这里
3: 中央走道了。
1: 啊，这每天都在做有氧。哎，
4: 可是又没有到非常多，只是搬东西的话就很痛苦。
1: 欸，真的耶，扛行李箱什么的。
4: 行李箱还算小 case， 那个你去买那个特例物或 IKEA， 他们现在送到山下而已。
1: 哦，还要自己再搬上来就对了。
3: 因为我们叫摆东西的人家是地址嘛，他们问我们几楼嘛，我们说一楼，还一楼还好，
4: 殊不知那个一楼是别人的，可能很高，他们家在这里，
1: 我们家，啊，你家在这里，
3: 哎，我们家四楼，
1: 这里是四楼了，是不是？
3: 这边是四楼，
4: 我们还在往上。
1: 好，我继续往前走哦。哎，真的，这那边是知道谁回家了。
5: 拜拜，
1: 拜拜。
4: 梁姐还没去过，我家很乱哦，因为我之前在整理那个有点漏水，
1: 笑一笑，
4: 然后要在修房子的时候就干嘛，就懒得去弄它了。哦，
1: 这里Foodpanda跟Uber要怎么？
4: 就送到十，
5: 送到大
4: 和平，或15号而已，哇，不会再上来。
1: 太酷了，
4: 很累，
1: 这里比宝藏岩还要高哎。
4: 没有
1: 吗？
4: 宝藏岩比较高啊。
1: 猫咪，宝藏岩比较高吗？嗯，啊，天哪！
4: 不知道。
1: 哇，你真的没有骗人哎，这真是很高
4: 哎。对，
1: 对，到了。哇，
4: 再去。
1: 腿软。
0: 蟾蜍山的大自然生态相当的好，玉梅姐姐说，常常有野生动物经过她
4: 家。最后面就是非常深山。就是野生动物都是从这边下来的。
1: 你们家这样算这边最高吗？
4: 第二高。
1: 第二还有更高的？
4: 就最高是那一户。
1: 好可爱。
4: 大概晚一点，大概七八点左右是月欢的时间，然后八九点是白鼻星的时间，他们就会出来。
5: 你这里可以做生态调查。
4: 之前那个摄影机架到我们家后面那边呢。
5: 哦。
4: 就是那个老师他们的摄影机架到那边。
5: 上一个展的那个。
4: 对对对，那个就在。
1: 好酷哦！天哪。
4: 对啊。所以这边的 view 算是
1: 晚上就会看到夜景了。
4: 对，然后像之前那个阿贝是住这一户嘛，阿贝，他那户就有三枪掉到他家。
0: 在这个台北相当精华的地区，竟然听得到三枪宝宝掉到邻居屋顶上的事情，相当不可思议。宝藏岩的张大哥提到说，宝藏岩像是活历史、活保存。那我认为蟾蜍山幻明新村这里就是活历史、活保存、活生态。在都市更新越来越快速的今天，我们常常会觉得高楼大厦代表进步，整齐的市容代表着现代化。宝藏岩的存在，还有同样位在公馆周边的蟾蜍山，都提醒着我们，一座城市真正的价值，也许不只是新的建筑有多高，而是愿意为历史、文化，甚至人们生活过的痕迹留下多少空间。宝藏岩与蟾蜍山看似与快速发展的都市节奏格格不入，但也因为如此显得格外珍贵。但我认为更加珍贵的是

0: 接留下来的居民们。
1: 外找
2: 要求证一下，他本人在这边。
3: 谁？
2: 你本人在这边。他、啊、这个不是你吗？
4: 对啊，那是我。
1: 对啊。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青春时光是成长的宝库，上紧八条，一起探索世界。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1: 然后就晚上的时候，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2: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
3: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4: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5: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3: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0: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我们时常带来青少年团队哦，为自己关心的议题做出行动的故事。最常遇到就是这些团队哦，会选择从自己住的家乡出发，因为是从小到大出生求学的地方，所以格外熟悉，也会特别有感情。不过最近我遇到的一个团队成员，他对于回家这件事情哦，有很多复杂的情绪。
1: 其实有一段时间对我来说，回家或是宜兰，我痛恨他，就是我不想要再待在这个地方，我很想要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可能在台北，可能在其他地方，我才会觉得我是我，而不是谁谁谁的女儿，谁谁谁的小孩。
0: 这是汤宰成特工队的姚明。学艺术的他现在回到家乡宜兰礁溪，在德阳社区定期开设针对长辈的画画课，也在这里举办针对青年和少年的活动，让更多人认识宜兰礁溪的魅力。虽然他说呢，有一段时间很不想回家，但是他现在却有了在宜兰发展的动力。很让人好奇耶，到底是遇到了什么事情让他有这么大的转变呢？选择回到家乡生活跟行动，会遇到什么样的挣扎？
2: 阿妈，你手起来，我看。
3: 哇，好够水哦！
4: 阿内哦，
3: 睫毛真长哦，真水哦。
0: 每周三就是长辈们的画画课，他们拿起铅笔，针对不同的主题打草稿，用蜡笔或是水彩上色。长辈们的画作线条利落果决，配色很大胆。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超级惊讶，画得超好哎！姚明最初呢会回到宜兰，甚至接触到社区长辈，只是因为还是学生的阶段，想要打工赚赚钱。
3: 这是芬兰啊，是买菜啊，伊点面机，但是你都已经用这边了，对吗？所以你得换。
1: 一开始

0: 完全没有想其他，就是没有想太多。
1: 你想说会上一期课程就好了，
0: 因为跟阿公阿嬷不只是学生跟老师的关系嘛，就是你到后面一定会跟他们建立很深的情感层面。那当然全部的人都希望这件事情继续下去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把这件事情继续延续下去。
1: 姚明是长辈们口中的美女老师，逢年过节他们还会邀请姚明到家里吃饭。阿嬷们好可爱，他们建立起很深厚的感情。
0: 对，甚至是我有之前有说过年或什么也会去阿公阿嬷家里
1: 啊、哦，但明明就没有什么太多关系，只是在课堂上认识。
0: 对，然后可能他们的家人也会知道这些，就是
1: 教画画的姚老师，
0: 对，还是或是姚老师，然后去家里都是那种什么菜都旁出来，然后什么东西都拿出来，饮料全部拿出来，
1: 你要喝、哦、会不会渴？要不要？
0: 对对对，然后还要外带， 因为毕竟长辈年纪很大了嘛。然后其实也送走了蛮多长辈、嗯、那就是我会看到原来这堂画画课对他们来说这么重要，是比如说有一个长辈他其实来没有很久，然后他刚来的时候其实是每天都是爬在桌上，然后看起来就是很没有精神、哦、然后看起来很负面，
1: 是他身体不舒服吗？
0: 对，就是那个很明显看起来就是身体不是很好的长辈，但他年纪没有很大，然后一开始都是愁眉苦脸，然后后来就是渐渐的透过画画，然后他也会，因为他不会，所以他有时候就说老师那我带回家叫我侄女帮忙，然后说可以啊，你就回去就是拿给他帮忙，然后拿回来就问我说老师这样有没有就是很棒，然后就说这样很好，他就很开心。那就是后来就是他有一天就是社区就突然说那个长辈他过世了，就是很突然的过世了。但是他就是村长他们有去参加他的告别式、嗯、然后村长夫人回来的时候就跟我说，老师你知道那阿嬷伊的那个告别式啊，他子把你胸口的画的那图、嗯、全部布置在那个就是他的告别式的现场、哦、让大家去看、啊、阿嬷他就是生前那一段时间他很快乐的画了这些东西的那些内容、嗯、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个工作它是一个很重要，虽然就是那个重要性大家还是会觉得对长辈来说可能医疗啊、嗯、那种照顾才是最重要，但是就现在我来说，不管是看到很多年轻同辈的人他们在生活上就是情绪上身心上的那种痛苦，我就会觉得身心健康这件事对长辈来说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可以一直继续下去。

0: 和长辈的画画课出发，或许可以为宜兰礁溪带来更多新奇有趣的事。
1: 我觉得我小时候算是已经对礁溪比较多了解的小朋友，因为我妈妈她小时候可能就是很热衷在社区的活动，很参与在跟温泉有关的议题当中，就是会特别觉得自己是宜兰人，自己是礁溪人这件事情，我们好像应该要去爱护自己的故乡，去更了解自己的故乡，就是超级引以为傲的地方。
0: 之后接触到的现在的小朋友，会不会那个认知已经有很大的断层啊？因为至少听起来，你小时候好像对于在地是有蛮基本的认识。
1: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现在小朋友真的是，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走出去，可能就看到那些原本礁溪有的那些建筑啊，或是那些场所，所以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就会又是更远的。但是那个更远的，它就是一个地方的流变嘛，这件事情是正常的，就是你不能要求他们要知道我们小时候知道的礁溪，因为他们现在的礁溪就不是那个礁溪。
0: 姚明找了好朋友蓝奕瑜，和奕瑜一起组成了汤仔城特工队，尝试推动更多的活动。
2: 那你们知道汤仔城

0: 有人知道吗？
1: 像是让小朋友认识礁溪的寻找乐园。乐园呢，是以前一个礁溪温泉旅社的名字。易瑜提到这个活动，希望让在地的阿公阿嬷带着小朋友了解宜兰礁溪的变化，并且合作设计桌游。
0: 下面来成特工队，你们知道刚才成特工队是谁吗？
2: 另外几个啊？
0: 不止哦，现在有新成员。
2: 有。
0: 在哪里？
2: 有。
0: 对，就是你们。
3: 刚姚明也有提到，就是场域的它的变化非常快，所以它有时候消失的时候，你会一瞬间没发现它就不见了。
4: 哦，你说地方的一个可能城市的变化，城镇的进
3: 展，对对对，非常的巨大这样。然后因为阿光妈他们其实有提到这件事情，然后后来我们其实在路上，我们在找寻一些东西的时候，跟找寻一些素材的时候，要做背调，首先我们发现就是我们好像需要去重新建立就是不同世代间跟礁溪的视觉连感，就是当我们看见的东西在那里，我们才会知道诶，这边可能有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可是当这个建物或是它整个地形都不见的时候，其实大家自然而然就会它就会随着时间流逝了。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觉得说诶，那我们可以透过步画的方式，然后让阿公阿嬷们带小朋友去走读，然后去重新建立起他们对于地景的认识。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问他们的问题吗？
5: 因为我们那时候以一个礁溪以前的旅馆叫乐园，然后我们本来幻想就是小朋友对乐园一定会有很多很有趣的想象，结果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问说，那你觉得乐园里面有什么东西？每个都说要有冷气呀、
4: 他们都想得很现实，想得很实际，
5: 对，就是完全脱离我们原本想说啊，原来现在小朋友都是这样想的。
3: 我问第一个问题，我整个人就破灭了。哇，原来小朋友是这样。
4: 你们心里啊，觉得很震荡，想说那怎么办？我要接什么话？
3: 没有，我们爆笑了，我们爆笑，
5: 因为觉得真的是太好笑了，
3: 对，超好笑。
5: 因为这几年也是蛮热，就是他们、现在小朋友比较务实一点，
4: 说真心话。
3: 对，
6: 冷气就是凉的，有冷气，然后又很好玩，
7: 有云霄飞车、旋转木马，然后还有什么？自由落体。
0: 这一位阿嬷，她95岁，她没有离开过，95年啊，没有离开过礁溪，所以她是礁溪的什么？活字典，对不对？
8: 河梁路两边是什么？房子，两边都是温泉饭店比较多，对不对？可是以前呢，你们想一下，以前的路哦，阿嬷，差不多，
0: 挖矿。
4: 所以你们观察起来，小朋友跟阿嬷那种相见欢，我有看到他们有一些讨论吗？他们会怯场吗？会有小朋友是属于那种比较害羞，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跟长辈沟通的类型吗？你们有看到一些？
3: 我觉得会，可是他们会找到方法。就有些台语不太会讲的小朋友们，他们会直接用肢体语言表达。对，然后我们其实现场也有很多的青年的志工，跟我们自己一些助教都在现场，所以其实我们也不用太介入太多，他们其实就会自己跟阿公阿嬷完成一个沟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9: 现在温泉根本很贵，又要钱。
10: 嘿嘿，把菜都打开。
1: 阿嬷们跟小朋友互动超可爱。虽然在参加活动前呢根本不认识，但是小朋友很努力的跟长辈互动。社区长辈也很乐意分享自己在宜兰礁溪生活一辈子的所见所闻。两个世代的人一起完成探索宜兰礁溪的桌游，并且要比赛哦。
0: 其他地方的空气都不一样，为什么？
11: 不一样，
12: 不知道。
13: 温泉空气差，
0: 温泉空气差，为什么？
14: 比较脆，
0: 还会比较脆，比较什么？
11: 味道不一样，
0: 比较甜，味道不一样。
1: 汤宰成特工队在宜兰礁溪办的活动得到小朋友跟长者们的好评，小朋友跟阿公阿嬷的回馈让姚明跟易瑜印象深刻，
5: 就是他说他觉得这边的阿公阿嬷很像他自己的阿公阿嬷。

0: 就是虽然他们只接触了一次还两次，嗯，就是大家和乐融融，
1: 然后还会有小朋友看阿嬷，就是可能答不出来，就会透露答案，
0: 哦，偷讲，
1: 偷讲，
2: 很着急，比阿嬷更着急，
1: 对，然后阿嬷也听不懂，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2: 就已经偷偷来问那么大声，感觉真的很可爱。那小朋友呢？因为小朋友也收集到一些回馈嘛，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做一些计划活动，有的时候也是。会观察说他们实际上的反应是什么
0: 啊、哦？我想到了，就是其实我们有里面有两个小朋友，他们原本就是平常爸爸妈妈是在中国上班，所以他们平常是住在中国的
2: 哦。
0: 对，所以他们其实比较习惯看的是简体，嗯、然后讲话的音调也是。就是有时候我们的沟通会不良，
2: 嗯，
0: 然后像阿公阿
2: 妈，
0: 对，然后像阿公阿妈讲台语，他们也会听不懂，那讲中文他们也听不懂，
2: 语调不一样，差太多了。
0: 对对对对对，那一开始他们就是那种最害羞，然后弟弟，尤其弟弟是八岁吧，
1: 嗯，很小，
0: 对，最小的，然后他觉得自己没有自信，
2: 嗯，
0: 就是会觉得我来到一个我什么都听不懂的地方，
2: 很煎熬，
0: 对对对，然后就一直。快要哭了，
2: 嗯，
0: 因为我们有找了一个比较擅长引导的阿嬷去陪他们，然后他们也玩得很开心，然后最后完成作品之后，后来就是里面有提到的一些场域，
2: 嗯，
0: 就是他们家人也有带他们去，
3: 明明不是自己人会感到有一种亲切感。
4: 我觉得我们宜兰的礁溪是温泉第一，我觉得是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这边温泉很多，还有饭店，还有免费泡脚的地方之类的。
5: 因啊哈，要大汉去站启蒙时期哈，你也无甲种这个啊故乡的根吼，你等到伊大汉出外出去，再过开始再要过认识。自己的故乡吼，就搁差一点啦，无遐亲密。
2: 不仅是针对熟龄长者跟小朋友的寻找乐园计划，汤宰城特工队后续也有针对青年的汤宰城奇遇记解锁扣阿刷。带着大家走进礁溪的山林，用植物采集等等不同的做法，了解礁溪最显眼的山头。我觉得他们做了很多深入在地的活动，并且看起来成效也很不错啊。很怀疑耶，为什么他们一开始说回家工作生活不见得是充满开心跟喜悦的呢？难道他们正在投入他们根本不喜欢做的事情吗？
6: 你可能出去念书了十年，你已经不是他们家里长辈原本认识的那个样子，或是你本来就觉得你其实出去外面你才会是一个你所认识的你自己，但是当你回到家乡的时候，有一部分自己并没有办法很自然的展现在那些很亲密的人面前，我觉得这件事情有时候是很累的。而且当然因为像我念的是艺术这件事情会教阿公阿嬷，也是因为希望让更多人去了解，比如说我喜欢的这些东西，或是我学习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因为常常像我的不管是学长姐学弟学妹，其实家里的人根本不知道你在干嘛，你做了很多东西，你做了很多作品，它可能对于艺术圈的人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东西，但可能在外面不了解艺术的脉络，或是不了解艺术的人来说，你可能就只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2: 那因为回去也一阵子，你有感受到可能也许自己对于自己的家庭啊，或者是这些重要的人，可能有某一部分似乎已经有沟通成功了吗？
6: 对，有，我觉得是有进步的。但是当然你要他们去完全理解也是不太可能，变成我找到一种跟他们相处的模式，是至少爸妈看到这件事他就不会一直觉得你的工作好像就是会很担心你的工作是不是赚不到钱没办法养活你自己。
2: 不只是姚明有这样的心情，易瑜觉得回到家乡最困难的是面对自己， 正是因为是家乡，所以会让自己陷入反思。

0: 就是可能从原本回家舒适，然后就变成有压力的工作环境。我就当下的我很难去切割场域对我的差别，然后我就后来就发现，哎，我根本就是带着一堆未解决的疑问回宜兰的，就会开始觉得，哎，原来其实最大敌人是自己，就不是这个地方带给我问题，而是我的问题在这里发生，自己产生对话，然后不会害怕跟自己独处。这个技能我觉得是在地方必备的，只有不害怕跟自己持续对话，然后你才能够去打破我们所谓最大的心魔。
1: 回到家乡其实是面对自己。汤宰成特工队也提到，因为跟在地居民有密切的互动，感情也会越来越好。但是有的时候遇到地方对青年团队产生过多的期待，在地行动的同学们其实心态上有很多需要成长突破的地方。
2: 因为比如说像我妈妈是社区总干事，我觉得她就是那种把社区的全部的人当成她的家人一样。我觉得这件事虽然很好，可是同时她也造成了很多困扰，就是其实你好像没有隐私的感觉。比如说今天你家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其实隔壁邻居都会知道，全部的人都会知道。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累，我觉得很多对社区或是对长辈的议题关心的人，其实大部分可能都是比较敏感的人。比较敏感的人，他其实跟长辈互动或是跟社区的人互动，有时候你的好的状态是加成的，过度就会去削弱你，你就会觉得很累。因为真的跟人相处其实是有时候是蛮耗能的。很多人都会直接说社区其实是所有工作里面最难搞的一个地方，因为一个人一个意见一张嘴，然后今天很多事情其实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去控制，而且常常都会因为人情压力或什么，你就要去委屈你自己去做你可能原本不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就会把社区的身份，就是当老师这件事情，还是把它当成工作，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心态的调整。
1: 姚明找到生活跟投入社区的平衡点，有时候怀抱理想充满热情，但也会因为在社区工作而觉得心好累。做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也要考虑自己的精神续航力。易宇也遇过回到家乡投入地方事务的一些压力，他也找到了自己的应对方法。
0: 其实我觉得回到家乡其实会有一种身份的局限吧，就在这里你好像有很多不一样的，好像不一样的标签，就是因为你在这里活了很长的时间。
3: 哦，就你是宜兰人，然后你是什么？
0: 对对对，然后你回到这里就有很多一种好像背负着，我好像背了很多很重的东西，然后在那边走。可是我觉得也是一个瞬间，然后你可能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灵光，你就会开始发现，哦，这个地方其实并不是我。它并不是带给我负担或给我什么，它是我的人生一种就像是一个劫，我不会称为劫难，可它就是通过那个瞬间你转变之后，你就会变成一个新的自己。
3: 所以会不会也是回去了才会更认识自己啊？
2: 我觉得是，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我本来就认识我自己，但是其实在不同的场域里面你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就是我觉得人跟地方一样，都是一直在流变一直在流转的。
1: 许多青少年团队都会投入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甚至不需要得到很多金钱方面的报酬，只要可以为在地带来良善的变化，同学们是倾全力的做。不过姚明跟易瑜投入地方的形式不太一样哦，比起一开始就付出所有，他们更重视先保有自己对于投入在地的永续热情。有这样的体悟也是因为他们曾经彷徨过受伤过。
2: 因为很多团体他们有时候把情感就是看得太重，然后最后就是吵架，其实都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区分开来情感跟你做的事情到底是目标是什么。比如说我那时候为了弄那些剧团啊什么，就是以前做的剧团的东西，我把我原本其实是我自己个人应该做的事情停滞了，然后反而去成就了别人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那样的经验就是让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应该先回到自己，先问自己说这件事情是不是让你觉得舒服，让你觉得你有必要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吗？就是会先问问看自己，因为社区老实说它就是这样一直运作下去，有时候没有你并没有差。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年轻人他们在踏入社区的时候把自己想太大了。
3: 哇，你到底是哪一个 moment 有这么深入的了解啊？那哪一个瞬间警醒了？
2: 因为后来做地方事务变成原本是无偿的嘛，然后变成我的工作之后，我突然有一天发现，诶，这是我的工作，可是为什么我每天都这么痛苦，然后我一辈子要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自己很可怜，所以就完全不想要这样。
1: 大家可不要以为姚明这样说就觉得投入地方事务不需要投入感情。我很欣赏他把参与地方事务的投入度跟自己的精神力去做很好的平衡，维持对地方事务的热忱，才不会变成为做而做。易瑜也很有同感。
0: 还有更多问题是，我觉得就像我讲，就是我觉得你想做什么这件事情，它必须一直住在你心中。就如果你今天忘记了这件事情，那其实你做到后来你会发现，哎，我好像有一种 aimless， 然后那种漫无目的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在这个地方继续做事情，我尽量避免那样的状况。
3: 有的时候东西做久了，你会变成为做而做嘛，就跟人家讲职业倦怠很像。
0: 对，没错。
3: 但是我们同时又意识到，我们期待的是我投入我喜欢的地方事务，不要有一天变成为做而做。
0: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或者像我自己，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来这边难免会陷入那个迷惘里面，你知道吗？就是要从这些轮回里面去找到一些会让你感受重新心脏跳动的事情。
1: 了解汤宰成特工队在宜兰礁溪做的事情跟同学们的想法，哎，我真的非常的意外。有很多同学真的就像姚明跟易瑜说的，全心全意的投入，投入到让自己的热情消耗殆尽了，原本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最后反而很受伤。他们两个人的经验验证了，你的理想，你想坚持的事情，并不是不顾一切拼尽全力就是最好的。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可以让你同时实践理想，又可以有长久的动力呢？我们不妨就跟他们一样哦，试试看回到家乡，回到熟悉的地方，来重新认识自己吧。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今天和大家分享了在地耕耘的故事，不过他们提供的想法跟建议跟以前完全不同，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持续和你分享青春成长改变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见咯。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来到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现在时间早上的九点哦。来到礼拜天九点到十点的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在周末呢和你分享许多生活话题哦。有一些活动资讯也会在周末和大家分享。我这周末啊超级忙的，昨天呢、去了一趟高雄哦。这个人家讲说中南部想到是天气很热，对不对？但最近啊可以说是这个雨哦下得特别的猛烈。我想说诶，去高雄看看明媚的阳光哦，最好可以热死我吧。结果呢哦，那个雨也是让我在出差的路上觉得不是很方便哦。完全可以想象说诶，你例如说你去参加个会议，或者是像我是要去主持，那你从车站啊到这个活动地点，也许坐这个捷运之类的，进站前收伞啊，然后你身上要背着东西，这个脚弄得湿湿的也很糟糕哦，哇，这有点麻烦。然后那个雨是很狂暴的哦，这个是蛮辛苦的地方。不过这个天气不是人可以去控制的，我们只能去适应它啦。只是跟我一开始期待说诶，短暂的大概一天去高雄的那个天气有点不大一样。但是在高雄啊，我觉得有个很棒的一点哦，虽然它也是一个非常国际化哦，很现代的一个都市，高楼大厦也很多，可是它的天空哦，就我先讲，虽然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天空当然不会是那种很漂亮的蓝色，但是它那个整个城市的氛围跟台北的拥挤完全不一样。台北是真的很密，你知道吗？整个很局促。高雄你说在市中心也是有很多很高的大楼啊，然后建设也非常多，但是不会让你觉得很拥挤的感觉。单纯从这一点来看，我就觉得高雄是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在台北啊，生活方便归方便，但是很那种人很多密度很高的感觉，有的时候还是真的让人家比较不舒服一点哦。但我们住哪里，在哪里工作，在哪里发展，有的时候不全然是我们的个人意愿，就像刚刚提到的，例如说那个产业链就在这边啊，或者是你要追求这个比较好的公司条件，也许就到比较都会的地方去嘛。那有一好没两好啊，我们都要去适应，自己要想办法转换一下心情哦。尤其是周末时光，你可以出去放松一下。如果你觉得在都会地方真的给你一种很压迫的感觉哦，看不到天空，感觉空气又不新鲜，至少周末啊往山林走一走啊，往海边走一走啊，或者是去外县市啊，比较会有那种呼吸的感觉哦，那种心情转换也会比较好。

这句话怎么说呢？他说准备好了，运气才会到来哦。际遇的本质哦，不是遇到什么，而是遇到时你接得住什么。嗯，人家说什么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嘛，很多人这边唉声叹气啊，说这个时不我与啊，哎呀，这个我没有遇到什么伯乐啊，所以我没有机会啊，大放异彩哦。可是说真的啊，你到底在求什么机会？你在等什么机会哦？这个机会突然就来了时候该怎么办？你抓不抓得住真的才是重点。有的时候遇到好的机会想说，哎呀，我年纪太小了，或者说啊，这个好棒哦，可是我不符合资格，我错过了。我想这种经验大家还蛮常遇到的，你会失望失落是正常，就想说，哎呀，早知道我就多出这个早出生几年就可以了，或怎么样，早知道。这些早知道都是不可能出现的，你没有办法扭转的。所以你看哦，一两次两三次你错过一些机会之后，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要先准备好呀？那你说我都准备好了哦，有些人自认我现在准备好机会快来吧，结果机会迟迟不来，那怎么办？继续这个深耕自己的专业跟领域啊。所以机遇的本质不是遇到什么，而是遇到时你接得住什么。有一些好的机会在不对的时间出现，你只能放它走啊，你根本抓不住。有的时候啊，你准备好了，机会迟迟不来，那你也只能等。那你说我就干等吗？或者是就在那边怨天尤人吗？可能也不是嘛。你可能是继续去深化你的技能，扩大你的知识范围跟领域啊，尽量让多种机会都囊括在内。所以准备好了，运气才会来。我自己会觉得，当然也有多次错过一些我觉得很棒的机会的时候，你当下可能会很后悔，或当下觉得很可惜，甚至难过啊、埋怨啊，这些都有可能。嗯，有些更极端，你可能生气啊、嫉妒啊，这个机会被别人拿走了，然后你心里就有一些负能量之类的，我觉得很正常诶，就是会这样想，因为你在意嘛。可是过了一阵子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嗯。对，错过也就错过，你抓不住的东西硬强留是没有用的。那因为你这样的多次错过，你才知道你应该准备些什么。那些错过终将会成为你的养分，这些错过会形塑一个更适合你的机会。你觉得你错过的就是你遇过最好的机会是吗？会不会下一个机会会更好？你不知道， who knows、啊、重要的是继续准备着，等待下一次可以抓紧机会的这个瞬间，然后紧紧把它抓住。所有错过都是为了塑造那么一个专属于你，躲也躲不过，逃也逃不了的绝佳机会哦。准备好了，运气才会到来，这句话和你分享。机遇的本质不是遇到什么，而是遇到时你接得住什么。

早上的9:14，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刚刚听到是范逸臣的歌曲哦 ，Piano。回到节目当中哦，今天一样和大家分享故事喽。在下段节目哦，后面的两段呢，都会跟大家分享哦。这个居服员的故事，现在是这个长照的世代哦，尤其是大家平均的寿命啊是延长许多，我们也有比较好的一个医疗环境，但是呢不代表你可以长寿同时又极其健康哦，要维持健康还挺难的，并且人年纪大嘛，总是会有一些需要照顾的需求。以现在来看，很多人是以自己的子女啊为主要的照顾者，那当然有些会请一些看护或者是居服员来协助，这也成为现在的产业趋势哦。深入这些家庭，每一个家庭每个长辈都有不同的需求，那居服员的专业如何来协助他们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哦，在下段节目继续和你做分享，也先来听好音乐啦，稍作休息，微微马上回来。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居家照顾服务员云柱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2: 微微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柱。
1: 居家照顾服务员哦，居服务员的一个工作场域，然后到底进入了这些家庭呢，协助他们什么事情？那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案哦，年龄啊、性格啊、身体健康状态都不一样。我感觉居服员是真的好像要会的事情很多，然后要因为之前有提过说还要不断在进修嘛，甚至有的时候遇到一些状况可能也会跟督导啊同事一起去做讨论。对，我觉得这一个工作所面对的那个挑战很不一样，是说因为你们是走进那个家庭里面，然后通常对于个案或者是这个服务的家庭来讲，这个空间它是很熟悉自在的，反而是居服员是新来的，你知道吗？
2: 对，
1: 那每一个家庭的那个气氛就不太一样，环境也是嘛，或者是你可以运用的东西，或他需要你协助的东西都不太一样。你们要蛮能去适应很多不同的人，或者是不同的场景，是吗？
2: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一开始要适应的事情。像一开始如果你一整天的班接满，假设八小时好了，我们可能一天要跑4到5个案家。然后虽然做的事情可能大大小小都差不多，可能都一样，要洗澡啊、陪伴啊等等的，可是我会借看着个案不同的需求。像是陪伴的话，家属会觉得我妈妈都一直坐着看电视，很少运动，那你来的话可以陪我妈妈做运动。那我们就会加强在陪妈妈做运动这一个部分。但也有其他的事，她妈妈其实脚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失智的情况有一点点比较严重，她会想说我想请你陪我妈妈多聊天，最好是多问一下她以前的事情，训练她的脑细胞跟说话的能力这样。所以主要还是贴照个案本身的需求。然后如果是其他不是专门为个案量身定做的服务的话，像家务协助的话，我们要做的其实也都一样，只是要迅速的找到扫把跟拖把在哪里而已。
1: 对，并且每一个场域空间需求状态不一样。
2: 对，不一样。像我在书里面有写到，有一个家是他有一点轻微的囤积癖。
1: 然后怎么清啊？
2: 对，但是因为长照2.0规定的打扫范围是一房一厅一卫浴。如果是老独居，又或是独居的话，然后有可能他是视障的话，可能会再增加帮他刷马桶啦，然后清理桌面啦，等等等等的。但是其实做的都差不多。但是这个囤积癖让我觉得困扰的是，不管打扫的多干净，其他房间没有干净啦，因为他推了很多东西，
1: 就是塞在另外一个地方而已。
2: 对，然后那个地方就会容易有蚊虫啊、小强啊等等的，所以常常扫一扫就会有虫子爬出来啊。
1: 那到底好像扫一个形式的感觉，也没有真的解决那个，
2: 没有办法解决他问题。
1: 对。
2: 但我们去他家其实也不是去解决他的问题，只是去陪伴一段时间，然后做他们觉得自己最需要，然后当然也是政府合给他们最需要的服务这样子。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个奶奶她会，因为你会发现你的一房一厅一卫浴越来越干净了嘛，可其他地方的脏就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1: 落差更大。
2: 对对对，我就发现她会慢慢开始清理那些堆在墙角的东西。她只要清一块我就帮她多擦一块。但我们都没有说到这件事情，默默有个默契这样子。
1: 他也可能是受到这个干净环境的鼓励。
2: 应该是。
1: 其实像刚刚讲到说，实际上服务的项目也是刚刚讲说各管师会去评估嘛，然后会来做一些安排，所以你们去之前也会知道说，哦，我去这一个案家是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大概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也是很真实的去看到说台湾不同的家庭

0: 他们的一些需求是什么、嗯、会不会也让云柱自己觉得好像对于这个目前台湾的也许长辈的这个族群、嗯、或者是台湾的超高龄化社会有更深的认识呢？以前我们都是可能看新闻讲说哦台湾老人很多，
1: 是，
0: 然后哎有什么医疗不足啊什么都不足啊、哦、但是你们现在算是第一线嘛，
1: 对，
0: 所以有没有什么是更深刻的让你感受到现在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子？
1: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以前也做过照顾者，照顾我爸一段时间，然后在那个年代是没有长照的、
0: 嗯、
1: 然后我也因为也没有网络，我又还小，所以其实不知道要怎么去寻求协助、
0: 嗯、
1: 加上我爸妈在我很小时候就离婚，所以也没有亲戚朋友可以帮忙、
0: 嗯、
1: 在那个年代是很孤立，觉得很求助无门，
0: 要靠自己。
1: 对，可是实际进到长照 2.0 之后，我发现政府在这方面其实给照顾者这个家有很大的支持，像是有长照四千包、
0: 嗯、
1: 就提供专业服务以及那个照顾服务。照顾服务的话就是居服员嘛，
0: 嗯，
1: 专业的话比较常见就是会请居家护理师到家里来帮那个卧床的个案换鼻胃管，
0: 嗯，
1: 还有就是接送服务，就是一般常见的富康巴士
0: 啊、哦、对
1: 对，然后还有车资的方面也是有补助的，然后再来就是有那个辅具以及家居家无障碍空间的补助
0: 哦，对，
1: 像辅具的话有时候个案他们可能忽然身体的情况比较差，他可能今天好好的，但他可能天气很冷了，
0: 嗯，
1: 变得行走比较不便，
0: 嗯，
1: 他会想要，那我是不是应该要买个拐杖啊，等等之类的，嗯、我就会跟他讲说，不用买啦，奶奶，那个你直接打电话去辅具中心租借就好了、
0: 嗯，
1: 你去借就好，那边都有东西可以借，
0: 嗯，
1: 然后如果是家里无障碍空间的话，我遇到的通常是个案想要申请浴室装扶手，
0: 哦，
1: 这个很重要，这个也是可以申请补助，
0: 嗯，
1: 最后的话就是喘息服务，
0: 嗯，
1: 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就是外籍看护要休假啦，或者是照顾者他临时有事要出去一整天，他就可以来请四小时或者是八小时的喘息服务，让他可以无负担的离开他家，然后、嗯、但他们家的长辈是有人在顾跟照顾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长照 2.0 其实给照顾者有很大的帮忙，
0: 嗯，
1: 会觉得如果当年如果有的话真的就
0: 蛮轻松的，至少心里不会那么慌，
1: 嘿，就至少有地方有人可以帮你忙，
0: 有资源、
1: 啊、对，然后甚至如果只是心里面觉得压力很大，你想要找人说说话，你也可以打1925，就是24小时的心理咨询专线，
0: 嗯，
1: 像我一些忧郁症的个案或家属，我也会跟他们说有这个免费的服务、
0: 嗯、
1: 你不用什么都闷在心里面，因为对照顾者来说他的那个孤立感是很深的，因为他等于是被绑在这个家里面，
0: 嗯，
1: 当年我就是这样，所以还蛮在这块还蛮能共情的，
0: 嗯，刚刚讲到说确实现在的环境一定是比也许10年、20年、30年前好上许多，因为有更多资源跟管道、嗯、但是我们还是有持续要在努力跟进步的地方，一定也有还没有做得很好、嗯、或者是也一直很期待有资源来挹注的地方，
1: 嗯，
0: 你会不会有一些真的在实际服务的过程当中啊，也会觉得说也一方面可能是意识到自己可能也许能力或想法上的不足，或者是觉得说、嗯、会不会有些情况其实如果也可以再加强的话可能会更好，会有这样子的观察嘛？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实际上面对不同的挑战、
1: 嗯、
0: 当然我们有可以帮忙的地方能力所及，但是也一定会有面对能力无法去解决的地方， 嗯， 嗯，
1: 我觉得无法解决地方在我看来的话我觉得是老化，
0: 嗯，
1: 就是你看着你的个案就他不会像小孩子那样越来越好，他是一路走下坡的，
0: 嗯，
1: 然后我们能做的就是减缓这个过程，然后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陪伴他，像我刚开始做这行的时候很天真，总觉得我是去陪爷爷奶奶们的，
0: 嗯，
1: 而后来才发现是爷爷奶奶们觉得他们在陪我、
0: 啊、真的、哦、
1: 对，这个陪伴是互相的，
0: 嗯
1: 啊，我去的话他们就会，当然除了做服务的事情之外，他们也会跟我讲一些就是没有办法跟亲戚朋友讲的话
0: 哦，因为有些话就是 可能有什么利益关系嘛，不能随便跟亲戚朋友说。
1: 对，然后他也可能怕孩子们听了会觉得压力很大、啊哦、他也不习惯去諮商。
0: 哦，对啊，对啊，这不是他熟悉的管道、哦、
1: 对，然后就会跟居服员讲，因为居服员就是个外人嘛、嗯、
0: 讲了没关系，反正
1: 没关系、嗯、我都会跟他们讲说你放心，你讲啊，我出你家门我就忘记了，不用担心、嗯、然后他们最常跟我讲就是他们觉得吃药没有用
0: 哦，因为他们可能已经常年吃药很久了，药也只有越来越多，不会变少。
1: 是啊，然后我就会了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才发现原来他们很希望吃了药之后可以像年轻的时候一样。
0: 嗯，哦，就是会、嗯、因为毕竟每一个长辈都曾经有身强体健的时候嘛。
1: 是啊，
0: 所以并且我们以前对于吃药的想法就像感冒、啊、我们吃药就好了、啊、就不再咳嗽不再流鼻涕了，可是对于长辈的身体变化很难做到说哦，我们就完全恢复成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
1: 对，包括做复健也是、嗯、他就觉得不好啦，这辈子我就是安内啦这样子、嗯、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做一点适当的卫教、嗯、说他只是如果是高血压的个案，我就会跟他们讲说他是帮助你不要发作啊、哦、如果常常高血压像前阵子很冷有没有、嗯、很有可能就会头痛啊甚至是中风、嗯，那吃药的话就可以帮你在维持在一个安定的数值里面这样子、嗯、然后复健的话我就会拿我自身跟他们讲说我也有在运动啊、嗯、但是我也不可能变回我二十几岁的体能啊，我说是一样的，我说但是你现在每天慢慢跟我一起做复健至少可以维持你自己一个人蹲厕所的激励
0: 哦，
1: 这个很重要，
0: 嗯，至少你有很多生活必须的功能没有丧失，然后你可以自己完成，其实这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对啊，因为其实我做这行发现上厕所隐私很重要、
0: 哦、很多长辈很排拒有人要帮他。
1: 对，可是正是因为需要帮忙才会请居服员去啊、嗯、所以在他们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会看他们的身体情况、嗯、如果他们还算轻微的话我会协助他坐在马桶或者是便盆椅上之后就会离开那个房间、嗯、然后跟奶奶或者是爷爷说哎、欸，你们上好就叫我再进来协助你们这样子、
0: 嗯、
1: 可是如果他如果愿意一开始就跟我一起好好的运动好好的散步一直维持着这个激励的话，这个上厕所的隐私就可以延长的比较久一点、
0: 嗯、
1: 他们听到这个就会觉得哎、欸、对吼，我不想要那么快就是有人陪我一起上厕所、哦、好啊那我就现在一起来运动啊、
0: 哦、我觉得那个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真的很奇妙、欸、就像刚刚云珠有分享到的提前做好预防是最好的嘛，像有的时候长辈可能因为生活的一个作息啊或者是行动的关系他可能不小心跌倒摔跤，这个很常见，可能屁股这个坐下去好了我们一般人看觉得诶还好还好赶快扶起来，然后他也说没事没事，可是就因为这个一跌倒或怎么样后续也许有引发很多不好的症状、哦、或者是你问他诶有没有怎么样，他可能也是明明蛮痛的但他也会勉强说哦、不会啦哦、就是还好吧之类的，让你就不知道诶到底该怎么样。所以长辈的一些生活作息如果可以得到妥善的安全照顾，其实对于他的生活可以过得比较自由自在是有绝对关系跟影响的。如果已经到了失能的阶段其实是不可逆的，你只能减缓，所以我们也只能在说他还没这么严重之前呢想办法训练一下。我觉得也像刚刚云柱提说我们自己也会最受到警惕吧，因为我们看着长辈就是第一线，所以你更会感受到说哇自己的身体健康啊维持一个良好的运动或者是自己的肌耐力哦要有所提升是很重要的，不然等到年纪再更长一些些也许挑战就更多了风险也就更多了。接着我们来听苏芮的歌曲哦，是不是这样？听完这首歌曲进一段广告，稍后会继续邀请到的是居服员云柱来跟我们做分享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7: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今天邀请到是居服员云柱，跟我们分享很多故事哦。他自己作为一个居服员，在不同的这个个案当中服务啊，跟长辈互动的故事，我觉得会有很多跟他们谈的那个过程，会更了解长辈心里在想些什么。像刚刚讲到说那种吃很久的药，或者是刚刚讲说也许他上厕所或者是生活有些作息很不方便，有的时候我们在自己家庭里面就会遇到长辈有这样的现象。如果你是为人子女，做人家孙子女的，你可能看到是阿公阿嬷或者自己的爸爸妈妈就是很嫌弃的脸，就例如说我不想吃药嘛，最常就是这样，就是我不想吃，或者是吃药就是一副心不甘情不愿啊，那种感觉。像刚刚讲说上厕所或者是洗澡，如果假设他需要人家帮忙，有时候他就是很易怒，容易生气。那我们作为家人的那个角度，有时候就觉得说，哦，阿公阿嬷怎么又生气了，或者是说他们情绪怎么
1: 又起来了，
0: 对，又起来。有时候我们也很为难，然后或者是我们虽然心里也知道说生病的人或者是长辈他们很不舒服，或者是他们真的觉得很不开心，但是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像刚刚讲的，对，就是很多事情已经发生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也很难去化解他们真的很不开心的那个点，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看书吧，就包含看云柱的书里面的那些长辈的一些互动，或他们表达出他们的想法的那个过程，我觉得也会让我去重新思考说，哦，我们家中的长辈啊，他可能有什么样的反应或什么现象，他可能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1: 是，
0: 就像有时候我们讲说那个吃药啊，很多做子女不是很讨厌自己父母就不吃药吗？
1: 是啊，
0: 但是他已经吃了十几二十年那么多颗药，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药真的很惊人欸。
1: 对呀，
0: 吃个药要吃超久，因为超多颗。
1: 对，慢性病几乎都要吃一辈子。
0: 对，然后吞药又不容易。
1: 对，
0: 然后就吃了非常久，然后有些什么饭前吃，有些饭后又吃。
1: 对，
0: 他吃饭也不会太开心，因为吃饭前又要吃一堆药，吃饭后又要吃一堆药。我们正常人就是年轻人想都会觉得，就是像刚刚讲的，觉得没有什么盼头。
1: 哦，
0: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看那些故事是很能体会说，如果我们家中的长辈有这么样的情况，甚至是如果我们自己老了要这样的时候，其实那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1: 是啊，可是我觉得既然现实已经是这样，当然我们会先建议他去医院调药啦，因为他可能一口气要看，可能他一天要吃的可能就三四颗不同科别的药，可能之间是有些可以有调整的话，会蛮建议他们去医院调药，可能就可以减少一些这样子。医生也都蛮乐意的，因为这情况还蛮普遍的。
0: 对，真的很常见。
1: 是，我也蛮常听到就是个案跟我讲说，欸，那个医生把我一颗药剪掉咯，因为跟我哪一个科别的药，对对，可能有冲突啊，
0: 少一颗就很开心。
1: 对对对，对他们来说的确是。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也协助他们就是接受人就是会老这件事情。
0: 对啊，
1: 其实不要说是我服务的爷爷奶奶，包括跟他们住在一起的家属，看到他们老了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自己其实也会害怕变老。
0: 会，因为你会觉得我如果我身体不顾好，我会不会十年二十年后就像这个样子。
1: 是 啊，
0: 对啊，
1: 其实我自己也会，因为我进出很多不同的个案家嘛，会看到各种不同老化的情形。当然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自己要好好顾好自己的身体啊，做好这样的打算之外，另外一方面我就会跟爷爷奶奶们讲说，像我的奶奶们他们很关心我的婚姻情况。
0: 最常会问这个有没有结婚。
1: 对，我就跟他讲说，他们会问我说，啊，小姐你都不结婚哦，这样你将来老了一个人怎么办，
0: 没有人陪你，没有人照顾你。
1: 对，我就会讲说，真的吗？结婚老了就能照顾你吗？然后他们就会
0: 想想，哦，对，
1: 哎，丢呢，
0: 有很多长辈也是这样哦。就是说催促着周边的孙子女什么，哎，赶快结婚。那你问他说结婚有没有比较好，他也心里想说，哦，没卡好啊。
1: 啊，然后因为我是外人，不是他的孙辈，他就没办法跟我讲的这么直接，他就会跟我说，可是你都不会担心一个人老了怎么办？我就会讲说，老了的时候有政府来照顾你啊，你看我不就来了吗？
0: 哦，
1: 所以我觉得信任政府也会来照顾你，我觉得也是很大的帮助啦，
0: 一个支持。
1: 不要那么怕变老。
0: 对，你刚刚讲过说

0: 一开始是在工厂工作，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转换成居服员，然后经过了考核嘛，然后之后就是成为居服员。为什么会有确定说要做这个切换呢？是你觉得说，诶，这是你比较想做的工作，还是说现实一点层面是觉得，诶，这个也许经济的条件会更好之类的？
1: 我觉得真的是经济的条件比较好，因为政府有规定居服员的时薪跟月薪最低是多少。
0: 哦，可是你不是说你可以弹性调说接多少案，那就会
1: 哦？因为我的情况比较特别，我那个时候我在的机构是上照顾服务员补助班的同学开的机构，他那时候才刚开，我在想他可能是想要稳定他的居服员，因为其实居服员
0: 流动率
1: 是蛮高的，然后他就给了我很好的薪水，就是前三名进他公司的居服员是领月薪，
0: 那就是稳定收入这样子，
1: 非常稳定。可是在那个时候我是被班上其他同学们质疑的因为这个工作如果你愿意接一个月超过五六万没有问题，
0: 就接多一点这样子。
1: 对，时薪制拆账制都是时薪制跟拆账制是这个行业的大众啦，月薪是非常非常少，大概就 99.9 之类的这样，非常非常少，很稀有然后可是那时候遇到疫情，所以反而我是薪水最稳定的那一个人。
0: 哦，因为那时候要进到家庭个案并不容易。
1: 对，有的比较轻症的他们就讲说，我希望因为现在疫情比较严重
0: 了，先暂时，
1: 对，先暂停，暂停的个案还蛮多的。
0: 哦，
1: 对，谢谢我老板，谢谢。
0: 欸，可是像你刚刚讲说，如果我单纯讲说我接案量，就是我接的多，其实薪水是蛮可观的。
1: 是，尤其是如果你愿意做假日的话，就是 double。
0: 假日需求应该更多吧？因为很多
1: 蛮多的，
0: 因为很多可能平常的协助的人，他可能假日就休假了，
1: 对，
0: 所以他假日是需要请别人再来协助的。
1: 是，主要是外籍看护休假。
0: 哦，
1: 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好，因为外籍看护他们，我们也蛮常遇到外籍看护的，他们的压力其实也是不小。一个礼拜他们能够出去放假一次是很重要的，
0: 周末都一定要放松一下，因为照顾长辈其实真的很有压力。
1: 对啊，因为是24小时的，然后他们有时候去他们也会教我们一些技巧，还跟他在他们身上学到蛮多东西的，
0: 因为他跟那个长辈相处的时间可能更长，
1: 对，
0: 更熟悉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是啊，
0: 哇，那你自己对于现在的这种工作生活还满意吗？那当然，因为刚刚讲说你现在是算是弹性在接案子的一个状态吗？
1: 哦，我的情况比较特别，因为我们老板在今年决定要进行业务调整，他就请我跟另外一位月薪的同事去开会，然后所以我们年后就被支遣了。然后我去年有出了一个小车祸，年底说的腰伤一直没有好，所以我现在是休息的状态。
0: 但如果像你刚刚讲说我们考到这个资格，就是看你假设之后有想再做类似的，你就可以再继续接这样子。
1: 对啊，我想说要不要转成做实习或者是去日照中心。
0: 等于说还是有点像是我们平常讲那种什么证照在手，
1: 对，
0: 随时看你想接就可以接。
1: 是啊，
0: 对，然后自己可以去调整。那刚刚讲说因为感觉未来的规划也是类似居服员的角色，只是看是说是去机构里面或者是弹性的一个接案嘛。那你会觉得听起来还是居服员的这个角色，所以你还是会觉得这个工作对你来说是适合的吗？或者是你喜欢这份工作吗？等等。
1: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因为我爸爸是跟蒋公来台老兵，所以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爷爷奶奶然后做这行之后我才发现，哇，原来有爷爷奶奶是这种感觉啊，因为他们其实就会把我当成他们的晚辈啊这样子但是自己要有那个界限，然后只是一个外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然后也会在照顾爷爷奶奶的过程中陪伴他们，对我给他们真的切合他们需要的服务，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回馈啊。就像刚刚前面有讲到，我觉得陪伴是互相的。然后再加上做这行，虽然一个人去个案家会面临到很多挑战，但是它的好处也是你没有顶头上司。
0: 哦，对啦，你的老板就是那个人吧？
1: 对，我们大概、就是、
0: 他的需求就是他。
1: 对，大概就是每个月可能就月底的时候回机构缴记录单，然后月初的时候领收费单去跟个案收费，然后可能回去开个团督会议一两次，大概就这样，没有什么机会 进到办公室，所以我觉得还蛮自由，蛮有弹性的。
0: 嗯，一定会有人会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工作。

0: 过形态啦，就说不是说我常常要跟同事啊坐在一起啊，对对对，做什么事情。然后确实刚刚讲说超高龄化的社会或者是台湾在居服员的需求，我觉得一定会有所提升。现在居服员缺吗？如果就缺额来讲，你感觉
1: 偏乡会比较缺、
0: 哦、
1: 听说城市是不缺的
0: 哦，真的，因为比较多人在城市里面做居服员。
1: 因为这行如果你好好上课准备考试不会很难，各位观众听众不会很难好好准备的话是拿到小卡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偏向的话当然就是因为人手不足、再加上可能每个家距离非常
0: 远、
1: 那就居服员的数量就会比较不足、
0: 嗯、
1: 但是我有看一些就是在做偏向居家服务的机构，他们也说最近这几年有蛮多部落的青年人回来做居服员、也是有的、因为条件也很好，完全依照政府规定嘛。
0: 然后像刚刚讲到说我们都可以去理解或者是了解说未来的长者的需求肯定会越来越多、然后成为居服员我觉得是一种选择吧，当然它是一份工作，你可以把它单纯看作哦，它就是我赚钱的一个管道，我就是来上班我就去服务，但是同时呢你又可以学到像刚刚讲到这个照顾长辈的一些技巧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实用，就像你刚刚有提过说很多同学也是会思考到说也许我以后家中有长辈有这个需求，或者是我自己也渐渐老了，我也想要知道假设要照顾长者
1: 是也是有的，
0: 这个反而是一个很实用的技能。
1: 对
0: 对，那就让你可以同时有这样的资格，然后又可以学到东西，我觉得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优点。那也确实像云柱有分享到的，真的在服务的过程当中这个有喜有悲啊，也有挑战、并不是这么容易，大家不妨呢也可以来看看这些相关的故事哦，跟大家介绍居服员来了。然后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居家照顾服务员云柱，跟我们分享很多精彩的故事哦，非常谢谢云柱，
1: 谢谢大家。

张惠妹的歌曲《勇敢》。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不只有好音乐，有今天提到的故事啊，内容我觉得也非常的实用，大家可以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啊、长辈朋友来分享哦，这些精彩的故事。也别忘了继续关注 FA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啦。最后来听到的是李玖哲的歌曲《想太多》，我们下次再见喽。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0: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9: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0: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9: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0: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

0: 青春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只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0: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3: 这五天的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由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所直播，由我燕柔在空中为您主持的《青春练习曲》的节目。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心偏乡地区贫弱孩童的教育资源，同时也跟着我们大专院校的学生走入偏乡，走进我们社会各个角落，展现我们服务学习的热忱。不知道大家在求学的经验当中是不是有这个远赴他乡求学的经验呢？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总会想要找一个依靠，有个地方呢就聚集这样的支撑力量，就是在各个学校里面所谓的校友会，不管是在异国的话，就是所谓台湾校友会；在国内呢，就有某个高中的校友会，或者是某个地区的校友会。而这样的校友会呢，除了有在平日的时候互相支持的力量之外，如果呢再聚集一些回馈我们家乡的热忱，我相信是一个非常棒的组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就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的这个团队，它是台科大的中友会，也就是中区校友会创设之后，吸引来自中部的学生加入这样的团队，透过各种活动的筹备过程，同时也培养返乡服务的储备干部和人才，秉持着不忘本的精神，每一年都返回中部地区服务，课业之余也不忘回馈家乡。我们就在他们的早操歌声当中

0: 清新的这个早操的歌声当中呢，来展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我们国立台湾科技大学中区校友会的同学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今年的长假期啊，有为期三天的时间呢来返乡服务，而且这个返乡服务的名称让爸爸妈妈会觉得说，哇，是怎样要到学校去跟大家一起看电视机嘉年华吗？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这次营队服务当中的会长和副会长，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请我们自己同学自我介绍一下。会长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台湾科技大学中区校友会的会长美智，那也是这次营队的总招。
0: 是，所以美智是在台科大是什么系所的同学？
1: 我是企业管理系的。
0: 气管系的同学，然后你们在学校就是有一群中区的校友会，
1: 是，
0: 然后平常的时候一起这个有一些交谊，然后一些活动的安排，然后到了长假期的时候就集结大家去回馈我们中部的学生学校，是吗？
1: 没错。
0: OK， 好，来，另外还有我们的副会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国立台湾科技大学中区校友会的副会长洪承浩，然后我来自营建系，营建工程系。
0: 哦，所以你们这样子一个校友会里头，大概在我们的台科大中区校友会有多少的会员呢？
2: 我们大概现在有150位左右。
0: 150位哦，好，那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校友会吗？
2: 对，算是，应该算台科大最大的。
0: OK，所以那你们办的营队也是最大的吗？
1: 我们出团人数算是最多的。
0: 出团的人数，所以你们有多少人这一次参与我们的营队活动？
1: 我们有79位。
0: 79，所以你们有79位的人到我们的桥头国小来举办这场活动。那桥头国小有多少个学生？
2: 我们收80个。
0: 哦，刚好多一个这样子。
2: 1对1。
0: OK， 几乎可以1对1咯。好，那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的中区校友会当中刚刚听到的歌曲叫做早操歌因为有你，是不是要请我们的会长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是怎么样子有这样子一首歌曲的诞生，带着孩子做些什么事呢？
1: 我们会选因为有你呢，就是我们想要选一些比较轻快的歌，让小朋友们在一大早的时候就可以听这些歌啊，然后准备好他们要一整天要跟我们一起玩的心情。然后呢，我们会把其中的几个歌词啊改掉，然后搭配上我们教的动作，让他们更好的记得说这个动作，这些词配上这些动作可以怎么跳。然后像是因为有你，大家一起在一起，因为我们其中有把这个词改成这样子，那这样小朋友也会让他们觉得说，大家在这里一起跳早操，因为有他们，因为有你这样子，
0: 是，
1: 所以我们特别选了这首歌。
0: 是，所以有一种彼此在这里欢聚在一起的一个感受度哦。好，所以这么一个，我觉得其实他。你们选的歌曲哦，很有自己的一种风格，因为大部分会投其所好啊，会找一些什么卡通人物的歌啊，或者是比较可爱的，或者甚至现在有好多的抖音歌曲哦。不过呢，你们选择了这样子一个早操的清新的起床唤醒大家，我觉得是一个好文青的一个团队的感觉哦。好，所以呢，是不是要先请我们的陈浩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一个社团的服务队？那么这个服务队呢，是不是在我们中区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精神在这里头，希望可以服务给我们偏乡地区、中部地区的偏乡地区的学校一些不同的一个感受？来介绍一下这个服务团队。
2: 好，了解。那主持人们，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社团好了。我们社团是组一个联谊性的社团，那我们大部分的同学呢，都是来自于中部的地区。当然我们也很热烈的欢迎就是中部以外的地区的朋友们来跟我们参与社团这样子。
0: 哦，真的吗？你们还可以跨区？
2: 对，可以，就不只是中部地区，是你要离岛啊或是外国都可以。
0: 现在有吗？
2: 现在有离岛的，还没有外国的。
0: 哦，好好好。

0: 然后那我们社团主要是以活动的方式进行，
1: 嗯，
0: 然后我们会把社员们分成六个家，然后每个家会派一个学长学姐担任家爸妈，让他们带他们体验一下大学的生活，以及认识台北，对对对，让我们社员有在台北有一个独特的归属感，这样子
1: 啊。
0: 好，那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营队的内容。
1: 嗯，
0: 对，那我们营队的服务团队呢，我们主要会分为干部以及工人团队这样子。
1: 嗯哼。
0: 那我们干部呢，就是由我们这些大二有经验的学长姐下去担任，然后去指导工人们的一些活动的进行啊。然后另外一个工人团队呢，就是给大一的社员参加。
1: 嗯哼。
0: 我们主要就是有分为工人团队，有分为队服组以及活动组这样子。
1: 是是是。
0: 嗯，队服组主要就是负责就是上营的时候带小朋友们嘛，闯关活动，然后活动组的话就是负责设计所有的活动流程啊，然后以及安排各个事项这样子。
1: 嗯哼 ，OK，
0: 对，
1: 好，所以像我们这样子一个这个台中就是我们的中区校友会，也就是说集结了我们中区，甚至是希望大家可以跨区一起来的一些所有的好朋友们。然后我们为什么会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集结力量之后，会选择了我们一个中部地区的一个学校来做服务呢？是不是有特别的一个意义存在？
0: 有，因为我们其实各个那个社员都是来自于中部地区，就是大部分啊。然后我们一起考上台北之后，我们到了这个都市，我们有能力，然后我们也有那些资源，我们想要回去我们自己的乡那个自己的家乡，去为家乡做服务这样子。当然我们就会选在中部地区。
1: 嗯哼，那跨区来的离岛的同学会说下次来到我们离岛去。
0: 有的会想要，但是我们还是主要火中部地区。
1: OK， 好，
0: 对对对，
1: 哇，所以说呢，下次我们那个我们召集更多的同学的时候，可以分批，一个是中部地区，然后一个到外岛离岛去。那如果有外国的朋友的话，我们还可以外国的服务团队哈。好，不过其实这样子一个服务团队，在我们的这个台科大已经很久远的时间了吗？还是你们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团队呢？
0: 我们最一开始大概是在2015年左右，就开始有这项活动，然后到现在其实也将近迈入第十年了。
1: 是是是。
0: 对，但当然中间疫情就是有停掉几个那个部分。
1: 几次。
0: 对，几次。但我们算下来我们有这个经验大概快十年了。
1: 哦，好，所以有将近有十年的经验。不过也就是你们以前大一的时候，你们有跟着去当工人，然后现在呢是当干部这样子。好，那我们是不是要请我们的这个美智跟大家来讲到，你们是每一次都是选择不同的学校来做服务，对不对？所以你们这次选择的是云林县麦寮乡的桥头国小啊，这应该是我们的这个陈浩要跟大家来分享了哦。为什么会选择我们的这个桥头国小来做服务？是你的家乡在这里吗？还是投其所好？还是美智的家乡在这里呢？嗯，
0: 其实是我们社员有家乡在这里，然后他之前也有读这一间学校这样子。
1: 哦，
0: 但当然我们寻找这些学校，我们还是有一些规定在。
1: 嗯，
0: 就是我们需要挑选教育部优先区的学校。
1: 嗯，
0: 然后我们去做一个服务的内容，因为他们属于比较偏乡，资源可能比较没有那么丰富，所以说我们要去带他们认识一些更新的东西，以及带他们玩游戏。
1: 嗯哼哼，所以刚刚好，你们的社员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他们这个桥头国小毕业的学生，然后又、这个又属于教育优先区，偏乡的教育优先区，所以就变成你们自己的首选哦。那是不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地方的一些这个大概孩子的社经背景是如何的？那这个环境是一个如何的一个环境？那让大家来认识一下这个地方。嗯，
0: 啊，有，就是因为他们当地有，就是之前有六氢发电厂嘛。
1: 嗯，
0: 就是比较有污染，那所以说我们也会教导当地的小朋友们，就是我们 要爱惜资源啊，然后垃圾不要乱丢，然后要废物利用这样子。
1: 嗯哼，
0: 像我们营队里面有一个叫空气动力车，我们就是利用第一天发给他们的保特瓶，然后让他们在科学实作的时候做出一个动力发动力的车。
1: 嗯，
0: 然后那个动力车原理就是利用空气推动车然后往前。
1: 嗯，
0: 那当地有那个风力发电的背景，所以我们就借此介绍到他们当地的产业。
1: 哦，
0: 对，
1: 所以让他们也了解自己的家乡这样子。
0: 没错，
1: 那当然也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些人口外移的问题，所以有比较多的一些这个隔代教养的孩子在这里，需要长期性的一些关注跟陪伴哦。
0: 没错。
1: 好，所以我们这次的营队当中呢，是不是有设定一个服务的目标方向？比方说是什么样的精神要带给我们这边的孩子呢？
0: 有，我们希望我们的服务的目标啊，有没有分两种？一种是给小孩的，一种是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1: 嘿，
0: 一种我们希望给我们小学员的成长的体验呢，就是我们相信快乐的学习才是最好的。所以说，在这个营队中，我们不仅要让小朋友们玩得开心，然后在玩得开心的过程中培养他们的团队的精神，以及学习如何让就是彼此之间，然后可以一起配合，然后完成任务。而且有上台表演的机会啊，也训练他们的胆量跟自信心。
1: 是是。
0: 然后相对我们也有很多多元的课程，像是科学实作啊、美劳实作等等，就是可以让他们就是在玩用游玩的方式做美劳的方式，学习到一些更新颖的东西。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希望小朋友们就是可以得到这些我们带给他们的体验，然后让他们可以未来就是得到这些启发。
1: 是是是，所以像我陈浩在中部地区长大，对不对？你是中部的人。
0: 是。
1: 那你以前有没有这样子的营队进驻到你们学校？哦，你不是教育优先区。
0: 我不是教育优先区，但是我们学校确实也是会有营队来办活动。
1: 哦。
0: 嗯，只是我之前都没有去参加。
1: 你没有去参加，可是现在来当这个服务人员，为什么会想要参与这样子的活动呢？
0: 我觉得应该是属于误打误撞进来的，就是一开始进来呢，就是我们听学长姐说这个活动很不错啊，就是很好的体验。
1: 嗯哼。
0: 然后我们想说好像可以试试看参加看看，所以说我就报名了我们大一那一届的这个返乡服务。
1: 嗯哼。
0: 对，然后过程中就是一样是跟朋友们就是开会嘛，然后讨论活动，然后到最后结束这样子，真的觉得就是非常值得。
1: 哦，
0: 就是，
1: 觉得会把一件事情完整的做完，然后成就了一件事情，那种感觉跟成就感是不太一样的，让自己在这个大学的生活当中也有不同的一个学习。那美智呢？美智，你以前曾经也参与过这样子的服务团队吗？
2: 有啊，我你是说在国小的时候参加别人，
1: 国小的时候你是偏乡吗？你不是？
2: 我不是啊，不是啊。我去年也是有参加我们学长姐办的，然后我跟陈浩是负责同一个会这样子，然后我们也是我自己的话是因为我很喜欢小朋友，就是我很喜欢跟小朋友玩，所以那时候有来报名，然后在准备的过程中啊，然后又认识很多好朋友，然后跟他们一起完成这项活动，觉得就是很有成就感这样子，所以这次才会出来，然后再带下一届继续。
1: 是是是，要把这个重责大人给扛下来并不容易的事情哦，所以在行前还有许多的一些准备跟团训的工作，包含了因为就像之前大哥姐在学长学姐在带你们一样哦，怎么样子把这个经验传承下去，然后把这个营队办着完整，然后有完美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应该是在行前当中必须要许多的准备性的工作，包含了可能物资上面啊，还有一些课程的准备，是不是要请我们美智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嗯，
2: 好，就是呢我们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先有一个行前说明会，就是我们会先告诉我们的社员，因为我们有150位社员，但是我们只能收像是活动组只能收39位，那队服组只有16位，那总共52位的话，我们要在怎么样在其中挑选出我们要的人才，我们就是要先跟他们说我们会举办什么活动， 那他们了解了之后，他们如果有想要的话，他们就会来报名，然后我们会再透过面试

0: 的方式，我们会再从中挑选我们觉得适合这个活动、热爱小朋友啊、可以为了活动付出啊的那些人，然后进来。
1: 然后会长有问题，请问一下。你们有150多个这个会员，对不对？
0: 是。
1: 然后要抢79个名额，对不对？所以通常是要面试，然后会被删掉吗？
0: 会，我们算是删掉了一半的人，因为
1: 删掉一半，所以有这么
0: 多
1: 人来
0: 面试，
1: 很多人来面试要来参与这样子的返乡服务团哦。
0: 对。
1: 哦，那这样子很尴尬哎，都是会员哎，然后你还删掉别人，那人家下次就不来参加你们这个会，会不会？
0: 不会啦，我们还有其他活动可以一起玩啊。这个就是、而且这个也是要付出比较长时间的嘛，那他们可能觉得这个没有参加到，可以去再参加别的活动。一举两得，
1: 好会安慰人哦。不过其实这也看到了我们这个中区校友会的同学们非常具有服务的热忱，我相信其实在每个活动当中都有它的一些意义，但是基本上我们这样子一个回馈到我们中区中部地区的学校，这样子的营队活动，它并不是一个这个去吃香喝辣的、它其实是要必须花很多的心血，甚至是一整个学期，然后去做一些规划，然后在这你们是有3天的时间、尤其是在冬天的时间，希望你们没有遇到那几天的寒流。有同学遇到寒流的时候，哇，光是在这个学校礼堂打地铺的那种难忘的经验，我想其实是很多大学生是很难体验出来的、所以你们必须要好删减面试一半的人之后呢，所有的精英挑出来了。其实这个精英并不就是代表说他们就会办营队，而是他们有热忱，然后你要把技巧教他们，对不 对,
0: 对, 对，
1: 所以要很多的工作就在你们的这些有经验的学长姐的手上，要做些什么呢？
0: 我们的话，我们干部啊会挑出活动长，就是因为我们有分活动组队服组嘛，那活动组的话，因为他们要在筹备期间去准备活动，去准备游戏，那他们没有经验的话，就是要透过我们安排的活动长教他们。那我们呢，就有让他们每一周，因为我们总共有13个会，那每一周就是一个会就是1小时，让里面的负责人跟他的工人们在那1小时内开会，选出他们要的游戏内容，他们要的主题等等的，然后我们在开2个礼拜之后就会有第一次验收。那验收呢，就是要让他们跟我们呈现出来他们要的进行方式，然后我们再给出我们觉得可以修改的意见啊，然后比如他们的企划书也要够完善，然后在第一次验收大概确定好之后呢，就会让他们再继续开会。那开到大概12月底的时候，就中间大概经历了将近2个月，就是在其中他们只要开会啊、有问题啊，都会来问学长姐。那我们活动长也会都会跟会，就是会在每一个会议旁边听。那我们不太会主动给意见，是因为我们想要他们有自己的创意这样。那如果他们还是有问题的话，还是会来询问我们这样子。然后在期末的时候会有第二次验收，那个时候就是要有完整的活动内容，然后也是要有完善的企划书这样呈现，然后也会让他们试着演练看看他们的像是开闭关稿，就是他们演戏的时候的稿，或者是他们要怎么去讲那些游戏规则，怎么样通畅，然后也要让他们训练说你跟小孩子讲话的时候什么口气、什么口吻、什么话不能讲、什么话比较适合小朋友，这些都是要训练的这样。然后我们在第二次验收之后会有一整周的密集周，那个密集周的话就是我们会让他们做道具，就是我们上营的那些道具都是我们亲手做的，对，他们真的做很久，像他们也做出很成就感。像我们的主题是电视机嘉年华嘛，那我们有一个会叫欢迎会，他们就做了真的一台超大的电视机，然后让我们的主持人像是从电视机里面跳出来一样，就是完美呈现出我们的主题，那我们其实也看得很开心这样。对，然后那个密集周呢，我们会让他们先在我们的学校里面试着跑过一次，就是跑时间啊、跑游戏啊、看顺不顺畅啊、看小朋友们玩会不会太困难啊、这样之类的。
1: 对，
0: 然后如果 都顺畅的话，好，那我们就等到上营的前两天，我们会直接到桥头国小里面，然后我们会在当现场直接再试玩一次游戏、嗯、就是因为可能场地不一样，游戏的方式可能还是要改嘛，或者是关卡的地方可能这里风太大啦，不适合这个游戏这样之类的、嗯、这样都是要再试过一次、嗯、那经过前两天之后就是一样验收，然后给他们意见之后就会正式上映、嗯、这样子
1: 啊。所以其实就准备至两天之后准备上战场，
0: 对，
1: 就要实际的来接受小朋友的一个考验了。不过其实看起来听起来就是不断的反复的讨论练习，把教案呢完整后，然后再把我们的这个教案也熟悉了，同时呢也把经验传承了，就是要真正到我们的这个桥头国小当中来迎接我们的孩子。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再来和大家来分享究竟我们在实地的或者是在学校里面演练了多次之后，实地上战场的时候呢，是不是那么完美的呈现。等一下呢听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我们的营队的歌曲，叫做启程，对不对？启程的话是不是要请我们的陈浩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营歌会选择这首歌曲呢？
2: 嗯，启程的话呢就是因为我刚好提到嘛，他们就是属于比较偏乡地区小朋友们、嗯、所以说因为我们把我们的资源带给他们、嗯、把我们的想法以及我们的课程带给他们、嗯、希望他们在我们这个营队里面获得启发、嗯、然后并且带着我们带给他们的东西、嗯、然后茁壮成长这样子，然后并且有个启程的感觉，所以说我们选择了启程这首歌这样。
1: 是，也希望哎，带着我们的桥头国小的孩子走向他非常开心，而且呢，非常带有希望的学习的历程。来，这首歌曲结束之后，再来进行我们节目的下半阶段。

0: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的这个团队是我们国立台湾科技大学中区校友会的同学，来到了我们的云林县麦寮乡桥头国小呢，来进行为期有三天的时间，我们的返乡服务队呢，在我们的桥头国小进行了一场电视机嘉年华会。那么刚刚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分享了我们在嘉年华会之前呢，当然有很多的准备工作，而且呢也把我们的中区校友会也稍微介绍了一下。不过呢，让大家觉得很好奇的，特别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大人们现在都会说小孩子会沉迷3C 网络啊，或者是沉迷在许许多多的电玩游戏上，或者是我们小时候最怕孩子会去这个迷上电视，然后在电视机前面守着不走不放，然后这个长假期的时候呢就耗费在电视上了。你们竟然要为我们的桥头国小的孩子带来的也是电视机嘉年华，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是不是要请我们的这个同学跟大家稍微来解释一下？来，美智。
1: 我们会叫电视机嘉年华是因为我们想要让小朋友的感受到的是这些角色都是从电视机里面出来的，就是他们平常可能在家啊都会看电视啊，那他们看不同频道看不同卡通，那认识到那些角色，然后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营队里面结果直接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那他们也熟悉这个角色的话，是不是会更亲切一点？所以我们才叫做电视机嘉年华。
0: 好好，不是叫大家集合到这个大礼堂来看电视啦齁。
1: 对， 对， 对，
0: 所以把这些电视上的这个角色呢带到了我们的活动的会场当中，让大家可以更进一步的近距离的来想象这样子的空间里面和这些角色人物来玩游戏啦上课啦。他们现在比较流行抖音诶、欸、
1: 还是我觉得可能是那个手机
0: 对，
1: 对啊，他们比较喜欢看手机。
0: 对，所以你们这些角色有发挥出它的功能呢，你带了哪一些课程，有没有让孩子更喜欢？所以我们来介绍我们的课程内容。
1: 那我们的课程的话、就是我们有13个会嘛、所以我们每个会都会有不同负责的，像是我们最一开始啊会有欢迎会，那像刚刚讲到的角色，就是我们欢迎会有一个我们会有一个大哥哥扮演叫马里奥，那这算是整个上映期间最成功的一个角色，因为他就是
0: 很活泼、现在也好流行好不好，马里奥。
1: 对，是，而且是小朋友们只要看到他就会马里奥马里奥这样子，
0: 对，
1: 就是算是我们的角色真的有让他们觉得说很喜欢，就是真的是有到喜欢这个角色，就是这三天都有。好像要是欢迎会的话呢，就是我们会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看到我们，我们也第一次看到他们、那我们呢就是像队服啊大哥哥大姐姐、就是有透过自我介绍跳舞啊，然后还有会玩一些小游戏，然后跟小朋友们先认识对方，拉近一些距离，这样子接下来才更好的一起玩嘛，因为我们要一起玩三天。
0: 是，
1: 然后呢之后我们就会跳早操
0: 啊，
1: 那就是我们会先教小朋友们跳怎么跳，先教他们、然后之后再跟我们一起跳，然后已经热身好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去玩游戏，然后会有陆大地，那陆大地应该来说就是像是闯关游戏这样，因为我们会把小朋友们80位嘛，我们就是有分成8队，然后我们会让他们

0: 他们两队两队进行，我们就是有设计好的游戏，
1: 是，
0: 然后让他们去 PK 啊，像是可能是翻扑克牌这种啊，或者是传球这种小朋友们很容易上手的游戏，
1: 嗯哼哼哼，
0: 对。然后我们还有像是品格教育，那品格教育的话呢，就是我们有准备很多小剧场，那这些小剧场呢，就是会有关像是反霸凌啊，或是要怎么样有礼貌，这样。

0: 后
1: 所以你们的
0: 接下来
1: 这个八十个这个小朋友，他们是几年级到几年级啊？是不是有分
0: 一到六年级都有？
1: 那你们的团队这样，万一一年级的这个队伍跟六年级的 PK 怎么办呢？你们怎么样子来做进行分班或者是分队的呢？
0: 哦，因为我们在行前之前就已经有收到他们的报名通知了，那我们也会知道他们的年级。我们是有平均分配，男女有平均，年龄也有平均这样子，所以不会有到太说很不平等的状况。
1: 所以一个队伍当中就是一到六年级就是打散在里面了。
0: 对。就是一定会平均这样子。
1: OK, 好，那还有其他什么样的课程呢？
0: 有，我们还有像是因为我们第二天晚上会有晚会，那我们在前一天呢就会让他们自己写卡片画卡片，那叫晚会邀请卡，就是让他们带回家邀请他们的爸爸妈妈，就是家人，可以在第二天晚上的时候来看他们表演这样子。所以呢就会有一个会叫晚会邀请卡，就是教他们怎么写，教他们怎么画画这样子。然后还会有大团康，那大团康的话就是我们把八十位小朋友就是全部带到一个场地，然后让他们一起玩游戏，然后也可以让他们有机会认识到其他队的小朋友，跟他们一起玩这样。然后再来是科学实作，科学实作的话是我们会讲一些简单的科学原理，像是刚刚陈浩也有说那个空气战车嘛，就是用空气对流的那个原理教他们做玩具，然后让他们玩，让他们也可以从中更好的理解说这个科学的原理是怎么运行的、啊、这样子。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有像合作游戏啊，就是会设计也是像关卡，然后让小朋友们透过团队合作啊的方式来完成这些游戏内容。然后还有美劳时间，那美劳时间是因为我们上营完之后就接下来是过年了嘛，所以我们那个时间就让他们自己手做红包跟灯笼让他们带回家，然后也刚好应景是过年这样。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晚会，那晚会算是我们三天营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在晚会之前呢，我们其实都还有另外空时间出来让我们的队服教小朋友们跳，他们每个小队都会有自己的舞，然后教他们怎么跳。然后晚会的时候呢，除了我们自己也有准备舞蹈给小朋友还有他们的家长看之外，也有让他们上台别人给他们家长的机会。然后我们那时候是有偷偷看家长的反应，他们的回馈很好，然后也有那个学务主任也有来，然后还有发文的样子，然后我们就觉得蛮成功的。
1: 所以很多家长来吗？因为其实
0: 那天很多，
1: 我们想象他们应该是比较属于在麦寮地方，可能比较属于这个人口外移比较多的，然后都是隔代教养较多。那你邀请家长来，那家长也都会到现场来做参与互动。
0: 对啊，应该说没有到全部八十位的小朋友都来，但是当天来的可能是一个家庭，就爸爸妈妈也都有来啊，哥哥姐姐也都有来啊，这样子，所以就可能一家人都来看了这样。
1: 所以孩子在舞台上面表现的时候多有成就感这样子。
0: 对对对。
1: Okay,
0: 那我们那个晚会结束啊，还有那个我们还有发那种电子版的蜡烛灯，就是它是开关的，然后就会让他们在那个时候，可能我们有准备一个叫感性时间，就是让他们可以感谢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还有他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然后
1: 孩子说得出口吗？
0: 我们讲一句他们讲一句这样、这样子比较那个嘛，对。然后还有抽奖，就是我们有准备礼物让他们有真的有可以把东西带回去，因为小朋友也很喜欢就是收到礼物嘛这样。所以我们有透过抽奖让他们把小奖品带回家这样。
1: 是。
0: 然后再来的话我们还有趣味运动会，那就跟一般的运动会只差在我们是把很多游戏呀，比如说两人三角这样之类的，然后让他们运动到，然后也借此可以玩游戏这样子。然后还有像英文小教室，那英文小教室的话也是我们用演戏的方式，然后边演戏呢就会在其中穿插英文单字嘛，然后就教他们说这个单字的

0: 英文是什么，然后让他们也跟着我们念一遍。然后我们在最后也会有那个小游戏，让他们可以来猜拳啊，透过拼单字的方式啊，然后去更加的熟悉这个单字的英文是什么。
1: 啊
0: 这
1: 哈
0: 样，
1: 哈哈，
0: 然
1: 是。
0: 后我们还有那个 RPG，那
1: 嗯哼，
0: RPG 的话有点像是角色扮演这样子，
1: 是，
0: 就是我们有分成不同关，然后每一关都会有一个角色，然
1: 是，
0: 后我们就会让小朋友们在整个校园内去找到他们要找到的那些角色去玩游戏，然后玩完游戏之后就可以获得碎片。那个碎片呢，就是在最后全部玩完之后集齐好可以换道具。那个道具呢，就是在结尾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个互动，让他们可以用这些道具跟我们的角色互动，这样，所以整个活动是一个连贯性，这样，
1: 所以这个时候那个马里奥就要出现
0: 对
1: 了。
0: 对对，这是他们最喜欢的马里奥又出现。
1: 是，所以其实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到最后，你们把这个故事有做最后一个 ending，就是跟角色做互动。
0: 对，然后我们最后还有一个结业式，就是因为我们3天玩游戏呀，都会让他们可以获得点点，就是一点，赢的话是300分，然后输的话还是会有100分，这样就是让他们可能比较有动力玩啊，这样。然后呢，我们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就会颁发给分数前3名的小朋友。那其他小朋友可能会觉得，我怎么没有拿到？
1: 对
0: 就是呢，我
1: 呀、
0: 们其实也有准备其他的奖项，就不是叫做前几名，就是不是叫第几名，叫可能叫做最佳活力奖啊这种之类的，然后颁发给小朋友，让他们也可以拿回家，这样，然
1: 那
0: 后
1: 小
0: 来
1: 朋友
0: 结
1: 不会
0: 束我
1: 得
0: 们
1: 失
0: 三
1: 心
0: 天
1: 很
0: 的。
1: 重吗？
0: 我觉得可能是我这届小朋友算是好胜心蛮重的啦，但是可能他们也有拿到奖状，有拿到礼物，加上我觉得他们更不舍得，应该也不是这些奖状，是他们比较我们收到的回馈是他们比较想要继续跟我们玩，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相比之下就比较不会在乎那些奖状之类的东西
1: 对，其实这些奖励都是次要的，最最
0: 了。
1: 重要的就是我们这3天的一个真心的陪伴，然后大哥姐所付出的一些这个努力，都在这3天当中可以感受到，在孩子的游戏欢乐声当中所感受到他们的热情哦，怎么样再来参与活动，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做互动，所以其实这个3天的时间，我觉得，哎，美智你是会长哎。你竟然可以把所有的课程从第一天，居然可以非常的巨细靡遗的一堂课一堂课的完整跟大家来分享，好厉害哦！所以你们的课程有好多次好多次的反复的练习，都需要你们会长跟副会长几乎是全程在监督下，然后完成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的安排，是吗？
0: 就是我们干部全部都要一起，一起看这些所有的活动
1: 真的是
0: 的
1: 非
0: 流
1: 常的
0: 程，
1: 用
0: 然后，
1: 心，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陈浩来讲一下，让你休息一下。陈 浩来讲一下，其实事实上，从一开始你在招募我们的会员工人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营队活动，来到偏乡去做反馈的这样子的一个营队活动，那到现在，哎，终于我们把这个营队圆满的，而且这个很棒的一个回响的结束，是不是过程当中有一些让你比较这个心得感想的甘苦谈啊，或者是难以承受的创伤啊，都可以在空中跟大家来诉苦一番。
2: 哇，这一切真的是一段真心的旅程。
1: 你以前有参加过吗？
2: 我有参加过这段就是大学的这个比较特别的营队，所以说我就想说要再帮我们大一再举办一次这个有意义的活动。当然过程中是非常辛苦，非常就是很多繁琐的事情要处理啊，像是因为我们找学校也是个问题。像我自己本身，我的被分配到工作内容大概是就是对外的部分。
1: 对。
2: 就是我去找学校啊，然后以及跟学校联络这样子。像当初我要讲个点，当初9月，我记得当初是9月的时候
1: 是。
2: 开始 找这个我们要

0: 动服务的学校。Uh-huh. 当初我大概是就是因为我们大学生有排课嘛，我就是空堂、uh-huh. 就开始打电话，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我大概打了大概50多通有。
1: 你怎么知道要去找哪些学校啊？
0: 哦，因为我们教育部上面会有那些、uh-huh. 他们今年的教育优先区的名单啊。
1: Okay, 你从那个名单开始打。Oh, OK，
0: 没错没错、嗯，就是。因为我们是从中部开始打，台中地区我打完之后，再往南一路往南一路往南，彰化打完了，嗯、然后都打到云林这样子。嗯，而且很特别，就是我们会打到那种已经有被人家预约，已经有被人家就抢先一步的学校，就觉得哦，
1: 对呀、啊哦，当然
0: 被人家先抢走。嗯，而且我还有打到，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其实也有蛮多其他社团在办这个营队的，
1: 是，
0: 对，然后就打到，哎。你们是大的吗？我们就跟你们其他社团的已经约好了，被他抢先一步的感觉。嗯，对对对。
1: 所以其实
0: 在这过程，
1: 其实在这个寻找我们服务的对象，它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些限制条件。那当然有很多的学校是大家很喜欢的，因为它可能是在山里部落很漂亮的学校。
0: 对，没错没错。
1: 最后怎么样子找到的？
0: 之后当然是一间一间去打嘛，终于打到有一间是、嗯、因为我们其实找这个学校，我们也有几项要件需要符合、嗯，就是因为我们人数需要比较多嘛。嗯、但是教育部的教育优先区名单里面的学校啊，其实大多数都是没办法符合我们就是所需要的小朋友的数量，对，我们可能需要80位，但是。可能有些学校可能只有30-40位，但是他们
1: 全校可能只有30个学生，你们要80位，
0: 但是就是老师又很想为他们小朋友办这种活动，对，然后我们就会很可惜，就是很不舍，就是也没办法，因为我们确实我们人数需要这么多，但是就是很不甘这样子，小朋友们也想参加这个活动，是也没办法，所以就是我们现在一路一路打下来啊，最后终于打到一间就是。我们云林县的桥头国小嘛，他们学校的人数大概有600多位，
1: 对对，
0: 然后老师跟同学们也想要办，也想要参与这个活动，所以说最后终于在大概9月底，我们从9月初打到9月底，终于找到这一间桥头国小，其实也是蛮有缘分的这样子，因为中间其实也有几间学校是一开始跟我说，哎 ，OK OK 啊，但是这你知道吗？就是过几天可能他们又给我一个威胁，就是哎，我们可能觉得人数上面的问题啊太多，我们太多人了，
1: 配合
0: 上，然后对对对、哦，然后就跟我们，
1: 其实这是一个自己最印象深刻的经验。你有一股服务的热忱，可是事实上要有对的地方、对的人，然后对的一个环境、时间点，才能够把这件事情成就出来。
0: 没错，没错。
1: 不过其实这真的是个问题耶，因为教育优先区的学校基本上人口外移都比较多一些，所以光学校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学生，你们一次又要这么多的学生来参加，对于学校来讲可能就有一些配合上面的困难。我建议你们哦，你们下次分队，你们大概可以分成30个人，然后总共90个人到3个不同的学校，这样子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0: 好像不错，可以跟下一届的要办这个活动的人讲一下看看，提出来。
1: 但是呢，这是有三种工了，因为就是三间不同学校，他们的特色不同，他们所需求可能也不一样，你们就有3倍的人力，必须要好好的处理这件事情哦。好，这是我们的陈浩所印象深刻的经验。那美智呢？美智这一次有没有印象深刻的？
2: 我印象深刻的。像是我们在筹备期间啊，因为我们的人数、我们工人的话人数其实是也有要一定的限制的，就是活动组要39，队服要16，就是这是一个在已经分配好工作的情况下最紧绷的一个人数了、嗯、所以呢我们如果少任何一个人都会可能让别人的工作量增大，那我们在筹备期间的时候就会有不少社员可能自己的事情有其他的顾虑啊，或者有其他的安排，然后导致有退出的情况、嗯、那我们算是第一次遇到，因为我们那届的时候没有，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很慌张，说哇这样子我们的人员上怎么安排，会不会有人负担太多这样子、嗯、对，所以这时候我们也困扰了很久，那最后是我们干部有下去再接下来

0: 像是活动组的角色啊或主持人那些把它扛下来之后，才比较好的可以上瘾去执行我们要的活动。对，
1: 是
0: 那时候困扰很久，真的，因为那个工作量超级多，像是有一个人退出，但他本身身上扛了像是有三个主持人的稿，那这样子你要怎么分配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这是我们筹备期间遇到比较大的困难，
1: 最大的困难。
0: 对，
1: okay，
0: 那上瘾的话是我们遇到的小朋友都太活泼了，他们很喜欢就是可能看到什么就我要去玩，然后就很容易会突然跑走什么的，那我们就会要很多人在旁边啊，可能是不止队服要护我们，其他可能没事的工人啊也要去跟在每一队旁边帮忙他们一起顾小孩，因为两个队服去顾十位小朋友其实还是有一点困难。而且他们我们遇到的小朋友刚有说好胜心很重，所以可能他们没有被点到啊，或者是输了就会开始哭，那这个时候如果一个哭两个哭，那我们有没有队服的话，因为只有两个人，那他们也没有办法同时去顾到每个小朋友的心情，而且像有一位小朋友就觉得可能队服姐姐比较偏心那个小朋友，然后也哭了这样子。那这时候呢，我们其他像我遇到的话，我就会去跟那个小朋友聊聊天啊，然后让他也可以试着理解看看队服姐姐其实是因为要顾那么多小朋友，所以才没有可能忽略到或者是没有注意到，那你可以跟姐姐再提醒一下，那她就会注意到这样子。就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每天都要跟小朋友们聊天。但是虽然说是我们遇到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在其中也是我蛮开心的，因为我也可以跟小朋友们聊到天，然后让他们也记得我。那我结束的时候也有收到很多小朋友，因为他们这次都会在结束的时候找我们大哥哥大姐姐签名。对，然后他们就会很多小朋友都有来找我签名这样。虽然说照顾他们的情绪也不会说到很怎么样，但就是还是虽然说是上瘾遇到的问题，但是成果还是蛮喜欢的。
1: 是，不过其实即便是这么的辛苦，或者是有许多的突发的状态必须要去解决它，我相信这个过程带给我不管是陈浩或者是我们的美智都有很棒的一些学习服务的一个经验的累积哦。所以最后我们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来，我们先请陈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营队结束了心情感受，然后你自己本身觉得你对于你自己有最大的一个这个帮助或者是学习成就的部分是哪里呢？
2: 我真的在这个营队呢，就是只有一份感动的心情能诉说啊。就是在这过程中我们真的学习到了，不管是处理我们团队之间的合作的默契啊，以及去带小朋友们怎么处理小朋友们情绪等等的问题，诸如此类的这些问题。但是我相信就是在这次的营队呢，我们真的是学习到非常多就是处理这些问题的相关的能力技巧。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认为就是营队服务啊，它不单纯只是个活动的安排，它其实是就是我们用心去创造一个可以改变小朋友们以及启发小朋友们的旅程，大概是这样子，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热情以及我们的想要为他们服务的这种心情。
1: 好，最后每至一分钟。
0: 我的话是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我遇到的干部啊跟我认识到的工人还有我们遇到的小朋友都非常的好，就是不只是像我的干部之间就是很有默契，那我们遇到的小朋友又很可爱，然后也很活泼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那我觉得我会让下一届可以更多的知道他们会遇到的问题，那这样子我们的下一届呢就会更好的去处理那些可能会面临到的困难，这样子可以更好的及早应对，这样我觉得我们的活动就会越办越好，
1: 越完整，而且这个越顺利哦。所以那个第一个要件，陈浩可以先把你打过电话的经验跟大家讲，哪一些学校可以不用找了，哪些学校可以积极的去联系。好，我觉得最后这首歌曲安排的非常非常的好。其实我们在中部地区的学生来到了台科大就读。

0: 然后在这边一起生活，认识台北，同时呢也在我们的青春岁月当中再把我们的热情回馈给我们的家乡，在我们中部地区来做服务，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致青春的方式。也谢谢我们的陈浩跟我们的美智，谢谢两位，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0: 说到女子天团，像是韩国的少女时代啦、 Tiara 还有日本的 AKB48 等等，大家可能都不陌生。他们之所以能成功，当然原因很多，除了本身的条件之外呢，先进的媒体与包装也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但是大家相信吗？早在一甲子，也就是大约60年前，那个传播技术都还没有普及的年代里，台湾就出现一支红透半边天的女子团体。没错，今天要跟大家讲述的就是台湾第一个女子天团——黑猫歌舞团的故事。
1: 哦，那讲到伊当时火鸟歌舞团呐，迄真正有够大牌的啦，迄内底查某囡仔演员，我四衣当当，爱服装当领都金细细。伊安尼高唱啦、高跳啦，又搁高搬戏啦，尤其迄当时观众上较爱看，就是迄个康康舞啦。咱伫咧讲就是讲大腿舞就对啦，啥物做红，红甲人气人，真正讲红甲会出脚都对啦。迄阵若无演出便罢啦，演出若头名都起满啦。无怪讲今仔即马都经过遐尼久，本来才当啊。啊，毋过对着当初时个乌鸟歌舞团的代志，我永永远远都记了了。
0: 黑猫培养出来的优秀团员有大家熟悉的像是文英阿姨、阿皮婆、厚道、白明华、白兰和白香兰，以及海野武沙等等，后来都在电视及电影圈开枝散叶，是艺坛的常青树。本集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红极一时的黑猫歌舞团是如何组成、如何窜起、如何打响名号，进而红遍全台湾。风光了十几年，而到最后又是如何凋零没落、支离破碎，不得不走上含泪解散的命运，这之间又有多少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呢？
1: 人说生也乌鸟啦，一败也是乌鸟啦。你后来乌鸟歌舞团哦，就是遇到真多这里里扣扣的因素啊，那些东西是我这背道的呢，伊也要来插一脚哩。我按了乌托的更加免讲啦，起码拄着乌鸟歌舞团这么好这个机会呢吼，就安尼乌起加急啦，那叫火神沾屎屁啊！莫怪害到这乌鸟歌舞团呢，到终极尾，煞全啊里里落落、四四散散，何不三种几乎呢来解散？莫怪后来大家知影这个内部以后，拢感觉讲非常痛心，非常的不堪，非常的心酸。
0: 说到黑猫歌舞团的诞生，就一定要提到台湾歌谣大师杨三郎先生。杨三郎与他的音乐伙伴本名黄仲兴的 Nakano 先生，他们在1952年所成立了黑猫歌舞团。是在什么因缘际会之下，他们会有如此大胆的创举呢？杨三郎先生的事迹，我们之后会有更详尽的

0: 杨三郎与 Nakano 原本是四处漂泊的流浪乐师，到了四十几岁才找到广播电台的工作。他们会在电台节目里演奏一些自己创作的曲子，虽然算是安定了下来，但是创作的歌曲并不走红。当时台湾的主流音乐市场还是以日本的演歌为主，同时日本颇负盛名的综艺表演团体，像是宝冢歌舞团、松竹歌舞伎等等，他们数度来台公演，在那娱乐产业匮乏的台湾是大受欢迎。
1: 三郎啊，日本的松竹歌舞团又来了呢，啊，电台头家说想要叫你安排演人来电台做访问啦。
2: 啊，是要访问什么啦？啊，日本人大家都那么摇摆，家来吼是家庭的臭屁啦。我看吼，你那是找别人啦。
1: 啊，你当作我嘛甘愿呢？头家安尼交代，咱嘛只好照办啦。而且咱电台内底的大细汉，是你自己讲了上好呢。安尼比较吼，较袂甲人失礼着啦。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哎，こんにちは，松田さん、こちらどうぞ、こちらどうぞ。来，三、二、一，开始。
3: 台湾的よくぞ。今回は新しいショーご準備でしょうか。
4: 台湾でショーをやるのに準備なんかいらねえよ。俺たちがステージ上がれば何をやっても驚くに決まってるよ。
3: え、それは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
4: だってお前ら台湾の文化レベルは低いし、台湾の歌なんて下手くそだしな。だからさ、
3: 你讲啥？你讲俺台湾水准低，还佮批评我歌歹听，啊，无你是咧外搞啊？
4: 今なんて言った？我们大日本的少数歌劇団。本店どんなんや？2万台湾超すべよ。
3: もういいもういい、やめましょう。
1: 三郎啊，控制一下啦，今麦在咧现场放送呢。
2: 啊，你先进广告啦，もう話は結構です。出て行ってください。
5: バカ野郎！哼，你们有办法？就这一个比日本红的歌舞伎秀，让我看看。
4: どいつもこいつもバカ野郎。
1: 三郎啊。哪会不敢呢啦？
2: 你看麦，日本的臭屁这款，还佫继续和伊讲嘞，咱台湾人的尊严还是要放低啦。
1: 伊讲嘛唔是唔对啦，咱就是无法度做出甲因会当比拼的歌舞团，无怪因哦。
2: 啊，哪会无法度？骗笑诶，无安尼啦，咱嘛来组一个歌舞团，啊，甲遐阿本啊，请呀倒转来。
1: 嗯，啊，你是咧讲梦噶呢？歌舞团是化州的州诶哦，啊，经费咧，啊，团员呢？
2: 其实这个问题吼，我想真久啊啦。这个团的人啊，会当透过电台来放送，慢慢啊来招。啊，经费会当找电台这买广告的厂商来讲看卖啊。咱会当一边演出，啊一边替因拍广告啊。你看，譬如讲这个乌鸟白什么碗糕啊，啊开价那侪钱来做广告，啊像这个电台问看卖，啊应该有兴趣。
1: 诶，未歹哦。乌鸟歌舞团，呵呵，这阵。

0: 生，咱找时间去拜访因公看卖诶。
1: 本节目由咱乌鸟白赞助提供。
2: 杨三郎与 Nakano 顺利说服热心厂商的冠名赞助，黑猫歌舞团就此孕育而生。同时，电台也大力放送招募团员的讯息，来自四面八方的应征者非常的多，有酒吧的酒女啦，俏家的童养媳，偷跑的厨妓和原住民，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一些贫苦家庭的女儿，整体的成员是参差不齐，难登大雅之堂，这也使得杨三郎相当的困扰。
3: 1、2、3、4，踢点，踢点。
4: 哎呀！
3: 哦，啊，好啊啦，好啊啦，你先歇睏一下。啊，那个侬啊，你看卖啦，这阵人内底有合咱标准的，实在是无几个啦。那么这个生了歹，啊，就是袂向手，啊，为演戏就插头，啊，那无跳舞，啊，就属于腔戏，啊，这安尼是变啊，含咱比拼啦。啊，真咧要训练，甲会看真好，啊，唔知要等到民国几年啦。
0: 三龙啊，那安尼讲，你是想要放弃哦？没吧？
3: 我唔是这个意思啦，我是讲啊，有其他的方式无啦。
0: 其他的方式，
3: 我较早吼，伫酒家咧做那家事的时阵，有实在一挂人啦。虽然因有较垃圾淡薄啊，但是至少因的唱会跳啊。
0: 什么啊？你怕什么？找遐菜店查某来加入咱的团哦？
3: 我知影你舞嘞变较无单纯啊啦，但是安尼拖嘞，倒不如和这个团先下当公演开个来讲啊啦。我应啊，就走一抓，去问看卖，因敢有这个意思无？
5: 妈妈桑啊，我找一个白牡丹吼，请问够方便？
6: 哎呦，是三龙啊、哦！你看啊，牡丹啊，今麦有人客，无方便啦。
5: 拜托个啦，我讲一个话，随好啦。
6: 袂使啦，你若要找伊，啊无你等遮个人客走，才讲啦。
5: 啊，伊是偌久才会走？
6: 伊咯，那不是三更，就是半夜啦。我看你哦，三龙啊！
5: 等啦，你跟我出来一个。
6: 吼、哦，三龙啊，卖乱啦！我即马等咧。
5: 先出来一个，卡讲啦。
6: 三龙啊，你今日找我是要创啥会啦？
5: 是安尼啦，我即马都要组一个歌舞团，叫做乌鸟歌舞团，想要邀请你加入啦。
6: 是啊，乌鸟歌舞团。
5: 我讲真实的啦。
7: 牡丹啊，你跑什么跑啊？
6: 没有啦，你先回去，我讲一下事情，马上进去嘿。
7: 喂，你什么东西啊？敢来骚扰老子喝酒，你不要命了？
5: 喂，你讲的这么客气哦？
6: 好啊啦，好啊啦，三龙啊！
7: 相信不相信？老子一枪毙了你！
6: 好啦好啦，长官别生气啦。
5: 牡丹啊，人家是什么人？
6: 三龙啊！哎呦，因是你抓不起的人啦！你紧走，你先回去，我后明仔再去找你。你紧走啦！
7: 哦，
6: 好啦好啦，我们哈进去啦，继续喝，我们继续喝。
7: 哎，牡丹啦，俺吃一个来，俺吃一个。
0: 来，您即马开始试唱。

0: 莫等啊，哦，你总算来啊！
1: 三郎啊，原来你是母亲的哦。
0: 啊，都头都洗了呀，变即该看卖啦。
1: 嘛好啦。

0: 你音乐吼，嘛做几世人啊，做到这么侪条歌，啊无一条有唱起来的。即马有这个机会吼，就要好好啊把握。啊，不过凭恁今嘛目前这的人吼，
1: 这人实在素质有限，我当然嘛知，所以才想要拜托你，给我倒卡手啦。
0: 讲实在啦，那不是为着生活，上甘愿逐天背遐个哈姆萨嘛，伫个嘻嘻哈哈。像我这么爱唱歌的人，加减冒一挂家己的梦想呢。
1: 哪里讲？你是答应啊吼？
0: 但是你敢有想过，就算这个团组起来，敢有人会请咱去演哦？
1: 这，
0: 你这种艺术家的想法吼，想过浪漫啊啦，这是现实的问题呢。而且我嘛无少年啊，甲这个查某囡仔是无法度比，袂堪要像恁安尼哦，沉落去，安尼啦。您若是真正有找到演出的机会，再过来找我啦。
1: 那看喏啊，阿戏园那边讲了安怎，会当去演未？
2: 唉，遐戏园哦，遐那不是舞台伤细，无法度演，就是头家无意愿呐。
1: 无意愿？因是安怎讲诶？
2: 因讲戏园的生意本来就无咧外好啦，加上最近附近遐个庙拢咧赢闹热。庙口外台戏一大堆，大家嘛拢走去遐看免钱的，谁阁愿意开钱啊？
1: 对吼、哦，庙口外台戏，我收到啊！安尼好，你继续甲庙讲，讲乌鸟歌舞团要来写神，要去庙埕公演，那公演通，你继续找人去搭棚啊，搭舞台，搭愈大愈好。啊我，赶紧来同你这团员准备。
2: 有影无？你别安尼甲误会哦。
1: 你敢捌听过一句话？庙口红虾冠天下。咱若音料好，名声就会拍出去。啊，若有名声，啊，咱就有机会。
2: 安尼，唔得爱改遐歌戏，布袋戏拼台啊！
1: 也佫，你先去请一台宣传车，街头巷尾，甲伊放上落，讲乌鸟歌舞团要来只盛大公演咯。

0: 见，今天心爱欢迎我们欧亮博物馆所有的孙子孙孙来为大家合唱一个由咱原主孙三龙先生作曲的春风晚鸣，咱大家鼓掌啊，吹落去啊！
1: 你大家有看无？遐有一群水查某囡仔在唱歌呢，行，你去遐看。
2: 真的吗？行行行，咱过来那边。
3: 哟，大家来看水查某囡仔唱歌。哎、欸，
2: 行行
4: 行。啊，什么呀？在老龙走去对面啊啦！看来对面妖气冲天，看这个扮势，无边美英之路，是勇将军。有请啊，不先来收对面的妖路啊！
5: 什么啊？那边掉了呀！俺这边把输人不输阵，输阵都歹看面。来人啊！王南派将先甲大队穿行，来拖对面西。

黑猫歌舞团初次公演就这样一鸣惊人，所谓妙口语论冠天下，黑猫的名称就迅速的传开，而且家庭如潮。杨三郎这时更是打铁趁热，到处打听，只要有什么神明

黑猫歌舞团就这样不止打响了名号，更是演到哪里就轰动到哪里，反应热烈也传遍了各地，渐渐的成了家喻户晓的天团。黑猫歌舞团的故事就在此先告一个段落，下一集我们将重制还原当时黑猫的演出是如何的精彩，成名之后的黑猫又会发生什么曲折离奇的不幸呢？今天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0: 我怀疑杨三郎就是匪谍，你自己看，这是他的口供。
1: 三郎啊，阿阮弟弟吼要开始拍呢，是想讲吼要向你借将啦，啊你讲一下，已经吼对你有够尊重啦。
2: 杨三郎，我们现在马上要带白兰小姐上电视台录影，来，你们去请白兰小姐上车。
3: 啊，困伫乌鸟无前途啦，哪有机会哦？想干嘛困伫家啦？
4: 正确的啦。
5: 对啊，对啊。今天我们就继续来为大家讲述台湾第一个女子天团黑猫歌舞团的故事。上一集提到，杨三郎与他的黑猫歌舞团成员不计酬劳地跑遍大大小小的庙会巡演，在那个娱乐产业匮乏的年代，的确掀起了一阵旋风。而这一阵旋风没多久更是席卷全台湾，也揭开了黑猫十几年的风光岁月，同时造就了杨三郎先生从一位默默无闻的流浪乐师跃升成为了家喻户晓的音乐大师，作品也流传到大街小巷，人人都能朗朗上口，可以哼上几句。好，说杨三郎，杨三郎就到。我们今天很荣幸特别邀请到剧中扮演杨三郎的广播文化教育专家杜文堂先生。杜哥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正声高雄台的听众大家好。
5: 是，
6: 我是杜文堂，很高兴能有机会演杨三郎大师的角色。
5: 是，杜哥，听说您为了饰演剧本中这个杨三郎的角色，特别费心研究有关杨三郎的一些生平事迹，是这样子吗，杜哥？
6: 这当然咯，要诠释这么一个伟大的歌谣大师，用点心去研究，这是必然的尊重嘛。
5: 是是是，那就请杜哥来跟我们谈一谈杨三郎这位大师有哪些经典的作品好吗？
6: 如果说杨三郎是影响台湾乐坛几位重要的人物，实不为过啊。日据时代是邓雨贤，
5: 是，
6: 那么台湾光复之后就是杨三郎了。亲像网里扎龟、江都雅物、秋风雅物、郭暖辉、柯暖瓜、春风刮虾等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不计其数。
5: 当然当然，
6: 其中《孤恋花》这首歌还感动了知名作家白先勇先生，写出了同名小说《孤恋花》，还拍了电影电视剧。
5: 是是是 ，OK。那黑猫歌舞团那时候，杨三郎是设计什么样的演出内容，足以轰动一时，让台湾的百姓为之疯狂呢？
6: 他们的表演大约分成几大类。一开始，先是杨三郎率领乐团演奏一些自己创作的歌曲。
5: 是。
6: 接下来便是歌手轮番上阵唱歌。歌手们还分青春玉女派，像白兰、白香兰，本土清河派，像白牡丹、白明华等等，
5: 是是，
6: 还有侠义短剧廖天丁穿插其中，知名谐星海野武沙的特辉贵多说去斗唱也红极一时，最后就是大家期待的康康大腿舞节目可说是精彩万分，目不暇接。

0: 山门一直乌鸟掠入大乐队，为咱演奏这块好听的歌曲《甘岛夜雾》。接下来，请用热烈的鼓声来欢迎这位青春玉女白兰小姐，要带来这块予恁听了爽歪歪的白兰颂。
1: 大家好，我是黑猫歌舞团的白兰，要带来这首白兰颂，你们双手跟我一起打拍子。

风扇扇扇扇扇扇。继续要来为大家介绍这位，嘛是顶港有名声、下港上出名的红歌星白牡丹小姐，伊要来为大家献唱这个《青山》。

0: 天顶天顶因不尽，今日咱来引到聊天顶，忽然间被一尊日本警察来团团围住的。
1: 聊天顶个，赶紧自困自拔出来休息了呢。阿拉伯，我的开枪跟你打成碎片了是哒。
0: 提醒啊，赶快。
2: 喂，安怎？
0: 马上去西里请阿神师，这日本警察由我来打查。
2: 是，对，我知。
0: 来，现在你滚草稿，帮我聊。

听到鸟声，想到乌鸟，聊天钉会当打败日本警察，就是吃咱这边乌鸟牌文工散。吃乌鸟牌文工散以后，你们就可以一个打十个。请你们阿爸挂，应有一只乌鸟的乌鸟牌文工散散散散散。人讲食饭就要像武松拍虎，做工课就要像桃花过刀。继续，咱用热烈破声来欢迎白香兰，还要不杀桃花。

目最后，就是大家最期待的，咱请所有乌鸟歌舞团、规团的演艺人员，全部要来做伙上台，现场恁大家拢嘛做伙站起来。来来来来

0: 专场做回来，
1: 拢会做回大声唱出来啊！
0: 阿万阿兔。

0: 哇，果真是精彩绝伦，很像现在的演唱会哦。
1: 那时候就玩这一套啊，会不会太夸张？
0: 哦，这当然是我们自己家的啦。不过还是要向各位听众报告一下哦，有关黑猫当年的一些表演声音档，在网络或是其他管道都没有办法找到。那为了直播这个节目，我们动用的资源很庞大哦，包括组了七人组的乐团做 one take 的录音，目的就是要重现那个年代黑猫歌舞团的 feel。我们混音师还发挥了创意，将桃花过度 remix 成 Michael Jackson 的版本，都是为了要博君一笑。OK， 那杜哥，黑猫除了有精彩的节目之外，听说他们的行销策略也很特别哦。
1: 一开始他们先跑庙会，去给人家演没钱的打知名度，
0: 是
1: 这种行销手法，有点类似最近爆红的一个三人组男生团体。
0: 哎，知道。
1: 知名度打开了之后，当然就渐渐会有一些售票性的演出邀约，大部分是一些比较大型的戏院。当时那个叫做内台戏，因为那种戏院舞台够大，足以容纳这么多的演出人员，包含乐队。
0: 是，
1: 他们每到一个地方要开演前，都要踩街打广告，也就是扫街游行，大卡车载着所有的工作人员、布景与道具，那演出人员则穿着戏服，分别乘坐三轮车，两个人一辆，一群车队浩浩荡荡，沿着市区各街道游行，大力的宣传广告。
2: 来，我相信玻璃台，我鸟来了，我鸟刮木板，我来了。
1: 这档演完当天，他们就马上拆布景、收道具、整理行囊，继续赶往下一站，接着演出。临走前，为了答谢观众，也是比照办理，一样来个大游行，就跟选举卸票一样。在轻快的音乐声中，演员们边唱歌边和路人打照面、点头、微笑、挥手，并预告下一次什么时候会再回来公演。
2: 感谢

迄早当时，若去看一场乌鸟歌舞团的表演啊，差不多都要开咧两三箍银啊。遐个时阵的钱真大意，一箍银就当买八斤的猪肉。啊，像讲动车时的吃头路人啊，一个月月俸呢，结满定是三四十箍啦。所以讲哦，你安尼一个手叫伊开两三箍银，迄真正毋是凊彩人啊提出开得起的呢。我暗鬼当时哦，原来有人去看了一个灯啊，感觉讲足有咧记得咧。所以莫怪一个回来以后，你感觉讲足野摆呢，啊，团咧装啊头拼甲装啊尾，讲乌鸟歌舞团咧偌好看，都偌好看啦，拼咧几个月拢拼袂煞啦。

0: 上好笑就是讲迄阵哦，大家拿咧拄着，第一句话呢，唔是讲你食饱下未？即马拢会问讲，啊你去看乌鸟也无啦？呀，若无在在咧回讲乌鸟歌舞团是当时也要过来啦。也毋过真可惜，后来煞风声讲啥物阴三龙啊，是飞碟啦，是败啦，真妖艳，到尾也煞做那叫掠掠去
1: 啊。啊，是哦，那为什么杨三郎会跟匪谍扯上关系呢？
2: 那个时候啊，就发生了一个所谓的五星旗事件。
1: 五星旗事件？
2: 哎，这个说来哈，杨三郎也真的是很倒霉了。
3: 是上咧弄啦！
4: 你就是杨三郎，
3: 啊！你是什么人？见他阿妈被扯到冲下，
4: 跟我们走！
3: 哎、欸，我想来跟您走。你是谁？
4: 把他铐起来，押走。
5: 是。
3: 哎、欸，你还叫阿爸？你别连我冲啊！哎、欸、哎，你别连我冲啊！
1: 这杨三郎怎么会被抓走呢？那抓他的又是什么人呢、啊？
2: 事情是这样的
1: 啊，
2: 他们在表演的时候，为了美观。布景是不是都会做一些图样？
1: 那一定的啊。
2: 所以啊，布景上就缝上了一只大黑猫的图。
1: 嗯，
2: 黑猫图样的上方再粘上几个金色的星星做点缀嘛。
1: 啊，
2: 就是类似中共五星旗那种五角星星啦。
1: 哇，那真的完蛋了。
2: 所以就被人检举说黑猫成员里有匪谍。
1: 哇，
2: 那个时候检举匪谍奖金是很高的。
1: 而且我记得匪谍的罪是很重的耶。杨三郎就这样被莫名其妙扣帽子了，
2: 所以才叫做白色恐怖嘛。
1: 哎，
2: 也因为他们太红，才导致树大招风。
6: 哎呀啦，哎呀啦，三郎啊，没去啊啦，
7: 没去。啊，张燕说，不是搁一只好好？
8: 啊，你是有去找无啦？
6: 应该找拢找过啊啦，嘛有去警察局问过啊，就是无人知啊。
7: 啊，你有去厝边头尾问看卖无？
6: 拢问过啊啦，啊，就是无人看到伊啊。唔过听因讲吼，昨半暝啊，敢那有看到一台乌头啊车驶来遮，啊一辆就驶走啊呢。
8: 乌头啊车？
6: 啊，佮讲车牌敢那是青色的，嘿，这敢那真罕得看呢。
8: 乌头啊车，车牌佮青色的。啊，我知。
6: 牡丹啊，啊你是怎样啥？
8: 你即马吼，马上去帮我叫一台三轮车，紧去，我要出来去一个。
6: 啊，你这赶紧是要去倒啦？
8: 你莫问啦。我出去时阵，看三龙啊，敢有伫遐？
9: 小姐你好，要去对位？
8: 紧，载我去警备总部。
9: 啊，小姐，你一个人要去迄种所在哦？
8: 卖啰嗦啦，紧行就对啊啦。
9: 好。
4: 报告长官。有一位自称白牡丹的小姐说要见您。
10: 我就不信钓不到你上钩。叫他进来。
4: 是。
11: 哎呦，长官啊，好久不见啦。
10: 果真好久不见哈。找我什么事？
11: 是这样啦，我们的团主哦，杨三郎失踪了啦。我是想来问看看哦，是不是你们把他请来做客啊？
10: 杨三郎涉嫌为匪宣传，我们怀疑他是共匪派来渗透的匪谍。
11: 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啊，长官。
10: 是不是冤枉？你自己看，这是他的口供。
11: 这明明就是屈打成招的啊！这，好啦，要什么条件你们才愿意放人？供啦！
10: 爽快！第一，10万块交保，一手交钱，一手放人。
11: 10万块？这……
10: 哎，第二，以后你们的演出要配合政府宣导保密防谍。
11: 嘿嘿，这个简单，我们哈、最会保密，最爱防谍的啦，
10: 并且还要唱爱国歌曲。
11: 唱爱国歌曲哦。
10: 第三，
11: 啥？还有第三？
10: 就是你今晚得留下来，黑安，快活！
11: 好啦，不过哦，你们要先让我看看杨三郎。

0: 三郎啊，伊是安怎甲你拍个安尼啦？
1: 牡丹啊，我不要紧啦。
0: 三郎啊，良心啦，我哦一定会想办法叫你出去的。
2: 够了够了够了，牡丹，跟我来。你滚吧你！
0: 三郎啊，
2: 来来，牡丹，
1: 牡丹，
0: 三郎啊，
2: 来。
1: 牡丹啊，我为过你啊，牡丹啊。

0: 十万块哦，那时候的十万块是很大一笔钱呢。
1: 对呀，那时候的十万块可以买好几栋的透天楼房了。
0: 那后来钱筹到了吗？
1: 所以啊，他们就到处借钱周转，也因此积欠了一些团员的薪水。整个团变得人心思变，加上匪谍的事件，所有的人都人人自危了。
0: 天哪，
1: 那个时候的士气啊、热情啊，也都相对的渐渐都溃散了。
0: 那他们的票房呢？他们收入一向不是都很好吗？
1: 加入了爱国歌曲之后，黑猫的演出就变得有些不伦不类，观众群也就跟着流失了大半。加上一连串的挖角事件，整个团开始支离破碎，票房便迅速的一落千丈。
2: 要自从我们国舞团请起来以后，过一阵嘛呢，突然间一大堆的这个国舞团啊，孤陋寡闻是安尼一大堆啦，但不是干安尼样呀。台湾迄个时阵呐，我好工业呢在咧发展，也都有人探人员，个人在咧拍电影啦、灌接盘啦，啊，佫拄到迄东西呢，开始有电视台哩，所以听在咧讲，一寡只乌鸟歌舞团的演员啦、卡销啦，煞全咧拢去微微去。
1: 难得演哦，啊你好你好，今日真来罕见，啊找我，啊是有什么贵事吼？
3: 哎呦，啊这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啊今日来吼、哦、是想讲吼、哦、要向你借奖啦，
1: 借奖，
3: 啊是安尼啦，啊阮电影吼、哦、要开始拍呢，啊但是哦拢找无什么适当的人选，啊恁乌鸟培养人才真哩优秀，所以哦想要参你参详一下啦，
1: 这袂使啦，我家己毛家己演出，啊人这里，啊我家己是咩？
3: 三郎啊。啊！恁乌鸟即马是虾米情形？大家嘛不是讲唔知啊，而且你应该嘛希望你栽培出来爱豆有更加好的发展，对无？
1: 你这是要为难我？
3: 坦白跟你讲啦，我私下已经有参面吼拢讲好势啦，伊嘛拢答应哦。我即阵来是特别跟你讲一声，已经吼对你有够尊重了啦。
1: 这，台湾电影那个时候一部接着一部的开拍，财力雄厚的电影公司就到处去挖人才。不仅如此。电视台也紧接着开播。
4: 杨三郎，我们现在马上要带白兰小姐上电视台录影，请你配合。
1: 没事啦，关蛋姐来给我演出，安乐关，
4: 这是上头的命令。来，你们去请白兰小姐上车。
5: 是。
6: 台湾电视公司现在开始今天午间的各项电视节目。

0: 看啦，啊，咱出来啊，你
1: 是哦，不好嘛，
0: 你
1: 不
0: 要再看，要不，哦，增加你水当当呢，
2: 有够赞的啦，叫阿兰啊，哦，帮咱介绍，咱来电视台，
0: 哪有机会哦，谁个要困伫遮啦，困伫乌鸟无前途啦，我看哦，还是来拍电影较好赚啦，
3: 做大明星赚大钱，
0: 对啊对啊，
2: 正确的啦。
4: 听到这些耳语，杨三郎的心里情何以堪。在人心思变的同时，其他的表演团体或是电影电视都像雨后春笋般的兴起，甚至还出现脱衣舞。杨三郎有办法杀出重围吗？而迫使黑猫含泪解散的最后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感谢杨三郎、杜文堂、杜哥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谢谢您。
5: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我是杜文堂。
4: 谢谢杜哥。黑猫歌舞团的故事精彩完结篇继续为您上映，拜拜，
5: 拜拜。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吗？七月底的时候呢，张老师曾经有两天的请假哦，那啊，找了这个网络地产王的总经理陈韵如，还有我们的这个柯登耀柯博士来代班，所以呢，我在事后也跟各位听众朋友预告，因为我们那两天呢是国家建筑金奖到花莲、台东、屏东的一个评审活动哦，两天的活动啦哦，所以呢，这个行程比较紧凑，没办法自己亲自来这个现场跟各位来做分享哦，所以呢，我想说，哎，有机会再跟各位来好的把在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在花东的这个评审的活动呢所见所闻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各位来分享这两天的一个行程跟张老师所看到的一些不管是公共工程啊或是民间建案啊，张老师的这个心得跟大家做分享。那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跟各位来分析分享一下下哦，这个啊，《金周刊》也有一篇针对清安 3.0 啊这一部分呢做的一个专题报道哦。那如果有时间再跟各位来做分享。首先呢，我们先来跟各位啊报告一下哦，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呢已经啊进入到的第27届，也就是呢他们已经进行了27年了哦，每年呢都会到全省各地去做一些评审的动作哦，现场评审评核哦。那因为国内这几年来房地产的市场蓬勃发展啊，有一些民间的业者呢，他们如果说有好的作品好的建案，当然呢希望能够获得一些第三方公证单位的认证，那国家建筑金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机缘之下，在27年前呢921大地震之后呢设立的一个奖项。那时间过得很快哦，一年一年一年的过去，现在已经迈入到第27届。可是呢，过去这26年来呢，国家建筑金奖的一个评审的地点啊，或是参与的这些业者或是政府机关呢，大部分都在所谓的西部哦，西台湾，很少有这个所谓的东部的业者哦，特别是花莲、台东，过去几乎是我们国家建筑金奖没有 touch 到的一个地方哦，所以今年第27届，第一次有花莲的这个公家机关跟台东的公家机关有来报名国家建筑金奖，所以呢，我们的主办单位台湾永续关怀协会呢特别在七月底安排了两天的行程哦，让这个东台湾连接到南台湾哦，然后再拉到台南哦，这个两天的行程。所以在这两天里面呢，我们看了有9个这个参选的个案哦，有9个参选的个案。第一天呢，因为是搭火车哦到花莲哦，所以呢这个时间就占了蛮多的哦，所以第一天只有4个参选的个案。那我们第一站呢就来到了花莲市区哦，这个评审团队呢十个人哦，浩浩荡荡的搭火车来到花莲。出了花莲车站呢，诶，大家可能也很久都没有来到花莲了，包括张老师哦，就会觉得说，诶，花莲车站变得蛮漂亮的哦，这个蛮有这种在地的特色哦，而且呢也感觉到花莲整体的那个氛围好像已经不一样。虽然说这几年来因为风灾

还有这个地震啊，让花莲的游客明显的减少。因为我们在这期间呢，也搭了几趟的这个计程车，也跟这个问蒋先生哈、哦、聊起来哈、哦，他们说这几年来，因为这个台风啊，因为这个地震啊，花莲的这个游客啊，确实明显的减少哦。那可是我们感受到的是花莲好山好水哦，那居住的环境真的很好。那我们第一梯次哦，这个应该算是我们今年第27届第三梯次的一个这个现场评核哦。那第一站呢，就到花莲县啊，这个全民运动馆。那这个是花莲县政府哦，第一次参加国家建筑金奖的案子哦。那这一个案子呢，它本身是一个类似我们讲的社福馆的哈啊，这个房子已经老旧哦，那可能抗震的系数也不够，所以呢，他们就啊编列了预算，把它改建成一个全民运动馆哦。那整个外馆哦，整个这个外观呢，非常非常的美观哦，而且呢，里面呢有游泳池，有健身啊，这个健身房，有这个运力教室，哇，一应俱全呐、啊、哦，而且呢，这个通风采光非常非常的棒，所以呢，我们的评审老师啊，对这样的一个参展的个案呢，都觉得说，哎，在花莲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一种这么好的个案来参加哈，真的也是不可多得。也真的是要给他们多多的鼓励。那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呢，这个花莲县建设处的处长邓子瑜邓处长也特别在现场接待我们评审团队，同时呢，他也做了一些现场的说明那当然呢，还有一些工程团队也是在现场跟我们做了详细的一个分享跟报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建筑虽然说感觉上有一点古朴所以有一些评审老师，有一位评审老师就觉得说，哎，这个到底是新的建物还是旧的建物因为有些东西感觉上好像已经有一点点的岁月的痕迹，可是这个是一个全新的建筑那在游泳池这个部分，它也是可以让身障的人士可以来这边泡水或是真的游泳这样子所以整个设计上面呢是非常非常人性化的非常人性化的，所以呢评审老师觉得说，哎，这个花莲县民啊，有这样的一处这个全民运动馆，真的也是蛮幸福的蛮幸福的那这个在各个这个楼层上面，我们也都实际上一步一脚印的去参观那就这个整个案子它的大大小小的细节呢，都做了一些这个实地的查核让我们真的有一点点的经验这个花莲县虽然说大家都觉得说它可能在整个经费上面呢、预算上面都是相对比较拮据的，可是能够呈现出来这样的一座全民运动馆我们也觉得说真的是这个非常欣慰也对这个全花莲县的县民呢感觉到高兴好，那当然呢，这个有一些比较吹毛求疵的这个评审老师，会对于这个所谓的楼梯的栏杆扶手啦，会有一些一些可能比较这个严苛的这个标准。可是基本上，我们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案子了所以不管是在整个室内装修因为整个看起来就非常的明亮通。都非常的美观所以我个人对这一个花莲的这个全民运动馆，我也给予蛮高的一个肯定那这个我们大概每一个参选的个案，我们大概会停留一个小时那在整个由各评审老师就这个整个场地做一些这个评语跟建言之后呢，我们就赶到第二个暗场。那第二个暗场呢，是在这个这个花莲市区里面这个已经跟大圆百这个百货商圈是蛮接近的，算是一个比较这个热闹的商圈。这个是由

新大东建设所提报的一个建案，它已经在施工当中，叫诺瓦，那英文叫 Nova， 那周边都是透天的这个房子。因为如果说你们到花莲去的话，不管是哪一个乡镇，透天厝占的比重还是比较高的，那可是呢它是一个围老重建案，有四栋的老房子拆掉之后呢，它要改建为地下一层地上十层的集合式大楼，那强调的是所谓的智能抗震宅，那目前呢它是在施工当中，而且边这个施工边销售，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花莲的民间建案来参加国家建筑金奖。那我们在现场这个新大东建设的老板也是花莲县建筑投资工会的理事长呢，也在现场这个跟大家做一些分享跟市场的一个这个报告那现在这个花莲市因为大家的这个习惯上面还是比较喜欢透天的房子，所以我们也直接问了这个老板说这样的一个十层楼的集合式大楼电梯大楼会不会在销售上面有一些抗性。这个理事长也不讳言说确实会有一些这个抗性，可是呢年轻人对于这种电梯大楼的接受度是蛮高的所以呢他们持续在销售当中，现场也是在施工上面也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强调这个所谓的这个抗震能够有这个智能宅的这样的一个规划。那当然抗震这个部分呢，它是采用了戴云发这个研发的柱中柱希望能够让这栋建筑物呢这个能够耐强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考验那让住户呢住得安心不要住得提心吊胆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慈济医疗特区这个部分呢，靠近火车站商圈这个地方看到的一个民间的建案那我们周遭当然在沿路上面也看到这个花莲市区也蛮多建案在销售的所以这个部分确实也让我们第一线的感受到目前呢整个花莲地区他们的个不管是建设各政府的公共建设或是民间的建案的一个发展，确实是呈现了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契机。只是说刚才提到的这几年来因为连续的地震风灾，确实让这个我们这个全民的这个到花莲旅游的这个意愿度有降低。所以这边也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个暑假期间呢有机会的话到后山到花莲到台东去玩一玩把促进当地的一个观光还有这个促进当地的经济，那这个对于我们大家来讲等于是全民之福啦，也可以让大家体验一下这个后山不同的一个所谓的生活氛围，真的是好山好水的一个地方。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在这个花莲如果能够有一栋自己的房子住起来呢，可能是一种慢活的生活，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项所以这个是我们到花莲的第二站，来到了北昌文教区也蛮靠近慈济医疗特区来做一个参访的一个建案我们实际到这个基地上面去看到这个怪手都在慈济施工当中，然后我们到这个业主的这个办公室呢去听取他们的进一步的一个简报所以这个是第二站看到了一个民间的建案。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张老师在七月底有两天连续的国家建筑金奖的实地参访跟考核那把这些沿途看到的点点滴滴还有张老师的心得呢跟大家来做分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张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回顾、来分享一下、在七月底的时候呢，有两天呢、张老师跟大家请假，请了这个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来代班，然后呢也请了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士来代班。那这两天呢，张老师最主要是到花莲、台东、屏东，还有高雄、台南这个地方去做国家建筑金奖实地的一个评审的这个活动、然后呢这个没办法、回到我们的这个录音间里面跟大家来做分享。那我之前也在节目中跟大家有预告说，张老师会找时间把这个两天的沿途看到的、特别是建案啊、公共工程啊、

我见写所闻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第一手的一个分享。那这两天的行程呢，不管是第一梯次到目前的这个几个梯次，张老师都会在平和的过程当中用手机拍照，也许是用短片，也许是用拍照的方式，都会放在我个人的脸书，张老师的脸书哦。所以呢，大家如果要看实际上面的这些画面的话，可以到张新民张老师的脸书哦去做一个欣赏哦，做一个这个观察哦。好，那我们第一站呢，这个是27年来国家建筑金奖第一次有这个花莲地区的政府单位跟民间建案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国家建筑金奖，所以呢我们特别一大早搭火车呢到花莲来做实地的一个评核。那刚才跟各位报告的是第一个哦，就是花莲县政府这个他们提报的一个这个全民运动馆啊，全民运动馆确实也让我们大家大开眼界。那第二个呢是民间的建案，这个已经是在北昌文教区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这个围绕重建案哦，我特别问一下理事长说，这个是不是花莲第一个围绕重建案？他说不是哦，这个已经有这个三四个哦，都已经在花莲地区做这个围绕重建。那因为花莲地区多地震嘛哦，所以有很多老房子呢，特别适合这个围绕重建案哦。那他们这一个叫诺瓦的这一个案子呢，也是一个围绕重建案，有四栋的透天厝呢，这个拆掉之后呢，改建为地下一楼、地上十层楼的这个电梯大楼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特别强调抗震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功能哦，让购买的民众呢能够住得安心，能够住得安心。毕竟这个地震什么时候要来的，花莲地区民众也没办法猜得到齁所以呢大概能够抗震的这个好房子的话，应该是比较容易受到市场的一个青睐的齁。好，那这个是第二站。第三站呢我们就来到了花莲的吉安乡齁。花莲的吉安乡有一个佛光山的月光寺，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知不知道哦，我也是第一次提示到说，花莲吉安乡有这个佛光山的一座月光寺哦。那这个月光寺在花莲已经很久了它本来是有两栋旧建筑物，可是呢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又有新的这个整个新建筑落成这个对外来开放那所以呢这一次佛光山也报名参加了国家建筑金奖宗教建筑类的一个这个奖项的争取了齁。那佛光山已经有多次报名参加国家建筑金奖，包括在台中的还有像是在三峡的我们都实际上去评核过。那这一次呢他们事实上是有备而来特别把这一个月光寺呢来报名这个要争取更高的一个奖项跟更高的一个肯定那大家如果到我的脸书上面就可以看到这个佛光山的月光寺啊，真的盖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哦。那我们评审团队里面就有一个这个副秘书长，他看到这样的一个建筑，他第一眼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是唐代的建筑哦，因为真的就是有那种内敛这个非常简朴简约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可是呢又让你觉得说，这个好像不是那种所谓的传统的宗教建筑所以呢我们也听起了世西工程他们的这个建筑师一路的跟大家来介绍这个月光寺。那因为他我刚才提到他等于是一个新旧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建筑所以呢这个旧的建筑要融入到新的建筑里面呢有时候也是考验建筑师的一个
功力，也是考验建筑师的一个功力、哦、

那这个住持跟这个建筑师啊，一路的就在导引我们，把在整个月光寺呢做了非常完整的导览哦，然后我们也在这个滴水坊这边用了简单的这个便当哦，素便当了哦，这个是因为滴水坊都是素的哦，所以呢我们也享受到了一餐非常非常精致的素便当哦，那里面呢这个建筑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不是我们大家想象中的那种雕梁画栋哦，也没有什么飞檐走壁这样的一个情形，真的非常像这个唐代的一个建筑。可是在，在这个新颖设计的当中呢，又呈现出一个沉稳内敛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哈，然后呢，就完全的对外开放，就像一个开放空间、开放的公园一样。所以呢，听住持的这个报告说，很多民众傍晚的时候呢，都会喜欢到这个地方来散散步，来这边休闲活动哈。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寺的前面呢，还做了一个溜滑梯呀，这个真的是我们在想象中不到的哈。一般的宗教建筑不会把这种溜滑梯比较算是油漆的这种工具呢放在这个园区里面，这可是在这个月光寺倒是把这个小朋友最喜欢的溜滑梯呢都建置在里面哦。那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关于绿建筑设计的概念啊，还有这个抗震防震的这种所谓的考量，都一并放在的整个这个市里面了哦。然后呢，这个真的是让会大家觉得在这个地方，你不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宗教建筑，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大的公园、大的花园这样子。那比较可惜的是，如果说要真的花园的话，它里面的花是比较少的哦。那这个季节呢，有看到大紫薇花开花了哈，那现这个是这个我们评审对这一个月光寺呢，也是有蛮高的一个评价，有蛮高的一个评价哦，这个真的是蛮难得的哦，因为有别于过去你看到的宗教建筑哈所以我在脸书上面有把它 po 出来，各位可以去欣赏参观一下哦，好，那我们在花莲就是这个第三个暗藏。那花莲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搭火车哦，再往南走哦。那本来想说，花莲到台东，在我们西部来讲的话，应该是紧接在一起，应该很近了。可是我们也搭了1个多小时的火车呢，才来到了台东哦。我们这个评审的这个第3梯次的第4个暗场哈，来到了台东县立图书馆。台东县立图书馆，这个也是一个新旧融合的一个建筑物。哇，我们一到这个地方哦，就发现说，这个建筑呢，真的具有蛮大的这种现代建筑的这个语汇然后看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简洁明亮。哦，那我们一到里面去的话，就感觉到说，台东真的非常热哦，非常热哦。然后呢，一进到这个图书馆里面，就会觉得说，哇，好舒爽，好凉快，因为里面都是有开放冷气嘛。那我第一步踏进去这个图书馆，我第一个感受就发现说，里面的阅览室图书。读书的地方啊，几乎座无虚席呀，那使用率非常非常的高哦。那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导览了一圈之后呢，再听取他们的科长的一个报告那这个科长呢，这个沿路的用这个耳机我觉得这个也是个非常贴心的。这一些评审老师倒是没有提到，因为我们是在图书馆里面做导览，所以呢，他是叫我们这些评审团队呢都戴着耳机，那他用比较轻声细语的方式跟大家沿路来导览，所以呢就不会影响到在图书。
书馆里面的这些不管是学子啦，或是说民众，他们在阅读的时候的一个声音干扰哦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蛮贴心的一种做法哦。好，那我们在这个现场里面，除了看到这个老老小小哟，这个老幼都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做这个阅读的动作哈、哦，确实呢，真的是超乎我的一个想象哈、哦，因为我觉得说，哎，台东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平常真的是很少有机会到东台湾哈、哦，都想说啊，这些个地方是比较乡下的地方啊，民众呢应该都是比较这个怎么讲哦，这个以工作以生活打拼为主哈、哦，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心力哈、哦，那么多的时间呢，可以到图书馆去借书或是看书呢？哎，这个真的是打破我的这个既有的刻板印象哦，里面真的蛮多人在看书的真的像我讲的齁、哦、老老小小的都有齁、哦、那特别看到他们这个图书馆还有这种所谓的自动的借还书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有一个类似机器人齁、哦、他的一个，我就看到现场有这个小朋友啊，大概是小学一二年级吧齁、哦、那带了大概三本书齁、哦、那到这个所谓的还书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前面，然后去按了一些按钮之后呢，就可以把书还回去了齁、哦、那后来听这个导览的这个科长报告，他们里面有这个自动捡书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所谓的捡书呢，就是说你还了之后的书的话，他们经过这个自动的捡书系统，会把各类的分类呢，到再回归到原来的一个地方去，所以呢，不会像我们传统上面都要有这个人工来做操作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哦，也达到了一个智能图书馆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确实是不错的一个图书馆、哦、那所以各位也可以到我脸书上面去看，确实呢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图书馆。那我们现场的这个评审老师、哦这个台科大的副校长彭英凤老师，他就说诶，这样的一个图书馆呢确实蛮适合的、哦、这个阿公带着孙子、哦、来这边看书。那我刚好在现场就看到有一个阿公带着一个小朋友、哦、就在这个地方，他们不是在看书，可是呢坐在这个板凳上面看着外面大片的这个绿色的草皮、哦、也许呢在跟孙子讲一些人生的大道理也不一定、哦、所以呢他的这种所谓的社交的功能确实发挥的淋漓尽致。而且呢这一栋建筑它整个室内的装修真的也达到了一种美学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了、哦、所以你在这个里面就会觉得说，不只是有这种知识的想念，也有这个美学的想念、哦、真的是一栋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图书馆、哦、台东县立图书馆、哦、那真的值得推荐给大家，大家也可以到我脸书上面，也许你没办法自己亲自到这一栋图书馆里面去参观，可以到我的脸书上面看看这栋图书馆跟你想象中跟你过去去过的这个图书馆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真的是很特别很特别哦。好，那我们在花莲台东的这个市场的实地评核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搭火车哦到这个屏东潮州。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第二天的行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一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正声调频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各位来回顾，来分享一下七月底张老师有两天参与了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实地的评核的这个活动呢，张老师的所见所闻跟大家来做报告，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刚才跟各位报告过的是我们今年呢第一次国家建筑金奖27年来呢第一次有花莲跟台东的参加的这些单位，包括花莲县政府包括花莲在地的建商还有这个台东县政府这些呢都是我们过去在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很少 touch 到的一个地方。那刚才提到了台东县政府提报的这个台东县立图书馆，真的是让我惊艳了那因为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不只是老老小小的这些读者这些民众在使用这个图书馆，我们在现场看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景象有一个应该也算是有老伯伯了他带了他穿走就有一点点像是我们大家戒毒的或是说你如果不了解的话都会觉得说他应该是一个流浪汉，可是呢他又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在看他

他拿了好几个保温杯在那边修、哦、可能在那边跟他做一些这个修缮的动作、哦、那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跟他做搭讪，那就让我想到、哦、之前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一则、哦、这个所谓的流浪汉在图书馆的这样的一个网络的这个故事啦齁。那这个故事听说齁是已经是一桩旧新闻了齁。因为在杭州的一个图书馆里面有一个扣楼的身子齁类似也是像流浪汉拾荒者齁，就是捡破烂的人呢，他在图书馆里面翻阅书籍齁那这个是在2008年就有这个社会新闻有呈现过齁。那杭州图书馆的新馆它是对所有人都免费开放的，我们当然我们像是刚才去了这个台东县立图书馆也是一样、哦、那流浪汉要进来他当然也可以必须也必须要让他进来嘛齁、哦、所以呢这个杭州图书馆当然就对这些不管是流浪汉啦、啊、或是拾荒者啦、啊、他们只要想要进来读书当然也不能把他挡在外面。可是呢这个当时啊就有一个馆长受到了民众的投诉啦，说诶怎么可以让拾荒者或是像流浪汉呢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呢感觉上好像有一点不搭嘎，或是说觉得他们穿得破破烂烂的齁、哦、对其他的读者好像不尊重齁、哦、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投诉的个案呢，这个当时杭州新图书馆新馆的这个馆长啊，他的一个回应是说，我们没有权利拒绝他们进来，但你有权利选择离开。哦这一段故事让我想到刚刚、哦、我们在这个台东县立图书馆看到的、哦、就是说虽然有些人觉得说我是知书达理我高高在上，可是呢图书馆就是让大家可以去吸收知识的一个地方，没有那个所谓的这个区分你是有钱人你是这个穷人你是流浪汉所以呢对一个图书馆来讲或是一个图书馆的馆长来讲想要看书的人他都是有这个权利，我们不需要在知识前面去分三六九等、哦、去区别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哦、所以呢这一个网络的故事我想说刚好也跟我们去台东县立图书馆看到的景象有蛮多类似之处，所以各位也可以在网络上面去搜寻一下杭州图书馆流浪汉乞丐这样几个关键字就可以找到这个故事了齁。那这个当然有一点算是额外，可是呢因为跟我们去看到呢那个景象是很类似很类似，所以张老师也特别呢跟大家来分享了齁。好，那我们因为是两天连续的行程，我们到这个台东县立图书馆结束之后继续搭火车到潮州、哦、到屏东潮州、哦、那因为我们第二天的这个行程里面呢就在这个潮州、哦、有一个这个报名参与的这个案子、哦、所以我们就在潮州这个地方呢先做了一个这个停留、哦、在这边过夜、哦那找了一家文创旅馆、哦、那在这个地方住了一晚、哦、那第二天呢我们就搭小巴了、哦、来到了屏东的这个新源乡。新源乡啊对我来讲真的是很陌生，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搞不好这一辈子都没有听过屏东新源乡、哦、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是屏东可能像是大鹏湾啊这些
比较耳熟能详的这些地名。可是呢，新源乡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地方哦。那这边在地的一个启发建设，他们有报名参加了一个这个透天的建案，叫做永续哈、哦。那这个永呢是歌咏的咏啊，这个言字旁的咏哦。续呢是旭日东升的旭哈、哦。那事实上它也有点谐音梗哦，就是类似我们永续发展的这个概念哦。那

那他已经连续多年都有参加报名国家建筑金奖，虽然这一家建设公司启发建设规模并不大，可是呢他们对于这个所谓的参与国家建筑金奖可以吸收到很多新的知识的概念，或是市场这个所谓的行销销售的这些概念，他们都是求之若渴，所以每年都有来报名。那这个永续它的这个个案呢，已经是一个先建后售的透天建案，强调有四房四厅，那这个不四房四卫，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已经有卖出去了大概一两户了，那都是非常辨识度非常高的。那他们除了这个外观的辨识度非常高之外，建筑品质跟外观的设计也都非常的用心，所以诚如我们这个评审老师，像是逢甲大学的副校长，李淑鼎老师，他就觉得说你们这个透天厝呢有兼顾到建筑美学，而且呢更让我们这些评审团队惊艳的也是它的 CP 值非常高，一栋这样的一个三层楼的这个透天厝呢，竟然总价大概在1000上下，真的让我们大家就觉得说真的是这个屏东人呢住的真的是蛮奢华的，因为这在空间上面，也许呢在内装上面不一定很奢华，可是呢在空间上面确实是蛮奢华的。好，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在屏东的个案，这个启发建设的永续，这个透天建筑，也算是不错的一个这个作品啦，好，那第二个案子呢我们就来到了万丹乡了，屏东万丹乡是红豆的故乡啦，大家在吃红豆的时候就会想到万丹乡，大部分的红豆呢，台湾的大部分的红豆都在万丹乡这个种植的，那我们第二站就来到了万丹乡，这个也是这个在地非常有名的印象建设所新建的叫做万丹印象电梯大楼。那这个在当地都是透天厝的这个周遭环境里面算是鹤立鸡群的一个建案了，透电梯大楼，而且呢它已经完工交屋了，所以呢整个外观设计你都可以实际上看得到摸得到，所以呢我们现场也听了他们的这个营造厂还有业者的一个报告，确实能够感受到这种所谓的新加坡式建筑的它的一个优点，那这个除了它是新，我们过去看到了很多这些新加坡式建筑大部分都没有开挖地下室，可是因为它的户数比较多，有100多户，业主呢为了满足这些住户的停车需求，又多挖了地下一楼，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过去看到的所有的新加坡式建筑里面呢也比较特殊的一个建筑设计，那另外它比较特别的是印象建设他们在所有的建案里面都特别强调空气的流通，特别是在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门窗，他们会有那个孔隙，那在这个室内的这个隔间里面也会有一些所谓的通风孔，那让整个室内的空气在没有这个开冷气的情况之下就可以非常的通透而且非常的清新这样子。好，这个是第二站我们在屏东万丹乡广安村这个地方看到的这个新的这个万丹印象。第三站我们就坐着小巴士来到了高雄了，所以呢我们的行程都非常赶了，我们每次在这个上下午的时候要用餐，我们几乎都是在这个车上吃便当，所以这个为了让整个活动能够非常顺畅的进行呢，大家也都非常的配合，好，那我们的第四梯次的第三个案子呢来到
高雄文藻外语大学，印象中

这个是文藻外语学院的哈，哎，现在也升格为文藻外语大学。那它这个文藻外语大学的这个商圈呢，有一块啊，这个基地哈、哦，这个由啊当地新的建商哈、哦、啊黄俊建设来做一个预售屋的销售哈、哦。那他这个业者呢，希望能够打造区域内一个超高地标的这个电梯住宅大楼，大概有30几层楼哈、哦。那这个外观呢、啊，设计上面，真的获得这些评审老师的一致好评啊、哦、那因为他的现场的工地已经在开始在施工，也没有搭这个所谓的接待中心，所以呢我们是到这个左营齁、哦、外接待去看他的整个这个基地的这个说明齁、哦、听他们的一个报告齁、哦、那这个现场这个老板呢、啊、也真的是使出浑身解数、哦、跟大家来报告他为什么要盖这栋房子、哦、那他的这个起心动念是怎么样子，那希望打造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标建筑、哦、真的是非常用心。这评审老师可能如果说可以打分数的话，大概都会打100分吧、哦、那这个就是我之前在节目中有提到过这个业主呢在这样的一个地点三民区盖了这么一栋电梯大楼，而且呢又是通风采光，格局方正、哦、这个建材也是非常的高档，可是呢他卖的大概就是1坪40几万，跟周边的可能都要卖到50万到60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确实非常的这个亲民、哦、CP 值非常的高、哦、所以呢业者建筑业者、哦、有时候不要真的太贪心、哦、能够盖出一栋这个地标型的建筑，有时候就是人生的一个成就，也就是人生的一个解码了、哦、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张老师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哦、在七月底有2天张老师这个参与国家建筑金奖现场评审的一些点点滴滴心得分享。那因为第二天我们有到高雄，然后最后一站呢到这个台南哦，台南哦，然后也看了一个这个透天建案，还有一个是台南地政局报的一个小型的从化区。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哦，今天大概只能跟各位分享到这边，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1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障碍狐狸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0: 哦、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

0: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新北市政府交通局。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在整个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中呢，我们主要呢，我们要让大家一起来更认识我们的新北市交通局做了哪些，尤其是透过乐活街道自在同行的行动，把我们的路口变得更安全、更友善。当然我们也要来让 You Life Show 跟与民有约的好朋友们呢，让大家一起走进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路口。你是否觉得你走在斑马线上，如果你在新北市上有不安全的感觉吗？还是说你是推娃娃车的人呢？还是你是推长辈，或者是你是轮椅族的朋友，觉得这个空间很拥挤啦，设施不足啦，哦，新北市就是这样吗？不用担心哦，今天会好好的来回答你。所以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也是新北市政府交通局交通管制工程科哦，我们就简单就叫新北市政府交通局。那我们今天要找的是林昭贤，我们的专门委员，我们的专委要来谈谈新北市是如何透过乐活街道自在同行的行动，把我们的路口变得更安全、更友善，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整个核心的策略到底是什么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跟他打个招呼。我们先让林专委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2: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当然我们刚才在讲到了啊，说到了这个计划，尤其是在我们的新北市永续提升行人安全方面呢，投入非常的大，而且呢做了非常大的改善哦。如何呢来提报这个109处的路口执行呢、这不少哇，那整个一定要有策略才行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专委了？
2: 好，那在说明我们的执行策略之前，我大概简单说明一下我们新北市，因为可能有些听众

0: 对于新北市的部分环境不是那么的了解。
1: 了解，嗯，
0: 新北市的话，我想它的人口数哈404万，那我们的汽车加机车哈有337万。这两个数量哈都是全国最多的，
1: 真的。
0: 那对，真的。那我们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些相关死亡或者事故的一个资料了哈。
1: 嗯，
0: 去年一整年哈，我们的30日死亡哈大概有269人，那其中哈行人就大概占了15%。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行人在我们整个交通环境来讲，它的死伤占的比例其实是真的蛮高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才会带出来说，我们新北市在整个行人环境改善的部分，我们做了哪些东西，或者是我们怎么去做努力哈、哦？所以我们才会有刚提的那个永续提升行人安全的一个计划。
1: 嗯，
0: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去年的话，我们就是有针对这个路口，我们有提报了109处，这个是做路口改善的哈。
1: 嗯，
0: 那主要这一块的话，主要就是因应行人地域之后，其实包含中央跟地方，其实中央它定了蛮多的条例跟计划，那它主要的部分就是跟地方来做一个合作，我们来共同做一个行人环境的改善。那可是新北市路口这么多啊，我们怎么去做挑选哈？我们大概有几个挑选的一个原则。第一个，行人的事故相对比较多的路口，我们会把它放进来。那另外一种就是，其实事故虽然不多，但是可能民众常常会反映，因为这个是有些是感受性的问题。
1: 嗯，
0: 虽然事故不多，但是民众他每天走这个路口，他就觉得真的很危险，
1: 而且觉得很
0: 烦，他就会
1: 对呀、啊，
0: 对他就会提供出来给我们这边做检讨。第三个是本身他的环境就很差了，例如他可能旁边连个人行道等候的空间都没有，连个灯都没有，这种地方我们也会纳入做改善。所以我们就依据这些，我们总共挑了109处来做改善。
1: 好，
0: 那你挑出来之后，你怎么去做改善嘛齁、
1: 嗯、
0: 那基本上这个包括中央齁、哦、它有定了一些包括什么人行环境的一个改善原则啊，那国土署它那边有定了相关的一个规定，那我们就依据这些规定，我们就去针对齁、哦、人车环境，我们去做了一些检讨，我们有定了一个比较标准化的一个改善项目齁、哦、
1: 嗯，
0: 那定出来之后齁、哦、我们很慎重的，我们还找了包括交通技师啊、专家学者、无障碍团体，我们来共同来做讨论审议我们的规划方案。方案有了之后呢，我们就去县地做一个会刊，那大家的意见纳入进来，才有办法去完成这个我们路口的一个改善。那其实这个工作齁、哦、听起来虽然简单讲一讲，但是其实它真的是要花费很多很多的前置跟规划跟会刊跟施工作业，其实这个相对来讲其实难度真的是蛮高的。
1: 我觉得不止难度高诶，因为一刚刚听到了这个专委讲的部分哦，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怎么去落实共融的理念。因为你看哦，你把技师也找来了，无障碍团体来也找来了，因为你已经把人车空间、通行空间、行车空间，这是三大面向诶，对不对、嗯、而且再来一个，你109处，你自己用数据来算的话，你这个你还要透过这里面有交通事故的资料分析，你才能去做，还有澄清呢，对吧？
0: 对，没错。所以刚刚有提到哈，其实我们在执行的这个也可以发现啊，其实我们规划的时候，其实你到后面后端去做会刊讨论的时候，其实当地民众他想要的可能就会跟你当初规划的
1: 落差很大、欸。
0: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整个路口在做改善的，其实它有点像是动态的、持续的在做一些检讨跟讨论。那重点就是还是要回归到地方的一个需求环境去做一些调整，才能够符合我们真正使用的一个需求啦。
1: 嗯，不过我们新北市总共有17个行政区嘛，对不对？对，
0: 我们
1: 17个的话，那如果说以这些工程来里面包含了哪些具体措施是真的有用，跟真的正就是你在规划上面，因为你是109处嘛，然后17个行政区嘛，你总是要去做一些改善嘛，而且花、这个时间花下去要花多久啊？
0: 然后我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1: 而且这很赶呢、欸、很赶很赶呢、欸讲三遍呢、欸
0: 对，刚提到哈，就是其实我们的109处的路口哈，大概分布在我们17个行政区啦。那其实我们改善的内容哈，其实不是 单纯就换一个号子画一条线这么简单的。我刚才提到其实我们都是有点像针对这个路口的事故或者是特性环境去量身打造的齁、哦。那我们整个执行下来大概也完成了将近700多个改善措施齁、哦。那比较具体的部分我想要提出来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大概做了哪些东西。如果你在新北市的街道可能也都会看到类似的东西齁、哦。第一个民众可能比较常发现的就是有些行穿线原本是白色的行穿线，诶，不然它就变成绿底的一个行穿线。
1: 嗯，
0: 好，这个最主要的部分就是也是一样从国外的、对，在国外的一个案例，我们就是透过不同铺面的颜色加强提醒用路人来注意就是穿越中的行人，这可能大家比较常看到的。另外目前大概包括交通部跟国土署它很重视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行穿线要做一个退缩。
1: 嗯，
0: 那这个退缩的用意，
1: 避那个啦，避那个死角了。
0: 哎，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他就希望我们其实有些路口，他可以做适度的退缩，但也不能退太后面啦，大概3公尺左右退缩哈，让转弯车可以比较容易看得到穿越的一个行人。退缩的同时哈，包含我们的行人庇护岛，就是在如果中间有个分割岛，我们希望前面有多一个岛头，哎，来保护这个行人。另外，我们旁边的无障碍斜坡岛，它也要同步的来做一个调整，就是让它走的时候可以比较顺哈，不要走到底下突然有个门槛它过不去哈。
1: 嗯。
0: 那另外比较少，也不是比较少啦，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把那个路口转角哈，然后稍微再推出去一点点。
1: 嗯。
0: 那推出去一点点有几个好处，第一个你转弯车就没有速度不会这么快，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我行穿线的距离它就可以变短一点，因为我的转角的范围变大了，
1: 嗯，
0: 这个大概是我们几个。那我们针对老人家就是高龄者的时候，他的视力可能会比较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我们把那个小绿人我们说小绿人都长大了，原本是20×20公分我们把它变成30×30公分，
1: 我觉得
0: 变得比较大颗，
1: 就很像我们那个智慧型手机一样
0: 啊，对对对，把它长大这样子概念是一样的。所以在几个路口像那个路宽比较宽的，像20公尺以上这种双向各一两车道，总共4车道的这种路段，我们就把那个行人灯特别把它放大，这样它可以比较容易看得到那个灯，绿灯的时候才能走，红灯的时候你就不要走了哈。
1: 嗯，
0: 这个大概是行人的部分，我们做了这些改善。那在车子的部分，我们也同步会在路口的时候也一并做检讨啊。像现在比较常使用的就是所谓那个什么偏心左转车道，我不知道可能有些听众有听到，有没听到？就主要就是我们把原本一个左转车道，原本都是走一走走一走变左转车道嘛，这样很容易车子就卡在那边。我们把它特别再多了一个偏出来的左转车道，让你左转车偏出去，不要影响到直行车流，这样相对来讲除了顺畅之外，你的事故也可以变少，因为你在路口不用一直在那边变来变去变来变去，有需要的人你再去左转车道。好，这个我们一并会做一个检讨，连同车道配置一并去做处理。那另外就是针对学校周边我们也一样，包括一些新的一些减速标线啊标志啊，我们也一定会在这个计划里面去做处理。所以你在一些路段看到有一些像新式的标线啊，或者是一些新式的号志啊，这些大概就是我们针对这个整个案子里面有去做了一些检讨跟改善。
1: 嗯嗯，我觉得很棒一点哦，不管是在这个行人穿越道的绿铺设计啦，放大行人的号志啦，庇护岛跟导盲的设施啦，无障碍的斜坡啦，还有这个行人退缩啦，包含了刚刚呢专委讲了这么多项，我想自己住在周边的啦，或者是每天在这边工作者啦，或者是行经过每天都会有通行的朋友，应该会有所感呐。而且呢，不止有所感，你看我们邀请了，还把这些相关的专家学者这些一起来去做设计。这些设计里面呢，有没有包含了自己本身在住的县，就是在居住在这边的市民朋友，或者是县民朋友？
0: 有些委员或甚至有些是参与的工作人员，其实他本身家里路口附近的确就是他的改善路口范围。我家附近，其实我家附近临近也有几个路口也有做改善的。那个我觉得包括像刚刚讲的行穿线的退缩啊，或者是庇护岛，其实就我
1: 要找里长吧。对啊，
0: 对，一般那个都会找里长。
1: 对啊，
0: 那不过经过我们这样实际观察，其实就整个行人动线的穿越来讲，或者是行车的一个转弯来讲，其实 我这样观察下来其实蛮效果还不错、
1: 嗯、
0: 那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委员会是高龄者的委员会、
1: 嗯、
0: 那他在提的时候他也有提到他就住在我们综合某一个路口改善的附近、哦、他就觉得市政府你做的这一些东西其实对高龄者或者是行人来讲的话其实他真的是有感的、哦、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地方的一个鼓励啊、哦、希望这个推动的部分可以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感受然后也可以更满意我们目前这个行人环境这样子
1: 没错所以呢你看看在113年如期中真的完成了109个路口的改善而且你知道这个加起来就有718个项目诶对吧
0: 嗯没错没错而且诶补充提供了提拔一点因为其实这个部分刚刚有提到其实这个是我们地方跟中央共同的一个
1: 努力推动、
0: 哦嗯、对那其实我们要执行这么多路口改善这么多项目要两个东西、哦、第一个一定要有资金资源
1: 要钱、哦、钱
0: 对说到钱的部分其实这个我们非常感谢中央、啊、包括交通部跟国土署、哦、它全额的做一个补助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有人力的部分所以这个我们整个同仁在整个规划上其实真的花了很多时间
1: 而且你要跨部会、
0: 哦、会刊
1: 啊对啊会刊跨什么局处啦警察局啦
0: 对其实我们这一块啊其实整个路口改善不是只有我这边交通局就处理掉的因为交通局只要负责的是标志标线跟号志、
1: 嗯、对
0: 但是你很多看到的东西它是需要包括人行道的改善
1: 啊
0: 闭路岛的打除这个都必须靠公务单位包括我们的养工处啊、嗯、甚至我们的公所我们都把它拉起来我们都说一个人本环境的一个 team 的一个团队我们都直接就是包括我们的会刊啊开会啊都是把他们找过来那相关的分工协调跟配合、哦、我们都必须透过几次很多次的会议讨论、哦、才可以把整个路口、哦、把它改成然后目前的一个状况
1: 嗯，相信大家听完以后就有所感了，就说啊、原来新北市做了这么多，其实新北市做了真的很多，只是说项目多，以及呢你要有所感动跟有所感受到哦。不过因为时间关系，要非常谢谢新北市政府交通局陪伴大家的是林昭贤我们的专门委员哦，为我们解释的这么的详细。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让他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好，拜拜。
1: 拜拜。继续悠悠宝贝啊。

0: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检举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国土署政风室。而这一次呢，由董建宏政务次长呢出席了国土署跟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所举办的法尊伦理智慧物管企业诚信论坛。那么由内政部董建宏次长也特别随着 AI 跟这个数据应用走入了社区，包含了物业管理，正从传统包含了人力执勤迈向智慧治理，还有就是在科技系统广泛应用的同时，尊法哦，在这个整个法尊伦理上面，还有就是企业诚信上面，可以做一些产业永续发展的核心根基。那么董次长也特别讲，物业管理呢是贴近我们民众日常生活中最前线的产业，那也包含的在政府积极推动所谓的社会住宅，包含了都市更新，还有维护管理品质，包含了直接关乎这个民众的幸福感。那么国土署跟住都中心呢，除了积极的去推动这些社会住宅应用品质这些升级跟有序近邻的一个转型，都需要结合所谓的优质守法的物管团队诚信经营，包含了同步提升软硬体的经营品质，还有就是让

0: 社会住宅真的达到盖得好、管得好、住得好的一个目标哦。所以这次的论坛呢，非常的特别的议题，刚好就是当前产业的趋势。那么由住都中心的林纯奇副执行长，他对于住宅营运的目标，金阳公寓大厦的董事长林习勋分享他们的企业治理的经验，还有台湾科技大学的教授杜工人剖析整个智慧物管的趋势。所以哦，在下午的时候就由朱庆伦副署长那么来特别主持跟语谈，那让我们整个针对企业行政的透明化措施跟法遵议题来进行深度跨界的交流，期盼呢可以透过各种公司协力的对话，包含了诚信的信念，还有物业的服务细节，还有包含了引导物业管理产业可以走得更稳更远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4: FM 104.1，
3: 掌声跳平台。
5: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次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要带大家前进到我们的日月潭，看见我们新亮点，走进台湾之星哦。而这一次呢，我们要看看日月潭下一个世界级的亮点，就在这湖光山色的环湖自行车道跟缆车的美景。相信大家呢对于哦台湾之星有印象，但是呢你知道吗，今天要带大家来一个充满故事性的车程，不只是这个百年的木业哦，还有怀旧的这个铁道跟这个铁道小学堂，就是我们的观光小学堂，他们推出了一个叫做台湾之星耀动日月，那么这是一个重大的建设，由在我们的玻璃湖头山哦，有360度的一个森林环形步道啊，哇太厉害了。好，让大家看到之外呢，我们也要来看看啊，其实在车程的铁道的这个小学堂到底怎么诞生啊，而且呢很多朋友哦只知道说这里有个小学堂，可是实际上它到底呢可以做些什么，以及它最厉害的地方在哪里，要来告诉你，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要赶快来找找好久没有听到他声音，我们的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建重，我们的陈科长，让这个科长哦，也是主任哦，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大家午安。
1: 是的，
2: 空中的朋友们，好久不见哦。
1: 对的，我刚刚还故意亏他说，哦哟，我都还没有灰行啦、啊。还没飞行之余啊，我们就要来先空中让大家360度来大转变，对不对？
2: 是的。这次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在未来的一个四年的一个10亿的一个计划。
1: 嗯，真的哇，这个是个大工程哦。不过呢，在这个大工程之余啊，这个人家在讲到南投被称为台湾之星啊，齁，我们之前有介绍了，但是呢在观光上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车程铁道观光小学堂，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也是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
2: 是，那因为刚刚有谈到了一个车程铁道观光小学堂，其实它在日管处从107年以来投入将近了2.5亿元的一个经费去做了一个整建，它原来是就是在地的这个车程国小，那因为

0: 子女化的一个因素呢，学校就废校了。那日管处觉得这个地方很有在地的一个铁道观光特色，所以我们就把它买下来，重新啊打造了一个铁道观光的一个小学堂，它同时也具备了环境教育以及地方创生功能的一个新空间。那游客来到这边呢，也更能深入的这个了解木业啦、吉吉铁道啦，还有在地的这水利发电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让这个我想呢，它重新展现新的一个生命力，成为车程最具人气的旅游亮点哦。
1: 而且我觉得啊，在这个地方哦，大家可能都听到说哦，小学堂小学堂应该是小朋友来的，其实不是哦，是很多的大朋友也很喜欢来到这边，尤其是我们很多的网美，对不对？
0: 哦，是的，没错。其实车程的铁道小学堂，其实它不是只有，它不是学校，而是融合了许多我们的一个游程的一个据点哦，然后它能够具有很多的这样子体验的一些特色 DIY 的一个体验。其实我们都大家都知道听过，它是一个拥有非常悠久木业历史的一个据点。那日管处在921地震之后呢，其实就已经从这边大概的20年的一个建设，其实投入了相当多的一个经费。那也辅导在地的一个业者比如说最知名的一个手工体验，比如说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木工 DIY 啦，比如说还有这个可以去来这边做一些小椅子啦、吊饰啦、存钱筒啦等等，还有彩绘文创手作，其实都是让游客非常值得来旅游的一个地方哦。
1: 真的，所以啊，为什么说来到了这个观光小学堂哦，有这么多的这个回忆呀？不只是这样，我们说到台湾之星，其实它在我们的观光来讲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对不对？
0: 是的，但这次瑶瑶特别安排来跟所有台湾的一个听众朋友们介绍这个我们这次要推动的台湾之星耀动日月的一个新的一个建设计划，重要，这也是同样的是观光部交通部观光署的重要旗舰建设计划，它的一个投入经费将近有10亿，而且这4年的一个计划期程呢，希望我们能够在普

0: 觉得瑶瑶非常体贴的游客，很想知道
1: 是
0: 在福林这边的师傅游客。是的，其实我们前置的一个前瞻计划，其实已经在虎头山的入口处，现在已经打造了一间靠山咖喱的网红名店。我相信瑶瑶改天我邀请你来这边，请你喝咖啡，聊是非的时候，你一定会爱上这个地方的。容我先保密一下，我们希望这个点在十月份的时候再向各位来公开。那目前我们的一个虎头山的一个台湾之星计划，其实它分为三个一个阶层啊，分别是我们入口处的这个台湾之星靠山咖喱然后中间的山腰的部分呢，我们会有一个福尔摩沙之环的360度的一个高架的一个森林栈道，然后在山顶呢，我们会打造一个360度的一个无边际的这样的料景眺望的一个景观的一栋新全新的普里管理站以及台湾中心点游客中心。
1: 哇，真的是叫五星级，不要说五星级啦，真的就是一个顶级的哦。而且呢，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来到这边呢，就可以让国内外的朋友哦，可以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四季美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这个大概什么时候会完工？
0: 目前我们预计在第一个阶段的入口处，这个靠山咖喱，我们目前计划是在十月，它就能来竣工启用。那这个是一个我们也非常高兴跟我们在地的普里18度 C 来去合作把这个场域交由这个18度 C 的一个菲林18巧克力的一个业者来做一个场域的一个经营。那他伴说的话当然是他知名的这些烘焙产品之外啦，还有在地的一些农特产品啊，还有他这次推出了新的咖喱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产品等等，都非常欢迎游客一起来。那至于说刚刚瑶的谈到了说什么时候的一个开放，其实我们算是分年期的一个计划，今年就先开放这个入口处的游客中心还有这个特色卖店，我们希望明年年底能够完成这个360度的这个高空栈道，后年呢希望能够完成山顶的虎头山山顶的这个游客中心的一个建设。
1: 所以我们是用阶段性的各位听众朋友就不是一次呢就是可以做这个整个的一个完工用阶段性的，让慢慢大家呢来到这边呢，每一次来都有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感受跟这个体验还有玩法，对不对？像如果说你来到这边的话，像刚刚讲到了很适合亲子，很适合网美，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个木质的东西，我们还有很多的像也可以彩绘这些，对吧？
0: 没错没错，我其实瑞坦的一个手作的体验其实也是非常丰富到了车程，其实我们有这个最知名的这个木工的一个 DIY， 那各位也不要忘记了，到普里还记得我们之前跟各位介绍了很多的这些农事的体验，比如说小白笋的采小白笋啊，采这个百香果啦等等，这都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个 DIY 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刚刚有谈到说很多的这个体验的一个流程呢，其实都有很多上架的这些产品，其实我们都很欢迎各位好朋友能够出发之前来看一下我们官网上面的相关的一些讯息，其实我们介绍了很多的景点美食住宿甚至游程的一些产品，我们的官网上你都可以看到这些相关的一些讯息哦。
1: 是朱先生说，请问一下，到这个车程跟日月潭哦，有一些美食还有伴手礼，在这个时节啊，可以在买些什么？是不是也可以来做一个推荐？
0: 哦，是的，但这个时节刚好是夏天，夏天当然就是要吃冰啊，对不对？
1: 必须的
0: 哈，比如说我们这里最知名的比如说冰淇淋我们这边在地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18度 C 的一个冰淇淋啊或者是说妮娜巧克力的冰淇淋啊，还有我们这边日月潭在地的这个爱玉啦豆花啦，以及我们最知名的日月潭的冰红茶啦这个都是我们游客最喜欢的。那如果说有一些这些伴手礼，我当然是 非常推荐说游客来到这边一定要尝。

0: 口我们的阿萨姆道地的红茶。
1: 真的，
0: 那红茶的产品呢，比如说还有蛋卷啊、香菇啦、茭白笋啊，还有少族的风味餐等等，这都是很知名的我们在地的这个餐点。那如果要送一些亲朋好友的一些赠品啊，比如说我就很推荐说我们购买我们在地的一个红茶啦、木工艺品啊、竹编文创等等，还有当然不要错过我们的咖啡啊，就是我们鱼池四宝哦，咖啡是在对对对，我们这里现在香港现在的一个三宝加一咖也都是每一个来到日月潭的一个游客他必须购买的，一定要回去赠送给亲友的一个伴手礼哦。
1: 嗯，最后是不是也让我们主任帮大家会诊一下，有什么要来到这边呢，一定要这个必看的或者是有要注意的地方？
0: 是的，我想说现在的话是夏天的一个季节啦，那当然先提醒一下说我们来到山区这边可能午后比较容易会有
1: 雷阵
0: 雨啊，对啊，所以事先还是要告诉大家还是要做好一些不防晒啦或防雨的一些准备，还是要先做一下。然后我们的一些官网日月潭的一个再发现动感日月潭都有，还有我们的一个粉丝专页上面很多的一些讯息，比如说旅游路线啊、景点介绍、活动讯息等等都有很多最新消息。接下来我们已经到进入秋天之后，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万人涌渡，比如说我们接下来会有这个今年的花火音乐嘉年华等等接连的准备要上菜，我相信瑶瑶会很忙的。
1: 然后我们都会来邀请这个我们的主任再好好来介绍给大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陈建仲我们科长，让我们的主任科长呢一起带着大家感受一下埔里的魅力，我们就下一个埔里见咯。
0: OK， 好，大家欢迎大家哦。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阿里山的周日生活节，来九大部落消费抽大奖，山林旅行，我要带大家一次玩透透。所以今天要带大家来到嘉义的阿里山，参加我们这个很超人气的阿里山周日生活节。它跟一般的市集不大一样哦，因为啊，从美食到住宿到导览到 DIY 食宿游购行，通通都有，全包啦。好，而且呢，在店家齁满200还有摸彩，所以办理这个周日生活节齁里面的这个详细的内容就好来盖小几类。那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哦。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达邦站的蔡桂君主任，让桂君主任来好好的介绍给你了。Hello!
2: Hello, 瑶瑶以及线上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没错，好久没有听到我们桂君主任的声音，今天要好好的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周日，周族的周哦，之欧洲哈，周日生活节，它可是我们的九大部落，对不对？
2: 对，没错。
1: 嗯，而且今天桂君这个主任还特别讲到一下食宿游购，来告诉大家啊，包含的行的部分，刚才就有人问说没有包含行吗？啊，有没有包住啊？等一下再好好告诉你啊。如果你要行又住的话，是不是要加钱等等？我们来请教一下主任喽。
2: 是我们这一次周日生活节，主要是串联了阿里山的九大部落一起来共同参与、
1: 嗯、
2: 那这一次是以部落店家为核心体验的场域，整合了周族传统与现代的食宿游购，引领旅客进入部落体验风味的餐食、特色的民宿、手作 DIY 以及秘境园区。那也希望透过深度旅游的方式，结合消费回馈，就是刚刚瑶瑶有说的满200就可以抽奖这个活动，希望可以带动地方的商机还有旅游的热度，在游客和部落之间可以建立起更深的情感连结，让旅游不仅是身体

0: 以上的放松更是一场自然与部落深度交流的心灵之旅。
1: 嗯，而且呢，我们这次整个的一个这个活动内容真的很丰富耶，所以呢，请大家借耳朵给瑶瑶，好好的听我们的贵经主任告诉你哦，到底有多丰富啊。
0: 我们这一次周日生活节是结合了刚刚有说的，就是挺多在地的店家还有产业伙伴。那我们这些体验活动呢，我们规划了一系列的集章抽奖活动。至于有哪一些是跟我们这一次活动有合作的店家，都可以到我们的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官网，或是我们的脸书阿里山新样粉丝专页来查看这一次合作的店家名单。
1: 嗯，是，周先说，请问一下，这个活动到什么时候？是从现在开始吗？然后您刚才讲到了消费那个抽奖是怎么样来玩法？
0: 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是从已经开始了，是从7月15到9月30日。那这一次就是主要只要在部落内有合作的店家，麻烦大家上网去查一下。那只要单笔消费满200块就可以获得一张摸彩券。那如果是400块就可以获得两张，用这种方式来以此类推。那在摸彩券上面提供联络方式，以及一定要盖上店家提供的活动印章之后，就可以投入摸彩箱。
1: 嗯，哎，我觉得这不错哎，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个呢奖项的那个内容啊是很吸睛，对不对？
0: 对，我们这一次的奖品有 Motorola Razr 的50的折叠手机，任天堂 Switch 的游戏机，高碳钢21速的登山车， Sony 的无线蓝牙耳罩式的耳机，快煮的热水壶。那我们这一次也有提供最大奖项，是星宇航空的台北到首尔来回机票，欢迎大家在活动期间可以到阿里山来部落，在部落体验的之外，还可以留把这些好礼大奖通通都可以抽回家哦。
1: 哎，胡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什么时候开始抽奖？然后是在哪里可以看到有没有得奖？然后他说你那个机票是只有一张，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一次应该是活动截止，就是9月30日之后，我们会在我们阿里山新印象的粉丝专页会安排抽奖的活动，会由我们管理处这边来进行抽奖。那来回机票是只有一张，没有错。
1: 嗯，而且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周日，
0: 不好意思，那个来回机票是两组，所以会有两张
1: 哦。大家有听到哈？不要怕，不要怕哈，两组，两组，两组，所以安排大家哈，这个很棒的一个周族文化跟我们当地的这个食宿游购行哈，我们来一次来给它全包好了啦。然后如果你第一次参加的话，有一些特色美食哦，还有就是在行的部分跟住的部分可能就要帮忙民众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0: 是，我们这一次的合作店家其实真的蛮多的，那行的部分可能比较没有，因为还是希望大家
1: 要自己开车，
0: 对，自己开车，或者是可以参加我们的一些游程活动，只要有到九大部落的合作店家就可以拿到摸彩券，然后就可以盖了章之后就可以投入摸彩箱，就可以参加这一次周日生活节的抽奖活动。
1: 嗯，是哦。郭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摸彩箱这全部都是在各个店家吗？
0: 应该是这样，没有错。那如果说详细的资讯的话，还是看上我们的粉丝专页，或者是我们的游戏官网，我们的官网来进行查询。
1: 嗯，其实来到周族，因为它有九大部落，所以它的美食非常的多，而且呢，都可以吃到很在地跟道地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0: 是。那我们这一次的九大部落有竹鹿部落、山美部落、新美部落、茶山部落、乃吉部落、乐野部落，还有达邦部落、特富野部落跟李家部落。所以只要是我们部落的有合作的美食商家，可能有像是可能是我们的竹鹿部落，就是我们的竹鹿合作社，那也来竹鹿合作社吃美食，你就可以得到摸彩券，然后就可以投入我们的摸彩箱。
1: 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哈，这个高山的蔬菜啦、水果啦，然后他们做了很多那种特色风味餐哦，真的就是你只有这个时节才吃得到。而且我告诉大家，海拔高的咖啡跟这个高山茶哦，刚好又是趁着这一次的活动，真的大家可以抢便宜，对不对？
0: 对对对，可以欢迎来我们的像乐野，大家都知道的乐野有很多很不错的咖啡可以喝。那抢便宜，我是觉得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啦，就是欢迎大家可以中大奖。
1: 嗯，真的。朱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那个住宿的话，也是有在这里面来做抵消吗？然后另外一个，她说有一些体验的，她现在在我们的那个 FB 有看，没有做那个预约报名，还是说这个是要打电话自己问？她想请教这个。
0: 对，可能有一些我们没有特别提供我们没有特别提供体验的预约，那可能就是要到了店家的现场，有做了什么相关的体验活动，那是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得到摸彩券，所以没有折抵哦。
1: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他说那顺游周边的话哦，如果住在这周边有哪一些值得拍拖的或者值得玩的地方，是不是也可以推荐一下？
0: 对对对，那像是达邦的话，就可以到达邦的库巴，可以看一下周族的传统文化的一些的内容。那目前在周族藏语文化中心也有周族的回家特展，所以来到达邦的话，可以往达邦是周族的两大社之一，可以了解周族的一些文化历史。那到乐野的话，我们最有名，我们现在是天气很热，可是乐野的气候非常的宜人。那走我们非常知名的迷湖步道，也可以让自己的身心舒畅之余，那也可以体验一下空气的凉爽，所以都是非常的欢迎大家一起来阿里山游玩。
1: 嗯，而且这边很多年轻人喜欢哦，像这个时候啊，譬如说金黄色的夕阳啊，对不对？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们那个石板建筑啦，还有我们的茶园，对不对？我们每一间的那个特色民宿啊都很有味道哦，大家可以自己先上网 Google 一下哦。这个就是呢让大家呢可以多重的一个选择，而且呢不只是这样哦，如果说呢你来到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的活动来讲，阿里山不是只有看日出搭小火车，我觉得你到我们的这个九大部落哦，可以让大家呢可以享受一下这个原民的一个生活，然后去听听这些长者好，他去讲他们那个故事，然后呢现场的话呢，因为每一家他们自己提供的 DIY 都不大一样，好，所以你可以先问清楚。那因为它这里面的人文跟自然东西太多，好，所以呢如果说你自己先选好的时候，就是时间啦住宿啦这些都一定要先安排好，然后呢再一出发，就不会觉得说诶好像要边走然后再边规划，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就会比较辛苦。那最后也让这个主任帮大家大会诊哦，针对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有一些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是从7月15日到9月30日为止，那只要是消费满200元，就是刚刚瑶瑶有帮我们说的很多周族的一些文化历史和特色民宿等等，你只要在这个地方消费200元，就可以跟他们拿索取摸彩券。那摸彩券要记得盖上店家提供的活动印章，就可以投入摸彩箱。那活动截止后，我们就会进行好礼大奖的抽奖，欢迎大家可以来一趟。除了有文化以外，也可以了解周族的一些生活的方式。
1: 嗯，
0: 大家在暑假玩得很开心。
1: 对，这个只要哈把。好，这个真的很快啦，没有什么扣打哈。然后摸彩券，边旅行边比集章，然后就那个9月30号大奖就是你的啦。好，然后呢你可以照我们的那个 FB 那阿里山新印象，然后走进我们的阿里山周族，然后把这个人情味美食伴手礼通通带回家。那当然呢让大家享受到不一样的这个周族文化，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特别介绍大家周日生活节，因为它到9月30请大家把握机会。以上节目广告是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达邦站的蔡桂君主任。我们将要跟我们的桂君主任来享受一下我们的周族的魅力，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周族见哦。
0: 谢谢瑶瑶，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

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

0: 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当中呢，就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资讯或者是流行相关的话题咯。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读一本好书，而且这本书啊，它跟现在我觉得是大家应该蛮多人现在很常用到的工具有关系。那我们常常会看到滑到很多社群媒体的各种账号嘛，我们现在都说要做自媒体行销，其实对于各种的品牌啊，或者是你是一个自营的小店家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嘛。毕竟现在网络很方便，你的品牌如果曝光够高的话呢，搞不好就可以吸引到很多的客群哦。只是呢，我觉得要来经营自媒体，它的确是有一点难度啦。你不可能说我一下子就爆红，它还是要有一点技巧的哦。那么今天呢，就介绍到这一本书，叫做《自媒自创 AI 玩转自媒体的52个商业思维》。那今天邀请到的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是一位 AI 赋能自媒体策略顾问，他是钟庭老师。那我们先请老师，你在节目当中了吗？先请老师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蓝田，大家好，我是钟庭。
0: 是，那老师的这个 title 非常的酷哦，又有 AI， 然后又跟自媒体有关系。想请老师来介绍一下，您现在主要都是在，就是您的顾问的这些内容啊，这些服务大概都是什么呢
1: ？OK。我这过去二十多年来，我其实一直在做的就是媒体行销，还有包括品牌这相关的一些领域。那我现在目前出了书嘛，所以是作家，然后呢，同时我一直都是在做讲师培训还有顾问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0: 嗯，而且啊，刚才我跟老师在就是前面先聊天的时候有点糗，就是我看到这一本书，如果大家有去看到这本书的实体的话，就可能有些人会跟我有类似的疑问啊。
1: Surprise！
0: 想说它的封面怎么感觉好像没有字啊，然后也没有写这本书的书名，它的书腰也没有写字。那我一开始还问老师说，老师您有带那个就是书的正式吗？然后老师说没有啊，这个就是正式的书哦。就真的还蛮酷的，老师为什么会这样子设计啊？
1: OK， 其实蓝田你要不要稍微看一下不同的角度，其实可以看到书名，
0: 有透明的这样子。
1: 對對對，没错，这个其实是特别设计，因为当初我其实在定位这本书，它其实不是书，它其实是笔记书。那既然它是笔记书，我就希望说拥有这本书的人，他其实是可以把它当作是笔记的一个概念。
0: 是。
1: 那所以如果说它的封面设计上面可能会像大家以往上面会有作者的照片啊、书名啊，这样感觉起来就不会像是他自己专属的一个个人笔记本。
0: 嗯哼哼。
1: 对，所以当初我们其实有想了很久，然后透过好几次的讨论之后，我们就决定就是用透明字的一个方式来呈现书名跟作家本身的一个名字。
0: 真的非常的酷诶。而且啊，如果大家翻到里面的这个书的内容的话，就会看到其实真的有蛮多做笔记的页面。像是这个书名里面有一个52个商业思维，大家知道一年几周吗？一年就是52周哦。这个也是有特意去设计过的吗？
1: 对，没错，我们就是特别设计就是一年52周，所以就会有52道题目。
0: 哦，所以说啊，当初写这一本书啊，是想要以一个大家可以边看边做笔记这样子有互动方法的感觉嘛。但是为什么您会想要写这样子的一本书啊？
1: 其实我一直都跟大家讲说，我是一个不太爱看书的人，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跟我会有类似的一个状况。
0: 是。
1: 那但是很多的一些必须要传达给大家，比方说自媒体的精髓，还有包括 AI 到底要怎么使用这件事情，我相信有很多老师他们都会有很多很长篇大论的一些论述啊、策略啊、观点啊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大家现在都不缺资讯，他们缺的是一个可以让他们动起来的一个动力。
0: 嗯，
1: 还有再来就是有什么样的底层逻辑是可以让他只要知道这个东西，其他东西他举一反三就好的。那所以我当初我在企划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把所有可以拿掉的一些外部的一些东西全部都去除了，所以留到这本书里面最精华最精华的东西，我把它浓缩成52则。
0: 是。
1: 对，所以等于是如果听众朋友跟我一样不喜欢看书，你们只需要把这52则的问题好好的看完就好了。
0: 因为它里面的每一个章节啊，我自己觉得啦，字对我来说没有到很多，然后比较像是很像在跟这本书对话的感觉，就是他每次都会问你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会问你说，哦，目标客群会设定是哪些人啊，然后你的品牌是什么样子的形象之类的。那老师您真的是在写出这本书之前啦，您一定是在行销啊，然后也在媒体很多个领域这样子工作过吗？就为什么现在您会开始愿意想要把这些您的经验啊用在比如说自媒体，还有这本书的书名也有一个 AI，为什么会想要用在这些领域上啊？
1: 其实我这20年来，我真的在教学过程大概有15年，然后我的零售经验这部分大概20年，那我大概累积了2-3千场的演讲吧，
0: 是，
1: 然后触及了大概是9万多名人次的一个学员，
0: 非常多。
1: 对，所以其实长期我们都是在协助一些不管是企业啊，或是政府单位，或者说是学校，好，这些学生们，这些他们需要建立他们自己个人品牌，或者说是他们自己个人的一个形象。那我一直都是在帮他们做这些数位转型跟所谓的品牌定位这样子一个角色。
0: 嗯，
1: 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他其实很想让人家知道他是谁，可是真正去细究说他到底想要让人家知道什么的时候，他的这个什么他讲不出来。
0: 嗯
1: ，OK， 等于说我很希望让人家知道我是谁，我是谁。那当我问他说，好，那你是谁？你希望让人家认识你什么的时候，他讲不出一个很具体的东西。所以这么多年来，其实我就把我的一些辅导经验去浓缩成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是一个很喜欢化繁为简的人。所以呢，我之前在，这是我第二本书了。第一本书呢，我们就是从零开始告诉大家怎么去做自媒体。那因为时空的背景的关系，现在大家都知道自媒体是什么，大家也都开始有做自媒体了。所以呢，现在反而这本书它解决的是这些从事自媒体的人，他们可能会有地方卡住，比方说，他有粉丝，但他赚不到钱，或者是他根本连粉丝都没有。
0: 是。
1: 那他做了那么久，可是一直都不会得到关注，那到底原因是什么？那这些东西呢，都在这本书里面可以得到解答。
0: 嗯，而且啊，最近几年，应该也不是最近几年啦，已经有个4-5年了吧。
1: 嗯，
0: 就是这个 AI 相关的工具啊，现在越来越多人在使用。就连我自己，就是我们做广播的，有时候整理资料啊，有时候可能要写个简单的讲稿好了，都可能会依赖到这个 AI 工具嘛。那所以说，这个 AI 跟行销的结合，您大概研究这个方面是大概有多久了？
1: 很久啦，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AI 大概就是差不多4-5年的时间，
0: 是
1: 因为它是从2022年底 ChatGPT 一出来的时候，大家才会注意到人工智慧这件事情。但事实上，蓝天你知道吗？人工智慧它其实已经在1955年就出现了，
0: 是它是一个很久的工具，
1: 很久的工具。那我其实是在我大学的时候，也就差不多是2000年，大概是1990几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呢。AI 才刚开始到了一个比较顶峰的中间版。
0: 嗯，
1: 我相信大家听众朋友可能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应该有听过 IBM 这个品牌，它做了一个深蓝，然后还有包括 Google 它有做一个 AlphaGo。 那他们分别呢就是打败了我们人类的西洋棋高手跟围棋高手。那这个东西其实都是人工智慧，只不过说我们现在一般人会接触到人工智慧，会以为这个 AI 其实是这几年因为有了 ChatGPT 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人话来跟他沟通，我们才觉得哇，这个 AI 真的很好用，
0: 是，
1: 所以才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的。
0: 嗯，
1: 但事实上我大概就从大学的时候我就一直研究到现在了。
0: 嗯，那我很好奇一个问题耶，因为我自己啦也是，当然就是 ChatGPT 它是一个比较平民的工具嘛，就是跟它聊天就好了。那你觉得说有这样子的工具出来以后啊，要做行销要做自媒体，到底是变简单还是变难呢？
1: 我觉得看大家的用法。举例来说，像我自己，我其实平常我在辅导企业或者是在辅导一些专业人士的时候，我其实本来就有很多的相对应的工具在使用。然后，但是有 ChatGPT 之后，你就发现到一件事，因为它是个大模型，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据库，所以当我要去做市场调查，或者说是我可能要去做一些资料的评比这件事情的时候，甚至我可能 没有什么想法，我想要叫他帮我脑力激荡想出一些创意这件事情， AI 它其实是可以帮我们做到这件事的。
0: 嗯，
1: 对。那所以我其实今天早上我也才在跟几个客户他们在咨询讨论的时候，其实才在用 AI 跟他们讲，等于说我可以透过这样子每个人都可以轻易上手的工具引导他们去怎么去找到这些资料。
0: 嗯，
1: 对，
0: 所以整体来讲应该是让做行销的门槛有变简单很多的感觉吗？
1: 会用工具的人的确变很简单，
0: 是。
1: 那当然不会用的人就觉得哇怎么又多了一个工具出来天哪。
0: 但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一方面在学 AI 的同时，一方面又会有另一群人担心说啊，我这样子人类会不会被 AI 取代啊，或者是我可能所有文案都给 AI 想，那是不是我的文案跟隔壁家的文案这样子都会一模一样，就这个担心好像也是会出现蛮多的。
1: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当然不用讲啦，大家都会讲说 AI 会不会取代我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留给时间去证明，
0: 是没有错。
1: 那但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我想了这个东西，如果我下一模一样的指令，那会不会跟其他人一模一样的出现这些内容？我觉得一方面他其实是还不太了解 AI 的机制，他才会有这个疑论。
0: 嗯
1: 嗯嗯，因为即使我们两个下一模一样的指令给 ChatGPT 同样一个工具，出来的内容其实也会不一样。
0: 嗯，
1: 对。那这个原因是因为它的运作逻辑是有不同的很多的细节的，比方说它的数据库。虽然它是大模型，可是我们两个人的使用习惯、过往的搜寻的记录其实是不一样的，
0: 是，
1: 所以它产生出来的东西就会大家就会不一样，就很像同样一个问题，我们问好多个人，每个人说话的方式会不同。这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所在。
0: 嗯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也常常在其他的可能访问别的书或别的来宾的时候会问他们。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回答都是，你要去学习这个工具，然后学习怎么去问问题，还有下指令的方法，就持续的学习啊，然后深化自己的概念，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啦。
1: 那当然，就是学习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指令工程。
0: 是
1: 指令工程，但是其实我们这几年 AI 发展到现在，指令工程对我们来讲现在已经变算是一个基本能力。
0: 嗯 嗯， 嗯，
1: 好，就很像我们以前不会上网到我会上网，大家都会觉得说哦，我上网可能需要做哪些步骤。那以后的 AI 呢，我们在面对它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就是大家会非常习惯它的存在。所以我现在都跟大家讲，如果是两三年前我都会教大家说你可能要先问什么再问什么再问什么，现在我都跟他说，你就直接告诉他你的目的就好。
0: 是，
1: 因为现在的 AI 呢，它都已经有具备了推理的能力。那这个推理呢，它就能预估出来你问这个问题背后你想要什么样的意图，所以它就会预设说，原来你问这个问题可能接下来是什么。所以通常我都会跟大家讲，你就是告诉他你的目的，然后看他跑出来的第一段。
0: 嗯，
1: 它的第一段如果是你想要的，那后面的内容就会是你要的。
0: 嗯，
1: 那如果不是的话，你甚至可以直接跟他说，我想要比方说我想要写一篇新闻稿，但是我不想要怎么写，你们能引导我，告诉我说我要给你什么样的资料，你才能帮我写出来。
0: 是，
1: 那用这样反问的方式呢 ，AI 也可以一步一步的引导你完成你的任务。
0: 嗯，有人说 AI 就很像你的大脑的外接硬碟的概念，
1: 第二大脑，
0: 是没有错。所以还是要学会怎么去使用它，才会觉得说，我的比如说行销能力啊，或者是我的经营上可以更加的顺利哦。那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聊聊这本书喽。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自媒自创 AI 玩转自媒体的52个商业思维。那我们邀请到的也是这本书的作者钟婷老师，再请老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12: Hello， 我是钟婷。
0: 是的，那这一本书啊，它不仅讲到了刚才我们有说到的 AI 工具之外，其实重点应该还算是就是放在自媒体经营的这一个部分嘛。就现代来讲，我觉得如果要做一个不管是我要开店，还是我要可能卖网拍吗，或者是我要自己经营我自己好了，蓝田可能要自己出去接案之类的，就经营自媒体这件事情好像变得还蛮普遍的耶。
12: 嗯，当然，其实我一直都跟大家，曾经很多人就问我说，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要经营自媒体？我都会跟大家讲说，基本上呢，我们现在都生活在数位生活的一个年代里，你都必须要去经营数位的自己。
0: 嗯，
12: 那这个数位的自己呢，你不见得说一定是你要做网拍，或者说你要创业你才要去做，而是在于，比方说像你可能要去求职。你要去找工作这件事情，每个人他都会面临到这件事。还有包括你可能会认识到一些陌生的朋友，那这些朋友他在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他要如何快速的去理解你周围的所有的一切？那最快的当然就是看你的社群。
0: 嗯，
12: 对，那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我们现在目前每个人都需要做的事。
0: 嗯，那您会建议说，如果我真的是好，比如说我今天蓝田想要认真的经营我的社群，你会觉得说我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思维，或者是我应该要对我的自媒体有什么样的，比如说设定一个目标啊，设定一个包装这样子呢？
12: 嗯，我觉得如果大家其实是没有比较没有目的性的，我所谓目的性就是说我可能是想要经营所谓的 IG 或者是 TikTok 这样子的模式来赚钱的话，如果不是那么强烈的目的，你只是为了要符合我们在数位生活的一个年代里面，你要怎么呈现你数位的自己，
0: 好，
12: 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做自己就好了。我所谓做自己就是指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长什么样子
0: 哦，
12: 那你当然可以选择部分的自己在数位生活里，因为我们每个人本来就会有很多面向，
0: 是，
12: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考虑，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谓的物理世界，就真实的世界你会长什么样子，你有什么样的朋友，但是你在虚拟的世界里面，你会有什么样的朋友，而且你从事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个东西是你可以重新选择过的。对，
0: 就是我可以自己在网络上包装出一个新的蓝田这样感觉吗？
12: 理论上可以，但是我不太建议。不太建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是高度重合的年代，等于说是虚实都已经整合了，不像是以前我那时候在玩大学的时候 BBS 论坛，那个时候大家都还可以模仿出好五六七八个那种假的名字来做这件事。但现在其实我们都已经实名制了，所以呢很容易你的虚拟世界的身份跟现实的身份你会接在一起。那到时候如果认识你的人他会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跟你真实面貌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会有一些落差，对，反而会造成一些困扰。
0: 那如果以这样的思维再去延伸的话，就假设我今天经营自媒体，我就是想要变现，我想要有客人，或者是我想要有客源来接案，那也可以套用这样子的思维吗？
12: 啊，当然当然，我其实每个训练的人我都跟他讲说，基本上你就是做你自己，我所谓做自己就是你可以修饰你自己的样子，你可以不用百分之百的一个真实面貌上去到网络上，但是你必须要借由你，可能你如果是做美妆博主，美妆的部落客，或者说是你可能是做旅游的网红，那当然你就要符合这样的主题的一些东西。
0: 是，
12: 所以你只要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的性是什么，那当然因为你是为了要赚钱，为了要变现，所以你可能还在多考虑一层，就是所谓的商业模式。等于说我现在做的这个不管是文章也好，或者说是我的音频，我的 podcast， 或者说是我的影像，到底它能帮我的目标客户满足什么样的需求，好，然后他们愿意因为满足了这个需求愿意花钱来买这个解决方案，
0: 是，
12: 那这个东西才会变成获利的一个管道。
0: 可是如果说今天这个应该也有点不算是自媒体了啦，就是假设我想要经营自媒体的源头是我可能是一个品牌好了，举个例子，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小编是那个鹅阿珍的小编，就他很可爱，他就是会一直 po 一些他工作的日常，可是他只会讲就是什么鹅阿珍零食这样子，就只会讲这同一句话，然后这个账号就在翠上面其实还蛮受欢迎的，就我有发现说他可能就是那一种比较亲民的形象，然后又有一点很有梗啊，很会用迷因这样子。那如果说假设我是一个企业，我是一个就是这个一个店家品牌好了啦，那我到底该怎么去找出您刚才讲的就是我要做自己的这一个形象啊，或者是这样的特质呢？
12: 当然其实如果我们是以个人经营的话，你就是做自己就好了，可是以企业来说，他比较没有自己这个形体，
0: 是，就没有一个人的感觉。
12: 对，那所以通常我们都会跟企业主讲说，其实你要经营的是好几个面向，比方说我们公司呢，他自己的企业的一个粉丝团，好，那他这个东西呢，他就以是所谓的公司的一个角度来说，所以他可能就会比较八股一点，公关一点，应该这样说哈，就比较正式一点的一个发布。可是呢，对于公司来说，它还有公司老板，还有包括社群小编，这些东西都可以来做一些比较愉快、比较有趣的一个发展。所以现在目前有很多的公司，他们其实做了一个他们自己的官方的一个社群之外，他们会去做出一个像小编的一个角色，或者说是一个吉祥物的角色。那现在透过 AI， 他们可能还会做所谓的 AI 的一个数位分身。
0: 聊天机器人的概念，
12: 对，应该算数位分身，就等于说它就是一个虚拟形象出来。那当然聊天机器人这种聊天的客服也有，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要找到自己的一个定位，好像是这个要经营自媒体一个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嘛。可是呢，我相信大家如果真的是要开始做这样子的，开始做自媒体行销啊，还是做这样的形象的时候，大家在新手期一定会遇到一些有一点困难的地方嘛。那老师您的经验

0: 来讲，大家比较常遇到的，可能有一点阻碍，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开始的部分会是什么啊？
1: 嗯，就是刚开始想的很美好，做没两三天
0: 之后，对，
1: 做没两三天之后就坚持不住了。
0: 是，
1: 对，所以我常常都会跟大家讲说，不用想的太复杂。举例来讲，像我最近才帮一群就是校长们，他们那种退休校长，他们想要进自媒体，丰富他们自己退休生活。哦、对，那。他们就会想说，我是不是要去买很多的设备啊？然后做什么样的事情？
0: 嗯，
1: 我就跟他讲说不用，基本上你们就是你们自己的手机就可以了。
0: 嗯，
1: 你顶多就是买一个收音比较好的麦克风。OK，嗯，那这些东西呢，都是大家在经营这个自媒体的过程当中，他们都会把它想得太过复杂。想说哦，我如果要拍直播，我是不是要去加灯光，然后
0: 弄得很丰富，
1: 对，
0: 很高级。
1: 可是这个东西呢，就会让你们会有所负担。
0: 嗯，
1: 那当你有负担的时候，你就会做一次两次之后，你就会放弃。因为其实刚开始大家在做的时候，都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人看。
0: 嗯，确实。
1: 比方说，我刚开始我自己在做两岸直播的时候，我也是完全是处于没有人看的状态，也是从几十人，然后再上百人，然后再上千，也是慢慢过来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必须要去好好去适应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呢，我其实这52则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自媒体经营的一个路径，它就是从。他一刚开始他需要想什么东西，然后一路到当他已经到了一定规模的时候，他可能会遇到一些酸民，那他要怎么应对，甚至就是他已经到了需要转型，需要去做一些更多的一些业合作的时候，他要怎么去跟其他的业合作怎么洽谈。那这52个它刚好就是一个流程。
0: 嗯，因为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就是有讲到了，算是从零开始吧，从一开始我要怎么去建立自己的形象啊，再到后面也还有写到甚至是一些公关危机的时候我该怎么应对等等。不过啊，刚才老师您有提到说，就我觉得每个做自媒体的人一开始都会有一个真的是没有人来的这种场面嘛。那假设啦，我今天真的是想要，我就是很想要流量，我很需要流量，或是我很需要有这些客群来方便后面的变现，那我要怎么知道说我面对的客群要应该是谁，或者是说我可以吸引到的人有谁啊？
1: 嗯，这个其实会分两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心态的问题。我常常都跟大家讲说，你真的有流量就有钱吗？
0: 不一定哦，
1: 对吗？所以其实大家都不要去纠结在流量这件事情，因为刚开始你没有流量，和你刚开始就有很多流量，跟后面你有没有赚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0: 只是机会比较多而已。
1: 不一定，不一定，因为还是要看它的定位的问题。
0: 嗯，
1: 好，那这个是心态上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刚刚回答蓝田说的，就是我要如何一刚开始知道我要找什么样子的目标客群，然后这一群人他刚好需要我的东西，然后他愿意花钱然后给我，然后我可以赚到钱。那我自己呢，在这几年呢，我其实辅导这些自媒体人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指令公式提供给各个听众朋友，就是说你可以用你自己的 AI 问他说我现在想要经营什么样子，比方说我现在想要经营IG， 或者说我现在想要经营短影音，那我自己有的专长，我自己的兴趣，你就写给他。
0: 哦，
1: OK， 然后写给他之后呢，你就跟他讲说，我现在想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找到潜在客户，
0: 潜在的客户，
1: 对，请你帮我列出对这个有兴趣愿意付钱给我的潜在客户。
0: 哦，
1: 对，我再讲一次哦，就是我现在想要经营什么样子的自媒体平台，然后我有的兴趣是什么，我的专长是什么，然后请你帮我列出来可能对于我有兴趣而且愿意付钱给我的这些潜在客群。就这样。
0: 而在这个，那在得到了这个答案之后啊，
1: 嗯，
0: 我觉得要去设计我可以提供的内容，讲设计好像有点不好，就是我要怎么去表现我自己，感觉也是一个需要去思考的困难。
1: 嗯，其实我书里面也有写这样子相关的指令。其实我当初我在设计的时候，我不是单纯只有发只有提问。
0: 嗯，
1: 好，那因为当然我自己是老师嘛，所以呢，给大家问题当然就要给

0: 大家解答。OK， 所以我在书里面呢有写下我自己的观点，
1: 是
0: 还有在就是观点旁边呢，你如果觉得还不够，那你就可以用我提供给大家的指令，然后去问你的 AI，
1: 是
0: 那你的 AI 一定就会提供更多符合你的一些需求。
1: 嗯，
0: 那你再从这些内容里面呢去找到你比较有感的东西，写在这本的书的空白上面。
1: 嗯，
0: 那这本书呢就会变成是大家独一无二的唯一一本专属于你自己自媒体经营的一个书籍。
1: 是，那老师能不能在现在节目当中稍微分享一下您对于刚才我问说，就是我可能找到潜在客户之后，我要怎么去设计我发出来的内容这个部分？
0: 可以啊，就是我们就可以接着继续问下去。好，就是你已经找到目标客群之后，你就可以直接用目标客群再去问你的 AI 说，针对这群目标客群，他关注的议题有哪些？
1: 关注的议题，
0: 对，还有包括他平常出没的地点在哪里？
1: 哦，这也很重要。
0: 对，因为这些呢，都牵扯到就是你后续内容上面，你可能要跟他有所共鸣嘛，所以你可能要从他日常生活，还有包括应用场景上面去发想问题。
1: 是，
0: 对，那AI 他会说告诉你很多这些东西，告诉完了之后呢，你就跟他讲说，好，那你告诉我有五个应用场景，有四个需求，那你帮我把这些东西列成我现在很适合来做 IG 啊或 Podcast 的主题。
1: 嗯，
0: 它就会列出来了。
1: 是，
0: 那你再从这里面再去挑你自己喜欢的。
1: 嗯，
0: 对。
1: 所以 AI 的工具真的还蛮方便的啦，可以帮你在做一些脑力激荡的时候，提供给你很多可能的方向啊，还有建议。那不过啦，我觉得其实在使用上，相信大家现在只要会打字或是会用手机、会用3C 的话，应该使用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其实现在啊，要经营这样子的一个自媒体，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要找到潜在的客户，然后针对可能潜在的客户去设计一些他们可能喜欢的内容之外，我觉得能见度跟曝光率也还蛮重要的。那如果说我想要透过 AI 相关的这些工具增加能见度的话，就 AI 的特性， AI 当中的特性，您觉得哪一个是比较好去做运用的？
0: 嗯，我觉得能见度这件事情呢，其实有牵扯很多环节啦。
1: 嗯，
0: 那当然，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会去拍一些短影音，那甚至他们就想说，哎，我想要找那种爆款影音的这种关键。
1: 是，
0: 那事实上这个东西呢，都是大家归纳出来的结果，所以坦白说，这个归纳的能力 AI 超级无敌厉害的，
1: 没有错。
0: 对，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用指令的方式直接问他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市面上爆款短影音的做法关键有哪些？像我自己，我在下指令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一些专有的特殊行销名词，比方说 hook 就是我们所谓的行销钩子，还有包括 CTA 我们所谓的行动呼吁这样子的一个指令。所以当我指令上面有下说，请你帮我写一篇文章，然后里面必须要包含什么样子的一个勾引的钩子，好，那钩子呢你帮我想一下可以放什么，然后我的行动呼吁呢，就是希望让他可以听完了我的节目，或者说是看完了我的书，用了我的产品，然后他就会继续来跟我买。那这个东西呢，就是你所谓的目的性，你把这个东西你完整的告诉 AI， 那基本上 AI 呢，他就会透过他自己的一个大数据的背景，还有包括他自己本身最厉害的幻觉
1: 是
0: 他的突发奇想，他就会帮你们去想出很多的东西。
1: 嗯，对，所以说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参考这一些做法啦，就真的是我觉得这都是要看大家怎么去运用它啦，都可以帮助你在比如说行销上啊，或者是经营上呢，有一些可以增加的部分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就还是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咯。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早上八点到。

0: 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来聊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自媒自创 AI 玩转自媒体的52个商业思维，邀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是钟婷老师。那我们再请老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婷。
11: 好的，那刚才跟老师聊到了关于 AI 工具的部分，就我相信现在应该每一个做行销的人都要用到啦，就是你光是想文案啊，甚至是有的人想图片，可能也是需要使用到 AI 嘛。但是呢，既然 AI 工具是这么盛行的，我们今天做自媒体，虽然有些人可能不一定是真的要去赚钱啦，但是应该还蛮多人都是希望可以借由自媒体的平台去变现。但到底这个变现的关键会是什么啊？
12: 这个变现关键呢，其实还是回归到人这个身上。就等于说，很多人他们其实在卖东西或者在建立他自己个人品牌的时候，都只想到他自己。
11: 都只想他自己。
12: 也就是说，他都只想到品牌主自己。他并没有想到消费者。对，所以很多企业主他们都会想说啊，那我就是创造出一个产品出来，我研发了一个产品，然后我就再来想这个产品要卖给谁。但事实上呢，我们现在的市场环境上面，其实是你应该要先思考这个市场上面某一群人，这如果是你的目标客群的话，他到底需要什么，他需要的东西你再去生产出来，那自然这群人就会来买。
11: 是，
12: 对，所以他的思维逻辑是不一样的。那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我已经知道是这一群人，而且这一群人他有某种困扰，然后这些困扰刚好我的产品可以去帮助他，那所以我的产品就顺利产生了。产生完了之后，我就要去思考说，那我要如何让这个产品出现在这一群人
11: 的面前
12: 所以我就要知道他平常躲在哪里，平常他关心什么，然后我可以借由这样子的对话方式，顺理成章把我的产品放在他面前。对，那这些呢都是所谓的行销逻辑。那这个行销逻辑呢，不管有没有 AI， 或者说是我们以后可能即将要变成是 AI 眼镜，甚至我们要到元宇宙虚拟的空间去，这个逻辑是都不会变的。
11: 而且啊，行销它除了要有就是我要找到我的客户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是我以前上课有学过的所谓的长尾效应，就是我后续需要持续的影响这一些客户。那持续的曝光这件事情，你会觉得说在经营的时候啊，我应该要注意什么事情啊？
12: 经营的时候当然就是不要入坑。
11: 不要入坑，哪一个坑？
12: 我所谓不要入坑就是说有很多的企业他们其实 在

0: 经营社群的时候会很容易被数字绑架。嗯，那当你关注到的是数字这件事情，比方说粉丝数啦、浏览数啦、点击数啦，好，这些
1: 按赞啊，
0: 对，按赞啊，这些的话，你就丧失了，应该说你就花了太多的心思去做这件事情，而少花了一些时间去真正面对消费者他到底需要什么。他之所以消费者会愿意按赞，会愿意跟你互动，是因为他觉得有共鸣。所以你应该把关注点是放在共鸣点，而不是在于他之后共鸣产生出来的结果。
1: 是，
0: 就很像我们在开车，如果你只看仪表板，你不看真正的前面，好，这样的话，那其实是本末倒置的。嗯，对。
1: 可是因为大家通常，因为数据是最直观的啦。也许我今天，蓝天今天发了，好，我早餐喝星巴克，然后可能有20个赞，但是我中午的时候发我便当吃健康餐，结果只有1个赞。但我觉得其实大家的思维来看这两件事情，就会觉得说，啊，那是不是我的客户比较喜欢星巴克？这个到底要怎么去延伸到您讲的？我知道我的客群他到底想要什么，需要什么啊？
0: 对，这个其实呢，就是数据可爱的地方，也是可怕的地方。其实我们在研究 AI 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到数据分析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很大灾问的一个东西。就像你刚才讲的，我早上我发星巴克，然后我中午发的是健康餐，可是为什么这两个的发的按赞的回应差那么多？是不是我的朋友他只喜欢咖啡不喜欢健康餐？但事实上有可能是因为中午大家都跑去吃饭了。
1: 哦，也有可能。
0: 对，就是大家跑去吃饭了，所以他们没有按。
1: 是。
0: 那可是早上为什么他们按呢？因为他们刚好进公司，刚好对，打开了电脑，然后刚好看到，所以他就做这件事。那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在，所以通常我们都不会去看很短期的一个数据呈现，我们都会看一只比较长期的。
1: 是。
0: 那这个长期的数据呢，反而就是 AI 的强项。所以我们在做大数据分析，或者说是我们在做议题上面的分析的时候，我们不会单看一个主题就来判断说这个好或这个不好。嗯，对。
1: 那如果说我自己要去可能利用 AI 的工具来分析说，可能我长期的这个数据它反映了我的使用者他需要什么，就这件事情我要对 AI 下指令的话，我应该要跟他说什么？
0: 举例来说，其实我们现在都有所谓的 AI 爬虫这样子的一个程式，你可以写一个程式来请 AI 去找你过往的所有社群上面的贴文，或者是你如果不会写没关系，你就比较笨一点的方式，你全部把它 copy 贴下来。
1: 是。
0: 好，举例来讲，你可能就 copy 个3个月的所有的你自己曾经 po 过的东西，然后你就跟你的 AI 说，请你帮我分析一下，我这3个月来我这些内容比较倾向于什么样的主题，请你帮我分类出来。
1: 是。
0: 对。那你再回去看你 AI 帮你分类出来这个主题跟你自己后台数据它有没有对应起来。好，那当然你也可以把你后台的数据直接丢给 AI， 跟他讲说，请你帮我分析出来我比较热门的主题大概会是哪些，然后这些呢它的对应的客群大概是什么，然后这些客群呢他又在意是什么，所以你又回到刚刚我们的所有东西，你就可以去衍生出来你更多有兴趣的一些主题。嗯嗯嗯，对。
1: 所以要怎么样子用 AI 来分析出我要怎么样子对我的客群投其所好，其实这个真的是很需要去花时间慢慢去摸索出来的啦。那尤其呢现在啊，我们讲到自媒体的平台，可能几年前好了，我们都讲的是比如说脸书啊、 Instagram 啊，然后有的可能是 YouTube 还有抖音，就是 TikTok。 但是现在呢，最近几年有一个平台算是我觉得蛮多台湾人都非常热爱，
0: 算台湾之光，
1: 台湾之光，甚至是台湾最大赖群嘛。
0: 对。
1: 那甚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有在玩，也就是 Threads， 就是脆哦。那这个平台其实又跟我们过去用到的 IG 跟脸书，它是要加好友跟追踪，就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那老师您会怎么看这个平台上面，我要去做自媒体行销的话，就跟其他平台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啊？
0: 我觉得Threads本身它真的是一个还蛮特别的一个平台。嗯，我其实我常常在上面看，刚开始Threads一出来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开了账号了， 因为他就是用 Facebook 的账号。

0: 账号还有 IG 的账号就可以
1: 直接申请就有了，
0: 对，直接开通了。那只不过那时候我刚开始第一时间我只有开完，然后我没有去动它，我没有玩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上面的人的属性跟 IG 或是跟 Facebook 上面的属性完全不同。
1: 怎么说？
0: 就是他们会年龄层偏低，然后呢讲话的方式会比较冲比较情绪比较情绪，对，所以刚开始我并没有很认真要去玩它，
1: 嗯，
0: 但后来几年之后我就发现因为有账号嘛，所以一天到晚就三不五时还是会看一下，那我就发现到它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平台的生态，对，甚至包括什么我们刚才讲说为什么是台湾之光的原因，就是我曾经看到好几个人在 Trade 上面求救啊，说我现在已经要到了那个机场了然后结果我发现我的护照没带，或者说是怎么样，有没有人可以帮我带过来，对，或者说是你可能在国外，
1: 嗯，
0: 你的东西真的就是忘记在那个机场上，有没有人刚好在那个机场可以帮我带到哪里哪里的，
1: 嗯，
0: 还真的可以有这种不可能的任务出现
1: 全台最大赖群
0: 对，我就觉得哇好神奇哦，不晓得这个是特别设计出来还是怎么样，
1: 是，对，那所以说我在这边经营，我真的今天比如说我是品牌要经营自媒体的时候，感觉要注意的事情又跟别的平台不太一样，像是我曾经看到有一些品牌他可能不小心发了一些会引起情绪的内容，或者是会比较敏感的内容，就还蛮容易延上啊或者是烧起来的，所以您会怎么看这样子的事情啊？
0: 其实这个还是回归回来各个平台的属性，
1: 嗯，
0: 好，比方说像我们早期我们人家都讲说老人才会用 Facebook 啦OK， 但是事实上Facebook 本身它还是最完整，我们全台湾所占人口最多的一个社群平台，
1: 嗯，
0: 那它呢它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行销曝光的管道，因为它毕竟它还有所谓的广告好，这件事情，那可是我们在行销上面我们会分做几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文字，第二件事情是图片，第三件事情就是影片，所以你会看到像影片它就有分短影音还有包括长的就是 YouTube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那 Trade 呢它其实就会变成是有点像是有点跨域综合的感觉，
1: 嗯，
0: 它可以放图片，它可以做文字，它可以放影片，好，然后当然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边的人呢，他比较容易有情绪的发泄，
1: 嗯，
0: 而且因为他的城市的设计会让人家觉得我就是快取快看，我不用花太多时间啊，或者说我要特地开电脑起来看，他不需要做这件事，
1: 很方便。
0: 像我们的一些早期的部落格，我们通常都还要打开电脑，然后放自己的文章，然后写文字放图片，我们要做这件事。可是Trade 本身它不需要。
1: 嗯，
0: 好，我可能随手我一拍我就有照片，我就可以上传，我就可以下一句两句的评论，那底下就会很多人会来跟我回应。那我就可以随时的把我的当下的感觉还有包括我当下的情绪给放上去，所以这个Trade本身呢它的属性是这样子的。所以对于企业主来说，如果你真的是要经营这个平台的时候，你自己的一个正经八百的这种企业形象你去那边其实是吃亏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不会去用我们自己的最主要的母体去面对那种很无厘头的一些情绪，因为我们不太可能说任何一个人去对我们的品牌做一些比较
1: 批评吗？
0: 对，比较不理性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公司还要正经八百回应他，
1: 发公关稿，
0: 不太可能。可是如果你又不回应他，你是不是就会让他觉得你默认？
1: 嗯，
0: 所以通常我们在Trade上面，品牌主不会用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品牌主的人格去做这件事情，嗯，反而会去用一些可能是企业老板自己本身私下的频道，或者说是社群小编的一个频道，
1: 嗯哼，
0: 对，所以你会看到像我们早期有什么故宫小编呐，
1: 哦，
0: 对，然后像我们现在四大通路有没有 Seven 啊或什么的，他们其实都有这些小编，然后他们都会互相
1: 互动，
0: 对，互动
1: 留言都有，
0: 对对对，那这个呢就会引发到很多朋友的注意，那其实这个就是流量密码，
1: 嗯， 所以如果说啦，您现在有遇过您的比如说客户或者是学员好了，他们有想要开始做 Threads 这方面吗？
0: 一直都有啊，因为其实就像我说的 Trade 它本身它的流量带动其实是很快的，对，所以而且我也都会跟大家讲说，基本上所有的频道都必须要涉猎，
1: 每个平台都要去。
0: 对，但是就是很多经营者就会觉得哇太多了，我忙不过来。对，那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其实在做多频道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会有是会有技巧的。举例来说，像我自己平常我每个礼拜三我都会有一个直播，那我就会把这个直播的内容我会先录起来，等于说我在直播的过程我就已经把我的影像把我的声音都录下来了，那我录下来之后呢，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萃取成文字，我就会逐字稿，那我就可以来选择我要不要发文章。好，那我有声音我就可以截取出来做自己的 podcast，
1: 是，
0: 那我有影像我就可以把它截图下来做成 IG 或者做成是脸书贴文，或者在 Trade 上面一些发酵的一些主题，那还有包括梗图，好，有些动作啊或什么我们就可以做梗图，那当然我就可以把一些影片剪短的，然后就变成是短影音，所以这些东西呢我透过一次的制作我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1: 好的，所以呢就经营这样子的自媒体啦，我觉得不仅是你可能每一个平台都要上去一下之外，就针对每个平台不同的属性，他们不同的可能呈现方式啊，也是要做一些调整哦。那如果说大家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子去经营的话，没关系，我们去看这本书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介绍到这本书叫做自媒自创 AI 玩转自媒体的52个商业思维。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叶老师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大家有想要开始经营自媒体，无论是自己的或者是有一些我的店家我想要卖东西都好吗，就我在开始经营自媒体的时候啊，有什么事情您觉得说是最需要去特别留意，或者是说那个重点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家必须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你到底想要让人家看到什么，你要留下什么。像比方说以前我们都会讲说是以宗教来定义人或是品牌，然后接下来呢就变成是教育系统来定义我们自己，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媒体，好，我们的不管是传统媒体或自媒体，可是现在呢我们其实已经这个演算法已经变了，我们现在变成是用 AI 还有包括演算法来决定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所以呢大家必须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你需要在 AI 的世界里面留下什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数位资产。
1: 是，
0: 那这个数位资产，这个数位的品牌这件事情，还有包括你呈现出来的数位人格，不管是企业的或是个人的都好，你到底希望你成为是谁，你要好好的思考一下，那在这本书里面都可以找到很好的答案。
1: 是，那就希望大家有想要经营自媒体的朋友们呢都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咯。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就感谢钟婷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老师。
0: 谢谢蓝天，谢谢大家。
1: 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那我们节目最后就跟老师一起跟我们的听众们说声再见咯，
0: 拜拜。

0: 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不知道大家对于自己的容貌有没有焦虑症？现在很流行容貌焦虑症这句话，就是以前觉得自己年轻了，虽然漂不漂亮那个是见仁见智哦，就是以前觉得只要自己年轻，年轻就是本钱嘛。但是从什么时候你开始有容貌焦虑症？哦，这个其实哦是很难讲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如果说以静莹自己来说了，那我自己周遭的一些姐妹淘哈、哦，一些好朋友啊，就我们那一天呢、哦，突然聊到一个，就是从什么时候别人把你从姐姐叫成阿姨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年龄层已经跨到下一个阶段了，就什么时候谁叫你阿姨？对。那个就可能是你的年纪差不多了，因为阿姨是什么？阿姨就是妈妈那一辈的嘛，爸爸那一辈的，所以男生也是一样哦。不要说男生没有容貌焦虑哦，有哦。像男生喜欢人家叫他什么哥哥，年纪大要叫什么大哥哥，他们其实很难接受突然从哥哥变成叔叔。叔叔还好，我觉得叔叔还好，阿伯更可怕。阿伯是什么？阿伯就比你爸爸还大，就是你看起来比他爸爸还老，就会被叫成阿伯嘛。对，所以呢，大家对于自己是不是突然跨一阶啊、哦，突然长辈分这件事情哈、哦，其实慢慢的哈、哦，好像会越来越介意，对不对？那到底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其实我们真不知道，我们只能从称谓开始嘛。像我跟我女儿啊，我因为我女儿长得稍微成熟一点。

那静莹自己本身呢，周遭朋友是认为我稍微比我自己的年龄层稍微小一点点，那我小一点点，好、哦、比自己的年龄小一点点啊，我女儿比她自己的年龄看起来成熟一点点，那就是距离就拉近了，你知道？那这种距离拉近会造成什么结果？好、哦，就是像我们我跟女儿偶尔常常会出去逛街，那我们去逛街的时候难免。就是会去排队啊，去买东西啊。我就记得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那个珍珠奶茶店啊，珍珠奶茶店新开幕，那时候就是好像有买一送一吧，好、哦，所以呢我们就看着人家在排队，那买一送一我们也就跟着去排。那我跟我女儿想说，因为我们要多买几杯，所以我们他们有限杯数，所以我们就一前一后这样子排着。那我排在我女儿前面，那到我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柜台的小姐吧，因为我没有确定她的年纪啊，她就叫我妹妹，你知道被叫妹妹，在我这个年纪被叫妹妹，你应该是很开心的，我就很开心的，好，她叫我妹妹，我就跳到那个柜台前面，哎，我要那个两杯，好，我要两杯，要买一送一，好，我就两杯。结果呢，她说好，那我先帮你登记下来，然后付完款，她叫我旁边等。好，那下一位小姐你要什么？你知道小姐她叫我妹妹嘛，那我女儿排在后面，她叫我女儿叫小姐，我女儿真的整个脸都垮了，本来很开心的在排队，那你把她叫小姐，她说奇怪，那是我妈诶，你叫她妹妹，那我是女儿诶，你怎么叫我小姐？好像觉得自己的那个年纪被叫大了。哦、所以就连称谓这件事情、哦、都会让人家对于自己的外在、哦、有那种焦虑感。那至于保持年轻这一件事情，我相信其实周遭你应该也会听到很多朋友会去讲到我怎么让自己保持年轻嘛。有些人说用好的化妆品、哦啊、有些人说要吃的健康，好，吃的简单，甚至是有些人甚至为了要保持年轻，不要让自己呈现老态，那他们尽可能不去什么，不去吃炸的啊，不去吃甜的啊，就在饮食上去控制。甚至有一些人呢，那多补充一些哦，对皮肤好的东西，比如说像胶原蛋白啊、哦、甚至还会有人去吃一些前一阵子很流行的就是什么回春锭，有没有？让用尽各种方式，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保持年轻状态。我甚至还听过有人花那个大价钱，50万、100万、200万去干嘛？去做一些那种胎盘素疗程。我相信大家其实在新闻上也都有听过，周遭只要有认识贵妇、有钱人，多多少少都会听到这种消息。那到底效果好不好？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让自己保持真正的年轻？今天我们有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那他在这一块也真的是专家，而且呢，听说他会啊，他要带来一些好消息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待会我们看看他带来什么好消息给大家，好不好？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待会请他回来，我们待会回来哦。

0: 好，回到我们现场，我们今天要特别邀请这一位啊，他刚刚听我们在讲啊，他说今天要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啊，我们其实很久以前我们都接触过，只是呢那些观念哦要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观念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消息。我们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哦，我们这个顾问啊他不是今天挂名顾问而已，他是有很多药厂跟保健食品厂都邀请他来当顾问，协助做什么，做配方的调整。这么厉害的人把他请到现场，所以有问题齁，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来请教他，好不好？来，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
1: 因为其实你讲到年轻齁，
0: 嗯，
1: 这个说实在应该是要问你才对的。
0: 年轻问我？
1: 对啊。
0: 为什么要问我？
1: 你看你五十几岁了齁。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一转眼就六十岁了，
0: 还早，好不好？离六十还早，好不好？
1: 很快，很快，很快。你看你五十几岁了，
0: 嗯，
1: 你的整个体态啦、身材啦、脸啊、长相啦，就看不出，在你的身上看不出五十几岁啊。
0: 其实我说真的，如果以年维持体态这一件事情呢，我们也不是说天生丽质，我觉得我只是因为爱运动，我爱运动，然后我吃东西，我其实我从来不挑食，我吃的非常多，也吃的很健康，只是这样子而已啊，但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做到像我这样子，一般人做不到。
1: 你说饮食啊？
0: 饮食很难做到。
1: 好好好，
0: 对，我几乎不吃甜食，炸的我很少吃。
1: 好好好，
0: 对。
1: 现在为了漂亮的女孩子，其实
0: 也是可以嘛，对不对？
1: 也是。
0: 但是像我吃这么多，
1: 嗯，
0: 也很少。
1: 啊，像听我们听广播的年纪也都跟你差不多。那年纪差不多，有的就是五十几岁，看起来就整个很老态。
0: 哦。
1: 嗯。有的，
0: 你看的比较多啦，我只有看到你，我没有看到很多其他人、啊。
1: 对对对对对，就看得起来就很老态哈、哦。那其实说到底，
0: 你这样讲会不会打
1: 啊？
0: 等一下，人家他们有听我的，听我的节目、欸。
1: 你说其他主持人还
0: 是？对啊，你这样会不会打、欸？
1: 还是听众朋友
0: 都有？没有啊，听那个你说身边的很多做广播的，那这样你会被打哦？
1: 不会了，不会了，不会，还好。
0: 都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1: 哦。也没事啊，那就是
0: 好了。那到底要怎么样保持年轻啊？你要跟我们教一下、啊。
1: 其实这个最主要哈、哦
0: 嗯，
1: 我们老化要懂一个东西啊，叫做生长因子啊。
0: 生长因子这么严肃？
1: 就确实啊，生长因子啊，
0: 是
1: 像我你应该用过一种保养品，叫做那个什么 EGF 嘛。
0: EGF 很久以前
1: 用过，就是那个时空胶囊那个、啊。
0: 时空胶囊那很久以前有用过，有用过，对对对。
1: 那个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用啊。
0: 我知道啊，因为为了保持年轻嘛。
1: 啊。
0: 对，可是我说真的，就算把皮肤顾得比较细致、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去顾到全身性的年轻，你还是会觉得你的体力整个往下坠啊。
1: 你比如说体力啦，
0: 对，
1: 还有这个
0: 体态，体态会变形。
1: 体态啦，
0: 对，会变胖，变形。
1: 因为你的代谢能力变差嘛。
0: 嗯。
1: 啊，你那个 EGF 那种时空胶囊那种生长因子，它就是插在皮肤上，那
0: 它只能顾皮肤啊。
1: 它让你的皮肤的一个代谢力啊，还有这个就
0: 这个弹力
1: 就不老化了、简单讲就不老化，就年轻了，就让你变得年轻。
0: 可是像你讲的这个，其实时空胶囊以前年轻 EGF 这种生长因子很多人在用、包含那个什么、那个 Lamer， 就是那个有一些人海洋拉娜、他们也是生长因子，他们用很多，可是、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有很多有钱人、他们用这种生长因子把皮肤顾得非常好。
1: 对对 对。
0: 但是皮肤好而已，仅、此而已，脸以下全身性的还是会有往下坠的感觉，衰衰啦。
1: 就
0: 体态还是会变形、啊。
1: 就老齁、其实老我们说以皮肤状态而言有没有动过，现在动很方便嘛。就脸部去动很方便嘛？
0: 哦，对啊，对啊。
1: 其实你会注意到，就是说，你看他的脖子，
0: 脖子啊、
1: 脖子最明显，因为当你的一个身体机能的代谢力差的时候，老化的时候，脖子会明显。有的脖子就是脸部看起来是 OK 的，
0: 对，
1: 但是你看他的脖子，就是老的看得出来，
0: 就是皱皱的这样子。
1: 因为你动的时候，你不会去动脖子。
0: 对耶，
1: 一般都动脸不会去动脖子，
0: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听说脖子没有办法
1: 不好动了，
0: 没有办法拉皮，因为不知道往上来往下拉，都没办法，
1: 对对，不好动。
0: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打玻尿酸，也不知道怎么打，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哦，那个如果他五十几岁或六十岁，然后看起来还很年轻，我告诉你，他绝对不是动表面，他绝对是动里面的，不是动表面的。
0: 动里面，
1: 动里面的、就是、
0: 怎么动？
1: 动里面就要打，有的人就打青春针嘛。
0: 我是有听过人家就是真正花钱啊，去日本或瑞士，去做那个什么胎盘素疗法。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他们那种胎盘素疗法很贵耶，它是整个流程。包含你坐飞机坐到那边，在那边休息几天，疗程也不是只有一天了，疗程好像是一个礼拜，
1: 100多万呢、啊。
0: 对，
1: 100多万、
0: 啊，很贵。可是那种回来，你会觉得他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他整个人都变得好有精神，
1: 声音啊、体态啦、啊，
0: 对，
1: 整个表现出来就不一样。
0: 他那种精神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年轻。
1: 你看我们在广播圈哈，或者在艺人圈里面，其实多多少少都耳闻。谁有去干嘛？
0: 嗯
1: 啊，对不对？都
0: 就像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啊。
1: 对，我们在媒体圈嘛，我们
0: 对对对，
1: 我们在媒体圈其实都会听到。
0: 对，很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
1: 因为在外界，大家只知道说她长得很年轻。
0: 对，
1: 但是在我们媒体圈，我们私底下都会口耳相传嘛。
0: 是
1: 啊，
0: 对对，多多少少会知道。
1: 她都去哪里打什么东西？
0: 对
1: 啊，这个我们多少都会听到嘛。
0: 最主要是他们出来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唱歌一样很有肺活量。
1: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声带，还有声音，整个饱度，
0: 对对对，
1: 那个年轻感。
0: 因为年纪大，你还是声音会变扁嘛，
1: 对对 对, 对、
0: 哦，没有那么好听，
1: 声带也会老化。
0: 对对对，可是我发现他们都没变的原因、嗯，那个不是只有做医美，那医美只能做皮啦。
1: 对啊，那个
0: 对，
1: 我就说
0: 皮相而已。
1: 我就说里面的他们是处理里面，不是处理外面。
0: 所以你说他们去做这种类似这种算青春针，就是我们说的类似、嗯、里面可能有一些部分是胎盘素，
1: 嗯，
0: 像这种。可是我们说真的，一般人第一个他不一定有门路，
1: 嗯、
0: 再来呢他不一定有这样子的经费、
1: 嗯，
0: 而且就算有这样的经费，不一定他肯这么花。
1: 再来，我告诉你、哦嗯，有一个东西哦，你会发现，好像有听人家说100多万，也好像有听人家说20几万。
0: 我是听过50几万起跳啦，二、嗯、十几万我
1: 二十几万是日本，
0: 日本啊，
1: 日本比较便宜，就毕竟那个飞机票就不一样嘛。
0: 哦，也是也是，对对对对，
1: 这个很现实。但是我要告诉你，其实它有分。
0: 他还有分
1: 你光打这个东西是这种打胎盘素，他目的其实我们打是那个胎盘素啊，
0: 嗯，
1: 他目的我们都误以为是打胎盘，其实他不是，
0: 嗯，
1: 他是在打生长因子。
0: 哦，他是在打生长
1: 因子，因为本身胎盘里面就含有所谓的这个神经生长因子，
0: 是，
1: 然后这个皮肤生长因子，
0: 对，
1: 肝脏生长因子，
0: 对，
1: 哦，还有这个各种的生长因子，
0: 是
1: 它本身胎盘里面就含有这些东西。
0: 是
1: 你生过小孩嘛？
0: 嗯，
1: 那你怀孕的时候，就是小孩所有的营养就是透过胎盘跟脐带输送进去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哎，哦，打的是生长因子，
1: 对，
0: 没关系，我们先听首歌哦、
1: 嗯，
0: 我们再回来请教顾问。打生长因子，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说法。
1: 嗯、
0: 想要了解更多，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再继续请教黄顾问。

0: 好，我们回到现场。刚刚我们在讲，就是我们常听到人家去打胎盘素。然后刚刚我们顾问说，其实打胎盘素要严格说起来，其实是打生长因子。诶，这个说法我第一次听到。那黄顾问，打生长因子，那是怎么打？为什么不是胎盘素，而是生长因子呢？
1: 应该是说哈，就说因为研究之下哈，我们的一个胎盘哈，我就讲，如果怀孕过的女孩子都知道，小孩子的孕育啊，是透过胎盘给她所有东西。
0: 是啊，我们一个受精卵就是在胎盘里面吸收所有的营养，才会变成宝宝啊。
1: 对，
0: 没错啊，没错，对。
1: 那所以啊，那你为什么在这个生命的孕育之下，透过什么因素，能够让它长成各个器官？
0: 就它里面有全营养啊，
1: 就是透过胚胎，
0: 对，
1: 那胚胎它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神经生长因子啊，什么骨骼生长因子什么等等，
0: 该长脚长脚，
1: 对，
0: 该长手长手，
1: 有这些讯号，
0: 是
1: 它那个简单讲，那个叫做生长因子
0: 啊、哦，
1: 所以呢，生长因子浓度最高的，其实就在胚胎。那你如果当你的一个皮肤老化，你有生长因子去做修复，它一样会再去孕育，然后让它这个高效率的能够皮肤状态好。
0: 是
1: 啊，如果是比如说骨骼啦、头发啦，整体的上来讲，其实我们说的要让它年轻，很多人是打生长因子。那当然，在简单名义上，我们都是叫做打胎盘。
0: 是，
1: 实际上它是因为它是胎盘去分离，把这些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0: 是，
1: 然后去打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嘛，
0: 所以严格来说，如果要精准来说，是打胎盘素当中的生长因子，
1: 对，
0: 才有办法让我们全身性健康年轻。
1: 你光打那一针那两针，
0: 对，
1: 你说胎盘怎么样变成那一针那两针？
0: 也是，
1: 对、啊，
0: 所以它是萃取出来，
1: 它是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去打，
0: 是、哦，
1: 而并非是胎盘，
0: 所以我们才有
1: 办法，大家都误解意思，
0: 我们才有办法全身性的年轻嘛，
1: 啊、
0: 因为我们的老化不单单只是在皮肤上呈现，就比如说我们的体力也会没有那么好，对不对？我们的五脏六腑也会慢慢的退化，
1: 它就是一个蛋白嘛，你配它，它就是一个蛋白，
0: 它就是蛋白质，
1: 它是蛋白里面有生长因子啊，那我们打那么小小的一针，
0: 是
1: 你说会年轻，不对，是生长因子，是里面，所以它是经由胎盘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用生物工程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0: 是，
1: 那分离出来之后再打进去，然后去让你体内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
0: 是，
1: 然后进而去修复你的皮肤，修复你的一个头发，修复你的骨骼，修复你的整个身体，然后让它变得由内而外的年轻。
0: 哦、难怪我可以看到打这个、就是、去一趟100万花完回来，你会觉得他整个人是焕然一新。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办法感受到，就是有些人他真正的年轻是他本来比如说讲话没有力气，讲话声音扁扁的已经不好听，脸皮肤皱皱的，肤色不状态不太好，
1: 对，
0: 体力不好，可是他可能去了一趟瑞士，去了一趟日本回来，他突然跟你讲话很有力气，中气十足，而且就说找你来去跑马拉松，找你来去爬山，
1: 对，
0: 以前是跟在你后面，突然跑到你前面，
1: 就整个是你就会发现他好像变年轻，
0: 换了灵魂的感觉，你知道，
1: 而且那个就是他打了高浓度的生长因子、
0: 哦、
1: 因为生长因子有分高浓度跟低浓度，
0: 哦，
1: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高浓度？这个不是浓缩，是本来的萃取来源、
0: 哦、他
1: 就
0: 你说的高浓度不是说把它浓，
1: 不是
0: 浓缩起来吗？
1: 是它萃取来源本来就含有高浓度的，因为在这个东西啊，它不好浓缩，它本身具备的条件就是高浓度的，
0: 它本身就是高浓度的，
1: 对，
0: 而不是说最坑卡结尾啊那样。
1: 不是不是，那你知道怎么样有高浓度的东西吗？
0: 这怎么处理？
1: 跟来源有关系。
0: 来源有关系。
1: 其实哦，我们说打这种生长因子啊，就打胎盘素这种东西，
0: 是
1: 它有分呐、啊。
0: 怎么分？
1: 它有分这个等级啦，就生长因子浓度高的，
0: 是，
1: 那生长因子浓度要高哈、
0: 哦，是，
1: 就是已经胚胎形成的，
0: 已经胚胎形成的，
1: 就受孕成功了，胚胎形成了，有一点型的。
0: 哦，
1: 啊，这个它有分羊胎盘呐、啊，
0: 是
1: 啊，猪胎盘呐、啊，
0: 是
1: 鹿胎盘有分，
0: 是，
1: 那其中鹿胎盘又公认为浓度最高的。
0: 哦，鹿胎盘是
1: 生长因子浓度最高。哦，那鹿胎盘里面有分，
0: 是
1: 又有分呢？这个胚胎多久的时间呢？
0: 哦，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
1: 有
0: 怎么分？
1: 它有分。当稍微有一点成型，因为在于，因为他们这个在国外，他们鹿是有在吃鹿肉的。
0: 哦，对，他们有在吃鹿肉，
1: 他们在鹿肉，就是跟我们的牛排一样的概念。
0: 是，
1: 他们在吃这个东西。那因为就是要优化，所以有某一些的时候，他们必须把这些处理掉，那才会有这种东西产生嘛。
0: 是，
1: 那就是说你有胚胎的，
0: 对，
1: 然后有一点型的，
0: 是
1: 去萃取它那个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
0: 是，
1: 那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两百万那个了。
0: 哦，
1: 二十几万那个
0: 是
1: 就不是这个等级呀、
0: 啊？哦，那是二十几万有什么差？
1: 二十几万就生长因子浓度低嘛？甚至没有嘛？
0: 是啊、嗯，哦，那它差在哪边呢、
1: 啊？啊，
0: 它胚胎形成跟胚胎没有形成，
1: 你想想看，你怀过小孩吗？
0: 是，
1: 你怀过小孩，当他如果只是受精卵，他你的胎盘浓那个营养会很丰富吗？
0: 是，
1: 不会吧？
0: 哦啊，只是还没有开始要孕育啦。
1: 对啊，
0: 对，
1: 你只是怀孕了
0: 哦。
1: 那这时候，
0: 所以他萃取的是，当他这个胎盘的浓度最高，要提供给这个已经开始形成的胚胎去使用。
1: 对，
0: 这个时候浓度最高。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单纯只是受精卵，

0: 那只是受精卵它的营养还没储备量还不足的时候，你就去萃取，它可能量就比较少，
1: 生产浓度就低，它相对成本也低了。
0: 哦，了解，
1: 相对的成本也低。
0: 是，那当然是他们有在吃那个鹿肉，所以在他们如果说刚怀孕去萃取，跟已经里面的小宝宝已经开始成型，
1: 对，
0: 再去萃取，完全胎盘素是完全不一样。
1: 啊，还有，嗯，我告诉你啊，
0: 嗯，
1: 啊，很多的来源是什么？
0: 是什么？
1: 其实它是生完之后剩下来的胎盘
0: 了，啊。哦。就是人家说的纸盒车那个小孩子已经生完了，已经所有的营养都被吸光了，
1: 啊，都被拿走了，他就剩蛋白而已嘛。
0: 哦，了解，所以还有分这三个阶段哦。
1: 有分啊，
0: 刚刚受精开始的胎盘，跟已经形成胚胎最营养的胎盘，
1: 对，
0: 还有生完之后被吸光了剩下的一点点余一点点的，
1: 啊。所以那个很贵，因为它就是一样会就是会流掉或干嘛的。
0: 对，
1: 那些东西。就稀有嘛，
0: 是，
1: 所以它很贵啊。
0: 哦，就是等于是已经怀孕了，小孩子有形成了，但是没有让它生出来。
1: 对啊，
0: 那个胎盘是最营养的
1: 啊。
0: 所以200万跟20万差在这里。
1: 有分等级啊。
0: 哦，所以如果你萃取到吃到的打的针是属于那一个有形成胚胎，然后浓度最高的胎盘。
1: 但是我告诉你，在标示上啊，
0: 嗯，
1: 都一样啊。
0: 哦，对啊，他一样都写胎盘素啊，
1: 都一样啊，都一样啊，
0: 对，
1: 对啊，都一样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啊，里面就有分啊。
0: 是
1: 啊，
0: 那如果说真的我们要这种哈，哦，形成胚胎之后浓度最高的胎盘，那他就是要花200万去到瑞士去的这种。
1: 对，
0: 哇，那如果说我们没有200万的人怎么办？我也想年轻啊，我也想回来像焕然一新换的灵魂 啊。那怎么办？
1: 嗯，
0: 没关系，待会我们再请教一下黄顾问，好，哦，怎么样？怎么样可以让自己也能够轻松感受这种由内而外的年轻？我们待会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说原来我们平常知道的那个胎盘素
1: 生长因子
0: 其实是生长因子，我们要打的是生长因子，而不是整块胎盘去萃取，而不是，是要里面的生长因子才有办法拿到那一些生长因子序列，才有办法刺激我们身体真正由内而外年轻嘛。
1: 对。
0: 那既然要找到这些生长因子，还要看什么生长因子的浓度高不高，有没有把孩子生下来的胎盘浓度才是最高的。
1: 对对。
0: 生下来的胎盘剩下的那就是已经被小孩子吸剩的春呢啊，当然比较少。
1: 对。
0: 可是问题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接触到这种浓度最高的，要花200万去一趟，哎。
1: 嗯。
0: 那难道没有更稍微 CP 值高一点的方式吗？
1: 其实他们国外啊，在生产这种东西啊，它不只是不只用打的，其实它也有用吃的规格
0: 啊，可以用吃的，
1: 有吃的规格，
0: 吃的规格。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买啊，去哪里买啊？
1: 这个澳洲最多啦。
0: 啊，澳洲有。
1: 澳洲、纽西兰最多。
0: 是。
1: 那这个东西因为因缘机会下就有人脉嘛，
0: 你有去接触他们，
1: 对对对，就代理这个东西。
0: 是，那你有跟他指定说我们就是要那种浓度最高的吗？
1: 那你一定有人脉
0: 是
1: 才有办法取得浓度比较高的生长因子
0: 啊。真的
1: 一定要有人脉，
0: 所以你有这个人脉嘛。
1: 有了。
0: 那我们有靠你就有拥有这个人脉吗？真的啦，我觉得浓度最高的生长因子如果真的能够让我们吃得到，
1: 那个吃的真的感觉差很多，
0: 感觉很差，
1: 那个真的感觉差很多。
0: 你身边有没有人开始吃？

0: 那感觉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我讲一个比较明显的啦，
0: 嗯，
1: 就是他本来是白发，
0: 嗯，白发，
1: 然后吃到长黑发，
0: 啊，
1: 嗯，吃到长黑发，
0: 白发变黑发、欸，哎、嗯欸、那个是真的是变
1: 年轻，然后很夸张哦，他本身呢就是头发比较少，
0: 嗯，
1: 后来头发还长出来，那再来我告诉你一个更夸张，他本身有糖尿病，
0: 嗯，
1: 结果他因为吃生长因子
0: 是。
1: 吃到竟然他发现他血糖本来不好控制不稳定，
0: 对，
1: 然后吃到他后来也发现好像比较稳定，
0: 哦，
1: 不是好像确定，就是吃到最后他发现血糖控制更稳定，
0: 哎，这是蛮厉害。其实他血糖的问题应该就是他的那个胰岛素，然后他的胰脏可能就不是那么健康。
1: 至于正确的基准，这个无法讲，
0: 嗯，
1: 但是他变年轻
0: 是
1: 还有体力等等的这些状态，确实是。可以亲眼目睹的，
0: 嗯，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身体的五脏六腑退化嘛，
1: 对，
0: 才会产生，比如五脏六腑退化，你会发现你的肝的解毒能力会降低啊，
1: 然后
0: 胰脏的功能也会降低啊。
1: 然后他跟我讲最明显感受，她是一个女孩子，
0: 嗯，
1: 她说最明显感受其实是她的睡眠改善
0: 啊。哦，真的，
1: 他的睡眠改善，
0: 睡眠也改善了，
1: 睡眠改善，
0: 睡眠也改善了。
1: 那其实你知道为什么睡眠改善吗？
0: 哎，为什么？
1: 因为其实，在这种生长因子里面啊，
0: 是
1: 他的神经生长因子的，这个就是滋养了他的神经生长因子
0: 哦。
1: 那神经生长因子呢，进而间接的去改善了他的睡眠。
0: 因为很多人睡不好，就是自律神经失调了嘛，
1: 对对对，
0: 老化了就是这样子啊。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如果说真的可以的话，哎。你如果真的已经量产了，是不是让我们听众朋友来试试看这种高浓度的生长因子？
1: 我就讲取得不易啊，
0: 是
1: 它最关键的问题是原料取得不易，所以每年只有一些些而已。
0: 没关系啊，如果量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让听众朋友试试看啊。
1: 但是价格会比较高了，
0: 价格说说看到底多高
1: 嘛？最主要是因为它取得不易，所以它价格比较高了。
0: 价格再贵也不会200万吧？我们出去打一针要200呢？
1: 啊，没有没有，不可能那么夸张，不可能那么夸张
0: 啊！那如果说以价格来说呢？我们
1: 现在就是说市面上它就是一盒了哈。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有我说有人脉关系，是因为我一个好朋友，
0: 嗯
1: 啊，他叫做同仁堂
0: 啊。哎，等一下，同仁堂不就是那个百年那个同仁堂？
1: 对对 对, 对，
0: 同一家，
1: 同一家，同一家。
0: 哦，那没问题了。同仁堂，我印象中他们以前也是做胎盘素什么纸盒车，他们很熟悉的。
1: 啊，因为他们的人脉关系，所以有办法取得这些东西。
0: 哦，那一定的啦，那很厉害。
1: 但是也因为他的取得不易，所以价格很高。
0: 价格多高？咱们就听听看嘛。
1: 他60颗的，在他的一个官网售价是6000块。
0: 60颗6000块，60颗6000块。哎，说真的，我如果说吃了，我要有感觉的话，大概几天我能够感受到不同呢？
1: 这个时间要拉长一点，你大概要吃个一个多月。
0: 吃一个多月，
1: 要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0: 一到两个月，我觉得时间还好啊。
1: 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0: 打个那个童颜针也要3个月才有感觉啊。对啊，
1: 大概2个月，大概一两个月
0: 就感觉。
1: 甚至有3个月，
0: 好，
1: 每个人状况，
0: 你看每个人状况嘛。
1: 哎，对对。
0: 好，那如果说真的，我们想吃这种高浓度的，我不想花200万去打这个高浓度的生长因子，我想用吃的。
1: 嗯。
0: 那我们如果听众朋友要吃，你能不能拿一点量来试试看？
1: 我有去。拜托跟要求了，就是这个是体验，
0: 对
1: 啊，这个是给大家一个体验。啊，以后因为它的量也很少，所以也不可能常常有的卖，啊，所以这个就给大家感受一下，
0: 对
1: 啊，那以后要的话，可能就要麻烦各位去它的官网买。
0: 那，官网同仁堂很有名的，大家知道，超过100年的那个中医世家了，
1: 对 对,
0: 對,
1: 對啊，所以它这个东西今天呢，我又就是今天带了25组过来。
0: 25组，你一组是做几盒啊？
1: 今天要给大家一个就是批发价。
0: 是。
1: 一盒它的批发价一盒就3000。
0: 一盒是3000批发价。
1: 一盒3000。
0: 官网是6000啦，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批发价是对折。
1: 我坦白跟他讲，他的批发价就是3000。
0: 3000。
1: 那今天呢
0: 是。
1: 就是说批发价3000，那你会给你体验齁。
0: 嗯。
1: 你会我买一盒再送一盒。
0: 买一盒再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是不是？
1: 两盒，一共2盒3000。
0: 2盒3000。
1: 对，那因为呢，你。

0: 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要求，
1: 对，
0: 叫做要开放
1: 点，但
0: 是这个真的很贵啊，吃的也很赶，
1: 是
0: 哦，一天两颗，你一个月应该会多多少少会感受到。
1: 对，等一下，我觉得你刚刚说两盒三千这件事情啊，嗯，你既然说要吃，起码我们要吃一个月嘛，
0: 对，
1: 啊，吃一个月要有感的话，你能不能体验不要含在这两盒里面啊？你另。

0: 就是我给你十五位开放，
1: 十五位太少太少，真的太少，十五位太少。
0: 那就二十位啊，这个我还可以跟他要求，
1: 是
0: 二十位开放啊。那这我多一盒让你去，刚才有两盒嘛，
1: 嗯，
0: 我多一盒让你去开放体验，
1: 真的哦。
0: 那这一盒你就一天两颗啊。要不然要快一点也可以一天四颗，
1: 一天四颗，
0: 然后你去感受，
1: 是
0: 啊，去感受整个体态啦，整个身体的体力啦，整个睡眠啦等等这些现象，你去感受，那就是这个一天两二到四颗都可以。
1: 是，
0: 那如果没有感觉，你另外那两个就退还回来。
1: 哦，真的哦，
0: 哎，就
1: 真的哦，哎，听众朋友，因为哈、哦、这个是、
0: 啊，但是你如果真的吃的不错了，
1: 是，
0: 你下一次就直接到官网。因为他这个常常在缺货，
1: 他们今天做广告，
0: 他常常在缺货。
1: 好，好，那先把我们的电话记一下哈、哦，小提俱乐部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因为这是难得的机会。今天黄顾问其实也真的很阿萨利。好、哦，官网一盒是6000，但是今天来到这边一盒是3000，而且呢，3000也不让你多花钱，他再加一盒给你，等于是带两盒回去。可是我刚刚有跟黄顾问要求，就是因为是体验应该要额外再拿一盒出来，所以前面二十位拨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多加一盒给大家体验，大家听清楚哦，三盒三千，当中是可以开一盒。回去体验看看，一天两颗，如果要加快速度，那我们今天已经年过60了，我们加快速度，早上两颗，好，晚上两颗，加快速度去体验，那体验满意留下来，如果体验你觉得不满意没关系，剩下两盒退回来，好，那我们黄顾问原价退回，好，原价退回啊，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
0: 最主要它原料取得不易啦，
1: 对，那如果说真的大家吃得好，欢迎到我们同仁堂网路自己去订购。那今天只有给开放20位，让大家就是体验一下，试试看这个最强、最高浓度的这种生长因子，哦，吃起来的感觉，让自己真正，哦，由内而外的年轻。赶快把握机会，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800-550-123，0800-550-123，记得三盒3000元，当中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但是只开放给前面20位的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剩下1/3，哦，剩下1/3，记住，今天3000元带回去是三盒，当中是一盒体验，体验满意才留下来。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的陆林原生，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 好，回到现场，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现在并不要给我、欸、其实已经一半没有了啦，但是说真的我不太敢跟黄顾问再要求，因为刚刚我们就是中间听歌的时间哦，黄顾问就说金价就贵了，真的好贵、哦、
1: 那个真的
0: 这个东西好贵哦，因为其实我们过去在听这个这种胎盘素，我们都以为只是把胎盘拿去做浓缩萃取，原来我们要的其实是浓缩萃取之后萃取里面的什么生长因子。
1: 所以你说有什么荷尔蒙，其实没有啦。
0: 嗯，
1: 他就是把
0: 他要的是生长因子的
1: 那个
0: 序列，
1: 对，他生长因子那个去透过生物技术萃取，所以你说
0: 所以不可能有什么荷尔蒙那个萃取不出来，
1: 因为他不是一般的什么紫褐色那些的，他、嗯、不是，所以他跟那个就没关系了。
0: 对，因为大家的错误的观念，所以让我们错失了很多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年轻的机会。
1: 嗯、
0: 那今天因为黄顾问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我们要的是当中的生长因子这个序列号去。打到我们的身体里面，让我们身体真正是由内而外自己全身性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啦，是你睡也好睡，然后呢人也精神，然后体力也变好，这个才是真正很重要。而且刚刚顾问也讲啊，诶，有人糖分吃到好了
1: 也不是好，就
0: 是
1: 变得很容易控，
0: 比较容易控制了，已经
1: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
1: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而且呢我光睡好睡这件事情，甚至是头发本来是白了，慢慢发根开始变黑，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嗯，
0: 那真正是由内而外的年轻，
1: 嗯、
0: 所以呢，赶快把握机会。因为今天顾问也是说，这么好的东西要谈进来也不容易，而且呢，这个是要感谢同仁堂嘛。
1: 对对对。
0: 哎，同仁堂他从清朝做御医开始嘛，
1: 嗯、
0: 宫内的御医。那宫内的御医其实他们就是什么，掌握全天下最能够怎么样？保持年轻，因为帝王要统治，
1: 对，
0: 然后他要有很多小孩，
1: 对，
0: 所以要能够生，那也必须体力保持年轻。

0: 其实男生在吃啊，哈，嗯，这个有的人会问，哎，男生吃这个要干嘛？嗯，就我告诉你，男生你吃这个东西啊，
1: 是
0: 你去吃个两个月哦，
1: 是
0: 你去感受一下早上起来的状况。
1: 哦，嗯，就是那种
0: 体力
1: 恢复到年轻状态，对不对？哦，这个真的差蛮多的、啊。
0: 生长因子真的会。
1: 对，因为生长因子是真正让你自己哦由内而外去感受。回到年轻的状态，
0: 对，
1: 然后这件事情呢，在过去可能不容易做，有可能你是有看到什么去国外打那种可能上百万的，哦，就是说他去哪边做什么青春疗法，打青春针，然后回来之后你会突然觉得，哎呦，那熊熊干啦，年轻个十岁的感觉，好，其实就是那个感觉，所以你会看到有些老艺人，他很久出来哦，
0: 艺人很多哈、
1: 哦，对，
0: 艺人很多，男女都一样。
1: 嘿，
0: 都在打，
1: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艺人其实已经怎么闭关了十几二十年、
0: 就是、
1: 出来还是很年轻，
0: 打这种生长因子。
1: 对，那因为这是要有门路的，就说你如果出去打，有人打二十万，有人打两百万，到底差别在哪里？刚刚顾问也跟大家讲，原来就是它里面生长因子的
0: 浓
1: 度不同嘛。
0: 对，
1: 那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怎么闭关一样闭关十年回来。更年轻，有些人闭关十年出来，哎，好像真的感受到老了，
0: 就变老了，是不是？
1: 对，钱一样在花，但是呈现的效果不同，就差这个。所以你今天拿到的是什么？拿到的是那个浓度最高的，拿到的是别人去外面要花两百万的。那最主要，如果你要真正体验不用钱，你知道吗？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好，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最主要是进来之后，那拨电话进来之后，顾问是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原来在那个官网上一盒是6000元，啊，一盒是6000元，但是今天呢，今天一盒打对折是3000元，再加送一盒，等于是3000元是带回去两盒。可是前面20位打电话进来的那个听众朋友呢，是再加一盒体验，再加一盒体验，等于是3000元你带回去三盒。体验是什么？体验就是不满意，好，你不用还，你只要把剩下两盒退回来就好。
0: 你不要讲的那么详细，因为、嗯、因为只有二十位，你
1: 只有二十位，那我、
0: 啊、你也不要再要
1: 我的责任啊，
0: 你也不要，
1: 我知道你不给我啊，但是我
0: 你讲的太详细哈，你讲的太详细，有时候就会再要求我怎样怎样怎样。
1: 我不敢要求，我今天真的不敢要求，因为我看到他的进货价，我真的吓到、啊，我真的不敢要求，所以呢，就剩下个位数，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你先拨电话进来，先抢这个名额，满意才留下来，不满意你可以退回来，0800-550-123，我们谢谢黄顾问，谢谢。

0: 今妈妈想进入咱的工商服务时间。
1: 小提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鹿林原生精粹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真正浓缩的生长因子，你试过了没有？你一定要感受一下，由内而外呈现年轻的状态，就靠我们鹿林原生精粹。今天给大家三盒3000元，三盒3000元哦，原价一盒是要6000元，但是今天一盒只要3000，后面再加送两盒给大家，当中三盒当中你随便开一盒，开一盒出来体验看看，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鹿林原生精粹胶囊，鹿林原生精粹胶囊，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三盒3000元，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盒体验，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

0: 的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春节连假，我们在节目中为您唱一些好听的歌。 FM104.1 我是吴进贤。好，首先我们多听歌少说话啊。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交换，关宏燕小姐为我们唱交换。

接着我们来听一首也是很轻松的歌曲，瓜棚小唱，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瓜棚小唱。

就是董玉新小姐唱的《春来人不来》，接着由我吴敬贤为您唱一首《荣华的桃花》。

轮滑的桃花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这首歌啊，是原来是前半段是余光曲改编，我们来听一看，歌名叫《跟你到天边》，我请蓝峰先生为您演唱。

跟你到天边，这首歌非常不容易唱，弹也不好弹，变了四个到五个 key 调子，不简单啊！这首歌真的很难唱的一首歌，跟你到天边，蓝峰唱的。好，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杨艳妮小姐为我们唱《五月的花》。

0: 花儿落在谁家，花儿落在谁家。
1: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2: 正声 FM 104.1，音乐超群，欢乐第一。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接着我们来听一首金鹏先生为我们带来的《你是否还记得》。

啊，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感情充沛的歌，尤其是吕美琪那种低沉的嗓音唱起来很好听，我们来听《情人的眼泪》。

0: 这一首充满感情的《情人眼泪》是李美心小姐所唱的。我坐在她对面，看她眼里含着泪珠，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啊？
1: 她想什么？
0: 没想什么。
1: 进入这个歌的当中，心绪、
0: 啊、很好，很好，很好。好，我们来听歌，这一首合唱的歌，小放牛，金鹏先生和关红艳小姐合唱《小放牛》。

小放牛非常经典的一首歌，金鹏先生和欢红艳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黄金老歌，谁要你理睬，我请蔡曼芳小姐为我们唱谁要你理睬。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谁要你理睬，翟曼芳小姐所唱的。接着由我吴敬贤为您唱一首听我细诉。

听我叙述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当年非常流行的一首歌，男人不要哭，我请金鹏先生为您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今天的歌安排的还好吗？接着这首歌很好听，是周璇的老歌，曲名是《四季歌》，我请欢鸿雁小姐唱。

四季歌是关红艳小姐所唱的，这是周璇的唱啊。周璇和白荒是30年代很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接着我们来听白荒的一首歌，曲名是《玫瑰花海》，我请董玉君小姐唱。

玫瑰花开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想你想断肠这首歌也非常好听，我们来请杨艳妮小姐唱想你想断肠。

送你一把泥土，就是我记得有朋友点唱。好，我们请蓝峰先生唱送你一把泥土。

这是蓝峰先生为我们唱的《送你一把泥土》。接着我想请朋友听一首星星之我现在的插曲《念星星》。

念青青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合唱的歌，欢鸿雁蓝风为我们唱谣传曲。

0: 对我说就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呢？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正声广播公司现场的直播我为你歌唱节目，谢谢您的收看收听，谢谢。在 YouTube 和脸书上都可以看到我们正声，尤其是 YouTube 上面你只要说看正声就出来我们了。好，首先我请杨钰莹唱一首《后悔爱上你》。

后悔爱上你是杨丽萍小姐所唱的。哦，我看了我们 YouTube 上面的朋友啊，沈荣，你说你极力报道，谢谢啊，身体好姐妹啊。啊，前两天我看到沈荣好像是胃不太舒服，真的好了啊，已经好了。你要唱，还有孙小姐，你要听《呼啦妞》这首歌，好像没有听过啊。谢谢，还有4980朋友，谢谢您。哦，沈荣姐她和在和我们莹莹和谱啊，徐志莹老师，谢谢您。童年，你说什么时候都可以唱《童年》这首歌，等我妹妹回来再唱。因为只有他会唱这种童年，谢谢。4980姚青，小鸟唱出了黎明，有这首歌啊，可能是新歌。沈荣要听《恋之火》，好，黄月珍，你演唱的歌今天会不会演唱？好，我们来听歌，接着我们来听一首董丽君小姐唱的《忘不了的你》。

忘不了的你，这是中间小姐所唱的。高志兰、双兰、杨秀淑、林淑慧、秀玉，哎，小声点，小声点，慢慢来，不要急啊，温柔点。林淑慧、秀玉、吴秀丽、林品珍，还有刘秀锦，刘秀锦，刘秀锦唱越南情歌了，上上和礼拜五才唱了啊，为您改唱别的歌。李希珍、林品珍、何云珍，谢谢你们。好，会唱的歌我们都会为您安排啊，要找到谱，找不到和谱就很难唱。接着请。我记得这首歌是黄月珍，香港的黄月珍所演唱的《秦淮河畔》。

0: 张小姐所上任。哎，谁的谁的电话？
1: 不是谁的电话，没有。你的电话在外面。
0: 啊，其实你好，你要亲一手自在你怀中，雷欣啊。
2: 哎，
0: 我什么电话？
2: 好，参考的哈。
0: 我不要参考。啊，参考参考。
2: 就不参考
0: 嘛。其实。
1: 吴姐，那个单子呢？不见了。
0: 你讲什么？
2: 节目单。
0: 在我这儿啊。
1: 啊，你没有给我，怎么每天没帮我看？
0: 啊，对不起，对不起。你们有密码？
1: 没有，你没有给我。
0: 啊，李先生。好，先生问一下，睡在你怀中。
2: 可以吗？

0: 我们休息一下，太好吃。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和尚，因为朋友圈上和很多我们大家在少谱乱七八糟。好，先生我们来先一首先
1: 行
0: 请余美心小姐唱先行。

0: 千琴，
1: 很好听的一首歌哈。好，高胜男、双男、杨秀淑、李淑慧、周佑、吴胜利、林品芬。双男要听一首《琴难守》。好，我请，杨艳丽小姐唱《琴难守》。周佑，你说今天是收看我们的节目80周年的日子，
2: 哇，
1: 哇，
2: 时间过得好快，
1: 时间好快啊，感觉不到有80周年了，太恐怖了。刘秀锦小姐，谢谢你啊，刚才我说过《越南情歌》上上礼拜才唱的，为您改唱别的歌。何英珍，李先生，谢谢你的赞美啊。沈荣、黄月生，谢谢你们。那我们就来听杨艳丽小姐唱的《琴难守》。

情难守，一首非常流行的歌啊，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沈荣，你要听一首《给我一个吻》。好，我请冯丽君小姐唱《给我一个吻》。

黑娃一个文，这是董卿小姐所唱的，林品珍小姐演唱一首《春晖院》。这首歌我记得当年我在教唱歌的时候教这首歌，居然有同学哭出来了，他觉得这歌词太悲哀了，太悲伤了。我们听听看翟曼芳小姐为我们唱《春晖院》。

0: 休息一下，稍后见。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

0: 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2: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3: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4: 要为你歌唱。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有电话啊，好，我们接下电话。喂，你好。
2: 喂，我李先生，我请你唱这那个爱的花园。
1: 好，
2: 我李先生给我带的发言学回来了。
1: 啊、哦，谢谢啊、哦，谢谢，爱的花园。好，现在我就为您唱这一首郭淑琴小姐演唱的是《黄昏小唱》，同时也请林文贤，嗨，你好，还有一位孙小姐，很抱歉，胡拉妞真的不会唱，说不定金鹏会唱。有朋友问了大雁问说金鹏怎么没来，昨天晚上我还给他电话，他还没有完全康复，所以还在休息当中啊。好，接着我就为您唱这首郭淑琴小姐所演唱的《黄昏小唱》。

你想又要早回想不再回首。

桑不是真爱神，只真和爱一分如一呀，一分的人爱不来谢安心，只要祝花花，总不能活

0: 黄昏小唱是由我吴正贤为您唱的。来，接着
1: 刚刚电话不是这个吗？
0: 才我们前两天才唱的。
1: 哦，没有
0: 了。那你刚刚说爱要什么？
1: 爱要让他知道。
0: 哎，好，我们来听杨艳妮小姐唱爱要让他知道。哎，这首歌是谁的歌？
2: 凤飞飞。
0: 凤飞飞的歌，爱要让他知道。有些朋友很抱歉，才唱的歌我就把它往后挪啊。还有有些朋友一次前很多首歌，就帮你唱一首，慢慢唱。

爱要让他知道。张哲三，谢谢你啊。何云珍，还有油菜 CHEAM， 他们呵呵，你说好喝都在，越亲越爱，谢谢你。您可以告诉你的朋友，在信生广播公司每个礼拜五中午十二点有这么一个节目，希望朋友帮我们宣传一下啊，已经有八年认识了，谢谢。大雁，谢谢你，你说我们辛苦，还好了，爱唱歌的人，怎么唱都不累。李梅芳，午安。好，接着我们来听歌啊，我们现在是董明君小姐唱的《蒙蒙细雨》，蒙蒙细雨一张脸。

0: 戏语记方言是卓文君小姐所唱的。钱沙丽你好，你问我院士好玩吗？对，七月七号我到浙江湖州的院士，那边我的汉女儿十三岁就认识我的汉女儿，我去那边好不好玩？蛮好玩的，有一场粉丝会啊，蛮热情的。然后我又到了安徽，安徽就是大宴招待我们了。到那边我到了我的家乡合肥六下饭，热下饭不能叫六，叫热，我才知道我们吴家在热下饭有800年的历史。1226年从宣城迁搬到合肥的热下饭，很厉害，有16位将军打仗的。我们家是属于热下饭的原因，就是他有6男孩，有两个，我们家两个人打仗，朱元璋的时候打仗是将军，我的祖父也是将军，所以你说好不好玩？当然好玩，是祭祖，然后也知道了很多家里的历史。好，我要唱歌啊，先沙丽，谢谢你的关心。先凤丽要听一首插车小唱 SP Chen， 你要听的歌今天没有办法唱啊。陈顺松，谢谢你。好，还有刘秀锦，好，谢谢。吴尊烈艺术会，好，我就来唱这首插车小唱。
1: 挑曲怎么唱的我都忘了。
0: 好啊，很好。哎，我是这样。
1: 48分要。
0: 不晓得什么叫的。
1: 直接走吗？
0: 可以。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

0: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辛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时间好快呀、啊！今天是第8集了，第8集的吴敬贤的《历险人生》。今天我要和朋友谈一下《星星是我心》这部戏。大概1985年5月份，我刚从新加坡演唱回来。那天下午，我接到一通电话。啊，请问你是吴小姐吗？我说是啊。她说我是台视林富记制作小组的王晨丽助理，导演要我告诉你，他要请你拍戏。啊，有没有弄错啊？找我拍戏？不会吧？我不会演戏啊。他说，哎，导演是你说话。林富记导演来了，他说：“我找你拍的戏是《星星是我心》，里面妈妈的一角色，五个孩子的妈妈，戏不多，只有5集。这个妈妈谷秀霞就死了，所以来玩一下嘛，没关系。”我说：“我不会演戏。”他说：“我会教你怎么演啊。”我们先见个面吧，我把剧本给你看一下，再决定。好啊，我就和他约在旺旺，也就是以前叫三浦饭店见面。我看了剧本，果然妈妈5集就没戏了。我想拍拍也还蛮好玩的，后来又约了一天。去试片，我化了舞台的浓妆，他看了看我说：“你把你眼睫毛上面的毛毛虫拿掉，假睫毛拿掉。”然后呢，他让我和冰冰拍了一段戏，临时给我了台词，我很快就背下来了，我就用背歌的方式。把台词背下来了，结果演出之后呢，导演拿去给总经理石永慧看，因为之前石永慧坚持不要我演，也难怪了，我从来也没演过戏。后来把这一段录音拿给了石永慧看，他看了以后。就没有反对了。开始那天就开始拍剧照，和几个可爱的孩子玩在一起，还真快乐。开始拍戏半个月，导演要我跟戏，我觉得啊，原来拍戏是这样啊，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拍，不是一段。一段或者是一场一场的拍，太好玩了。开始呢我也不用功，我觉得很容易嘛。一直到有一天啊，有一场戏，一位前辈演员王孙，他开车入户，每一次都开不准，结果林导演大发脾气，骂他一顿，啊，我吓一跳。拍戏还要骂人啊，还会挨骂。从此呢，我就很认真了，回家猛背剧本，对着镜子来演，要哭要笑对着镜子来演。剧本呢，我把剧本当唱歌来表演。我第一场戏就是片头，在信筒旁边。要把5个孩子送给5个有爱心的家庭，我要用不舍、又无可奈何，而且要很坚强那种心态去揣摩。结果拍完第一集，导演剪接出来呢，就拿到台视试播组给大家看，当然也包括了石永慧。在座的人
还有记者们看了都哭了，石永慧就无话可说，戏就这么拍了。我曾问林导演怎么会想到我呢？他说，刚开始我本来要找的是灰亚雷，大概嫌戏太少，又想了好几位，后来没办法，他忽然说有一个台式歌星，什么名字忘记了，你快点叫那王成立啊，从台式名单歌唱名单念一遍给他听。就念了我的时候，他说哎，就是他，快快快快点找他。我就问导演那为什么呢，他说跟我有三面之缘，第一次是在香港的夜总会，他看我唱歌脸部表情悲戚，哈哈，因为我唱抒情歌就是要表情嘛，快歌当然有快歌的表情，对不对？第二次是在我住家附近，刚好我洗完头也没化妆。第二次，第三次看到我是他们拍戏到机场，大概我到机场去接我妹妹，也没化妆。第二次、第三次都没化妆，他就有印象，所以选到了我。而我呢，又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从来不强求什么，但是机会到我身上，我一定是拼了老命。那，这部戏拍了8个多月吧，从南拍到北，从北拍到南，非常辛苦。有一场戏中爸爸韩苏，他误会我不喜欢和他同住，他就很生气的离家出走了。我到处找他，终于有一天早上天还没亮，我看到父亲在扫地做环保人员，我走过去跪下来求求我爸爸，我说爸爸你回去吧，我不知道柏油路很粗啊，我是用力跪下去，立刻两个膝盖啊破了流血，我忍住了痛，等他拍完真的是很痛，好粗的那个路。另外一场戏是31集，也就是戏中妈妈虎秋霞最后的一场戏，她到阿明的就是墓地啊，是在蛆屎身上拍的，蚊子非常多，我的双腿手上都被咬了好多大包小包。因为蚊子太多了，所以呢就喷了防蚊液，这下惨了，发炎了，发脓了，头还发烧。我怕拍戏会影响别人，我也没说，照样拍。后来进棚里拍房间的戏，我真的发高烧，我就睡在道具床上休息，照样熬夜，还要背剧本。哎，那个时候很年轻嘛，现在就不可能了。就像前三四年吧，林富奇导演要我演四月望雨，四就是四季红，这首歌我想大家都熟。春天回家心旁，小龙心头接叮当，无畏修为最刚，在唱两汤，这叫做四季红。这首歌我就想起来小时候我们冈山眷村司令部常常有歌舞团啦、
还有什么团来表演，每一次都听到这首歌，所以我有印象。啊，这四季红，雨夜季，四月望雨，月就月月愁。回首就在山川，洪水绵绵，丹台啊，那么远来，情人心何以休？梦也随夜郎啊，晚台为你。我的台语是不行啊，月望望望春风，大家都熟。昨夜泊泊休庭烟，清红对明月。洒雪不为我思念，绣着绣凝结。好，四月望雨就雨夜花，乌鸦回乌鸦回。绣红丝罗在梦话里为万岁回下落不再回，我不太熟。雨夜花，这叫四月望雨。当时林小姐找我的时候，制作人打了好几个电话给我，我匆匆婉拒了。因为不太想拍戏了，结果要演出前两天，领导也来电话了，师傅出马，我没办法，就约在明星咖啡厅，我们就见面了，我真的无法拒绝。这个我是演雨夜花，雨夜花演的是日剧时代。其实林导演他有一个宏愿，就是希望拍一个叫做台湾四百年大时代的大故事。那因为筹不到资金嘛，没有远见的人太多了，为富不仁，也不投资做点好事，所以呢他就拍了这个就是大时代的小故事。与四月望雨，四，我演的雨夜花，里面是日剧时代，讲日文和台语，我都不会，怎么办呢？他说没有关系啊，你就用手语吧。我一听手语，我觉得手语是个乱七八糟几日就好了，啊，结果开始拍，不像手语，很难啊。你看到很多人的手语很棒，是他们学了很久啊。我不是啦，我是现学现卖。我的老师是丁瑞芬老师。好痛苦，我晚上做梦手都在摇来摇去的。那拍完这部戏以后，我就有再约我拍戏的人，我就没有再拍了，因为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太辛苦了，太辛苦了，年纪大了不需要了。其实有一场戏啊，就是最后去看小冰冰，在那个场地是在台视的董事长的会客室吧，我去看冰冰，我冰冰想不想妈妈啊？想，我想妈妈。妈妈要找很远的地方，然后很少来看你了。冰冰要哭要哭，妈妈有空来看我。我说好，冰冰你要好好保重啊。我就走了，走了就到我先生阿明的墓地，结果胃痛倒在地上。就这样爬着，我一面爬一面想，我一定要慢慢的爬，而且 is OK。 所以我非常认真的，果然一次就好了。这个拍戏啊，
常常会熬夜，有的时候熬太久了，喝词不是台词啊，根本背不下来。尤其领导演，他忽然会加词或者改词，那才痛苦了，因为你已经背熟了嘛，那忽然改，很难背。有的时候又常常加戏，又临时要背剧本。好在领导演还有大伙，全部等着我背熟了才开始，压力实在很大，很大压力。说到几个小孩啊，可以大书特书。秀秀在拍戏之余在念书，因为他要考大学，他一直跟我们谈都是希望做记者，结果他考取了政大新闻系，做我呵呵的小学妹。当时他拍戏的时候是15岁，现在啊也应该50多岁了。他结婚我去参加了，好漂亮，那男孩也不错，温文儒雅，很好，很好的归宿。东东呢，大家就知道他眼睛大大的漂亮，他很听他妈妈的话。我们上一次到大陆宁波拍《星星之我心》下集的《星星之我心》，从宁波开车到杭州，就打电话给东东，因为他在杭州开餐厅嘛，结果很巧很不巧没有找到他，很可惜就没有去。弯弯都知道了古幻精灵，而且他人见人爱，尤其是小时候真的每人都很喜欢他，又会演戏。他结婚我也参加了，他的先生是做南北货的小黑，嫁得不错。佩佩啊，非常孝顺母亲，妈妈说什么就是什么。拍戏有时候他不听话的时候，妈妈只要眼睛一瞪，他就什么都听了。台大毕业，曾经在新加坡念书，现在是国际商业律师，常常两岸三地和美国跑。他成立了微笑协会，微笑，微笑，孝是孝顺的孝。他希望年轻人，所有的人对父母都要孝顺，很不错的佩佩。冰冰，很好玩他。小时候啊，拍了一场戏，就是打雷，在新的妈妈家打雷，他就叫一声妈妈，我不知道朋友还记得吗？叫完妈妈他就睡着了。所以还是小孩子。第一集送冰冰的戏，在车子开走的时候，他对着送他的人呼着摇手，那场戏很感人。其实那一天啊，他发高烧38度快39度了，我想是中暑了，很热嘛。冰冰我认为他教育孩子很好很严，真的是一个严父慈母。小孩不听话他真的是很严厉的。同时他开羊肉炉的时候，我也在和上班的同学到他那去吃饭。好，说到教养，来听《星星之我心》。

0: 真心是我心是我第一次拍戏，这部戏和心心互相，林导演从来从来没有骂过我，因为我很用功嘛，他也看得出来我很用功，非常用功，在片场我都还在看剧本。我演林富杰导演的戏从来没有被挨骂过，也很少 NG， 因为我把台词背熟了，我不希望我拍戏的时候大家都在整我。这次演杨子不晓谁是祸，有一场戏是从卧室走出来，他老觉得我走歪了，可是我觉得我没走歪啊，因为他从镜头里面看到的是我不知道的，走出去了歪掉他知道，我也不知道错在哪里，他也不告诉我错在哪里，NG 好多次，结果他发脾气骂人了，我被挨骂了，我自尊心很强的，因为我要求自己这么严还被挨骂，我当然也很生气啊，哈哈，结果我气出病来，我生病了，第二天住进了医院中心诊所，我就和我妈妈说，妈，我不要演了，你要强迫我演，我就跳楼，我那么认真被骂很没面子，那么多人很没面子，我是真的生病。后来我妈就是林导演说，这部戏他不演了，林导演和剧组就到医院来看我，好说歹说就说，好好养病，病好了马上来啊。后来再去演的时候就没有被挨骂了。结果有一场戏啊，不知道为什么王杰被骂的也生病，当场送进了医院。后来林导演就比较温和了，林导演拍戏有点日本式的做法，非常严厉。那个时候王杰和方文琳在谈恋爱，不知道是尾声了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他们两个在戏中演的是男女朋友，不上戏的时候他们两个互动很少，我看啊情形不妙，果然不久呢就分手了。哎，男人变心啊，十匹马都拉不回来了。林导演拍戏的时候他会在莫妮特前面帮着我们表演，有的时候小孩子哭不出来，他就在镜头在那个电视机前面一直要哭哭哭，结果他哭的稀里哗啦，小孩没哭，所以他非常认真，他就是骂我们，可是当咔，因为每一段有咔咔，他马上就变鱼人了，就嘻嘻哈哈好像没事样的，所以他拍戏骂人的时候你不要当回事，你不要觉得他骂的是你，他骂的是剧中人，这样就好多了。后来我拍他的戏都还好，没有什么大的缺点，他很严谨，非常很严谨。今天也是随便聊聊心是我心的戏，后面也有还有一点。好，我们来听一首歌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吴敬贤在这儿祝福您健康平安，我们来听一首山湖恋，晚安。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快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悠悠乐翻天，在台中海洋观光季呢，浪漫不管在海线，热血的活动、音乐、美食呢，我们要把最精彩的夏秋啊，在我们的海线盛典就是在台中了。所以不管是爱旅行、爱拍照、爱美食、爱大海的好朋友们，都要赶快就过来，因为要抢先开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隐藏版的活动，有在地的不一样的景点，有亲子不一样特殊的玩法，包含了交通的攻略，所以呢有一些活动你一定要提前报名哦。这个真的叫做名额都是限定的，拿起手机就给它点下去就对了啦。好的，但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赶快赶快点下去哦，赶快呢把它记下来哟。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台中市观光旅游局谢燕芬科长啊，陪伴我们大家，好好的介绍给大家。赶快来让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那个台中市风景区管理所的谢燕芬科长。
1: 是的，今天我们的科长百忙之中呢，要赶快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的海洋观光季从五月就开始，一直到十一月份，有太多海线好玩、好吃、好康，而且好人文，而且有好多隐藏版的，对不对？
2: 对呀、啊，其实我们今年海洋观光季活动其实非常的长哦，它从五月到十一月，那在台中的海线有许多非常有趣好玩的活动都包含在里面。那从我们从五月就开始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像是在海线的铁针山有这春风妈祖的这个音乐季，然后上个月啊，我们在七月的时候也有浪花杯的这个沙滩排球赛。那接下来在八月的十五、十六，在三井奥莱有这个滨海季的活动。那台中海洋光季主活动是在十月的三号、四号，那我们在就是台中市的大安区这个有一个新的景点落成，大安港妈祖花园区，那会举办我们盛大的开幕仪式，那是历史以来规模最大、很令人期待的一个海洋观光季的活动。
1: 嗯，真的，所以要请大家赶快哦。为什么听到我们的科长那么喘，你就知道他刚刚多忙哦，还要被我们抓出来哦，火速的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而且我告诉大家，每从五月哦，这个一路到八月到十月啊，你看看，而且最大的活动呢，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大安妈祖雕像的正式落成，你知道它就有 56.3 公尺，哎，这是代表着整个一个新地标，对不对？
2: 对啊，56.3 公尺的新地标，然后它其实是我们本岛最高的妈祖雕像哦。那快要完成了，大概你下个月左右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慢慢的完成。那我们预计就是十月三号的部分来帮它做一个开幕。
1: 嗯，真的哦，这个人家讲550包币啦，好，然后呢，这是一个让大家哦，这个振奋人心呐、啊，而且呢，我们这一次还邀请了石鼓集乐团哦，来搭配我们这一次哦，这整个气势磅礴，然后呢，把这个鼓舞朝圣有将近80分钟的长剧。这是定目剧哦，很期待哦。哦，吴小姐说这是需要付费吗？
2: 哦，不需要付费哦，我们这两天的活动都是免费的。嗯，那就是十月三号我们有那个就是石鼓的鼓海朝圣，那演出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震撼。那大家如果有去台南的石鼓园区看过，应该可以知道他们家的就是演出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惊艳跟期待的。那十月三号晚上还有那个明华园的那个蓬莱大仙的这个活动，那我们邀请了明华园的这个总团孙翠凤老师会来领衔演出，那他们带来的还有一些就是酬神的这种经典大戏跟他的半仙的仪式，那就过程应该是非常的厉害有渲染力的，所以我们就非常期待那一天的戏剧的演出，然后也欢迎就是悠悠 Live Show 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就是十月三号一起来我们大安妈祖化园区同乐。
1: 嗯，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她说，请问一下，那只有当天的活动吗？那请问一下，那边好停车吗？还是有大众运输可以到？
2: 那边好停车啊，那边就是
1: 很空旷。
2: 对，然后我们还有规划两个停车场，对，而且活动其实不是两天啦，活动在那个不是一天，他隔天
1: 还有啦，
2: 对，他还有演唱会，十月四号有这个嗨安记得的演唱会，那我们携手这个浮现记的这个团队啊，就是一起来打造我们全新的这个嗨安记，那因为市长希望就是让年轻的朋友也可以就是一同来参与，然后有一个摇滚的派对，所以我们邀请很多组厉害的乐团一起来同乐这样子，那希望可以用这种很热血的音乐啊音浪，让我们就是一起嗨翻整个大安的海岸。
1: 嗯，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一次哦，整个的一个活动哦，都是先让大家提前做准备，为什么呢？因为呢大家期待之外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些规划嘛，对不对？
2: 嗯，对啊，其实那两天的有很多的就是好吃好玩的东西，那包含了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石鼓啊、明华园跟嗨安记，这些都是比较试听的嘛。那其实那两天我们还有一些好吃好玩的规划，像是有就是破百摊的市集啊，很盛大哦，里面有糕饼啊、文创啊、美食这些的摊位，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这边探索啊、寻宝、吃美食这样子。那还可以邀请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一起，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用很轻松的心情来这边就是探索，然后在这个充满就是有美食香气啊、那个欢乐的气氛的市集里面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周末时光。
1: 嗯，所以这两天呢比较特别一点，就是可以看表演，然后呢在里面的吃喝玩乐我们都帮大家都做好规划。第一个你可以寻宝，第二个用不一样的心情来体验，第三个又有在地的美食，而且呢三号跟四号哦，我们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很有这个不一样的一个环教。第一个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品酒品茗有关，那第二个呢就是跟我们的环教有关，对吧？
2: 对啊，就是那一天其实有品茗品酒的活动，就是比较很有质感的，那也有这个我们很有教育的意义的这种海洋的环境教育的活动，那可以给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那这些活动大概在我们大概在九月份左右会开始报名，然后就欢迎大家就是持续关注我们大安就是台中市风景区管理所的这个 FB 的那个粉丝专页，那我们会有报名的资讯可以释出给大家。
1: 嗯，所以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了。而且我们有一个展览哦，是要到明年的五月。这一系列的展览呢，是特定的，还是有这个定期会换展？
2: 嗯，它里面现在有几个常设展，那这个台日草月流漂流木艺术创作交流展，这个就是它是比较应该算后比较短期，它就是到明年的五月这样，但其实也是很长期啦。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就是有空就可以过来一起走一走，那这个时间它大概在九月份就会开始有新的展览，然后一路到明年的五月这样子。
1: 嗯，所以请大家这个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刚刚讲的这个时效性，好，因为这个时效性真的是要靠大家啦，好，那个你如果太慢来的话，这可能就是你就要又变

0: 是甲安埔的文史的展览，其实里面现在展品也是蛮丰富的。
1: 嗯，是，所以呢请大家把握一下。吴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就是那个水上活动的部分，他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在整个大安滨海乐园这边呢，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可以户外体验的一些游程，然后还有包含的水上活动有包套票，他说他想要了解。
0: 有哦，我们在10月4号那一天，就是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很丰富的活动之外，就是我们还有就是亲海体验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其实已经办14年了，就是应该蛮多老朋友们大家都知道。那今年我们会主打像是先锋舟啊、水上的 SUP 啊、风翼 SUP 这种的，就是多元的水域游戏活动。那大家可以在教练的带领下，就是一起亲近我们这片大安的海，那其实很可以很悠闲的在下午的时光，然后10月4号那一天来到大安，然后一起就是跟大安的海亲近这样子。然后活动还有帮大家保保险，那因为就是保保险需要年龄限制，所以这个是会事先的预约的报名这样子。
1: 嗯，所以呢请大家预约报名哦。卓先生说你的预约报名在哪里报名啊？
0: 预约报名我们一样会在我们就是那个台中市风景区管理所的 FB 上面会有就是报名的资讯啊。
1: 不是大玩台中哦，是请大家要看清楚哦，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哦，这个真的一个是风管所，听清楚哦，对吧？
0: 是的是的，就欢迎大家到时候一起来报名同乐。
1: 好，我们一个是在风管所报名啦，齁，你大玩台中他没有办法连过去哦，齁，请大家帮一下忙，齁，不要说在下面留言说啊怎么找不到，齁，不一样不一样，对吧？
0: 会，对啊，我们会到时候会宣传让大家一定找得到他。
1: 这个你们就不用太过费心，好，我们都在大家会把它做好一个连线，会提醒大家的。郭先生说如果安排的话，想请教一下今年的活动啊，他想要知道10月3号那个开幕，外面的话是不是也有做一些那个所谓的摆摊，然后周边的那个旅游景点是不是可以顺游介绍几个，然后那个住宿这次有安排有搭配活动有什么哦？他说有优惠吗？
0: 优惠，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活动都是免费的，所以其实就本来就非常非常的优惠，就是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活动都不需要再额外的付费这样子。
1: 嗯，
0: 那两天的活动其实就是可以很推荐大家，其实两天一夜都在大安啦，都在就是大安滨海乐园，因为他那两天的活动规划的都相当的相当的精彩。那第一天就是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到10月3号我们那个妈祖的雕像落成，然后还有一个很盛大的开幕仪式，然后搭配这个石鼓集乐团的这个演出，就是会非常非常的精彩。那当天就有很多的摆摊市集可以逛嘛，所以我们那个石鼓集乐团的表演看完大概就中午了，那中午我们就可以在那边就是吃吃喝喝，那逛很多的市集。那下午的部分我们在主舞台的部分就还有这种在地乐团的表演，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在这边就是吃吃喝喝听音乐的同乐。那到晚上的时间就有这个明华园这个孙翠峰老师的这个精彩大戏的演出，所以晚上就是留下来看我们的表演。那晚上可以住宿在我们的滨海乐园里面的向海那样露营区，那边就是也是一个豪华露营区，它是有那个有冷气啊，有床铺的这种，那所以就是其实是一个豪华露营区，大家可以住得很悠闲，那可以在那边吹海风啊，看星星啊，然后让自己在海边享受一个很 chill 很沉淀的这种感受。那第二天就是可以继续来我们的精彩的活动，那早上还有品茗啊品酒的这个活动啊，那还有我们这个海洋环境教育的活动。那下午的部分就是还有就是大安的水域游戏的活动，然后有嗨安记的这个乐团的演出，然后一路到晚上，那晚上还会有接驳车带大家回家，所以就是可以欢迎大家这两天就是直接到我们大安来直接疯玩两天这样子。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哦赶快把那个时间记下来， 一个是风管所、哦、报名，然后我们也会让我们大丸塔中哦这边来去做一个连线，然后 YouLife Show 也来做一个连线，所以大家不用太过担心。那么

0: 在今年呢，就是要让大家在我们整个台中海洋观光季呢玩得开心，玩得放心，好不好？这是一个最大重点。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谢彦芬科长，让我们的科长百忙之中来介绍给我们大家，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1: 现场见，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拜拜。
2: 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3: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0: 耶！再度陪着大家拍拍照，跟着悠悠冒管家要去两下了，要免费吃冰看美景之外呢，今年的仲夏节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南台湾了，不只是冲南台湾要免费吃冰满足之下呢，还会发现让大家哦来到了高雄的茂林风景区呢，我们有让大家茂林假冰假凉，邀请大家呢从心中就感觉上非常的舒坦舒适哦，好的，单人想象一下哦，来到这个地方，如果有这个热情的人情味，然后有这样子一个绿荫森林，然后有美好的瀑布，哇，那个芬多精感觉上是不是很棒？好，今天要来认识我们的茂林假冰假凉啦，哈，所以呢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要来赶快去找找哦。今天要介绍好朋友，也是新同学，是我们的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贝启哦，这个是我们的科员，我们的贝启，贝启来。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4: 嗨，大家好。
0: 你有很害怕吗？
4: 有
0: 不要害怕，因为这里是台北办事处哈，所以呢台北办事处都会先帮你把一些疑难杂症都回答完了，对
4: 哦，好哦。
0: 所以呢今天我们贝启，大家不要吓他哦哈，不要他来了一次哈，第二次就不敢来了，对，这样子瑶瑶就倍感压力了哦。所以呢今天贝启要来带大家哈，来去假冰假凉啦。其实呢这个仲夏节啊，就全台呢有几个管理处都有各个的办活动。那当然来到我们的茂林来讲齁，我们就要来带大家看看我们在茂林呢今年呢有推出了这个茂林之旅，对不对？
4: 茂林
0: 最大特色就是我们的茂林之旅。就是我们今年的仲夏节推出的茂林吃冰假凉，假冰哥假凉啦。
4: 对对对对对。
0: 那当然我们这个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我们也赶快来让这个贝启来特别介绍给大家。
4: 好，那我们茂林假冰假凉活动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希望透过一份冰凉的小惊喜，引导游客深入探索茂林国家风景区。那很多朋友想到夏天旅行，第一时间可能想到海边或室内景点，但其实茂林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平均海拔较高，森林环境带来天然凉爽感，非常适合避暑。这次活动不只是单纯送冰，而是设计成一趟探索任务，鼓励游客亲自走访辖区特色景点，透过拍照打卡留下旅行记录，同时认识茂林的自然生态与文化魅力。完成指定任务之后呢，就可以获得冰品兑换券，到我们合作店家享受夏日消暑好滋味。那游客呢可以安排半日一日甚至两天一夜的旅程，把赏景拍照美食跟文化的体验结合，让旅行不只是到此一游，而是真正感受茂林山林疗愈的力量。
0: 是，而且呢我们这一次还可以帮大家呢，不只是一天刚刚好，两天还好，三天呢才算好，第四天呢是 嘟嘟好哈、哦，所以呢，因为呢，你大家都知道茂林真的很大，大辖内如果又含到我们的这个高雄观光圈来讲，就真的很大了。高雄到屏东，对不对？那很多人呢都想到了，听到这个免费假冰哦，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啦哈、哦，需要准备什么啦哈、哦？会不会很复杂啦？要拿个冰要签名啦哈、哦，要拍照啦哦，不用那么不要紧张，赶快。我们让这个贝奇告诉大家一下好了。
4: 好，我们这个活动参加的方式呢非常简单，然后也非常适合亲子朋友或情侣一起挑战。首先游客需要前往茂林国家风景区它辖区内指定的两处景点拍照合影。那我们是有选出九个景点，民众只要挑出两处就可以了，然后留下自己跟美丽的景色的旅行记录。完成拍照后呢，再前往新威游客中心、茂林游客中心或里纳旅游客中心，
0: 就这么简单。
4: 一住，对。然后呢，我们追踪我们的放心游茂林，就是茂林国家风景区官方粉丝专页，并依照活动贴文要求按赞分享，在留言区呢留下指定的文字，就是2026台湾仲夏节茂林吃冰。然后呢就上传那时候刚刚拍的两处指定景点的照片，那让我们工作人员确认资料没有错误之后呢，就会发冰品兑换券一张，游客呢就可以到指定合作店家兑换夏日消暑冰品。整个流程就是拍美照、完成任务、免费吃冰，非常简单又有趣。
0: 嗯，
4: 或提醒大家，各游客中心它每天冰品兑换券限量50份，数量有限，建议提早规划行程，把握机会哦。
0: 哦，是，吴小姐说，请问一下，今年的冰品是什么味道的口味？
4: 今年呢，我今年特别跟五间合作，就是我们的
0: 哇，真好，对啊，
4: 对，我们冰品兑换券呢，可以换我们。在茂林那边有一间深思爱玉可以换梅子爱玉，然后呢里那里的拖鞋部落里面有野生爱玉冰是柠檬爱玉，然后还有一个是凤梨冰棒，
0: 嗯，
4: 好，然后有一山木咖啡屋的耳挂咖啡，然后跟一个有一个店家手感烘焙的红梨冷泡茶，可以五选一，
0: 哇，就自己选择啦。好、哦，我们这次没有强迫，
4: 对对对，
0: 但是就是我是限量的哈、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啊。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拍，我跟你讲，很好拍。好、哦，我们连攻略都告诉大家了，对不对？你看，你如果去这个多纳高吊桥这边，你就可以把山谷整个拍起来，情人谷你还可以唱一下情人歌啊。对不对？
4: 是
0: 啊、哦，紫斑蝶这边这么多，虽然他们不是每一次呢，这个如果你是一大早的话，你还可能看到紫斑蝶这个围绕着你啊。如果超过那个它的这个早上时间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好，所以呢，只要拍到就好，对吧？
4: 是，我们都是尽量简化。
0: 大家，
4: 嗯，对对，
0: 没错，好，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而且我们很适合什么？很适合亲子爱摄影的，好，然后呢，想要来我们的这个原民文化体验的朋友，好，这个时候真的可以赶快来体验，因为呢，我们游客中心有一些哦，除了兑换冰品之外，有时候我们呢还有安排一些，譬如说可以做一些手作的体验，对吧？
4: 是。
0: 嗯，是，而且如果你来到了我们的茂林的话，其实很简单，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美食哈，还有很多的这个必买的哈，我们倒是呢，可以让这个贝奇哦告诉大家，因为来到这边你不用担心，因为这边很多我们这个年轻人的地方创生哦，东西越来越多啦哦，我们是不是也来告诉大家一下？
4: 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边的必买的东西哈。茂林拥有丰富的原住民饮食文化跟山林物产，来到这边一定不能错过具有地方特色的料理。好，首先推荐大家品尝部落风味餐。好， 例如利用山林食材制作的马告料理、刺葱料理、山猪肉、竹筒饭、野菜料理等等。

0: 每一道料理都展现原住民族与自然共存的智慧。除了传统美食，近年许多部落青年也投入地方创生，推出特色咖啡、甜点、手作商品，让旅客能用不同方式来认识茂里。伴手礼方面呢，可以选购原乡农特产品，例如咖啡、蜂蜜、茶品、手工食品、原民文创商品等。这些不仅具有旅行纪念的价值，也可以支持我们在地产业的发展。建议大家来茂林不要只是匆匆停留，可以安排一餐部落料理，逛逛特色店家，然后把山林味道与文化记忆一起带回家。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我们大家哈、哦，那个吃冰呐、啊，好、哦、看看风景呐、啊，跟人联络感情呐、啊，哈、哦，这个玩部落啦，享受一下那个清凉的感觉啦，这才是最重点啊！好、哦，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贝琪啊、哦，我们的贝琪呢，陪伴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我们就要跟贝琪相约在我们的茂林。见哦，
0: 好，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选举投票，贿选零容忍，检警调联谊，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守护公平选举，我们一起来。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3: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0: 我是超群。
1: 上周我们知道邀请那个超茉莉妈妈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在 AI 的这个运用上面，她是怎么把它用在她的工作啊还有创作当中嘛。那这周呢我们来继续，因为聊不够所以呢我们继续邀请我们超茉莉妈妈。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茉莉妈妈。
1: 好的，超茉莉妈妈呢，这一年你应该还有持续在创作你的雪狼男孩吧？虽然我们好像一阵子没见了。
3: 诶，雪狼男孩，我应该是用 AI 把雪狼男孩做出其他的事情，
1: 哦，
3: 但本身故事还是停留在第三季然后每次小朋友就会一直问我说第四季应该写完了吧
0: 啊，还会催稿哦
3: 会啊会啊很多小朋友会来问我，或是见面的时候啦。
1: 那你有开新的系列吗？
3: 啊，你说雪狼男孩吗？
1: 就是，
3: 还是说其他
1: 的
3: 创作？
1: 对，其他的创作。
3: 我有另外一个是小女孩的故事。
1: 哦，
3: 对，然后但那个之前也有放在就是金钟入围金钟奖的节目里面，就是会讲给小朋友听13个就是小女孩的故事这样。但是我觉得那个也不能说是开心或难过，那个比较像是一个 SEL 的情绪故事这样子。
1: 哦，
3: 对，有各式各样的情绪。
1: 哇，其实我觉得你一直在这个创作里面就是很重视小朋友的听完的感受或者是学习到的东西。是我其实还蛮好奇，除了是因为自己有小孩吗之外呢，就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3: 哦，你说故事里面有时候会埋一些想要给小朋友的一些小小的，也不能说是安慰，对不对？其实有点像是想要去同理小孩的某个阶段。
1: 还是给自己的吗？
3: 有时候我在想，创作会不会有一些过程中，就是说，当然你可能会有一些自我投射，
1: 嗯，
3: 那当然也有可能是身边的人，对，或是说可能你看过的事情，或是经历过的一些不一样的人生风景，然后或多或少，然后想要让小朋友啊，或是大人也好，也可以在自己的创作里面去找到属于他自己的那一块，这样子。
1: 而且你看我刚刚讲的东西就很情感面嘛，对不对？
3: 对。
1: 可是平常我们在就是工作里面跟 AI 一起工作的时候AI 应该就不是一个很了解，对，很能够理解情感面这块的东西吧。所以我就是很好奇，是说我们在做创作的这个过程里，怎么样子可以用什么样子的话告诉他说，我现在在做的是一个这样子情感的创作，然后你要成为我的 partner 的时候，你应该要给我什么样子的一些建议也好，或者是一些 idea 也好呢？
3: 我觉得像上礼拜有提到嘛，就是说因为跟 AI 其实有点像是你自己在跟自己的 AI， 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 AI 嘛，
1: 对对
3: 对，所以它是一个蛮个人的一个空间。对，所以在跟 AI 一起聊的过程中，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可能会给他，我们互相给情绪价值之外，我觉得最重要当然是要解决工作上面可能你的需求，或是你在创作上面的想要这样子。
1: 对
3: 对，那我自己的心得比较是说，我可能会在假设是一个很需要情绪的创作好了，或者说可能情感面，比方说像我最近有投一个也算是比赛的 MV 赛，对，然后我里面其实就需要做一个3分钟，它是一个 AI MV 赛，对，一个短片赛，那我其实里面就要写脚本，对，那但是呢，如果我们叫 AI 一键生成好了，说诶，我今天要比一个比赛，好，把那个比赛连结贴给他，好对，然后就说好，那你生一个脚本出来给我，哇，那这肯定就是说AI 当然可能去茫茫大海当中他捞了一个脚本给你，
1: 对，
3: 或是第二个方式可能很多人会出现的是他出现 ABCDE 给你很多选择，
1: 对，
3: 最后你选一个，
1: 对，
3: 我自己的感觉是在跟 AI 一起共创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反而是你要先给 AI 就是你想要什么，
1: 对，
3: 或是说你的故事是什么，但透过他可以帮你梳理这个故事。所以最后其实我是跟 AI 先聊，比方说我在我的家庭里面看到了什么风景，对，比方说我觉得今天这个3分钟的 AI MV 赛，我想要把这个 MV 送给我爸爸，对，因为我看到我爸爸，我想到一件事情，是我爸爸就是照顾我奶奶然后爷爷 然后十年来都没有出门。
4: 哇，
3: 对，然后对，然后他们后来都很高龄了，然后我妈妈也照顾我的外婆，他们两个人照顾三个老人家，直到三个都几乎是近百岁。对，我爷爷活到100岁，对，所以但是他们两个人就是都没有什么，几乎没有出门，就是说在这个长期照顾老人的过程中，我相信大家是知道会蛮辛苦的，对，但是也陪伴着老人。那我看到我爸爸其实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他会煮面线给我的奶奶吃哦，然后会帮我奶奶剪指甲，对，然后会帮我奶奶，因为他糖尿病，他每天要帮他打胰岛素的针，我觉得有时候家人给你的东西是。它没有办法一键生成的，它不是 AI 可以给你的东西，对，那是你长期在一个就是生活体验里面，你的记忆里面，你有看过爸爸这样子做过，所以后来我跟 AI 说，我想做一个题目叫做最佳记录保持人，
4: 对，
3: 里面讲的是，或许有时候我们年轻人在外面工作，想要追求一个最佳记录，
1: 对，
3: 想要破世界记录，
1: 对
3: 对，但反差回来，其实真正的最佳记录保持人都在家里。对，
1: 真的，
3: 因为爸爸记录着奶奶就是几千天，然后每一天的药品，每一天要打的针，对，所以电影里就有这样的反差，对，所以后来我觉得，诶，我跟 AI 过程中，那 AI 就会开始，他可能也得到了一点东西，他就开始帮我梳理脚本，对，所以后来他也会反馈给我，那我们可以一起把这件事情完成，对，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跟 AI 的过程中比较会是类似这样子的过程，就是我给他也给这样子。
4: 但是可能有一些画面 AI 它可能很难想象，它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说为什么爸爸可以花这么大的恒心，然后去记得奶奶的很多很多的一些片段什么。他会不会跟你比如说闹脾气，或者是抱怨说我不知道这要怎么做，或者是我做出来达不到你的想法，那他把问题再丢给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算是梳理吧，或者是怎么样跟他回馈的？
1: 你 AI 好有脾气哦，就难相处。
3: 我刚也在这样想，所以你的 AI 我也是有点小好奇，所以你的 AI 会就是有点，
1: 你 AI 会骂你吗？
4: 他不会骂我，但他会告诉我说，这个东西我就是以我的经验没有办法做出来，或者是没办法找到这样的资讯。
1: 哇，你好为难你的 AI 哦，
3: 很难的，可能是很难的问题。对，我觉得我可能也是一些很生活的、很创作的东西，所以对 AI 来说，或许它还在一个可理解的范围之内。对，然后或是我可能给他一些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想象画面，比方说，我可能会想象我爸爸帮我奶奶打胰岛素针。对，这个画面对我来说可能有记忆点。对，但里面当然我们因为是做短片嘛，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去反差这个里面的角色。对，这个部分我们当然就可以透过一些更多的就是一些就是编剧的手法，然后再跟 AI 做一些细部讨论这样。
1: 那镜头呢，就是比如说我想要让它 room in room out， 或者是 focus 在比如说一个特写的画面，那这样子一个动态的产生，这个是也是要在这个我们都讲它是咒语咒语里面要跟它说的吗？
3: 应该说我就会开始跟 AI 去想说，因为我不可能每个镜头都刚好直直的嘛，
1: 对、啊、
3: 对，就直接是正面这个镜头， 对， 对，所以我们一定会跟 AI 讲说，可能有某一个镜头是可能是我想要放大，可能假设爸爸帮奶奶记录的药品单
1: 哦，
3: 对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1: 对，
3: 或是这部短片电影里面是奶奶其实后来最后有点失智，所以她每天都会问爸爸今天星期几。对，那爸爸都有点小小的可能也没有到不耐烦，但是可能就会回答他今天星期三，对，然后所以墙壁上我反而会想说那就要出现星期三的日历、
4: 哦、
3: 类似这样子，对，所以有时候好像是一个跟 AI 一起去想象的过程、
1: 哦、
3: 对，但 AI 或许他一开始会比较直说那要不要只出现爸爸问奶奶，对，但有时候我觉得人类就可以开始去想嘛，对，或许在奶奶问爸爸今天星期几这个过程中，不见得是他们两个在同个画面里
1: 对啊，
3: 有可能是我需要爸爸在大雨下面收衣服、
1: 哦、
3: 因为爸爸会很忙，
1: 对
3: 对，所以这个就是很有趣的地方。
1: 或者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看电影啊、也会有一些隐喻的镜头嘛，对不对、
3: 对对对，
1: 你知道我们以前在学那种就是影像的课程的时候，其实会去拆解去解构一段影片，然后它在声音的呈现，然后呢它在镜头语言的呈现有没有一些暗喻隐喻，比如说在这个主角他可能在一个镜子里面，那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对自己人生的一些境况的投射，或者是说我们把那个设计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把框框啊，各种的框框，什么门框啊、窗框啊，然后卡住一个人，有没有？就是暗喻他说他被就是。

0: 现实哦，
1: 被禁
0: 锢框住的那种暗喻。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镜头语言，目前来说，我相信 AI 一定做得到，只是你可能要特别告诉他你的设计是想要这样子做。
2: 对，所以我觉得创作还是一件对人类来说应该是蛮开心的事情，不见得是不管是像慧菌说的可能是影像创作，或是有可能是文字创作，甚至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创作。
0: 对，
2: 所以我觉得那个快乐还是留在人类身上，可以跟 AI 一起讨论。
0: 那音乐的创作到底可以玩什么啊？
2: 哦，音乐我觉得其实反而是一个最大幅度的玩法诶、欸、对，因为其实像现在有蛮多的人应该都会用那个就是比方说像 Sono 啊之类的软体，然后开始做音乐，然后或许用 GPT 写词或是自己写词，然后丢到音乐模型里面，然后去跑出一些可能他自己喜欢的音乐或歌。
0: 对，
2: 现在我觉得我常常在很多地方都听到都是 AI 音乐这
1: 样对，
0: 其实有一点格式化那种感觉，就是规格化的感觉，就好像少了一点什么新意。其实现在在这个网络社群上面也有很多啊，大家一看就那文章就是 AI 语法，然后突然看到一篇长文，对，突然看到一篇长文发现是人写的，就觉得哇，我敬佩你
1: 好感动
0: 对，好感动。其实我们前阵子也尝试就是用这个我们 podcaster 的一个创作者的心情哦，然后把它写成了一首歌，然后呢就让他这样子去创作歌曲之后，你知道我们觉得好想哭哦，因为就觉得说哇，真的那种心境其实真的有打到我们。然后呢我们还尝试就是为广播人写一首歌，然后什么淹水的时候还要24小时 on air 啊什么的，其实这些都是真实的故事，然后放到这个歌词里面，然后再去做 AI 转化的时候，它还是会带有情感。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AI 跟人共创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觉得 AI 没有人性，或者是说它太过理性，可是我们的感性可以让它就是跟我们一起做创作之后，就可以把这样子的状态可以稍微揉一揉
2: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因为它其实也会不能说模仿我们啦、就是说它其实也会理解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它或许也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再回馈你这样子。
1: 那其实超梦丽妈妈透过 AI 不管是在创作或者是在管理你的这些 project 好了，你会不会觉得说他们其实更有条有理的帮你管理，还是说他们有时候也是会有点恍神一下，然后没有办法管好之类的？我比较好奇、
2: 这个、我觉得不能说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因为不管是人还是 AI， 我觉得要说他会一百分的把它做到好，其实连我们自己都很难。对，那像昨天还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我有同一个 session， 就是一个对话框里面，其实在讨论某一个假设，叫他 A 案子好了。
0: 对
2: 对，然后呢，他突然就到一半哦，上一秒还非常的正常，还在聊 A 案子，然后后来他突然在下一秒突然就说，他就突然跳到 B 案子，可是这个框里面其实不太有 B 案子的存在，对，然后我就觉得非常奇妙，然后我就一直跟他很有耐心的说，没有没有没有，你回去阅读我们所有的来源，所有我们这所有的时间点我们讨论的都是 A 案子，没有 B 案子， B 案子不在这个对话群里、然后他好像有点错乱，然后他就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再也没有办法跟你讨论 A 案子我想说还是罢工了吗他就说没有关系，但我会跟你讲说你在这个地方要怎么就是把 A 案子做一个就是浓缩的一个精简化，然后你可以贴到下一个对话群。我想他应该就是先暂时休息放长假、
0: 他爆炸了。
2: 对啊，我觉得有时候还是会啦就是说多多少都还是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但我觉得那不太是一个常态就好了。对，那自己当然还好辨识能力，如果我继续把 A 案变 B 案的话可能也会混淆这样子。
0: 哇，其实说真的、有时候我们自己人案件一多，然后呢可能你的主管走过来跟你讲说那个什么时候，想说你现在讲的是
1: 哪
0: 一个案子的什么
2: 对啊对啊，
0: 我们自己也会错乱啦、
2: 所以我就有耐心跟他说，
0: 他的那个记忆的量可能都比我们还要多了，我们真的不要再苛责我们的 AI 但再来就是说啊，就是我们其实回到刚刚创作的这一块，我觉得 AI 哦，就是他 目前带给我的有点像是我会把它当工具来用，因为我目前来说我还是很难就是跟他敞开心扉然后去讨论说我想要做什么，甚至是说你其实你刚刚也在讲说啊，你怎么样子跟这个 AI 去讲我的案子的前世今生啊，前言是什么，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你知道我刚刚一直脑子里想到了一个东西，你知道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我好懒得打字哦。所以我现在就发现是说其实有很多 AI 的那个它在对话框里面，其实它现在也是可以用语音输入，
2: 对啊，你可以用跟它用说的。
0: 对，所以我后来就会觉得天哪，我们现在这样真的好自闭的感觉，就是好像对着那个话筒然后就是在跟 AI 说话。
2: 所以我很好奇耶，所以通常你也会就是直接就跟他讲说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
0: 我就会发现是说对，我有时候会这样，可是久而久之毕竟他是被我训练出来的人，然后
2: 他知道你在做什么。
0: 对，所以我有一次也就问他了，我就说我每次这样突然丢一个片面的东西给你，你会真的理解我想要什么，他说会，因为呢我对你的理解就是一个你在做什么样子工作的人，然后呢你是一个很要求，对，我觉得我对 AI 也有点严格。他说你是一个很要求精准的人，然后呢在用词上面也会很要求是要精确，然后不可以含糊，然后不可以一直讲说那些很冠冕堂皇的话，然后但要有细节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其实 AI 也挺了解我的。我觉得有时候在这个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有 AI 的陪伴，我觉得也是一种乐趣啦。
1: 好啦，那也谢谢超梦里宝宝跟我们分享哦。其实这个 AI 要学的东西它只是一个起头，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去跟 AI 培养感情并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那也今天也谢谢超梦里宝宝。
2: 谢谢。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阿福伯啊，
5: 哎，
4: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正声调频台，
1: 神神秘秘揣猫醋。
2: 嘿，
3: 小子买房不怕错，
4: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5: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下午1点的今天不上班不出广播播完 Podcast。

0: 在一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1: 我是超群。
0: 你最近是不是去独自一人看了舞台剧？
1: 是的，但这样子讲好像有点心酸呢，几个人去看啊。
0: 之前不是有那个什么孤独量表吗？
1: uh-huh.
0: 就说做什么事情很孤单之类的。
1: 哦，一个人可以吃饭，还是一个人去什么看电影、逛街什么之类的，
0: 好像都挺孤单的。这个孤单指数已经快要爆表
1: 了。我去看的那个舞台剧主题啊，跟都更有关系啊。
0: 哦，
1: 好，叫都更男女。
0: 哎，这个也太酷了吧。
1: 对，因为其实他在讲说，这个都更呢，除了跟房子要更新之外，其实有时候家庭的关系人之间的内心也是需要都更一下下
0: 哦。哎，好酷哦。
1: 对啊，因为如果假设今天有人来找你谈你的房子要都更，但是家庭意见都一致吗？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呢？
0: 应该很难吧。
1: 对啊，大家的考量点都不同啦。好，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一出戏在演的时候呢，角色内心纠结还有这个都更过程可能会遇到一些转折跟挑战，都有把它演出来
0: 哦。
1: 对，但是我们今天呢其实没有要大篇幅讲这一篇讲这一出剧啦。
0: 因为我觉得讲舞台剧有点不好讲的原因是因为
1: 大家都没看，
0: 对，大家都没看，然后呢讲了你要去看吗？就是好像又破梗了之类的。
1: 对，怕爆雷这样子。
0: 对啊，
1: 那我们就来讲一些真实有上演的都更故事啦。
0: 哦，
1: 对，
0: 好的。
1: 那像第一个案子呢，它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原本都已经快要谈完成了，
0: 嗯，
1: 结果呢就差临门一脚。
0: 啊，不就跟我们那个这栋一样吗？
1: 欸，大家应该不知道这件事情吧。对啊，
0: 我觉得其实现在台北市或者是新北市应该都有很多这样子的物件啦。
1: 嗯，
0: 就是可能谈一谈一个人主揪啊，揪完之后他又不要。
1: 是，那这个案子呢是在新北市某个捷运站的附近，
0: 嗯，
1: 这个基地蛮大的哦，有超过千坪。
0: 哇，
1: 哦，那这个持有的地主呢才六位，他们本身呢是远房亲戚，
0: 哦，
1: 所以算是蛮单纯的啦，
0: 很难得耶。
1: 对对对，那这个其中有一个中人，一个中人就对了。
0: 这个江湖郎中的感觉好，中人。
1: 对，在以前没有中介的年代，就是需要中人去媒合这些土地开发的一些功能就是了。
0: 哦，
1: 好，他发现这个契机很单纯嘛，所以他就邀请认识的建商呢来投入整合的工作。好，结果呢在这个中人还有开发团队的努力之下呢，诶，陆陆续续得到五位地主同意咯，胜利就在眼前。谁知道呢，就在最后两位要准备签约之前，
0: 对，
1: 其中一位地主突然过世。
0: 当只要有人过世嘛，继承关系只要出来了之后，就会发现说，欸，一个人就不只是一个人了。
1: 对，因为他还有配偶啊，还有子女啊，这么多的不同的人，
0: 嗯，
1: 大家的想法也应该要照顾到。可是这个状况就出在这位中人，他过于急切啊，所以呢，哦，在这位地主过世的这个丧礼会场呢，他频繁出席，然后呢，
0: 哦，
1: 见到他的子女就谈了这起都更案，
0: 哦，
1: 结果就引起家属的强烈反感，甚至说我为什么这个家人平常好好的会突然过世呢？一定是你一直逼他签约，对不对？压力很大。好，而且甚至还连那个建商的形象啊都跌落谷底这样子。
0: 哦，
1: 嗯，
0: 那后来怎么样嘞？
1: 后来就这样摆着。
0: 哦，
1: 因为建商很担心说会弄巧成拙。
0: 对啊，对啊，
1: 所以他就大概停半年的时间都不去打扰地主他们一家人这样子。
0: 对，
1: 好，然后但是有默默的去查啦，好，查说，哎呀，啊，这个地主过世了，那有去办分割吗？有去办继承吗？
0: 嗯，
1: 发现说没有办理继承登记，所以他变成是大家共同共有这一笔土地。
0: 对，
1: 好，都没有去办理分割就是了。
0: 对，
1: 哇，那这样子的话就很复杂，到时候要谈的话就很难就对了。
0: 对，
1: 所以他就发现说这土地呢是属于三兄弟共有，只剩其中一户还没有签约而已，所以他就希望说，诶，这个大哥的儿子说不要把案子好，再留给下一代。
0: 对，啊，
1: 他就提起了这个共有物分割诉讼，至少你要把它分好嘛，对不对？
0: 嗯，
1: 让愿意都更的人把画起来这样。好，结果呢这个剩下来的土地啊是一个狭长型的。
0: 对，
1: 哦，你如果给他平均分割的话呢，没有签约的地主只能拿到大概七米面宽的这个大小，
0: 哦，
1: 你是没有办法自行新建的，因为现在还有退缩的一些规定嘛。
0: 对啊，
1: 好，那开发团队就主动说，好，如果你可以让回来，那么我就让利给你，就是我三米多三米让给你，让你有十米的面宽，保留你未来如果要自己开发也可以这样子。
0: 嗯，
1: 好，所以就是你不签没关系啊，啊，我多让三米给你，让你以后如果你要盖要开发还可以就是了。
0: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土地这件事情上面，人情的确是其中一个考量啦。你看 一个就会变三个，
1: 嗯，
0: 所以你看原本是六个人，
1: 对，
0: 现在变成
1: 可能要再多
0: 三个，八个，
1: 是。好，那再来呢，就是说，好，那我们就是排除掉，我们就不管他了。
0: 对，
1: 那剩下来愿意要签约的又遇到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愿意签约的地主，其中有一位过世了。
0: 哦
1: 啊过世之后呢，是地那个子女去继承的土地，
0: 对，
1: 但是呢却无力去缴纳2000万元左右的遗产税。
0: 哦，
1: 所以他就向建商求助说，对，我那个爸爸要把这个土地给你，好让你去开发了，没错，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办法缴遗产税啊。
0: 两千万真的不是一笔小数目，欸，
1: 对。那再来还有另外一种做法，啊，叫做实物抵缴，也就是说让你的土地的价格呢，好，价值去抵缴这个遗产税，也就是说那个土地变成政府好，来抵那个税金这样子。
0: 哇，
1: 可是因为我们一般在算土地的时候都是用公告限值。
0: 对。
1: 好，不是用我们市场的价格。
0: 对啊。
1: 公告限值都特别低啊。因为你要算到2000万，那你干脆整个土地都给政府好了。
0: 哦，
1: 是不是会有这个风险，嗯，
0: 对。
1: 好，所以呢建商最后的结论就是2000万我先借给你。
0: 哇塞。
1: 对，让你先去缴税。然后未来开发之后的那个利益我们再来去谈这样子。
0: 也是一种好方法，
1: 是，也是一种好方法。所以我觉得在这一件事情之所以可以这个从那个鬼门关前救回来，好，让都更案可以完成，嗯，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建商是真的很有心，
0: 对，啊，
1: 然后遇到像家属啊或者是继承者啊地主啊的各种问题都会愿意去想办法，因为他最后的目标就是我要开发成功嘛。
0: 我相信这个中人后面应该也不太敢再
1: 乱讲话
0: 去处理这样子的事情。
1: 嗯，对，所以呢后来就交给那个开发商，就建商去处理后面的这些事情了。好，这是第一个故事。接着我们来讲第二个故事哦。这个故事呢它是在景安捷运站，好，就是中和新路线橘色线的景安捷运站周边呢，有一个2500多坪，大概有200户的一个40年老旧社区。
0: 哇，这个很大呢。
1: 嘿，很大哦。结果因为这个建物呢本身很老化，好，普遍面临渗水壁癌的问题，
0: 嗯，
1: 而且没有电梯，
0: 好，
1: 是无电梯公寓，
0: 哦，
1: 大概5层楼啦。
0: 嗯，
1: 那随着住户呢高龄化，出入越来越不便。甚至有什么故事呢，就是有一些住在5楼的老住户，他自己没有办法走楼梯下楼，所以需要他的家人用背的把他背下楼。
0: 哦，蛮辛苦的。
1: 是。那其实齁，这社区总干事就说，这个社区其实在10多年前齁，大概屋龄30年左右的时候就有人要来都更了。谁，
0: 哦，
1: 知道呢，多次整合还有大型建商来都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0: 我觉得有时候房子或者是房地产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
1: 嗯，
0: 事情才会成。
1: 可能那个时候我们的住户们，哦，这个身体硬朗，哦，上下楼都还很 OK，
0: 啊，
1: 身体健康嘛，就不会去想到说，我以后如果没有办法这个搭电梯，没有电梯可以搭，我只能走楼梯的时候该怎么办啊。
0: 对啊，毕竟10年可以改变很多事，欸，
1: 是。所以说呢在现在40年的时候，大家觉得啊一定要签啊，一定要都更啊，不然我一直那边还要委托家人这样背我上下楼，欸，走到5楼走到1楼，欸，这有够远的啦。
0: 而且10年间有时候那个地震突然啊，
1: 嗯嗯嗯，
0: 然后就会房子的那个老化就会加速吧。
1: 没错。好，那其实呢后来经过新的建商，这个新的建商要去谈嘛，对不对，好，他了解完之后才发现，原来住户最在意的真的不是说，哦，我可以分多少坪回来，或者是什么多少利益之类的，他们只想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可以改建完成，让我们真的可以看得到，哦，我们的房子变新的样子，好，甚至我可以好好的在这里住啊，权益得到保障之类的。
0: 蛮不容易的。
1: 是。
0: 毕竟你看我们平常看那个南机场的这一块，哇，我记得我就是可能在入职中正区，
1: 嗯，
0: 对，入职在中正区入职到现在7、8年了，
1: 对，
0: 还没开始。但我讲的开始是说还没有看到房子拆掉啊之类的。
1: Okay.之前0403的那一块已经差不多要拆了。
0: 哦，oh, 对啊，
1: 对对对，
0: 哇，
1: 好，对。那后来这个我们现在讲中和景安站这边的案子，它后来用的是新北市的一个106专案。
0: 哦，oh. ，
1: 也就是说呢，当地主们只要100%同意，没有争议，想要都更的话，要优先核准，而且必须在半年之内就要核准了。
0: 嗯，
1: 好，所以他们后来采这个案子过去，好，那把什么沟通的事情啦，厘清的疑虑啦，哈，让住户去了解，最后呢，就哎。100%同意，
0: 咻咻咻，
1: 是，对，所以这个在中和景安站这个很大基地的2500多坪的，现在就已经要开始准备了哦，好，要来那个都更了。
0: 哇，看起来今天的案例都还蛮正向的。
1: 应该说我特别挑啦，就是挑到那种是比较真善美的，因为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
0: 最近低气压太多了，需要一点正能量。
1: 是，可是我觉得你这样子故事这样听下来，你会发现一个好的建商有耐心，而且会愿意解决那个屋主地主内心的那些纠结的，才有机会成功。
0: 我真的很认真的在思考，是说到底对于建商来说，处理都更案件常常旷日费时，因为真的花很长的时间去沟通，然后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情绪啊，或者是说有一些不舍啊等等的，就是各种的情绪都会出来嘛，然后有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人稍微就是比较不太好说话的
1: 对，
0: 跟大家想的比较不一样的，然后呢求同中又要求异，异中又要求同，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蛮不容易。到底赚什么？
1: 是
0: 赚的真的划得来吗？
1: 我觉得有一些建商他们自己本身会有转投资很多事业，这些事业呢可能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会参与到的，比如说有的开餐厅，有的开咖啡店，有的开会馆。好，那其实他们有一些方法，就是说可以把这些地主的不同年龄层的人约到不同的一些地方去，好让他们看看说新的房子现在都是怎么样设计的，
0: 对啊，
1: 得到什么样的服务会不错，好，那在那样的环境呢，大家戒心就会比较放下来，然后再来就是说会跟你沟通一些事情的时候，也我们今天没有要沟通房子怎么都更，
0: 没有要吵架啦，
1: 对对对，就是大家享受这些设施啊
0: 对
1: 啊，在你慢慢的一次一次你就发现其实我家常常什么水龙头打不开，水压不足啊，好，或者是有什么老旧壁癌掉下来啊，或者什么一些异味，你就开始去说如果房子可以变新的话，是不是也有机会呢？
0: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可能，的时候大家有时候就会心中有一点改变，
1: 对，
0: 不会就是一味的只是想要说我不要，我不敢，我不想，不然你跟我买
1: 是。好，那最后呢就是说我在看了这个舞台剧啦，因为这个舞台剧的内容呢跟我们刚刚讲的一些故事也有一点点沾上边，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说这个建商的负责应该说负责的这个专案经理呢，她是一个女性，她是一个态度很柔软的，而且会想要走入到不同的家中，然后跟那些人聊聊天，就算要被吼出去啊，他也说没关系，那我们下次再拜访哦，然后锲而不舍的这样子。而甚至呢其中有一户的住户跟他是这个以前的同学这样子，
0: 对，
1: 好，所以可能就有点好讲话，也有不见得那么好讲话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好，所以就是说有关系就没关系嘛，
0: 对。
1: 那他这一出剧叫都更男女，所以就是有男生的角色跟女生的角色各站两边，好，然后呢他们就会有一些谈心的时间，我觉得那个谈心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就可以把自己毫无保留的把自己一些内心顾虑的顾忌的事情说出来，然后呢再一个一个去解决。我觉得戏剧是这样子演啊，但是不见得人生所有事情都有 happy ending， 但重点就在于要怎么样去好好的谈很重要。
0: 我们谈了那么多都更是好的状况，但其实不见得每一个都是好的结局啊。
1: 对啊，
0: 应该说啊，就是谈不拢的也是更多啦虽然大家现在都很努力，就是希望可以让这个不管是台北市、新北市或者是各个都会区可以住的，想大家想要住的地方都有更多的余裕可以让大家进驻。
1: 但是我们这边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真的要有谈到都更的话，什么是最有可能成功的？其实最有可能成功的有几项，第一个就是你本身的结构真的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是你有
0: 海砂屋
1: 氯离子或者是辐射这种的一定是急迫性较高的。第二呢就是你这个基地一定要临大马路，所谓大马路呢就是你这个马路是主要干道，或者是说它的那个宽度大概是15米以上。15米的话大概就是四线道到六线道这样子。就是两边加起来去跟回来加起来四到六线道，这样大概是
0: 反正就是在重要的路口上面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的建案啦。
1: 因为呢如果你没有临到大马路，你是在巷弄内的话，你就算基地再大，它可以得到的那个容积奖励或者是它的那个高度都会有限。
0: 我觉得光大家想一下啦，就是如果你是在某一条的大的路上面，它的房子的市价，
1: 对，
0: 光用想的跟一个在什么几弄几号你自己在买门牌号码的时候，你自己也会就是去跳一下吧。
1: 对
0: 对啊，
1: 然后呢你会发现 后来就有一些案子是长这样的，它的主要的基地呢比较方正的地方是在巷弄内、嗯、但是就牵着一条那个什么土地迁到大马路去，
0: 硬都要跟那个门牌号码插上边的感觉。
1: 对，然后说我是大马路的那个门牌，然后呢，其实你从那个地方进来，要先走过一个长廊，才有办法进到主要的基地里面。这样子，
0: 怎么有一种跟世新一样的感觉？

0: 为什么？
1: 我先用一个那个隧道把你引进来，这样
0: 哦，
1: 迎接你的隧道。
0: 是的，好啦，我们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有关于一些都更的故事跟案例。那其实呢，大家就知道，因为人心都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怎么样能够把大家瞧得好，那个是真的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哦。
1: 哎，你为什么今天一直用语言在引诱我呢？
0: 哎，怎么了？
1: 人心都有不同的想法。
0: 对。好啦，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来收听，也可以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粉专千错万错的 IG 来留言互动哦。那么千错万错，我们就下次见，
1: 拜拜。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有什么好玩？好吧，有猫，有茶，有咖啡，还有自己的乱涂鸦，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啦。就在生活好光景。
2: 大家好，我们又在星期六相见了。

等等的午后有没有想喝一杯咖啡放松呢？老刘今天当然也要喝杯咖啡啦，然后跟小猫咪光光和奶鸡一起躺地板，听猫猫的呼噜声，好好放松一下。其实从第一集到现在这一集，我已经跟大家说了12次的猫咪呼噜，到底为什么我

出现，声音有时候听起来会很像机车引擎声，而且大小声不一定。像是奶鸡啊，我有时候会叫它呼噜鸡，因为它的呼噜声常常很大声，又呼噜很久很久，通常会在我们摸摸它的时候出现。它真的非常喜欢人类摸摸它，就是一只爱撒娇、享受被宠爱的小猫咪。但明明那么喜欢被摸摸，却一点都不喜欢被抱抱。他完全的好恶分明，想要抱奶鸡的时候，他就会一跳跳走，但通常跳走后尾巴又会高高竖起跟人类撒娇，真的是完全搞不懂小猫咪奶鸡。但小猫咪光光就跟奶鸡不一样，比较少能听到它呼噜噜。通常光光呼噜的时间会是在晚上它要睡觉的时候，如果这时候过去给它晚安摸摸，或是它半夜醒来找人类撒娇，那时候就会听到它难得的呼噜声。但通常它的呼噜声都很含蓄小声，要它大声呼噜真的是要它很没有防备的时候。那小猫咪的呼噜声啊，听起来真的很疗愈。其实也有研究探讨它的呼噜声是不是能降低人类的心理压力，还有对身体健康的探讨。至少这部分我个人是觉得听得很放松啦。如果可以跟小猫咪一起在干干净净的家里放松翻滚，感觉真是太美好了。但一个家要干干净净有良好的生活品质，除了要打扫减少猫毛跟灰尘以外，还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尤其会让人最感受不到生活品质这四个字的，还有一个最大的魔王，那就是东西真的太多太多了。到底家里有多少东西会让我发出东西真的太多都要没生活品质这样的发言呢？大概就是我家里的收纳程度，假设每个家都有 100% 的收纳额度，我已经用掉了 99%。坐在家里的客厅望出去，没有一个地方是空的，不管是客厅的茶几还是餐厅的餐桌，都是满满的杂物。打开柜子想要把东西收进去，发现柜子也塞了满满的东西，哇，没有一个缝隙可以再塞东西进去，该怎么办呢？当然这时候就会觉得要断舍离啊，像是之前我们也有聊过，就是要断舍离才可以把家里清空一点。但要断舍离的时候，老刘的心里就会有个声音冒出来啊，这个以后还有可能用到啊，这个才刚买没多久要丢掉好可惜，天哪，这个东西还没有拆封我要丢掉吗？啊，诸如此类的声音就会在自己要开始断舍离的时候冒出来，然后原本要开始做断舍离的手手就会暂停了，或者是最后丢掉的东西就是比预期的还要少很多很多。换句话说就是啊，还是断舍离不够。最近老刘家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当家里的收纳额度已经用掉 99%， 我只剩下 1% 的额度，然后又突然有家人非常在一起生活品质的问题，该怎么办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最佳解答就是开始断舍离，开始整理呀。但现实就是，我家的人们真的很不擅长收纳整理，也不擅长丢东西。每个人都非常会囤积，但没有人懂怎么收拾比较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家会落到收纳空间只剩 1% 的状况，还没办法逆转。更无奈的是，因为我们家的人啊，说穿了，没有人喜欢做家事，我们家在这方面就是一群懒人，所以大家都不会主动去收拾空间。那也因为各种平面上常常都堆满东西，更不用说要好好擦桌子或是擦地板，所以渐渐的视觉上的拥挤也造成我们生理上的负担，还有心理上的不爽快。这件事甚至还造成了家庭纷争。
所以最后我们决定要使出超能力，要用 cash， 用现金来解决。

决问题。那既然要使出超能力，我当然就希望可以一劳永逸呀，不要只是单纯断舍离丢东西那么简单。我希望可以帮家里规划出一个一目了然的收纳模式，把每个爆掉的柜子和抽屉重新整理，并规划出每个地方的收纳逻辑，然后也留下一点空间余裕，让我们家的懒人们之后可以无痛收纳。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让桌面上空无一物，看起来干净清爽。这真的很困难，因为我们家本来就有规划哪些东西该放哪里，但结果就是桌子上还是堆着高高的杂物，柜子跟抽屉呈现无法再塞进东西的状态。这些状况呢，就让我的需求听起来真的太过分了。所以在跟整理师沟通的时候，我通常都是满怀愧疚，因为还有更可怕的事情。我的需求还包含没有要全力帮忙丢东西，而是我们家会有很多东西舍不得丢，请在我们愿意丢的范围内协助规划和整理。那必须说，专业的整理公司就是专业，超强的。一开始他们电话咨询的时候就把我们家的需求问得很清楚，也有请我们拍影片来评估可能需要哪些服务项目。之后到现场开始正式敞刊，有仔仔细细的把我们家是什么德性记录的清清楚楚、详详细细，也开始规划要用什么样的收纳工具，像是收纳抽屉啊、箱子之类的，会依据现场量的尺寸，还有配合我们家的使用习惯跟他预计的收纳方式做规划。而且听到我们没有办法大力断舍离，他还特别跟我确认，可以劝人断舍离的力道可以多大呢？是可以大力劝断呢，还是要温柔的劝导？毕竟这是一个家庭共同居住的家，他们第一不希望强力要求丢东西让我们不开心，第二不希望因为丢东西造成家庭失和，所以有再三确认，也有再三保证不会强迫我们丢东西，这点真的让人非常放心，但也让当时的我很惴惴不安啦。因为如果没有大力断舍离，我非常怀疑我们家根本没有办法重新规划收纳空间。但实际上的整理结果证明，这件事完全是我多虑了。整理当天有四位专业的整理师来到家里，看起来哦，身经百战耶，今天就是要来向我家的空间开战了。他们来开战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家柜子里的东西通通都先拿出来，边拿出来边确认哪一些是确实可以丢的垃圾，例如过期的零食啊、药品、保健品之类的。那如果是真的无法判断的物品，也都会拿来请我们确认。而且在筛选的时候，也同时开始分类垃圾和回收品，也协助把柜子和抽屉都擦干净。所以其实这段时间进行蛮久的，光是把东西拿出来都是大工程，毕竟家里真的有太多零零碎碎，连我们都不记得的东西在里面。像是什么呢？有一个应该是大家共同的回忆，大家应该都知道马拉湾，但还记不记得曾经的月眉娱乐世界呢？我们竟然在收拾的东西里面找到民国95年月眉娱乐世界的马拉湾门票票根呢。哇，当月眉娱乐世界已经是历史的回忆时，印着他名字的票根竟然还存在在我家的某一个角落。 Amazing， 太 amazing 了。那等到把所有的物品都确认好哪些要丢哪些要留之后，就会开始慢慢的把物品都归位。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很崩溃。我们家这次主要收拾的区域是进门的大柜子、餐厅和厨房的柜子以及抽屉，还有洗衣间旁边的小储藏室，平常那边都是堆杂物和回收物的地方。另外还有主卧室的洗手台台面跟旁边的柜子空间。光是在清理餐厅、厨房和小储藏室的东西就花了3个小时，还没有完全清理完毕。清出来的东西有很大一部分是我的杯子收藏，
但不清不知道，一清

吓一跳！我什么时候买的这么多杯子啊？而且每一个都好漂亮哦，真的好难丢掉！哇，这个内心的拉扯就进行了一个早上，最终丢掉的杯子只有不到全部的1/5。其他区域清出来的杂物，除了刚刚讲的门票票根以外，还找到我妹妹16年前的药袋。哇，里面还有没吃完的药诶，完全没有概念这东西原本放在哪里，一切都太神奇了。另外还有我们平常觉得以后会用到所以保留的各种能够拿来装东西的容器。在这次整理的时候，突然有种感觉，这东西真的用得到吗？以后会不会还有可以取代它的东西呢？最后决定还是先扔掉，所以我们清出了很多很多的容器。我是没有细数啦，但至少丢了十几个之前用完后先留下来预备使用的玻璃罐，丢了十几个耶。所以在经历辛苦的早上大整理后，中午是我们和整理师们的休息时光。他们还非常贴心的先清出餐桌上一部分的空间让我们用餐，这样我们才能好好预备体力进行下午4个小时的大整理。哇，一整天整整7个小时都在跟我们家可以被称为尘埃的杂物们奋战，好不容易清出几大袋和几大箱要丢掉的东西，整理师们就慢慢把物品放到他们规划好的摆放处，边摆边讨论某些物品怎么放比较好。那各自负责的空间还有没有地方可以放东西呢？如果要放过去，怎么规划会更直觉的拿取和记得用法？整理师在摆放前都会先考虑到我们家原本的使用习惯，像是原本放茶和咖啡的地方虽然清空了，但移到就在同一个区域的抽屉里。如果是要大规模移动的物品，像是要把泡面从餐厅的柜子换到厨房的柜子，都会先征询我们的意见。其实在整理之前，我和我的家人们也都很担心，会不会因为整理反而造成生活上太大的不习惯。但这次的整理体验，我必须打100分，不只是环境变得干净，物品摆放得井井有条又符合使用逻辑，整个家看起来都变得明亮了，在生活上也没有很大的不习惯。当然啦，有些物品摆放位置变了都需要重新适应，但整体上还是蛮符合家里的使用习惯，真的很厉害。明明已经重新规划过，却又可以遵照我们原本的习惯耶，这到底要怎么办到呀？这次请整理师来家里协助整理和规划收纳，最后的成果真的堪比鬼斧神工，这简直是收纳的艺术啊！虽然日后能不能维持我还不知道，但既然整理师们还有留一点空间余裕给我们，应该还是可以好好维持一段时间的吧。而且透过这次整理，也是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做整理空间可以帮你省钱。以前我自己整理的时候也有大规模的丢东西，而且规定自己哪些东西该放在哪个位置，但不会像这次的整理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空间只够摆多少东西。因为整理师们的收纳方式可以让人清楚的看到柜子里有哪些东西，有多少东西，也可以很清楚的认知到这个柜子就只够放下特定数量的物品，真的非常神奇耶。因为看起来明明是还有空间的柜子，你却不觉得这里可以继续塞到像以前一样满到溢出来，就像是你的空间现在有了个看不见的规范一样，自然而然的也不会想一直去买东西了，因为你已经很清楚的认知到会摆不下，慢慢的就省钱啦。这次这家让我大力称赞的居家整理公司叫什么名字呢？它叫做整整秩序。无论是咨询还是整理规划到实地的大整理，我这次的体验都打100分，也非常谢谢这家公司让我们家感觉焕然一新，每个人的心情都变好了。
如果觉得家里的收纳空间

间需要优化，或是真的难以自己断舍离，蛮推荐大家去找整整秩序来帮忙自己哦。这不是业配，而是一个被拯救的人，被拯救的老刘发自内心的真心推荐。好啦，现在老刘要在焕然一新的家里，在净空的餐桌上摆上一杯咖啡，然后跟小猫咪们一起倒地听呼噜啦。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7: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佩，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庆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宗庆。有人曾经为你写过一首歌吗？我觉得用音乐来记录爱情，哇，真的是太浪漫了。金嗓子歌后周璇《永远的微笑》这首歌曲的背后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永远的微笑》是陈歌星在1940年写给妻子金娇丽的歌。陈歌星他的儿子陈刚说，他爸爸说，妈妈呢就像是蒙娜丽莎一样，有笑的脸庞，有那种望不到底的心的宝藏。她是爸爸深秋的春光，黑夜的太阳。整首歌呢可以说是充满着浓情蜜意。哇，听众朋友，是不是很令人羡慕呢？接着我们就让蔡琴《永远的微笑》延续这份情谊。

除了永远的微笑，传唱到今年2022年将近有70年的绿岛小夜曲，它也很有故事性。这首歌曲是在1954年由周兰平作曲，潘英杰作词的歌。那它的旋律呢，是以五声音阶为主的，富含有浓厚的中国曲风。当年呢，周兰平他认为说，世界各国呢都有小夜曲，可是呢却没有国语的小夜曲。于是啊，周兰平就创造了绿岛小夜曲。那这首歌曲呢有很多的版本，我相信听众朋友也很知道。最早演唱这首歌曲的歌手啊，根据台大沈东教授他的考据哦，是宝岛歌后纪录侠。而紫薇则是因为唱了这首歌而大红。据说呢，周兰平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正忙着追女朋友，是一首向女朋友表达爱意的经典情歌。绿岛小夜曲它的意境自然纯净，有小岛，有月光，有夜晚，有大海，微风，流水，还有椰子树，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就只有爱情。

我想对于周兰平先生这个人，或许很多人对于他是很陌生的，但是他的歌曲真的是陪伴无数的听众长大，在岁月的滚滚洪流当中，至今依然典雅，有着扣人心弦的隽永。而真正的爱情，其实年龄从来不是问题。大陆歌手汪峰，他的情史还算丰富哦。在2004年，17岁模特葛慧杰因为节目关系认识了汪峰之后，不顾16岁的年龄的差距而坠入了爱河。在浓情蜜意的时候，汪峰写了《我如此爱你》送给葛慧杰。歌词唱着说，亲爱的你，看见岸边那只鸽子了吗？在潮汐中孤独凝望着，像一座雕像永不破碎。那就像我，是的，那就像我。我如此爱你，这是我存在的意义。我如此爱你，因为我站在这里。

这是汪峰的《我如此爱你》。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觉得哦，会创作、会唱歌的人，好像是特别能够虏获芳心？总记得在我学生时代的时候啊，有个同学呢，他就很会弹吉他，也很会唱歌，而且歌声是很嘹亮的那一种，唱起情歌来又是深情款款的，总是有好多的女同学围绕在他的身边，就是很有一种魅力。那么在西洋歌坛当中 ，Richard Marx 他也算是一位情歌圣手。他集作曲、填词、演唱还有音乐制作于一身，他的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歌 Right Here Waiting 相信你也知道的。那么这首歌曲的第一段哦，是影子，是电话引起的悲伤，那第二段呢是回忆，甜蜜或者是酸楚的过去，至于第三段呢是期盼，是期盼早日重逢。事实上呢，这首歌曲是 Richard Marx 在一次巡回演出的时候创作的。在1989年，因为他的妻子辛西娅去南非拍片长达三个月，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前去探望他，他感到非常的思念。这个时候呢，这 Richard Marx 他的朋友就告诉他说，诶，你郁闷的时候啊会写出最好的歌曲。于是啊 ，Richard Marx 他就坐在钢琴前，在一个很强烈的冲动之下，就用了20分钟，就创作了这首歌。

这是 Richard Marx 的经典情歌 Right Here Waiting。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在每每舞会时刻慢歌的时间一定会播的歌，那个氛围哦，真的是很浪漫。而据说呢，这首歌在波湾战争的时候，在美国也成了亲朋好友们分别的时候相互告慰、互助平安的歌。那接下来呢，同样是一首宗庆学生时代在舞会慢舞的时间呢一定会播的情歌哦，也就是 Casablanca。 这首歌曲的创作者跟演唱者都是 Bertie Higgins。 这首歌并不是电影 Casablanca 北非谍影的插曲，很多人都误解了，而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 Bertie Higgins 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有感而发所写的。这歌名用的是电影的名字，是他在当时为他的女朋友所写的。因为呢，这1982年的 Casablanca 这部电影呢是他们共同喜爱的电影，那这部爱情片呢让他们看得如痴如醉，于是呢他就写了这首 Casablanca 给他的女朋友。那他的女朋友呢就非常的感动，于是就答应了他的求婚，最后成为他的妻子。

哇，经典就是经典，而且让人百听不厌呢，同时还会在心里有更多的悸动，就如同我在听这首歌曲 What Are Words 一样，这旋律优美而带有点忧伤，演唱者 Chris Medina 他的嗓音真的是很有穿透力，而歌曲的背后一样有动人的故事。这首歌曲的主唱 Chris Medina 他曾经呢是星巴克的服务员，在2007年的时候他和相恋八年的女朋友订婚，订婚两年之后他的未婚妻因为车祸脑部受了重创，康复之后他的智力只有剩下两岁，生活是没有办法自理的，但是 Chris 他不离不弃，一直守候在他未婚妻的身旁，而且呢为了要赚更多的钱让未婚妻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 Chris 参加了美国偶像这个节目，虽然呢最后仅止步于全国24强，但是啊这首充满爱的歌已经牢牢地烙印在大家的心里了。在歌词当中唱着，不论你在何处我都会在你身旁，不论你去何方我都会一路相伴，不论何时只要你轻轻呼唤我的名字我就会出现，我信守每一个誓言，因为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最后听的歌曲，这是Chris Medina 他的 What Are Words。 那么在歌曲当中，爱的承诺是有多么的坚定呢？相信听众朋友感受到了。而把 Chris Medina 他的爱情故事谱写成歌，真的是让人感动连连。希望听众朋友这首歌也触动了你的心扉。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我是宗庆，我们就下回见了，拜拜。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音乐三三风。
0: 三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 MD Oreo， 你们好。
2: 嗨，三好，大家好
3: ，Hello，
4: 我是主唱宇晨
5: ，Hello， 我是吉他手木
6: ，Hello， 我是贝手雷谁
7: ，Hello， 我是鼓手柯光。
0: 啊，终于访问到你们了，因为我在大学的时期呢，非常喜欢你们，然后我有加入晨晨大丈夫，哦、
3: 居然，
0: 哇！但是一直放着，我也不知道干嘛。
4: 后来是有点懒了、
0: 啊。你以前是不是会一直会就是有发文或回应，对不对？
4: 对啊。
0: 但后来好像有点荒废了，
4: 太忙了。
0: 现在管理员还是你吗？
4: 对，偶尔会收到一些检举的，
7: 整个荒废，整个荒废掉了。
0: 好，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你们来到节目当中，带来了第三张最新专辑。
4: 对，是的，
7: 是
4: 第三张专辑吗？
0: 对啊，就是我刚刚拿到这张。
4: 对，这张专。

0: 自己好像听说是暌违了五年吗？是吗？
1: 对对对，邵大人是这么说的，
0: 因为我没有记这个时间。然后它里面也收录了一些我们之前发行过的单曲。
1: 哦，
0: 对，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所以我就把这些歌通通收进来了，但也是一个投机取巧的方式，没有了。
1: 那这一张专辑叫 All the Best， 这个专辑的感觉很像在祝福别人，
0: 对，是的
1: 的感觉，
0: 因为他第一首到第十首其实歌序是有安排过的。
1: 哦，
0: 那你可以，他每一首代表不同的心情，
1: 嗯，
0: 所以你听到从第一首听到最后一首的时候，我们希望带给你的感觉就是你听完可以被疗愈，然后可以学会真正的怎么爱自己这样。
1: 诶，那而且这个专辑封面我很好奇，为什么会是一个非常写实的对切三明治呢？
0: 嗯，这个是个好问题哦，因为我们的设计师呢，他就跟我们说，问我们有没有以前上课或是上班的时候，然后你会去急忙的早上买了一个三明治，
1: 嗯，
0: 然后你到下午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三明治一直放在你的书包或口袋这样，那你突然把它拿起来，看到它扁扁烂烂的，但是你把它咬下去的那一口，无论它有没有坏掉，你还是觉得很好吃这样。
1: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谁还会吃啊？
2: 我们都会吃啊，
3: 不能太晚吃，大概中午过后可以，
1: 因为
3: 再晚就不行了。
1: 我有看到有这个另外一个访问，好像是柯光有提到你以前就是工作的一些样貌，对不对？
3: 嗯 嗯，
1: 对你有苦过是不是？
3: 当然有苦过。
1: 那你有没有跟大家分享那一段，就是关于三明治？
3: 这个三明治吗？那时候听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整个蛮贴切的，就是自己以前可能也是打拼过一阵子这样，但是现在也是在打拼啦，现在
0: 对
3: 对对啊，还是要继续努力这样子。那感觉很像那个
2: 生吗？
3: 对，那个三明治就是你怎么讲，你在被这个社会毒打之后，
0: 对，
3: 然后经过一番波折之后，那你为自己准备了三明治，又疗愈了自己，被自己疗愈。
0: 对，那其实就是三明治的内线，也是我们一到十首这十首歌不一样的心情
1: 哦。所以有十种料的概念吗？
3: 对，在里都在里面，
0: 你要加料也是可以的。
1: 就总会的想法，我很好奇四位就是有没有过就除了音乐之外的工作经验呢？
0: 有，
3: 我以前做过保龄球馆。
1: 保龄球馆啊，擦保龄球还是什么吗？
3: 就是对，我要擦保龄球。然后我要结束之后，还要在球道一直丢球，
1: 为什么？
3: 要修正那个球道的那个它的系统这样。
1: 哦，
3: 对，就要一直强迫这样丢到就是
0: 烂掉，
3: 手很有点破皮这样子。
1: 那你有后来保龄球变很好这样之类的吗？
3: 有，我知道怎么打那个，知道怎么打那个蝴蝶球还是什么的。
1: 因为为了修正，所以慢慢你自己变标准。
3: 对，就慢慢也学会，就是其实也学到蛮多东西的啦，不一定
1: 保龄球馆。
3: 对，也有做过一些，比如说大卖场我也做过，货运公司啊，对，
0: 古老师啊，
3: 对，教课啊。
1: 对，我是说除了音乐之外的哦。
3: 哦，对，好，所以古老师不算。还有发传单也有发过啊。哦，对
1: ，OK，
3: 嗯，
1: 好，那这个我们雷谁呢？
2: 我到现在也还是有另外一个正职啊，我在做房地产相关的。
1: 哦，真的假的？
2: 对对对对，
1: 卖房子，
2: 盖房子，
1: 盖房子，哦，建商是，
2: 建设公司，对，
1: 哦，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同时在进行这样子。
2: 对对对，不然那个 EO 活不下去，只靠 EO 的话没有办法吃饭，
3: 所以我才那么苦啊，
2: 上有老下有小啊。
1: 好，那个木呢？
4: 我也是一直都有做过很多工作，饭店，然后运动类型的游泳池、健身房，然后餐饮也都做过，对啊，
3: 还有按摩师傅，
4: 对，也做过
3: 按摩师傅，
4: 其实跟运动相关，因为我们以前是我跟雷神以前是运动员，
1: 你们俩是运动员，什么项目啊？
4: 他是游泳，我是练跳水，
1: 哦，就是都是你是练跳水，
4: 嗯，
1: 然后你是游泳，
4: 嗯，
1: 哦。
4: 对对对，
1: 欸，游泳可以戴鼻环吗？没差，
4: 可以，
1: 也可以。
4: 但是那时候断层扫描不能戴鼻环。
1: 所以你有做过的是像饭店类吗？
4: 对啊。
1: 然后还有你按摩师是什么啊？
4: 其实就也是运动方面，就有点像伸展啦，帮人家运动完舒缓的这种运动按摩类型。
1: OK， 所以你有这样的专业就对了。
4: 对对对。
1: 哦，看不出来，好厉害哦。好，那个雨辰呢？
0: 我以前有做过人力派遣的，
1: 人力派遣，

0: 对，就是他可能会需要几个人，然后去，例如说我那时候在高雄，然后他需要两个人到台北的树林、家乐福，然后去做问卷调查这样。
1: 你就要从高雄直接北上？
0: 对，而且是他给的钱就是火车票的钱，就是要 坐火车到树林。
1: 这样也合吗？
0: 我没有亏啊，但我只做了一天而已啊。哦，没，因为我被辞退了。
1: 这么简单的工作还被辞退？
0: 被辞退理由是什么？因为我穿短裤。
1: 哈
0: 啊！哦，你说年纪还小不知道。然后还有做过那个香烟测试员。
1: 什么是香烟？
2: 这我有做过。
1: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0: 他就是有一个要新上市的烟，好几种这样，然后他就给你很多包的，然后你就回去。测试，然后又给他心得报告，这样。
1: 你是说草烟的那一种吗？
0: 对，
1: 就然后你就回去抽，然后抽完是什么感觉？就跟他们说。
0: 对对对，抽烟不好哦，抽烟不好、
1: 哦。那时候你会觉得是一种负担吗？还是觉得还蛮开心的？
0: 因为那时候很穷啊，所以有免费的烟抽，但又就很开心啊。
1: 好扯，竟然有这种工作、哦？测试烟 ，OK？
0: 对，
1: 还有吗？
0: 还有发传单是一定要的啊！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那个。帮候选人打电话扫街，然后发传单。
1: 打电话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应该都会听到吧？对啊，这样算
3: 幕
1: 僚吗？
3: 不是
1: 啊，
3: 不是啊，
0: 打工仔而已。嗯，
1: 那你打去要干嘛？打去你会说要说什么、啊？
0: 说几月几号要选举投票，然后你会投给哪个候选人？然后再给我们这个候选人美言个几句，这样，然后请他接到其他的电话调查，也要说要投给这个候选人。
1: 那对方如果跟你立场不同，不就会？就会屌你，
0: 挂电话，就挂电话，
4: 拜拜拜拜，拍谢拍谢，
1: 真的好真的，你有印象深刻的那个吗？
0: 还好、欸、因为我听到口气不好，通常就敷衍他就挂掉了。
1: 哦，你就像一个那个电话机器人这样打入机的概念、
0: 嗯。然后做比较久的应该是量饭店吧？
1: 哦，
0: 对，因为那个算是有认识的，就是我姐在那里，然后那个主管跟我还蛮好，所以我那两年只要有放长假、寒假、暑假的时候，我就是会临时可以进去工作这样，哦、然后赚到钱我就散了。
4: 哦，闽南做过乐沃啊，
0: 啊，音乐相关
4: 哦哦哦，
0: 不讲了、
3: 啊，对啊，
1: 你有在乐沃过、
0: 哦？有，我算是高雄初代乐沃的员工
1: 哦，
0: 对，
1: 懂，
0: 做蛮多的啦。在了我做蛮多的、
1: 嗯、那你们如果听到现在有一些就是刚毕业然后在玩团的年轻人，然后就对于自己没有办法因为音乐而赚到钱而感到对自己很失望，你们会觉得嗯，就是这不是很正常吗？
0: 对啊，刚好而已吧。
3: 对啊，
0: 那有人，除非你真的很厉害，因为你要靠音乐赚钱真的没那么容易。嗯，
3: 对啊，做对啊，做我们这一行最忌讳的就是做我们这一行。
1: 好，那因为大家呢听到那个《金庸》的时候，这个是京剧，我把它剪出来，
3: 好，
1: 要不要再讲一次？
3: 做我们这一行最忌讳的就是做我们这一行。
1: 我们谢谢柯广，谢谢。我很好奇哦，就是像大家对于 MTO Real 的时候，大家一开始我不知道这样讲你们会不会建议，就有人会觉得说一开始听到像就是说哎雨辰啊，就是灭火器啊，科光灭火器这种感觉。嗯，当然还有两位草地人啊，草地人现在状态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3: 草地人应该没了吧？
4: 状态
1: 草地人状态。
2: 前两年有付出过一场，然后就继续无限期休团下去。
3: 前两天也有付出过。
2: 哦，对，前两天有
3: 付出过。
2: 那算吗？
4: 短暂付出。
3: 短暂付出两首歌这样子。
1: 然后再继续休息
3: 一下。因为我们在巡回的时候，然后郑宇成就要说想要去上厕所这样。
1: 嗯。
3: 然后在他就去上厕所，就剩我们三个在台上。然后我们就不然就来唱一下草地人的歌。
0: 台下会一直喊。
3: 对对对。
1: 柯光，你以前也是吗？
3: 哦、没有，我代打过、
1: 哦、你有代打哦，
3: 所以那歌就是还有一些印象这样、
1: 哦、
3: 对，然后就趁他去上厕所的空档，我们来补一下这个补一下这个时间这样，
0: 让大家补一下回忆。
4: 柯光都说不喜欢，但是每次打的时候他都会打。
3: 对，
4: 他的球
1: 都记得，嘴巴说不喜欢、嗯、身体却很诚实的就打出来。
3: 没办法没办法。
1: 那大家如果这样子就是对你们印象就是说你们是有半个灭火器这件事情，就是雨辰你那时候会觉得有点会困扰吗？还是你自己觉得哦那没错就是这样？
0: 初期还有点小困扰，但也很快就不困扰了。
1: 哦，
0: 因为其实初期甚至还有人说啊这歌就跟灭火器一样啊，但是我那时候就想啊灭火器歌也是我编的，长得像刚好而已吧。接着我就不会再想那么多了，等到第二章开始把编曲的工作分配

0: 给团员，然后这个团的音乐的走向开始会建立起自己的样子，然后一直到第三章，其实大家就会只会开这个玩笑，但他们我相信大家已经开始认同EO 这个团了。
1: 嗯，
0: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风格了。
1: 没错，陈哲大丈夫，想不到什么陈哲大丈夫这个词出现。而且像这张专辑里面的所有歌曲，其实也都几乎。

0: 问一下你们自己，大家在这张专辑《All the Best》当中，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们四位就可能个人私心最喜欢的一首，然后想推荐给大家的？
1: 我会推第一首哦，《Leave Me Alone》。对，因为它其实这个编排的编曲方式在我们前两张是比较少见的样子，可能我会在乐器上面再做更多不一样的效果，可能光鼓的声音就会有不止一种这样子。对，然后它放在第一首的感觉也会让我自己会觉得说，这张的 Empty Oreo 感觉会跟以往是不一样的。对，
0: 所以你是推第一首歌曲？
1: 对，第一首歌 Leave Me Alone。
0: Leave Me Alone。 好，那个雷水呢？
2: 那我如果我推的话，那我就推第四首吧， Original Me。 原本的我。
0: 我也喜欢这首。
2: 对，因为我觉得这首它就是旋律朗朗上口，然后结构很简单，然后我觉得它的歌词画面感又很重，然后我很喜欢那种人生走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然后把过去的好与不好可能埋在哪边，然后继续往下走那种前进感。推荐给大家。
3: 我说我要再讲一首别的嘛，
0: 都可以啊，都可以。你如果刚好喜欢有
2: 跳的，
1: 你要推草地人也
3: 可以。不会啊。好，那不然我再推一首这个 It's All Good My Friend 哈。
0: 为什么被讲走了？
3: 这首就是其实，很简单，很正面，然后很直接，很有力量的一首歌。
4: 好，那我推 Keep Being Kind， 因为它算是比较这张专辑最后一首写的歌。那我觉得它也许是贯穿这张专辑的一个主要的骨干，这样。
0: 好，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你所以你现在就是高雄两边就是宣传在北部，
1: 对，
0: 然后太太在高雄这样子，嗯，当爸爸的感觉如何啊？
1: 好像蛮辛苦的，但蛮哦，内心多了一个甜蜜的感觉吧。
0: 嗯，
1: 对，就看到一个很单纯的小生物在那边动来动去的，就觉得很可爱。
0: 哎，我记得你们团是不是几乎都当爸爸，嗯，或结婚了？
1: 只有两个而已。
0: 哦，只有两个，
2: 雨辰跟
0: 就一半了啊，
1: 对对对对，几乎了，
0: 几乎
2: 了。
0: 你小孩几岁啊？
3: 我小孩一岁半。
0: 哦，一岁半，
3: 一岁半，
0: 哦，还很小，嗯。那现在你们算自己照顾？
1: 对。
0: 哦，都还顺利吗？
1: 嗯，慢慢互相了解吧，跟小孩。
0: 哦，
1: 对啊。
0: 那你这张专辑里面有没有就是因为要成为爸爸这件事情而写的？还是这是更早之前都先完成了？
1: 那时候在怀孕了，但我没有想这件事情的。
0: 真的假的？哇，好朋克哦，可以这样形容吗？好朋克。
1: 他那时候就还没生啊，
2: 不敢想，他不敢想。
3: 最后的逃避。
1: 有啦，是说我写 Keep Being Kind 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小朋友后来有超音波嘛，我老婆就把它印出来，这样，
0: 嗯，
1: 我就把它放在我桌子的左前方，所以后期写的歌的时候都会看到那张照片。不知道有没有被影响到？
0: 当爸爸之后的朋克会不一样吗？
1: 在家可能不一样，在外面还是一样吧。
0: 哦，那个雷谁雷？
3: 对，我觉得我跟雨辰一样的答案，在家可能不一样，但在外面应该一样。
0: 哦，
3: 对，
1: 好，对啊，
0: 朋克感这件事情，
1: 在外要奋斗啊！
0: 你感觉超级累，
1: 真的蛮累
0: 的。他现在是每三个小时还会起来，就是会哭吗？
1: 不一定，就是还抓不到那个感觉。
0: 哦，oh. ，
1: 而且我巡回刚结束，前阵子都一直跑来跑去的，所以在家陪小孩的时间还蛮少的。
0: 那你太太很辛苦欸，
1: 很辛苦，
0: 真的要好好照顾好太太。嗯，
1: 有塞钱给他，
0: 这是一定要的。这一定要的，这是一定要的。好，那其实我刚才我一开始先让大家来介绍专辑，是因为我怕我们后面闲聊到就是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分享这张新专辑了。其实我一开始很好奇是 Embryo 这时候，嗯，我知道雨辰是在当时大正去当爸爸的时候，你那时候想要出来自己组一个团，对不对？是算，因为我是看新闻这样想的，
1: 演戏啊之类的，哦，因为他通常只要有演戏的时间都还蛮长的。
0: 嗯嗯，那灭火器就会属于一个休息的状态这样子。
1: 嗯，
0: 那你那时候是闲不住吗？
1: 闲不住，就觉得时间好像有点浪费。
0: 哦，
1: 然后加上我本来就有一些自己的创作，然后我想说可以借这个机会把这些东西好好的整理一下。
0: 可是会不会就是有时候可能因为像灭火器有很多歌是大正他的一些想法，
1: 嗯，
0: 那会不会你会就是会刻意的避开跟他一样的东西这样的感觉？
1: 我没有刻意避开，反而
0: 大正都在学你，
1: 因为主要灭火器的编曲我也是占了蛮大的部分的，所以其实没有避开什么，我反而会自己筛选说这个东西适不适合灭火器。
0: 嗯，
1: 啊，不适合的东西我就会先把它存在另外的资料夹，后来我就会从那个资料夹里面觉得可以用的东西把它变成 EO 的，这样。
3: 所以 EO 就是捡灭火器不要捡剩的嘛。
2: 对啊，边角料啊，
3: 边
0: 角料。
1: EO 就是用灭火器没有资格使用的东西。
0: 对，
1: 这个回答你满意了吧？
2: 可以。
0: 那我想问一下团员的部分是如何组成的？
1: 哦，我觉得他们可以自己讲。
3: 我们吗？
1: 嗯，
3: 好。
0: 草地人为什么会？
2: 草地人跟雨辰的渊源。
3: 对，因为我跟木凡是国小同学，然后我们那时候是高中的时候开始接触那个摇滚乐，然后独立音乐，然后那时候就很喜欢灭火器，很喜欢雨辰，所以我们就跟雨辰学吉他。
0: 你们有年纪有差那么多？
3: 差很多，
1: 哦，八岁啊，差八岁
3: 。对，然后那时候这从雨辰口述的，那时候后来反正草地人就没有玩了，然后可能雨辰也觉得说，我们原本可能从，因为他从17岁就认识我们，所以就是可能音乐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重心，然后这重心突然没了，对，他好像就觉得我们快要没有灵魂了，
1: 真的
3: 社畜掉了。
1: 他们有一阵子的状态真的是蛮糟的，就是在没有乐团或音乐的时候。
3: 对，
1: 整天都只知道玩而已。
0: 这样很糟吗？这样听起来蛮好的，
2: 蛮开心的吧，对吧？蛮开心的吧。
0: 有时候有音乐还蛮郁闷的，不觉得吗？没有开玩笑。好，继续。
3: 对，所以后来雨辰就又找我们两个，来跟他，就是他自己的团，然后找我们两个来谈这样子。对，那我们当然就二话不说就 好好的拥抱这个机会，这样子，对，到现在。
4: 这机会拥抱的怎么样？抱的如何？
1: 到今年才开始努力吧，我觉得。
4: 竟然
2: 这一张专辑吧，就到了这张专辑。
4: 竟然，
1: 你看多辛苦。
4: 那柯光那时候是也算雨辰，就是问你要不要一起，还是你们那时候是一起讨论啊？
2: 我们其实在这个团组成之前算，算应该不算认识吧，就是
1: 网友，
2: 算是网友。嗯，对，点头之交这样子。对，就是脸书上面的那个。你会把它设定成点头之交，熟度大概就是，对，可能也没有机会聊到吧。但有一次刚好就是在某个地方巧遇这样子，嗯，然后他就跟我说，欸，我知道你是谁啊，你这是网络上一直骂灭火器这样子，
4: 真假的？有这回事？
2: 对对对对对，那天就是
4: 哦，你们有 beef 吗？
2: 那
1: 没有吧，
2: 应该。没有，应该没有到 beef 这样子，我没有说，
1: 我就想要嘴他个两句啊，看他有多厉害。
4: 哎、欸，那时候柯光你在哪个团？在那个
2: 那时候我是台 A 部，那时候在台中的乐团、哦，对，嗯，但那时候已经我也算是我那时候乐团也都算是休团吧，对，也就是没有什么音乐上面的活动这样，嗯，对。
4: 所以当时那个雨辰找你的时候，也算是一个契机。
2: 对对，因为我那时候本来是想说。要换别的工作了，
4: 你然后你的工作是换别的乐团还是换别的工作？
2: 就是可能因为对因为乐团上可能那时候可能就也是可能跟草地人有点像，就是休团吧，嗯，然后也没有别的选择，暂时没有别的选择，嗯，对。然后我那时候那一阵子其实有在考虑，就是可能就是做别的事情，对，嗯，可能就消失在这个。乐团圈里面这样
1: 好可怜。
2: 对，
4: 那所以我雨辰组团算是找这些队友算要有缘分对不对？嗯，
1: 我还蛮倾向以缘分取向来找，因为技术可以练，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其实是比较难磨合的。嗯，对，
4: 因为我看过很多团就是团员来来去去啊什么的，嗯，
1: 对啊，
4: 所以那时候他在那个就喷过你们的也会找一下这样子，嗯，你那时候是怎么想的，
1: 啊？加入我们之后他就不能喷我
2: 啊，我打不过，
4: 打不过就加入，
2: 对对对，只能这样了。
1: 但我认真会想要找他是就是给他工作带嘛，然后他自己录音回来的时候，他其实有改东西，嗯，他会小改一些东西，但我听得出来，因为我还蛮喜欢听鼓的，然后我就会知道说，嗯，哦，他其实是有想法的啊，这种人来当团员对我来说是很棒的事情。
4: 所以你在更早之前其实就有在关注柯光了。
1: 有，其实朋克圈很小啊，嗯，然后厉害的鼓手没几个哦，柯光就是其中一个
4: 。
2: 谢啦，
1: 有可能最厉害的吧，很好的哦，对。
4: 嗯，欸，那说到巡回跟这个专场这部分，因为这个您的另外一团，嗯，这个小巨蛋部分就已经都卖完sold out 了嘛，很好奇，很好奇会不会偷渡几首以后的歌，
3: 或者是偷渡整团也可以啊，不用偷渡几首，啊，
2: 整团两首上去马上快闪，
3: 哎，欸，可以，哦，
4: 欸，怎么样？
3: 这样可以哦，
4: 趁大正在换衣服，
3: 哎，欸，可以。陈大正要站在球上面的时候，
4: 还在伸的时候
3: ，我们当时赶快快速撑个两手，
1: 我无法承受被几万个人公干的
4: 三十秒，三十秒也好。好了，那如果真的有机会可以站上大舞台，你会觉得 EO 有哪几首歌是真的一定要只能选一首的话，你最想要唱哪一首啊？
1: 哇，好难哦，我觉得这问我不准哎，欸。目前
2: He Song 太多了吗？这一张专辑吗？
4: 都可以，都可以。
1: 好，我们用这张专辑好了。
2: 好，用这张专辑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勇气》吧。哦，最后一首，这张专辑最后一首，
4: 嗯。为什么？
2: 因为它其实就是在最后一首，所以可能你在台下的你可能也听过整张专辑了，哦，所以你也跟着我们的故事线节走到最后了。嗯，对。然后最后就在《勇气》这首歌里面。尽情的冲撞吧，
1: 真的给你满满的能量跟满满的泪水，
2: 对，然后把最后一点力气用完，然后开开心心的回家吧。
4: 哇，就是你觉得用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
2: 我觉得对对对，
4: 可以就是站上大舞台，同时也让大家认识 EO 的概念，这样。
2: 嗯，对，
3: 我觉得我有这题我不一样想法。如果是灭火器的话，我感觉 No More Tears 还蛮适合哦。
1: 灭火器，
3: 现在不是在说灭火器，
4: 我说如果这都可以大

0: 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 MT Oreo All the Best 这一张专辑当中的 Keep Being Kind。 刚才有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最新专辑 All the Best 已经上线了，串流平台都上线了，然后实体专辑也出来了，
1: 是的，
0: 恭喜恭喜。那除了这个恭喜之外呢，
1: 谢谢，
0: 也要恭喜那个雨辰当爸爸了，
1: 谢谢。有时候跟雨辰奶奶在一起会忘记这件事情。

0: 台都可以，都可以。
1: 大舞台，
0: 你可以想象什么样的大舞台？
1: 对，我还挺
0: 想象。他真的很想要偷渡啦，他真的想偷渡。
2: 他真的在那幻想里面，
0: 对对对，真的很想。
2: 他很想，
3: 雷雷总是好高骛远。
0: 好，你觉得想要选那一首，为什么呢？
1: 没有没有，因为我觉得。上次有看到一个好友网友吧，他也在网络上分享，他就说就是这首歌那个两段 solo 真的太屌了，然后他觉得屌到就是完全不输人生纬路，这样媲美人生纬路的 solo、哦、所以我感觉这首应该是灭的歌迷也会喜欢的一首歌，这样、哦、对对对，
3: 有道理、哦、
1: 以编曲跟歌来讲啊，嗯，
2: 哪首？
1: No more tears，
2: 那么铁叉，
1: 勇气啦，勇气啦，哥哥。
2: 对，我刚等你讲歌名呢。
0: 以晨，大家那个汇集了一些意见给你哈，开玩笑的，只是想说，哎、欸，就是偷渡这个几首歌在上面，好像也合理的感觉，嗯、不知道为什么。
3: 那就这两首喽，
2: 两首对。
0: 今天带来这张专辑叫做《All the Best》，也欢迎大家可以上串流平台去收听，然后实体也发行了，嗯、现在在各大通路应该都可以买得到。嗯，那最后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知道你的活动讯息的话，可以从哪里得知呢？
3: 可以上我们的 Instagram， 然后搜寻 MT Oreo。嗯。然后嘞
1: ，official，
3: 对，
2: 或是搜寻
1: 层层大丈夫，
2: 层层大丈夫，可以路过可以看一下，这样。
0: 目前是3000多人啦，3000多人。
3: 哦，IG 也帮忙冲个量吧，
2: 对，
3: 今年的
1: KPI
3: 要
1: 达到，
2: 或是更多资讯可以上火气音乐的网站，或是社群媒体也会看得到 MT Oreo 的消息。
3: 对，然后我们接下来还会举行。第二次的巡回、All the Best 的二巡，这样
0: 会即将会在下半年，
3: 对，会在9月25会在台北的 Legacy， 然后10月3号会在高雄的 Life Real House 的大库。
0: 哦 ，OK， 那最后有什么话想要补充的吗？或者想要对听众说的？
3: 希望二巡来看表演，谢谢。
0: 客官有吗？
2: 希望我们的音乐可能可以对你带来一些好的改变，祝福。
4: 希望我也想要表演了，希望灭火器不要太忙。
2: 哎、欸，这确实确实确实确实。
1: 那我就希望刚刚那两首偷渡再麻烦安排一下。
3: 好，那我可以补充一下好不好？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九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翻转新时代，我是玉璇。在台湾呢，其实非常的方便呢，我们走出去没几步路就有便利商店啊，或是饮料店，买一瓶水买一瓶饮料真的就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可是呢，这个方便背后其实也导致说有很多的塑胶废弃物。那当然现在都是提倡环保嘛，我们知道说环

0: 境很重要，但是呢，出门在外有时候真的口渴了，找不到地方喝水，然后身上又没有保温杯可以装的话，该怎么办呢？常常为了要快速的解渴，就去买保特瓶，买瓶装水。那这时候呢，其实有人关注到这样的需求，有团队呢开发出了一款叫做奉茶行动的 APP， 只要打开手机呢，就能够看到距离自己最近的这个供水站饮水机在哪里，所以大家只要做的事情就是拿着你的杯子去到这边装水就可以了，环保呢又省钱。今天我们邀请到奉茶行动的发起人黄伟成奉茶哥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 Hello， 你好。
1: 玉雪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奉茶哥伟成。
0: 对，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说这个出门在外哦，找不到水喝，然后很口渴，好像是很多人在外的困扰。然后我们就先来请这个奉茶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诶，当初是观察到什么样的关键点
1: 是
0: 才决定投入到这款 APP 的开发呢？
1: 是，当然这个起源一方面一开始也是我自己也平常也都会带着保温瓶出门，因为我习惯喝温水。那在自己的亲身体验当中，就有时候到一些陌生的地方，到底水在哪里，就会有自己这样的一个困扰。那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刚好那时候我也去参加这个净滩的志工。那当然在净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会跟民众去宣导说，其实可以带自己的保温瓶出门，然后装水，然后就是就可以在沙滩上少捡几个保特瓶嘛。那当然就有民众也跟我回馈说啊，他也都会带着瓶子出门。
0: 对，
1: 那喝完了，因为一个瓶子可能就600cc 嘛，那喝完了他也找不到地方，所以他很苦恼，但是又很口渴，他就只好去这个便利商店买。而且当那时候其实大部分还没有这种所谓常温水的概念，大部分在便利商店又是冰水。
0: 对，
1: 所以对于这样子会不论是我自己或是这样的一个来参加净滩的民众这样子，他想要带保温瓶喝温水，喝完水要去补充的时候会找不到水，进而只好去买瓶装水，这样的一个困境，其实我就发现不单是我也有他人的需求，所以才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去想要深入了解这件事情。
0: 所以一开始其实是从环境上面来关注到，
1: 是，
0: 然后再加上自身的经验嘛。
1: 对，
0: 其实我看了一些资料就发现说，台湾每一年就算是现在就是好像大家都很提倡说要环保，然后要尽量用保温杯，可是每一年的这个保特瓶的废弃物其实也还是蛮可观的。
1: 没错、当然以我们自己手边找到的相关一些资料啦，关于这个我们讲保特瓶它就叫这个专业的用法叫做 PET 啦，叫 PET 瓶那全台湾每年大概要50亿个是50亿那其中水大概就是10亿瓶那当然剩下的就是我们讲其他的一些饮料啊、茶等等的。那因为从喝水或是我们讲解渴的角度，我们想的事情是，那我可能没办法强迫大家不喝饮料但是如果喝水，那台湾其实我觉得也有蛮多的好的饮水机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当时在想说，那有没有机会先从这个10亿瓶的瓶装水开始然后让大家有机会可以有一个选择不论是想要去买也没问题，但是你也可以带着自己的瓶子有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去装所以是从这个角度来切入对啊，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因为政府的一些政策关系，我相信现在其实对于很多的民众来说是蛮习惯随身有携带水壶的，
1: 没错。
0: 但是这个水壶到底要装饮料，
1: 对，
0: 还是要装水？其实呢，就是要看大家自己的习惯啦。
1: 没错。
0: 那因为其实奉茶行动都是提供很多大家可以看一下附近的饮水站在哪里，所以也很提倡鼓励大家多喝水，对不对？
1: 没错。
0: 这个部分也算是今年的新计划。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当然这个也是有一点也是从我自己自身，当时为什么不喝饮料？当然一方面可能是这个年纪越来越大，没有啦，就是
0: 喝水比较健康。
1: 对啦，喝水健康啦，少喝糖啦因为我自己也不喜欢喝有气的嘛那也不喜欢喝冰的嘛。
0: 对。
1: 那当然的确啊，很多有时候就是长辈会说嘛，多喝水啊，健康。然后医生也会这么说嘛，所以其实我觉得的确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有针对我们使用者做一些调查，其实发现大家在找水之前你要先成为一个爱喝水的人，
0: 对，
1: 或是记得要喝水的人
0: 对，有提醒自己有喝水的习惯，
1: 没错，因为你一定要

0: 道自己要喝水，你才会开始带着瓶子去找水、嗯哦、那当然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其实的确在 APP 现在这个版本，它里面其实有一个简单的让你供水可以记录你每天喝多少水，
1: 对，
0: 但在今年我们也更希望是把这样的功能再提升，因为我们希望是什么、嗯、让大家多喝水，把自己的健康先顾好、嗯、那顾好的同时当中又选择用保温瓶去装水、嗯、那又会对地球的健康就是帮地球更好嘛，所以就减塑减碳。对，嗯，对，所以我们希望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在凤凰系统运作了几年之后，可以在大家的喝水健康上面再更加的一个携手大家更前进一步这样子。
1: 嗯，因为我刚才和这个凤茶哥跟聊到说，就是其实很多人现在并没有喝水的习惯，还没有养成，好像在数据上面也看得出来，是不是？
0: 没错，所以我们也是爬出了像在国健署相关的一些数据资料、嗯、根据他们的一个数据哦，大概就是在台湾成人哦、嗯，大概每天有40%喝不到1.2公升，嗯，哦，那有80%喝不到2公升，
1: 对。
0: 但你去看相关的，不管去看医生或者什么，或是营养师，都告诉你。每天至少要喝差不多2000以上，那有些的说法就是你的体重乘以37、嗯、哦，那我前阵还听到说，如果你在做所谓的营养控制，嗯，你可能喝到40毫升这样等等之类，哦，当然这个就是要依每个人的一个情况了，
1: 对，但是可能体重啊，身高的需求，
0: 没错，没错，没错、嗯，所以其实看到这样的，从国健署这边在谈，就是这样的相关数据。当然，它后面就引申一些，如果水喝不够多，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可能慢性疾病，嗯，或是我们讲的一些身体发炎等等的一个情况。嗯，所以其实也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发现哇，原来以前我们在解决就是会带保温瓶出门找不到水的这个情况大概有30%。嗯，但后来再往下挖，原来这些会带瓶子去喝水的，它其实也是少数啊。哦，有更多可能有超过这个40%、嗯、甚至80%的人，其实水是喝不够的。嗯，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件事情，让更多人来从自己的喝水开始，来落实我们讲日常的永续生活，把自己的健康、把地球健康、嗯、把它顾好这样子。嗯，
1: 所以其实凤茶行动的应该算是一个方向，想要更广一点，对不对？就是本来呢是关注到说我已经有带水壶出门的习惯，然后我找不到水，我要去哪里装？本来是关注到这个部分，可是呢，现在想要更扩大，更鼓励这个平常或许没有习惯喝水的民众一起来多喝水。
0: 对
1: 对，这个是不只是为了要扩大受众啦，其实最主要的也是希望能够鼓励大家可以多喝水，照顾到健康，同时又环保。
0: 对
1: 对，
0: 那当然这边也跟玉轩分享，也跟各位听众分享，嗯，其实当时我们在做凤凰行动，其实心中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我们讲身为一间社会企业，我们还是有一个愿景使命嘛，嗯，所以我们希望当时候想要看到的是一个大家可以很轻松的在日常实践永续的生活，嗯，但这个有时候大家都说啊，尤其像现在啊，嗯，到处都在讲永续啊什么啊等等之类的，可是有时候谈永续生活好像对一般的人有点遥远，
1: 哦，对，
0: 到底要怎么开始做，嗯，所以当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从喝水这个最重要的小事开始，嗯，所以那个企图心是希望大家从喝水来开启他的永续生活，嗯，所以当然你要过好永续的生活，头一个条件是要先让自己过得好嘛，
1: 对，
0: 要健康嘛，嗯，所以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思路慢慢从喝水开始，然后提醒喝水，那进而我们希望可以让大家可以到不同的我们的一些奉茶站的一些伙伴去认识更多他们在实践日常永续的生活的模样是怎么样子，嗯
1: 嗯，而且我觉得从喝水开始其实也是让大家可以理解到说这个环保没有这么的困难，
0: 哦，
1: 其实你只要出门有带水壶去装水就可以了，哦，那我们说到了这么多这个为什么会推出凤茶行动，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这个 APP 到底怎么样使用呢，然后它的便利的点到底在哪里。
0: 好的，好，嗯，那也跟大家分享几个这个 APP 在双平台，不管是 iOS 或 Android 都可以下载，
1: 哦，
0: 那这个 APP 大概从2020年上线到现在也快6年多了，嗯，那目前有35万的一个下载，嗯，那在全台湾包含这个离岛，哦，大概有15000多个据点的水站，
1: 对，
0: 那甚至我们有发现这个台湾的伙伴开始去国外旅游之后，嗯，也会在国外的这些公共水站帮我们新增据点，哦，像这个之前我们看到蛮多是日本，嗯，像最近我相信这个也很多人跑去日本游玩，
1: 对对对，
0: 那前2天我们还有伙伴跟我说没想到美国旧金山
1: 也有
0: 了，对。

0: 因为我们的 APP 它就是除了可以方便让想要喝水或是想要找水的人可以找到哪里有这个饮水机之外，它也有一个功能蛮贴心，就是如果当你想成为这个网络的贡献者，意思就是你发现了一台公共饮水机，那它有这个良好的维护保养，但是它又没有在这个 APP 上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透过你的手机，透过我们的 APP 去拍照，然后填写一些相关的资讯上传以后，那我们会看完你相关的一些资料，会让它是审核通过，所以不单是你是可以享受到这个解渴喝到水，也可以成为这一个让别人知道哪里有饮用水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这支 APP 不单是让你轻松找水，也可以去让自己的影响力可以不断的一个扩散。对，
1: 这款 APP 只要你下载呢，你打开来，其实你设定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它自己会那个自动
0: 抓你的
1: 所在地。
0: GPS,
1: 对，
0: 开放有开放的话，对，
1: 有开放的话，然后呢，你就会看得到说，附近有很多的这个算是蓝色的地标吧，
0: 没错，
1: 对，你就点开来可以看得出来说，离我最近的好几个这个饮水站在哪里？
0: 对，
1: 然后呢，同时会附上照片，
0: 对，
1: 就饮水机的照片，
0: 没错。
1: 那还很贴心的会附上有冰的、温的跟热的，对不对？
0: 是，
1: 对，这部分大家可以就是去做筛选。如果你本身喜欢喝温水，
0: 对，
1: 可能就会去倾向找到有温水的饮水机；喜欢喝冰水的，可以去找。
0: 对，
1: 那同时呢，这个据点的地方也蛮多的，对，像是餐厅啊、银行啊，也都有，是吗？
0: 对，像目前如果以刚才提到15000多站，当然大部分还是在台湾本岛上，那也包含了我们讲的政府机关或是我们讲交通的据点，那有些大型的企业，像刚才主持人提到像银行啊，甚至有一些租客也蛮多科技公司，他们家虽然你没办法进到他们的工厂里面，但是你可以去他的警卫室他们的警卫室在门口也都有参与，那或者是说我们在台湾各地有很多地方的特色的我们讲的地方创生的店家，或是一些独立书店的一些老板，让大家可以去看更多属于台湾的文学，又可以去喝一杯水哦。所以其实的确在这种样态的种类啊，对，还有一个我刚刚忘记说，最多目前在这15000单最多的种类就是我们的宗教场所
1: 哦，
0: 包含我们在各地的宫庙或是我们的这个天主堂啊、基督教的等等之类的各大宗教的据点，其实都蛮多都在上面。
1: 因为我们楼下有一个那个城隍庙，
0: 然
1: 后我就看到我们城隍庙其实就有那个供水站，
0: 没错，
1: 对啊，那边都蛮方便的。
0: 对，是。
1: 然后其实像刚才这个奉茶哥有提到，就是很多的地点其实都有提供水站，然后好像很多使用者有回馈说，会透过奉茶行动这个 APP 来，好像为这个旅程增添一些色彩，是吗？
0: 对，像这个有时候我们就是会有使用者会在社群上面tag 我们，然后跟我们分享。像我记得就有一次是有一个伙伴他去了这个金门，他是去金门玩，然后就在凤茶 APP 上找到一个餐厅还民宿，有点忘了那他就有点害羞的走进去这个店家，然后跟他说：“老板，请问你这边是可以装水吗？你是有参加奉茶行动吗？”那老板就很开心，他说：“对，我们有，而且你是我们第一位就是我们自从参加了这个奉茶行动，我还特地去换了这个厨下的饮水机，很开心。那就是有这个民众就是有这个旅客来，然后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然后也认识了一个在地店家，然后跟他除了从喝水这件事情，跟他分享了很多在地的一些历史故事。所以这就是我们也的确会有一些使用者他会用透过奉茶 APP 在可能旅游的过程当中去看到台湾更多不同的故事地方的一个角落这样子。
1: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旅游在外反而更需要饮水站，
0: 没错。
1: 因为尤其像刚才这个奉茶哥有提到，可能很多人出国旅行，像去日本是大家很喜欢的嘛。
0: 对，
1: 我之前去日本我就发现说我真的找不到可以喝水的地方，我真的必须说我就是要去便利商店买瓶装水。
0: 对，
1: 因为有时候也会觉得这个饭店也不方便啊，很多的地方都找不到。
0: 对，
1: 我以前不知道说奉茶行动在国外也有啦。
0: 对，
1: 如果到大家有出国旅行的话，可以打开来看看，或者是说有发现说哪里不错，也可以点开来
0: 新增。
1: 对，那或许有一些听众会好奇啊，就想说这么多的奉茶站，
0: 对，
1: 那很多的饮水机，有一些真的是这个比较在

0: 户外风吹日晒雨淋，
1: 是
0: 那这边会去维护或照顾或者是怎么样吗？
1: 了解。好，所以在这个像15000多站、其实以凤巢 APP 我们算是一个资讯平台，
0: 对，
1: 所以它的确在所谓的据点方面，就是提供水的这个场域房，我们是开放给这个只要不是个人的场域都可以来参与这个区块，所以相对的这些维护保养或是我们讲的水质跟水质的检测滤清更换，都是由提供这些水站的在地的他们的算是场地拥有者，他们会来提供。好，那当然相对的是，其实在台湾我们觉得也很棒。很棒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其实在政府这边，尤其环境部，它其实也有针对这种所谓的饮水机相关的管理条例，所以其实在各地环保局它每年也都会去做一些抽检等等之类的部分。那当然啊，有时候我相信可能有些听众会有一种生命经验，就是去装水之后发现上面有这个茶叶渣，
0: 对啊，
1: 泡面哦。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有赖大家一起去来维护。那当然我们其实蛮多的场域方的伙伴，他们也是会请专职人员定期啊，但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借由大家的嘛，相互共好嘛，就是自己在装水的时候也别要造成大家的其他的一些困扰。
0: 而且其实同时如果发现这边的饮水机好像真的状况有一点需要改善的话，是可以直接跟凤茶站的这些据点来反应的，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可以直接跟据点方的伙伴来说。
0: 因为有些人好像会蛮习惯，就是直接透过 APP 来做申诉。
1: 对，对，
0: 这个部分是如果大家是可以透过反馈的方式是来去表达。
1: 像在这部分，当然我们也有遇过，其实有蛮多使用者他也会去回应说，比方说可能哪一台水机这个水太小啊，或是他的冰水常常是坏掉的啊等等之类的。那当然像我们过往经验就是说，如果是我们比较是企业客户这一边的话，当然我们会整理一些相关的资料回应给他们。那当然有些比较属于叫做行政单位公家机关的，那因为这个在他们的既有处理的机制下面，他们其实有一个蛮完整的一个流程哦，所以其实当然我们每年其实也是会把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回报给环境部。那当然这个又会牵扯到我刚才讲的，有时候大家在分工上面，就是讯息也许资讯会往那边做传递，但是是否能够做友善的一个改善，我觉得这个也还是会需要回到我们讲一起做这件事情，大家要去做共好共创。对，
0: 就是当然如果你要最快的解决这个饮水机的问题，当然找据点是最方便的。那同时也是呼吁大家在饮水装水的这个习惯可能也是要维护好，然后让方便都可以留给下一个人。
1: 没错没错。
0: 那另外其实我知道凤茶行动好像在最近这几个月有开启一个新的算是募资的活动
1: 是吗？
0: 这个跟一般 APP 大家使用上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OK， 那当然我们当时候做这个募资的一个部分它其实是希望我们要做一个应该说我们今年想要做一个叫做周五无评日，就是像那个我们致敬学习一下以前有一个叫周一无肉日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绿色生活可以放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所以当时我们想说，那我可不可以借由一些创意的方式，每个月也许来办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那玩法是什么呢？玩法就是我们会在这15000多站，然后挑一些据点出来，我们把它变成一个限时任务。那像刚结束的这个走村这个北中南东的一个走村，我们就是把这个邀请大家奉茶来走村揪大家去庙里这个庙庙庙啦所以就是有设定了大概40-50间分散在4个区域的这个庙宇，那让大家去走村的同时也可以自己带自己的保温瓶去装水。所以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常态性的任务，因为其实做任务它会需要一点企划需要沟通。那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让更多的使用者可以参与进来，所以当时就想要发起这样的一个募资计划，希望借由群众的力量来一起来达成这件事情，让 这个喝水的日常不是只有自己做，也可以跟着伙伴一起来做。所以像刚完成的这一个这个走村的限时任务，我们大概北中南有1000多位伙伴。

0: 他就是在这个、过年期间，就是到处去这个不同的庙宇去走村的时候，顺便完成这任务。
1: 哦，
0: 对对。
1: 可是完成任务之后，能获得
0: 什
1: 么？
0: 没错、
1: 啊，
0: 所以我们其实完成的任务，我们就有搭配我们的一些、像这次一些小赠品哦，就包含了这个环保的提袋。好，或是我们讲的这个野外求生的进水壶
1: 哦，
0: 对、这个就是这个你如果没有一个像在台湾可能我们都自来水嘛，那当然如果有爬山的时候你可能用溪水等等之类的，那你可能需要一个溪带式的过滤设备哦，所以我们就是结合，就是鼓励大家这个在完成任务我们可以有这个抽好康这样的一个机制来让大家来参与这样的事情、那同时又把永续生活可以落实在他日常的行为当中。
1: 哦，所以这个募资活动主要就是让奉茶行动可以更有能力去办这些，
0: 没错，
1: 线下算这样算线下活动吗？
0: 它其实算是线下活动、对。
1: 所以就是希望鼓励大家走出去，多去踩点这样。
0: 没错，因为这个其实我每次后来发现哦，就是尤其在这个 AI 快速的年代哦，就是大家好像都是在这个虚拟的空间数位平台上面去做连接，但我其实发现我们其实在奉茶行动的这几年当中，其实有一个蛮珍贵的部分，其实就是据点跟参与的伙伴的一种实体的连接、这种有形的连接，所以其实今年我们也会开始来尝试一些所谓的线下活动，像在这个227当天哈，就是播出已经过了哈、我们当时也是揪了一团，就是陪奉茶哥去走村，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台北的保安宫哦，走到文昌宫，再走到行天宫哦，这样子。那当然，接下来我们也会去搭配一些，像可能是这个可能阳明山，我们这个纵走的路径，然后路径上面有一些水站，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大家一起来参与。
1: 哦，就是让大家更有连结性、
0: 没错，没错。
1: 那另外，我其实最后也好奇，就是刚才我们好像都是讲到使用者比较多嘛，那如果我本身是店家呢，或是我可以成为奉茶的地方据点，我要怎么样跟奉茶行动来合作呢？
0: 好，如果你是个人店家的话，或是我们讲的企业伙伴，然后连锁前企业伙伴，都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面，只要在这个任何的一个搜寻网站，然后甚至应该现在用 AI 也可以就打奉茶行动、我想成为供水据点大概就是可以找到我们，那就会有一个所谓的问卷表单。那问卷表单填写之后，我们如果看到相关的一个资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在几个工作天内就会把它上架对，所以其实也欢迎大家可以成为水站。那当然，为什么这边一直有提到说就是不是个人的场域因为我们也很怕你开放你家，我们之前真的有很多民众很热心说。你来啦，你来问到林德啦齁啊，只是齁我也担心说齁啊，如果你开放你家，然后这个陌生人进去，不晓得会不会对你产生一些不好的一个安全上的疑虑啦齁、所以我们希望，没错，虽然很热心，但是我们还是以现阶段我们还是开放这所谓的叫做非个人的场域的店家伙伴或企业伙伴来成为水站的一个供水据点。
1: 而且好像也是因为这样，在今年 APP 上面是不是也会做一个更新啊，就例如说一个新的界面吗？还是新的一个方式？
0: 没错，所以其实在这个更新的部分，其实就是有浓缩了我们刚才前面在访谈过程当中有提到两个点，第一个就是从个人健康的视角，所以在 APP 上面我会增加，就是比较像是从一个喝水的角度切入，提醒你要喝水咯，然后让你知道说我自己喝水的状态有没有达标啊？此外，你可以看到说，都有在用这支 APP 的大家的达标情况是什么？
1: 看得到其他人的数据，
0: 就是会让你知道你的排名在哪里吧？像现在这个考完试都要说，我那个弱点落在哪？那没有啦，没有那么严格啦，只是说让大家知道说，不要觉得很寂寞，因为知道有时候习惯养成就是靠一个人。自己的力量不够，要靠大家。所以延伸在第二个，我们就是让社群活动的功能。那社群活动的意思就是，其实也是让大家可以揪团比方结合我们刚才讲现实任务，那我们就今天一起去进那个叫做健走，然后水站，然后在健走过程当中，我们会把附近这条路线水站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你就可以揪你的好朋友一起去完成。因为现在来讲，你可能自己完成任务就算完成，但在新版的里面，我们也许你要邀请3到5个要一起完成这个任务，才会得到一些我们讲的提供的一些小赠品。

0: 啊等等之类的，但目的性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时间永续的日常当中不寂寞。
1: 嗯，
0: 你看得到，你摸得到，有人是跟你在这一个现在这一个时空宇宙当中一起在实践这件事情。
1: 嗯，我觉得这个也是让大家如果有本身哦本来喝水的习惯还没有养成，然后想要培养这样习惯，想要喝更多，开始喝越来越多水的民众来说，应该算是一个蛮好的切入点跟一个方式哦。
0: 对。
1: 那如果对于本身就习惯，我知道很多的听众可能都会带水壶出门，然后你也可以透过奉茶行动这个 app 来跟就是去找寻到说哪里是最方便的装水站。哦，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实用的 app 来跟大家做分享。那最后呢，这个奉茶哥有没有想要再呼吁一下这个听众朋友们啊，或跟鼓励一下大家怎么样来去维持一个更健康然后更永续更环保的生活？
0: 好，所以最后两句话送给大家，就是多喝水没事，少数多健康。
1: 嗯，
0: 所以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两句话我们可以实践在生活当中。那也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这个身体健康，然后马上健康，然后事事如意，谢谢大家。
1: 好，今天呢，非常谢谢奉茶哥来到节目当中喽，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到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

是回到邻里动物志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蓝田。好，那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台湾石虎保育协会的陈美婷老师。那其实呢，在跟大家聊到石虎的时候，很多人知道石虎它是目前台湾濒临绝种的保育类野生动物。啊，也许呢，很多人在上周听完节目以后啊，上网找了它的照片还有影片来看。

0: 也对于狮虎呢有了一些比较基本的认识。只是呢，我们有提到啊，狮虎其实生活在跟人类活动的范围其实是有一些重叠的哦。那所以说呢，尤其很多的农作，就是农业呢，它可能会跟狮虎的生存环境有关系。那有一些农作的方式，比如说会喷农药，会喷一些化学的除草剂，因为其实呢它很容易啊透过狮虎的觅食，它有可能就会摄取到这一些有毒的成分，那也许呢会对于他们的族群，对于他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所以呢现在啊其实有很多是透过比如说透过林保署，还有透过各个狮虎保育的单位一起去推动的所谓叫做狮虎友善农作。那这个友善农作啊，它到底是如何的友善，而它的这个农作的方式到底跟一般的农耕，就是有使用到化学药剂的农耕有什么样子的差别呢？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哦，就继续跟美婷老师来聊聊到底什么是狮虎友善农作吧。好，那我们在上一集节目当中跟老师您聊到了关于狮虎友善农作，那我们首先讲到的到底农作农业可能会对于狮虎的生存造成什么样子的风险跟危机。不过呢因为这几年啦，其实包括了也许公部门单位，还有像是狮虎协会这样子的保育团体，有开始推动所谓的友善农作嘛。到底什么叫做狮虎友善农作，它跟我们一般传统的农法有什么样子比较大的差别呢？
1: 其实如果很早期很早期的时候，本来大家都也就是早期其实没有所谓的化学肥料或者是一些药剂的时候，
0: 是
1: 就是很早期传统的农夫其实不用药的状况之下，他其实就是他对环境也没有所谓的友善不友善，他就是自然的状况。但是是因为后来我们开始使用了化学的一些
0: 药
1: 剂，比如说为了要除虫，然后为了要就是
0: 除草嘛，
1: 增加土地的肥壤度之类的，然后呢除草，所以呢就开始使用化学药剂。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呢大家就开始使用了。那它长期以来就是经历过这几十年来的一个使用的状况之下，反而这些有使用农药或是化学肥料的，我们通常都会称它作为惯性农法。
0: 惯性
1: 惯就是习惯的惯，
0: 是
1: 然后行就是行为的行，惯性农法。那所以你会误以为说，哎，惯性农法就是传统农法，但是它其实不是。你可以想一下，在过去早期，我们都还没有农药、没有化学肥料这些东西之前的话，我们其实就是自然的农法，对不对？那只是因为后来，因为它太普遍了，然后呢，长期使用的状况之下，然后变成被多数的农民甚至一般的消费者接受，以为这就是正常的农作方式，所以就被称为惯性农法。那反而是到了最近这十年吧，十几年，大家开始意识到说，哦，原来我们用了这么多的化学药物，然后呢一些不自然的一些东西，其实对于土地是有伤害的，那对我们人的身体健康也有伤害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呼吁说尽量少用甚至不用。那所以呢因为这样子，我们反而称这样子农法为友善环境的耕作方式，就是友善农法这样子。
0: 是，不过呢刚才老师提到的这种就会用一些化学药剂的农耕方式叫做惯性农法嘛，这个习惯的惯就代表说它可能已经在台湾也算是行之有年啦。就很好奇说，如果说可能今天我真的要把这个农作的方式改成所谓的环境友善，那对于农民来讲，他们会不会需要我可能会牺牲很多的收成啊？
1: 看你的农作物是哪一类的。
0: 是，
1: 那就我们这几年就是在这样子推广，然后我们自己也去跟农民了解，或是去跟一些专业的一些老师啊，或者是农事所去探讨之后发现，比如说以水稻田来说，它其实相对来说不用药，然后会产生就是会让它减少收入的。

0: 那个门的影响会小一点，也就是我们所
1: 嗯
0: 谓的门槛好了，就是你要从惯性转成友善环境农作的部分的话，水稻田相对来说是门槛少一点的。对于如果是种植水果的农民来说，相对来说门槛就会高一些，
1: 嗯嗯。
0: 因为呢，他们其实除了土壤的一些之外，他们其实还蛮多病虫害的问题的。那尤其是不同的水果，有一些水果它其实病虫害的问题会相对来说更严重。然后所以呢，就是你如果完全不用药的话，它的产量，然后甚至比如说水果的
1: 品质吗？
0: 品相好了，
1: 哦，
0: 对，会
1: 外
0: 其
1: 表。
0: 实会受到蛮，对，就是会受到蛮多的影响的。那确实就是因为这样子，对于农民来说，他就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农民他就是要靠就是卖相，然后靠产量去让他的那个就是经济可以收入可以稳定这样子。所以确实对农民来说，这是一个他们最常会去优先考虑的。
1: 那我就很好奇说，因为食虎协会现在有在推动所谓的食虎友善农作嘛？就现在啦，如果以台湾来讲，有投入这样子农作的，会不会就跟老师说的一样，蛮多都是所谓的水稻田呢？
0: 其实你如果是用单指石虎的话，我倒是觉得不一定哎，
1: 诶，
0: 因
1: 怎
0: 为
1: 么
0: 呢，
1: 说？
0: 石虎所在的环境大部分都是浅山环境，它其实都不是那种大面积生产水稻的地方。像比如说，我们在苗栗其实都是那种山谷里面一些，就是谷地里面的稻田，就是稻田，它其实不像我们所知道那种大面积生产水稻的地方，所以呢，反而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子的。那我们
1: 是。
0: 所认识的很多就是做石斛占石斛环境的一些农作的，蛮多也都是做水果的。那我觉得刚刚其实有一个没有说得很清楚的是，坦白说，我们目前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想要去推友善环境农作，我们就要去劝导农民说少用药，甚至不用药。那这件事情其实对农民来说，观念上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们已经很习惯使用农药了。
1: 是。
0: 那我举一个例子哦，现在目前我们协会其实有一个品牌叫做山猫田，就是山猫米这样子。好，然后这是我们跟农民契作，然后就是友善石虎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水稻这样子。那农民呢，就是跟我们合作的农民呢，他们就是过去用他们惯有的思维，他们就会觉得，诶，就是要多用肥料啊。就算他们是做友善环境农作，他们会用自然资材的肥料。然后呢，他们就会觉得，诶，肥料用多一点啊，是不是就生产量会好一点？那后来呢，我们就去找农事所的专家，然后就发现，那或是请一些相关的一些专业的老师来帮他们看田地，然后就发现，其实反而用了太多的肥料，或者是甚至更多太多的那个农药，会让土地的状况变不好，它其实并不利于产量。所以也就是说，尽管我刚刚提到的水果它其实门槛很高，就是你要转做，就是完全不用药这件事情的门槛很高，所以我们现在目前都是尽量去跟农民推说，你至少尽量的少用药。但是少用药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完全为了食虎，因为事实上你少用一点药或是合理用药，其实对于农民的水果的产量或是稻米的产量，其实也是有帮助的。并不是说你的药用得越多，你的产量就会越好，它其实反而是会适得其反的。
1: 毕竟用药太多，我觉得一般的可能就是买到水果的人啦，也会觉得诶，是不是有一点担心呢？但是呢，因为毕竟要让他们，就是让这些农民们去改变可能原本的去农作的方式，我相信也需要一段的可能说服或者是努力啦。就很好奇，想要问老师啊，在一开始可能要推广这个食虎友善农作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跟这一些农民们去沟通，或者是说，诶，怎么知道有些农民们他们是很愿意来做这样子的环境友善，或者是食虎友善的农作呢？
0: 我觉得我们的这样子的农民有两类， 一类就是它其实本来就对自然环境其实

0: 实是很支持的。
1: 是。
0: 然后它其实有一些概念，但是呢，它是因为迫于我们刚刚说到的，哎，如果不用药的话，会让它的产量变少，或是它的卖相不好，所以它迫于经济的压力之下，它可能就觉得啊，我还是得用药。那另外一类的话是，他其实没有这样子的观念，他就觉得用药没有什么不好啊，或者是他觉得，不要不用药不行啊，他对于自然环。

0: 两种不同的人的话，就有不同的做法。那比如说第一类人，就是对自然环境其实是友善的，他迫于一些压力，然后他不得不使用农药或除草剂这种的话，我们就提供比较多的协助。像比如说我们协会其实有除草志工，那除草志工就是可以帮他们去除草，让农民的负担减轻。所以呢，因为这样子，他就可以少使用除草剂，甚至不用除草剂。对，那他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协助他们去行销他们的农产品，然后呢，让一般的消费者知道他们其实是友善耕作的农产品。所以呢，就算是卖相比较没有那么好，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消费者也愿意支持。
1: 是，
0: 所以呢，农民他们就会透过这样子的不同。的协助，然后让他们就是更有信心，说可以不使用农药，或者是减少使用农药，然后去做友善环境的农作。但
1: 是，
0: 是对于第二类，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啊，他可能其实没有这种观念的，那确实对我们来说，要去说服他们，相对来说困难度就比较高。那一开始我们大概不会太过于强迫就是说，你大概一直去跟他灌输说，哦，就是要求他一定要不用药，他其实是没有办法接受的。那反而是透过一些信任感的连接之后，然后把一些相关的观念慢慢的说给他听，哎，也不是一下子就要求他说一定就不要用药，然后只是让他知道说，哦，这些东西使用了之后，其实对他的健康或是对他的农产品，其实不见得是有好处的。然后慢慢的话，他会慢慢的转变他的观念之后，我们再来进到下一步，比如说透过一些协助，包括行销或者是除草的方式，然后去帮助他们。
1: 因为我觉得会讲这个石虎友善农作，它不只是对于石虎，不只是对于土地跟环境友善啦，同时也是希望就是农民本身他们自己的，也许自己的农产品啊，自己的农耕状况也是可以保持在很好的状态啦。所以说啊，其实现在国内有一些石虎友善的农作农产品，就大家如果上网去搜寻的话，会看到一个友善石虎农作的标章，就是像这样子的产品还蛮多的。那我很好奇说，以现在的这个状况来讲啊，真的对于台湾的这个石虎族群的数量啊，对于保存保育是有一定的成效吗？老师？
0: 我很诚实的跟您说，它一定有帮助，但是它很难量化。就是我今天很难告诉你说，哦，今天我们有现在目前有200多个或300个石虎标章的农民，然后他就可以让石虎可以多几只，这个很难量化。但是就我刚刚说的概念，就是这个栖地如果使用的农药越少，对于石虎的生存就越有帮助，因为它的身体会越健康，它的食物获得来源会更丰富。所以呢，我们不知道它可以，它的就是相对来说，多少面积的友善环境的面积可以让多少的石虎受益。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你只要做了这件事情，它一定对石虎是有帮助的。对，那所以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友善石虎标章，它其实搭配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他们在推的生态服务给付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其实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其实要让这些农民支持他们去做友善环境农作的话，他们其实是用诱因的方式，像我刚提到的，帮他们除草或是帮他们行销，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协助的方式。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协助方式，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生态给付计划，它其实是透过比如说你这块农地不使用农药，或者是经过检验之后是符合用药的，那它会给你一个面积相对多少的一个奖励金，或者是你这块农地，然后旁边就是因为你不用药，然后呢你拍到了石虎，然后呢所以他就给你一个算是一个就是你帮助到这只石虎的一个奖励金，那它算是一个诱因吧，所以对有一些农民来说，这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友善农业啦，它从来并不是只有让农民可能牺牲了一些收成，就是对他们来讲啦，其实。

0: 这也是让他们自己的整个收成啊，整个土地环境也是有很多的奖励跟一些好处哦。那当然呢，我们今天很开心就跟美丁老师聊到了这个石虎的友善农作还有石虎的保育嘛。不过呢，其实如果换到我们一般的听众朋友们来，我们大家平常不是农民嘛，就老师觉得说我们平常有什么样子的方式也可以一起来去支持石虎的保育，还有这一些石虎的石虎的环境啊，石虎的生存呢？
1: 其实这个我倒是觉得我们就去回过头来去想一下我们刚刚提到的石虎面临到的一些威胁好了。
0: 是。
1: 那比如说举例来说，鹿杀这件事情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的避免，就它没有办法降到零。
0: 嗯哼哼。
1: 但是如果大家行车的时候，开车的时候能够注意一下时速，就是不要开太快。那当你遇到有动物跑出来的时候，你来得及刹车，那是不是就可以降低了很多的就是意外的路杀？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行车的人就可以做的事情。
0: 嗯，
1: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友善农作这件事情，农民，我们不是只有要求农民或是期待农民说减少用药，消费者其实也是可以做的。消费者只要愿意支持这样友善环境的农作物，比如说你在买水果、买米，或是就是买你每天是要吃的东西，你都尽量的愿意去支持这一种友善环境的农产品。那这一些农民他其实一方面可以在经济上获得支持，一方面他们会觉得他们做的努力被看见。那所以呢大大的会让这一些本来还在犹疑的，就是还在犹豫说我要不要来转做的农民，就可以鼓励他们这是一件就是大家都觉得很支持的。甚至有一些农民他慢慢就会变成形成了一个荣誉感，觉得我在为环境，我在为石虎做一些事情。那其实背后的支持就是消费者。
0: 是。
1: 对。那还有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游荡犬猫的问题。那这件事情其实可能你有听过，有一些爱爸爱妈其实是关心流浪猫狗的。但是呢他们可能就觉得流浪猫狗很可怜，在外面他们就会喂食。但是事实上这件事情会导致流浪猫狗一方面数量变多，然后呢而且他们就吃饱了更有力气的去追逐很多野生动物。好，然后呢如果万一又碰到很多狗是猫狗是没有结扎的，他们的繁殖率就会增加。
0: 嗯，
1: 所以呢像这个部分反而是比如说如果是一些以前有习惯喂食流浪猫狗的，就应该改掉这个习惯，不要去喂食。那另外的话就是饲主，你自己有养猫狗，那你包括你自己家里的猫狗不要随便的就是放养在外面，然后呢也不要弃养，那要结扎，要打疫苗，这些饲主责任的东西都是每一个民众只要是你有养猫狗的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0: 是。
1: 对，所以其实如果拆解下来，你就会发现面对不同石虎的威胁，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0: 嗯哼哼，所以我觉得啦，这个动物的保育，很多人可能会把它误解为是一个，好像只有专业的学者，或者是跟美丁老师一样非常了解的人，就是专家们才能做的。就我觉得每一件事情啦，都是跟我们身边的，无论是我去超市买东西呀，或者是我家里本来就有养猫猫狗狗，或者是我社区附近有流浪猫狗，就是我们生活中每一件事情啦，都是跟我们的环境啊，跟土地，甚至是跟这一些，也许是山上野外的这些野生动物们有关系。那当然不只是石虎，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野生动物，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共同一起来保护还有维护的。那我们今天就是感谢美丁老师在节目当中。那节目的最后，我觉得还是想请老师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说，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去更了解石虎，或者是了解石虎农作的这些管道啊，可以介绍给听众朋友们呢？
1: 那我想要先宣传一下我们台湾石虎保育协会的脸书。我们其实脸书呢花很多时间，然后有很多的贴文都是跟石虎相关，不管是生态讯息，或者是它在外面面临到的威胁。那这部分的话，如果我们有看到我们协会有一些倡议的，需要联署或者是需要大家支持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刚刚提到，民众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就是你如果关心环境，关心石虎，其实可以去来关心这个环境议题，然后呢进而来协助就是倡议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我想要就是做一个算是这个短期内我觉得想要宣传的是我们协会今年呢在目前在台中市的那个公共资讯图书馆，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有一个困境困兽的双联展。那困兽指的就是石虎，所以这个展览里面一部分是在做一些石虎相关的讯息的一些推广。那大家去看展览可以看到石虎的影片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讯息。那另外一个困境的部分的话，它其实提到的就是一些流浪犬猫对于很多野生动物包括石虎的影响。所以呢就是要就是请大家就是如果是在中部地区的或者是甚至比如说是在别的地方刚好有去台中的话都可以拨空到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去看展。那这个展是目前开始已经从7月31号开始然后一直会到10月11号。
0: 好的，
1: 那如果需要相关的讯息的话都可以到我们协会的脸书去看这样子。
0: 是的，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到脸书搜寻或者是你直接 Google 台湾石虎保育协会，那就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的讯息。然后他们的网站上呢也有就是非常丰富精美的图文哦，你可以多认识石虎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结束啦，感谢美丁老师，谢谢老师。
1: 好，谢谢你。蓝田对不对？
0: 是，没有错。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刚才邀请到的是台湾石虎保育协会的秘书长美婷老师，那为我们讲到了很多，无论是石虎它的保育知识之外，其实很重要的啦。我觉得保育这件事情啊，它不只是保育团体在做，我们一般的民众啊，也可以从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做起。比如说在选择农产品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环境友善、动物友善或者是今天讲的石虎友善的农产品，那也许呢多多支持这些农作这些农产品哦，就可以让更多的农民们也愿意加入环境友善的这些耕作方式咯。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正声广播电台，我是蓝田，那么就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有我 Claire，
1: 还有我 Cathy，
0: 还有
2: 曼森，有诗的曼森、嗯、
0: 对对对，曼森今天非常清楚，因为听说玻璃
1: 换
2: 对
0: 那个录音室的玻璃换了，很棒。
2: 是
1: 以前他都在雾中间，
0: 对，我上次拍了一张，然后人家跟我说，诶，那后玻璃后面是什么？
2: 守护灵
1: 背后灵
0: 蛮有趣的。诶，对，你会发现说最近好像那个，如果你常常滑那个社群软体啊，前一阵子不是很流行说台湾的那个紫米饭团在加州红起了，南加州红起来了，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美国的一个网红吧，美食网红，他就拍了一个影片这样，然后很多外国的 KOL 就纷纷去试吃。然后比较有趣的是，因为有一个 KOL 你看不太会吃那个饭团，所以他就跟啃玉米一样，他从中间啃这样子所以很多人就是诶，饭团不是这样吃的，对啊。所以我就突然想到那个台湾的早餐，因为台湾的早餐真的是中西融合，然后种类很多，而且点餐的时候你还可以客制化，对不对？
2: 嗯，
0: 哎，我们今天就来聊早餐好了，早餐的二三事。
1: 那要几集呢？
0: 要几集吗？我们每个月都可以开一集啊。嗯，好，谁要先开始讲？我先讲平常你自己的早餐好了。
1: 嗯，
0: 我平常，因为我后来半退休之后，就是因为身体的关系，所以我其实自己在家里吃早餐变得很清淡，很简单啦。就是我大概基本上会吃什么？哦，你知道益美有出一种坚果亚麻仁燕麦，它不是真的燕麦哦，你弄加了牛奶，不会像勾勾这样，不像粥一样。它其实因为我不喜欢勾勾的感觉，
2: 所以它很像脆片的感觉哦。
0: 他把那个燕麦磨的比较小，切小一点点，然后可是它主要是亚麻仁，还有一点点的坚果这样子。
1: 它的亚麻仁是磨碎的还是没磨碎的？
0: 没磨碎是多大？
1: 它是一个小粒子，但它也可以磨碎吃。
0: 我不知道，应该是没有，我不知道欸，它不大嘛，所以我没认真去看那个。
1: 就像一个小米粒嘛。
0: 对对对 对。
1: 那因为有人是说亚麻仁就是磨碎的话，那个 Omega 3啊吸收会更好。
0: 它应该整体连燕麦都有稍微切小一点，它不是整片这样子，所以它基本上因为它是益美生机出的，
1: 嗯，
0: 然后我虽然他说里面有坚果啦，但我自己还会去买那个，你知道万岁牌就超级便利商店也有。
1: 我要不要推荐你另外一个品牌？
0: 不用，因为我要无调味。
1: 对啊，无调味、啊。
0: 我只买无调味烘焙综合果、
1: 哦，因为那个富士山中的是蛮新鲜的。
0: 哦，是 哦，你上次有介绍富士山中、
1: 嗯，而且它还有选颗粒跟整体的，就是你如果是要混在早餐麦片啊，它就会有这种比较碎碎的。那如果你喜欢单颗单颗大大的，它也有。
0: OK，
1: 它的烘焙很新鲜。
0: 好、嗯，因为我今天很懒，我就在超市啊，或者是 Seven Eleven， 几乎都有啦，就是买那种无调味的。我主要是无调味这件事情，因为很多坚果有时候会加盐啊。
1: 富士山中都是无调味。
0: 我们没有那个业配、喔，有一个一天到晚跟我讲富士山中，
1: 因为我现在早餐都几乎都是他们家的产品。嗯，
0: 好，然后我基本上会加牛奶，然后我会吃一颗水煮蛋。对，我有一个小锅子专门煮蛋，就是诶，我通常每一家的那个火力不一样，我家我设定过大概11分钟差不多，就是我也不要太熟到那种。
1: 要看你选哪一那天是哪一种蛋。
0: 我一定是石安蛋啊。
1: 嗯，哦，对，你是固定石安
0: 蛋。对，就我有
1: 好硬。
0: 会吗？因为我有测试过，每一家的火力不一样了，我测试过。然后偶尔啦，像我今天如果有水果就会加一个水果，譬如说绿色奇异果这样子。
1: 最近红的是蓝莓。
0: 蓝莓我以前吃过啊、嗯、对对对。但是他们有人跟我说蓝莓也不能天天吃，所以我有时候中间就会换这样子。
1: 嗯，
0: 对。那是我最近吃的比较清淡的啦。 那你们呢？你们平常早餐吃什么？
1: 我先继续清淡的，然后你再那个奢华。
2: 为什么我都不敢讲话？你们知道吗？嗯，因为你们太健康了。
0: 不是，因为这跟年纪有关，这是年纪有关。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很肥累啊。
2: 我们就是要听这个时候的啊。就会说年轻时候的
0: 啊，我等一下可以讲我年轻时候肥累的状
1: 况。等一下嘛，我们都要讲，你不知道老人爱讲话吗？
2: 来，请。
1: 啊，我也是。
0: 老人，我不是啊。
1: 嗯，好啦好啦，随便，谁尿酸高还不知道。
0: 一点点，我吃药的关系。
1: 我也是这一两年开始，就是走所谓的比较圆形
0: 食物嘛
1: 的食物早餐。那我通常早上都是吃两颗白煮蛋。嗯，然后我会喜欢用富士山庄的藜麦脆片，就是也是小小的，然后它的刚刚有提到坚果，然后有时候苹果会切碎片，然后这样。
0: 你会切自己切苹果？
1: 很难吗？
0: 我其实很懒，我通常只有直接削皮就吃了，我不会把它切片。
1: 哦，因为它切片起来，有时候你白煮蛋会吃腻。那如果我不想弄水果，就会是加橄榄油跟那个巴萨米可意大利醋。
0: 这还蛮健康的。
1: 没有，它味道很好吃，要不然你每天吃白煮蛋那个味道后来蛮腻的。
0: 哦，真的，我其实已经习惯了。
1: 哦，没关系，我喜欢不同的享受。
0: 好好好。
1: 有时候我还会用海苔包那个白煮蛋。
0: 哦，这也不错诶。
1: 就变化嘛，然后加一点那个什么五味粉啊，或是就是变化着吃，然后有时候会配一点肉松这样子，反正就是，但我一个礼拜大概也只能

0: 吃四次这种的、哦、然后我就要出去吃传统的
1: 市场的吗？
0: 不是，嗯，没有耶，就是因为我们那边有个早餐很厉害，它都会有牛角面包跟马铃薯沙拉，然后它是用那个热压的。
1: 哦，热压吐司那种。
0: 对对对，我就很喜欢跑去他们家吃、啊、所以一个礼拜四天健康我就应该 OK 了啦。
1: 啊，对了对了对了、嗯、好了，那我们要听年轻不健康的
0: 肥类的。
2: 一整个礼拜都不健康的吗？我的宗旨就是如果我可以好好的坐下来吃早餐、嗯、我就要当早餐富翁。
0: 嗯，
2: 所以
0: 我也是，
2: 我就会点 一桌奇奇怪怪的东西，而且
1: 一桌、啊
2: 就是有时候进早餐店嘛、哦、你看到什么小东西都想吃嘛、嗯、什么热狗啊、嗯、薯条啊、薯饼啊，然后啊什么抓饼、萝卜糕、嗯、看到今天哎、欸、胃口来
0: 铁板面、
2: 啊、之类的，就
1: 是铁板面真的那个最健康，真的有、
0: 哦、我没有吃，我只是举出我在早餐店看到
2: 的、欸、可是铁板面好吃的不多，而且铁板面好吃要有诀窍
1: 哦真的吗？
0: 那有点焦香。
2: 就是哎，我到底要从哪边开始讲嘞？我想一下，
1: 你吃的什么啦？
2: 好，如果是最近的话，我很喜欢去早餐店，然后点汉堡，然后自己在里面再加配料。嗯、我可能点一个基础的汉堡，例如说猪排堡，不是那种重组的那种猪肉，是、
0: 啊、是一片的，
2: 对对对，里脊肉那种。嗯，然后我会再加点一些其他东西，像
0: 薯饼。
2: 薯饼、yeah, 就是薯饼，
1: 薯饼一定要。
2: 然后，
1: 如果以前我很肥累的时候，一定会点。
0: 我现在还是会偶尔吃薯饼。
2: 可是我是把那个就是汉堡里面直接薯饼加进去、
0: 啊，
2: 然后淋番茄酱、
1: 啊，
2: 吃起来饱足感
0: 超
2: 多的，超
0: 好吃的，好幸福哦，
2: 对，超赞、
0: 啊。但是那个一个月大概只能最多两次。
1: 对，我们啦，我们的年纪都会有限制的。
2: 然后以前就会自己乱配料嘛，因为反正。有时候汉堡你大概就卖那些，你吃就会很腻、
0: 啊、
2: 然后怎么就开始加什么双层肉啊、那个鳕鱼叫两块啊、然后还是什么把小热狗加进去啊，薯条加进去啊、然后再加一点花生酱啊，就是、除了早餐店他们自己卖的配套之外，我会自己再买一些小东西，然后乱加成一个自己想要吃的汉堡。但是这个你还是要精打细算，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买怎样会比较划算，你就要先那样买，再去买那个小配料。
0: 对，
2: 就是你要精打细
0: 算。有时候它还有什么 A 餐 B 餐的时候、
2: 啊、对对对对，
0: 要更能看一下。
2: 对，所以那个每个材料的价格你都
0: 请问你的最高记录一餐花了多少钱？只在一家店哦，
2: 只在一家店，一个人吃还是家人一起吃？
0: 当然你一个人吃。
2: 我一个人吃的话哦，200多块快300。
0: 美美
2: 没有，就是那个什么，现在的那个什么 JSP
0: 哦，
2: 啊、其实也不
0: 哎，假胸部，
2: 对，其实也不便宜啦。现在早餐店其实你看那个汉堡，像前一阵子我很喜欢吃红爷，可是红爷突然那个价格贵到我有点吓到，它已经跟我们去吃那种汉堡连锁店是一样的价位了，就是一个早餐你可能吃到120的汉堡，我就觉得有点负担，
0: 有蛋吗？
2: 应该是有啦，他就是、因为我后来看那个价格我就不想吃了，但我还是会加一堆料，其实它看起来应该也超过120、但是就是你买起来不会马上说哎，我要这个汉堡就120，
1: 就比较无感，对不对？
0: 像这种店我最喜欢去吃就是他们的辣卡
1: 啊，
2: 你说卡拉鸡吗？
0: 卡拉鸡辣味，他们就叫简称辣卡，然后呢我都跟他说我要再加10块钱的生菜。
2: 你还加生菜？为什么不要自己去买生菜？然后你店内用就对
1: 了，
0: 店内
1: 就
0: 加
1: 一
0: 起啊，那就会觉得啊，虽然很油腻，可是有很多生菜，
1: 有点安慰吗？
0: 可是真的加多生菜比较好吃，你下次试看看。
2: 我都会怎么加那个卡拉鸡？我会加薯饼之外，然后我会跟他说我要加花生酱。
1: 好，
2: 下次可以试试。
0: 无法，
2: 下次试试看。
0: 太 rich 了。
1: 好了，我们现在听今天第一首歌好了。这个还蛮有趣的，你应该有听过卢广仲有一个早安的歌嘛，叫早安陈志美。我们等一下回来。
3: 哎，吃早餐啊。

0: 好，我们刚听那个卢广仲唱的嘛，讲了很多早餐嘛，然后有人说他要补充，他刚刚没讲，
1: 意犹未尽。
0: 对，
2: 我要先说那个刚才那个花生堡真的超好吃，大家如果没吃过一定要去试一次。而且我跟你讲，如果你有余力的话，你想要当一个超级富翁的话，你可以再加个培根。
0: 哎、欸，这都很 rich 耶、欸、
2: 就是无所谓嘛，反正你
1: 就是一次，
2: 你不会每天都吃、嗯、我大概吃就是假日的时候、啊、就早上然后没什么事，我就想要吃点豪华的，
1: 然后有时候我会再多加一颗荷包蛋，
2: 还是说双蛋吗？
1: 对啊，全家超好吃。
2: 而且我想一定要有一颗是那种里面没透
1: 糖心的，
2: 对、嗯、那个
0: 还流出来
1: 流了，然后你用面包去给它粘起来吃掉它。
2: 我通常都直接啃的、啊。好，我要说的是，就是刚才有讲到那个铁板面，嗯，就我高中的时候，就因为我们那个捷运站出来，嗯，然后就有一间早餐店，所以我跟我的同学们就会去研究怎么吃早餐这件事情、嗯、然后我跟我的朋友在就是有一阵子都一直在点那个铁板面，嗯，然后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铁板面必加的东西，不管你吃什么口味，铁板面有一个东西一定要加，而且要加很多，
0: 海苔
1: 酱，
2: 番茄酱，嗯，番茄酱，而且
1: 他一听就知道没吃过铁板面。
0: 我没吃啊，我没吃铁板面。
2: 铁板面，你不管是黑胡椒、蘑菇，还是
1: 都要番茄酱，
2: 你还是你吃那个什么意大利？
0: 我有吃铁板烧，但没有早餐吃铁板面。
2: 铁板面，我觉得可以试试看。然后那个我们的番茄酱是要这样淋成格子状，然后再拌，因为多了番茄酱，那个味道提出来很多，就是它那个酸酸的味道，我觉得很棒。
1: 我还是走我的辣卡路线。
0: 但以前我如果在台湾出差，比如说住饭店、哦、然后因为台湾饭店通常都会有很各式的嘛，台式、啊、中式、啊、西式嘛，以前我会混着西式跟台式，就是说于平常我在家里不太可能煮粥嘛，但是有时候你就看到那个小菜那个字物有没有、嗯、就是那个
1: 头刀
0: 有啦，还有
1: 面筋、
2: 笋，
1: 还有那个腌黄瓜。
2: 对，
0: 那、嗯、有一个我很爱吃，但有些人说那个很奇怪，就是有一点甜甜，叫倒鸡，
1: 就是那个红红的
0: 豆枣，就是倒鸡啦、嗯，就红红的，我很爱吃那个。我有时候我是为了那个才吃那个粥，不然我平常在那个饭店，那个饭店我通常都会吃西式啦。嗯、我但是如果我看到那个，我会忍不住就会。加一点这样子
2: 哦，我最受不了应该是那个面筋跟土豆，我觉得那个超好吃、
1: 啊、
2: 然后还有
0: 对对对，
1: 我每次都是为了土豆，
2: 还有那个辣笋、
0: 啊、辣笋也很好吃，
1: 辣笋有时候有时候没有，
2: 而且辣笋也不是每个都好吃的，就是你还是要看品牌，因为他们其实也不可能是自己做的啦，
1: 对啊，
2: 所以你还是要看品牌，
1: 看他批到哪一家。
2: 对，
1: 可是你知道吗，我最喜欢早餐他附的是那个腌的嫩姜
0: 哦，
1: 酸的那个的、
2: 欸，可是那个很难遇到，就是你可能，
0: 我也只有吃回转寿司的时候会看到。
1: 你要去传统菜市场，他们早上有卖自助餐的早餐，嗯，他就有稀饭，然后就会有嫩姜、
2: 啊
1: 嗯、有时候我不吃，我就跟他买了五根回去，
2: 慢慢啃也很开心，
1: 就每天切一点，嗯。
0: 我这次不是去日本嘛，我不是住在那个无印良品的饭店，然后他有免费早餐，因为我住了六天，所以听说六天只要超过三天那个早餐是免费的。
2: 哦，好赞哦。
0: 对，然后我就专程去吃这样。但是呢，我平常是不吃饭的，因为我后来就不太吃淀粉。
1: 去日本很难不吃饭吧？
0: 对，但重点它里面就有一个饭，然后跟你说这个米是哪里的米，嗯，然后你就觉得哦，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2: 很讲究哎、欸，
0: 很讲究、哦。
1: 日本饭真的好好吃、哦，
0: 那真的很好吃。然后它就很多像什么牛蒡丝啊，什么这些、嗯、
2: 哇，
0: 我不知道是海藻还是海苔，
1: 反正不会是海胆。
2: 哎、欸，不一定哦。那个，如果你早上去市场，还是可以吃到海胆
1: 啊，竹地。
2: 对啊，
0: 竹地啦，竹地还是。
2: 像我之前去那个北海道的时候，那个早上去什么三角市场，
1: 哦、
2: 那个海胆啊，然后鲑鱼啊、哦，我吃两天我就怕。
0: 对，然后它就是有切小小的那个烤鲑鱼，
1: 对、啊，
0: 就是你可以拿嘛，就配那个粥，饭不是，他们不是粥饭，嗯，然后
1: 玉子烧
0: 一定有，对，
1: 我最喜欢纳豆。
0: 也有纳、嗯，好像也有纳豆，可我因为我不吃啦。
1: 还有黑蜜豆，
0: 黑蜜豆我很爱吃。嗯、台湾其实很多超市，如果是有一些卖那个渍物的、啊，也有黑蜜豆这样。
1: 我有时候去日本，我可能在我的饭店我吃了早餐，但我还是会跑去那种什么 ski 啊。嗯
2: 啊，
1: 他们早餐就有纳豆选择，我就去吃纳豆、
0: 嗯欸。我没有吃过纳豆、欸，
2: 我也没吃过纳豆，应该有、啊、可是可能
0: 我沒有，可能我们没特别记忆
1: 了、哦、我很喜欢，而且那个纳豆配那个，他们早上可以吃生蛋嘛、
2: 哦、啊你就拌拌一拌是不是、哦、
0: 可能他们很爱这样
1: 无敌然后还有点小小秋葵在旁边，那是我很喜欢的早餐。
2: 我这一次
1: 不喜欢那个什么煎鲑鱼。
2: 我这一次去日本，我也另外一个很意外的早餐的喜好，嗯、就是被培养出来，就是茶泡饭。
1: 啊、欸，可是那个通常是喝酒过后吃的。
0: 对，是晚上宵夜。
1: 请问你是喝到几点
2: 了？没有啦，
1: 所以
2: 喝完酒吃茶泡饭吗？
0: 是是是，
1: 基本上。
2: 哦，我不知道哎、欸嗯，因为我都是早上，因为他们那个。JR 新干线嘛、哦、他们的里面都会有那个餐厅、哦、然后有拉面啊有什么什么，然后我跟我朋友这一次哦每天都会去吃某一家的
0: 茶泡饭、
2: 嗯、然后
1: 你的茶泡饭是茶汤的还是那种柴鱼的？
2: 它应该是茶，然后有一点高汤的感觉。
0: 嗯，很多是这样。但我们为什么会讲喝酒？是因为以前好像不知道吃什么日本料理的时候，烧、嗯、烤料理最后它就会有个茶泡饭。
2: 哦，真的、哦，
1: 所以主要都是
2: 对
1: 晚上才会出现。
0: 那因为突然他们就说喝完酒，然后你要醒酒，稍微、嗯、
2: 哦是这样哦。
0: 我们啦，我们
1: 也是
0: 有
1: 现在可能
0: 过的
1: 吃早餐吃茶泡饭也很不寻常吧。就不确定，
0: 应该是吧。
2: 而且他们的那个地铁站外面，我就看到有两三家了、嗯，就是不同地铁啦。然后我就几家去吃，然后就觉得、嗯、哦天哪、啊，就是茶泡饭大概是我原本以为我会不喜欢，因为饭泡烂烂的，就好像在吃稀饭嘛、嗯。但它意外的就是开启了我新的早餐的选择，但我觉得在台湾可能很难找到。
1: 像我在日本吃早餐，嗯、如果不是纳豆这个，就是个人偏好路线啦。嗯嗯，我另外一个很喜欢的早餐方式就是去咖啡店，它通常都会有蛋沙拉三明治、嗯、或是 French Toast、嗯、啊，他们叫什么士多，
2: 就是包蛋的那种，
1: 包蛋然后甜甜的
2: 奶油、有点奶油，
1: 对对对对、这个真他们真做那个做很厉害，因为
0: 他们的蛋沙拉很厉害，对，
1: 因为他们蛋好，所以他们做早上餐厅那种蛋的料理都很棒。
2: 你好喜欢那种感觉很英式的、
0: 哦、没有没有，
1: 我刚喜欢，
0: 其实
1: 我去台南要吃牛肉汤的

0: 蛋沙拉其实在我们电台附近，我们有一次去吃过面包里头也是夹蛋沙拉。
1: 其实蛮多早餐这个。
0: 对对对。
1: 我要跟你讲，英式早餐不是吃这个、哦、英式早餐是吃那个猪血肠，你一定不敢吃。
0: 啊、还有一种煮的豆豆。那
1: 对啊，就那个它像香肠一样、哦、里面是有包猪血的。
2: 哇哦。哇、wow、哦，
1: 真的啊，
0: 对对对对，
1: 而且是黑黑的。
2: 我以为他们早餐应该都是红茶配面包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英国不是啦。嗯，如果是传统的不是啦。嗯，
1: 就是很 rich 的那种不是。
0: 好啦，我们现在来听一首歌好了。但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是我不晓得，我是没有啦，但是以前好像有些人说你喜暗恋哪一个同学，女同学，通常有时候你就会帮，或是在公司里头你就是会帮他买早餐，那你会吃吗？如果有人帮你买早餐你会吃吗？
1: 好吃的我就吃啊，不好吃的不吃。
2: 我会付钱。
0: 哦，你会付钱。
2: 对啊。
1: 哦，你一定太多经验了。
0: 很多人买给你，
1: 所以干脆都付钱算了。
0: 好啦，我们来，
1: 那是公平。
0: 好啦，我们来听这首歌。这是那个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早餐的电影主题曲，是周兴哲，他也是主演啦。他唱的这首歌，想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们等一下回来。

0: 哦，所以你有人买早餐给你吃哦？
1: 没有，通常都是我买早餐给大家。哦，通常我都是包餐的那个人。哦，所以我就说要付我钱。
0: 嗯，哦，是哦。好，早餐我不晓得，我小的时候。哎，小的时候我都吃什么早餐？很简单。
1: 你们年轻的时候，
2: 我们小时候都要在家吃妈妈做的早餐，这是我爸的规定。哦，
1: 妈妈都会煮什么早餐？
2: 我妈妈，哎，她早上还会炒菜，还会煎鸡肉给我们吃。
0: 哦，我们没有，但是因为我妈那时候很在忙嘛，嗯，然后我爸就要负责张罗我们的早餐，嗯，然后他就会去面包店买面包，嗯，然后我们就加牛奶吃，就这样。
1: 哦，跟我好像。
2: 所以那时候我很期待六日。
0: 哦，为什么？
2: 因为六日不用上学嘛，哦，我妈妈以前我们菜市场是早上去买，
1: 对，
2: 嗯，然后她就会叫我去帮她提菜，嗯，可是她就很好，她就带我去吃什么鱿鱼跟米粉啦，
1: 啊，好赞
2: 啊，拉米糕啊，就是我们，
1: 啊，可是那一大早会不会太负担？
0: 不会，以前早期的人，哦，像我妈妈说，我外婆以前很爱去买菜，嗯，但她买菜完了。最重要是要吃早餐。
2: 哎，欸，不一定哎，欸，我妈妈也很爱逛城中市场啊，逛完就要去吃豆花。
0: 啊，对，就是他们一定要吃点
2: 转角的那间豆花。嗯，
0: 对，比如说我说我外婆，他们以前去德吉奇亚就第二市场，然后他们就会去吃那边的什么。哎，反正就是尿气阿米，你知道尿气阿米是什么？老鼠面啊之类的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以前我住在中山北路晴光市场那边，其实市场里面就有很多很好吃的摊子。
2: 哦，对啊，后来越来越大，就自己开发什么早餐，去图书馆前去吃，在西园嘛，嗯，去吃欧阿米耍，因为那边欧阿米耍很厉害。
1: 哦，欧阿米耍还可以接受。
2: 对，然后后来慢慢就有什么黑白切嘛，去泸州啊，嗯，什么麦面延
1: 展更早一点。
2: 哎，麦面延展是六点。
1: 对啊，我觉得好像还是有一个时间的分层，嗯，像是我之前去嘉义工作的时候，然后我就，
2: 你有去东市场？
1: 有啊，我那边反正嘉义我跑透透了，哦，我也是嘉义人啊，
2: 哦，
1: 然后只是有
2: 失敬，
0: 因为他以前采莲子，你忘记了吗？
1: 对，采莲子，
0: 莲子
2: 现在记性不好，
1: 没关系，反正就是那时候我的朋友就跟我开玩笑说，哎，嘉义人早餐要吃鸡肉饭呢，结果我真的
2: 哪有。
1: 我真的早上特别买了一盒鸡肉饭去公司吃的时候，大家都来看我。
2: 他好像是中餐诶，
1: 就是哦。后来我发现，就是分那个口味的那个时段哦，像早一点五点五六点以前的，就是味道会稍微重，就是可能吃鸡肉饭啊，吃刚才那种青州小菜，然后他可能会有配一些比较重味道的，因为那是给即将上工的那些人，哦，市场工作的人吃的。
2: 所以我吃是吃那个。牛杂汤那家，
1: 对，所以他们一早开始，他们营养摄取就要很够。
2: 对，那碗真的超多蛋白质的，哦。
1: 可是大概过七点以后，就会比较偏正常人。就我这个年纪，就是
2: 正常，我们不正常。
1: 不是，我一说就是一般人啦，一般人就是上班族的，
2: 上班
1: 对他们吃的早餐可能就会在比较偏轻一点，快速。蛙贵的话，蛙贵感觉早上也不太会吃欸。
2: 好奇怪哦，
1: 就
2: 我去嘉义吃的早餐都这些，啊，
1: 太
2: 还有吃鱼粥。
1: 你上班前不会吃这些，应该这样讲，哦。你上班前吃这些就太饱。哦。然后就除非像我们假日我也会去啊，我就进市场然后开始吃到中午，嗯，然后。
2: 那你有没有吃过阿文鱼粥？
1: 鱼我比较少吃，哦，鱼比较好吃吗？
2: 听说你是嘉义人哦。
1: 我是嘉义人。
0: 不一定嘉义人一定要吃那个，啊，
1: 我海鲜
0: 观光客可能比较知道的多吧。
1: 其实我
2: 在爹娘带我去，
1: 其实我有点害怕嘉义的一些那个海鲜的料理，像什么砂锅鱼头啊，
2: 那个我不爱。
1: 就是我对于
2: 某聪明，
1: 对我不一定要那个品牌啦，但是就是我对于海鲜的味道很。会有点害怕，哦，
2: 会太杂，我也没办法。
1: 对，所以就是，除非它真的煮得很清甜那一种，就很清淡的，不然的话，哦，味道太重，我会。
2: 那个鱼粥他们家特别菜是，它有一个就是蚵仔蛋，它不是蚵仔煎，它就是像我们像 omelette 对不对？嗯，它就是里面放一堆蚵仔
0: 蛋卷，嗯，
2: 啊，卷在里面厚厚的很多
1: 蚵
2: 仔，哦，那个很好吃。
1: 蚵仔，你知道我那个我爸爸姐姐。我姑姑他们在那个东石那边，嗯，他们是，
2: 啊，很厉害，
1: 他们是在帮忙弄那个蚵仔，就把那个去壳什么，嗯，他们都是蚵仔拿起来就直接吃。
2: 对，
0: 其实日本人也是啊，日本人也是，但我不敢吃啦，因为我不吃生的，是这样。
2: 蚵仔其实 到了产地都很多都吃鲜，因为会脆脆的。
1: 而且他们哦，后面那个像我这几年跟我的车友们，他们去那个中南部的时候，他们都会去沿海边，然后去那种现烤鲜蚵，然后就是一篮一篮这样上来，哦，那个超多的。
2: 哎，不过最近真的，我有听我朋友讲，他们去这种科田市啊，真的好像拉肚子的比例有一点，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
1: 就是卫生啦，卫生，
2: 小心。
1: 就你烤的时候，那个可能也要稍微熟一下这样。
2: 对，
0: 好，我们来听另外一首歌好了。我们今天听第三首歌是一个台语歌，《摸料的本丸》。好，我们等一下回来。

0: 要饭团好了。
1: 来，
0: 谁要
1: 先
0: 讲？
2: 我先吗？
0: 啊、
2: 嗯
0: 哦，
2: 我自己的话，我很喜欢吃里面，就是台，你知道台中的饭团吗？
0: 嗯、哦。
2: 就是其实我觉得北中南的饭团还是有差啦，南部我吃比较少，台中跟台北的我吃比较多一点、哦、台中的话里面会包控肉
1: 啊，哪一天哪一天，
2: 其实我发现台中的那种路边的哦，就是他们在包的时候就包那个什么也实际料忘，但控肉真的是让我非常的难以忘怀、嗯，而且
1: 赞哦，
2: 它一颗很大颗，
1: 我相信
0: 那个，
1: 要不然控肉怎么包得进去？
2: 它除了控肉之外，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酸菜啊等等的，然后反正就
1: 好吃。
0: 哎，那是挂包的那个另外一种米饭吧？
1: 它没有花生粉啊。
2: 花生粉、哦、对，没有花生粉、
0: 哦、
2: 然后忘记有没有油条，反正就是那个料包的很多而且很厚实、嗯、而且它不是那种我单纯饭给你一堆的、哦、它是里面料真的非常
0: 多
2: 有点像什么，你盛了一碗满满的那个料的那个饭，然后它的饭再帮你把那个料全部包起来、嗯、
0: 可是那是饭还是糯米，一般我们讲
2: 糯米
0: 哦
2: 糯米
0: OK
1: 交出店名来
2: 那其实我后来发现，就是我在台中吃了一两家，然后他们大概都是那样的形式，但就是每个人口味喜好都不一样。
0: 嗯、
2: 我吃的是在天津街那边的、
0: 嗯，
2: 就是路边的一家在卖饭团的。然后那一颗哦，我早上真的还是得分个两半把它吃完，它好吃。
0: 哦、
2: 可是台北的话就比较，
0: 台北是刘妈妈嘛，比较有名的是就在杭州南路那里。
2: 台北的话好像我觉得、啊、感觉都差不多，
1: 嗯，
2: 就是那个、
1: 哦、后来都差不多，
2: 对，怎么包的大概那个形式就那样，可能包个油条啊，然后里面可能就是酸菜啊，
1: 酸菜。
0: 那我刚说那刘妈妈那很有名是因为它的种类很多、
2: 哦、种类吗、
1: 啊、
0: 对，但是因为我自己嗯，以前很小时候很喜欢吃饭团，但是不是现在那种各式各样花式的、嗯、什么现在越包越大，然后里面东西越来越多，变化比较多嘛。
2: 嗯，
0: 但我真的就是小时候你就豆浆店的那种饭团，就很简单的。
2: 我刚才说的那个台中的那种饭团哦，它是真的是他们的古早味的那种饭团、
0: 嗯、
2: 就是他们在地人会吃的。
0: 哦，
1: 你上次为什么带我们去吃肉蛋吐司？你应该带我们去吃饭团。
2: 因为还有一段路
0: 啦。
2: 对，我常吃的那家还有一段路。可是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会想带你们去吃那个饭团、
0: 哦。
2: 而且我跟你讲，我们可以一起吃到中午。
0: 哦、
2: 那一颗
0: 这么大
1: 控肉多好。
2: 对，那颗真的蛮大。然后再就是，你可能要真的去吃那个控肉的时候，你就要去挑那个口味是符合你，因为每个人
0: 哦、嗯、
1: 要瘦要肥，
2: 对，那个都不太一样、嗯。但我自己吃，我就会偏瘦一点。
1: 哦，我要有一点，我要居中。
2: 嗯，对啊，就每个人口味
1: 不好，
2: 然后再就是控肉的那个卤的酱汁到底合不合你的口味，然后它卤的透不透，哦，这个就是另外一种选择。
1: 对啊，
0: 原来那个饭团我还是小学生，我还是停留在传统那种饭团，但是我还蛮喜欢吃传统的饭团，就像那个 7-11 之前有那个护航嘛。
1: 哦，我会吃麻油鸡饭团。
0: 对，但是我不吃麻油鸡饭团、嗯、因为不晓得为什么，我就觉得饭团传统就应该是那样，
1: 你、
0: 就是、
1: 就把它当油饭吃就好了。
2: 台南口
0: 那油饭我就吃油饭，
1: 台南口味啊，
2: 没有，有一个台南口味的超好吃的，它里面是包那个卤肉。
0: 哦，我就说跟金鹰酒店合作的那个，
2: 是。
0: 我那天在讲那个便利商店的时候，我看到，但我没有买来吃啦。
2: 麻油鸡口味我吃过一次，我觉得它的味道
0: 还，对，我也觉得
2: 它没有到我觉得应该要爆炸出来那个香味，我觉得有点可惜啦。
1: 嗯，
2: 但不难吃，但我觉得它味道偏清淡，可能我吃太咸。
1: 那是 Seven， 你要求什么？
2: 可是台南那个超厉害，
0: 台南那个金鹰酒店那个，
1: 哦、
2: 我觉得
0: 我不是跟你讲说里面有什么挂包的肉的那种感觉，
2: 对对 对
1: 哦，
2: 它里面有包香肠，然后包那个卤肉，它卤肉是好吃
0: 的，卤肉、就是我那时候看到，我觉得还蛮讶异，
2: 不是肉燥，是卤肉。
1: 啊、我们待会出去我就要去找，
2: 我觉得
0: 是可以、啊，
2: 可以吃，可以吃一条。嗯
0: 欸、
1: 那我来介绍我的新欢是越南饭团、
0: 哦、越南也有饭
2: 团在新庄那边吗、
1: 在三重集美街上、
2: 哦、那不一样，
1: 它其实当然
0: 有什么差别呢，
1: 原始就是像台湾的饭团、
0: 嗯、但是它改良版就对，
1: 因为它那个妈妈是越南人、
0: 嗯、
1: 所以它可以选打抛或者是香茅猪肉，
2: 嗯，
1: 就是会有一点粤式的东西在里面，
2: 啊，
1: 你可以加玉米，就是一些比较花俏的东西。
2: 嗯，
1: 那我很喜欢就是紫米嘛，然后打泡，然后要加辣。
0: 嗯，
1: 然后他当然还是会给你一些什么辣酸菜呀、啊，
2: 嗯，
1: 就是有点中越结合，油条这些都必备，
0: 嗯，
1: 然后我跟他说我还要加海苔，他就是还有那种方形的海苔，把那个饭团包起来，然后打泡。这样子很好吃、哦。
0: 哎、所以那个饭还是糯米吗？我现在也常常会 confuse。
1: 你可以选糯米或紫米。
0: 哦。
2: 我之前那个子荣嘛，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制作人。
1: 他也

0: 然后他就有一次跟我推荐说，哎，那个新庄那边有一家那个饭团很好吃，然后我就跑过去吃。
1: 是在菜市场那边吗？
0: 对，在菜市场。然后他也是粤式，
2: 所以你们是讲一样的吗？
0: 我觉得应该是说类型一样，
2: 类型一样，
0: 就粤式。然后我吃完就哎，其实口味上面跟调味上面会有一些不一样，就是可能会再变有一点清爽酸，以酸为主题的那种感觉。
1: 喜欢用香草嘛，
0: 酸甜、
1: 打抛本来就是有一点香草在里面，打抛真的还蛮适合饭团。
0: 然后讲到饭团、我还要再推荐一个可是这也是我在中南部吃的、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地方是它直接一个餐车里面有非常多的小菜、然后你买一个饭团就点五样菜，然后
1: 在哪里？
0: 然后你也可以
1: 交出来。
2: 我好像知道哎、欸，
0: 就哎、欸，应该有蛮多家，但我哎、欸，我吃的那家是哪？我想一下，好像也是在台中，在大雅那边、
1: 大雅，我朋友住大雅。
0: 然后他的就是一个餐车，然后餐车里面就哦，有分那个什么辣的酸菜啊，不辣的酸菜啊，然后菜爆啊，豆干，还有豆干超赞的，然后就是一些什么泡菜啊等等，反正就是大概十几种菜。然后你就是掏钱给他，然后你就选菜，然后他就负责帮你包起来。然后我有时候会觉得，哎，这个料不够，我再加个十块，再多个几样菜。
2: 我有一次去高雄，但是我突然忘
1: 高雄有什么早餐好吃，
2: 就他说的那样，没有就没有高雄早餐非常好吃，没有他讲的那个高雄有一个非常有名，
0: 但
2: 我忘记那个地方很有名，就是他是那个早期，我等一下停下来的时候找一下，那个地方就有一家那个卖饭团，它也是那种像你可以点这样子，点几样然后包在一起的。
1: 好，饭团告一段落，我要讲基隆的早餐。
0: 哦，为什么突然
2: 讲基隆？好啦，我们先听一首歌，
1: 因为饭团讲太多，好饿，我一直现在脑袋只有 7-11 那一刻。
2: 好
1: 什么精英，什么什么卤肉。
2: 我们等一下，我们来听今天，因为今天歌一直都播不出去了，我们来听一下。
1: 我就跟你说，这个一起怎么够呢？
2: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在新庄啊、三重啊那一带嘛，然后你之前也常讲到芦洲嘛，所以我们就来听旺福的这首歌，很有趣哦，它叫《你在欧洲，我在芦洲》。好，我们等一下回来。

0: 刚刚那首歌叫做你在欧洲我在芦洲、哦、
1: 对，
0: 我跟你讲我要选我在潮州。
1: 你在潮州、啊、
0: 屏东的潮州、嗯、他们早餐是吃也是吃牛肉汤的，
1: 跟
0: 台
1: 南
0: 有点不一样、哦、没有 不太一样，台南是有点带血的，他那边不是带血的、嗯、而且 他那边吃牛肉汤，台南是一个 小店一个小店嘛。
2: 对，
0: 欸，我去那个屏东潮州牛肉汤，它是这样一整个好像板头的大餐厅，大家都来吃牛肉汤。
1: 我跟你讲，我现在想到早餐很特别的，印象很深两个，一个是我去台南的时候，一个是我去那个它有一个锅烧意面，
2: 嗯，
1: 很有名，然后也是早上就很多人，大家坐在那个桌子上，大家都在吃锅烧意面。
2: 最近这么热也去吃吗？
1: 是，而且。我上一次去
0: 都到了台南还不吃嘛，
1: 对，
3: 热死了。
1: 然后我还有一次一样也是台南，那个时候、你知道我早上十点算早餐嘛、啊、吃那个沙茶炉
2: 哇哇
0: 我沙茶大概一年都没有吃到，
1: 而且那个还是不是那还是夏天呢、欸、我夏天暑假的时候去然后我想说应该没什么人早上、嗯、抱歉爆满、
2: 嗯、这是什么三温暖
1: 就小豪州沙茶炉啊、
0: 在、那個、小豪州蛮有名的，
1: 在蜗牛巷蜗牛巷里面 啊、嗯、啊那附近。
0: 我在台南我都会吃两次早餐
2: 哦，为什么？
0: 我会六点钟起来先去吃许记，然后去东门市东市场那边买有一个阿伯自己种的玉米的煮玉米、
2: 嗯、
0: 超级好吃、
2: 嗯、
0: 但那个玉米要留着下午吃、
1: 嗯、
0: 然后回到住的地方休息一下，十点我就会跑去阿屋那边去吃他的鹰嘴豆汉堡。
1: 哦，
0: 它是完全都素的，那汉堡就是鹰嘴豆泥，然后加核桃，然后还有点苹果，
2: 嗯，
0: 好好吃。然后每次在台南早餐都吃到中午都不用吃，
1: 因为我觉得台南真的很好吃、嗯。我说的那个锅烧意面叫纯盐坊了，那个很有名、嗯，然后也是路边的一个小店这样子，但是就爆满早上，对，早上哦吃锅烧意面
0: 不稀奇啦。
2: 我好像。吃台南的牛肉汤都是在饭店吃的
1: 哦，真的吗？
0: 是吗？
2: 就是我意思说，就是饭店都会有一区，然后说这是台南的那个牛肉汤
1: 哦，那就跟我去台中吃早餐，它有炒面一样啊。
2: 对，可是哦，我只要遇到这种牛肉汤，我都会吃啦，但就不知道是不是台南口味就是了。
0: 但我是自己比较偏好虱目鱼路线的汤
1: 哦，虱目鱼粥，
0: 还有鱼皮汤，还有粥，还有煎虱目鱼，还有你去那边可以吃到鱼肠。
1: 我是不敢吃，但是很有名。
0: 鱼肠它是腌的，它是小菜样子做的，或是煎的，煎的很好吃。
2: 我也不敢吃，但我上次跟我朋友去台南，然后有喝到一碗是用西瓜煮的鱼汤
1: 啊，
2: 西瓜，
1: 西瓜皮吗？
0: 白的部分，
2: 我猜应该是白的部分。
1: 嗯嗯、
2: 然后，哎，好喝哎、欸，好喝哎、欸，我记到现在我都觉得好喝。
0: 好像那个西瓜白的部分也有，也可以做腌菜，
1: 嗯，像脆瓜一样。嗯
2: 对，可是它煮鱼汤就是你会吃到那个淡淡的那个西瓜的那个、
0: 嗯、清爽，
2: 对，清爽的那个纤维的味道、嗯、然后跟鱼汤还蛮搭的，就是你不要煮那种重咸的话、哦、清淡的鱼汤、嗯、好喝，真的。
1: 它应该也是清凉退火吧、
2: 嗯、也蛮退火的。
0: 那、嗯、台南蛮热的，嗯，
2: 我觉得台南都可以研发出这种超厉害的餐点、
0: 嗯、嘉义跟台南真的都蛮厉害的。
1: 对啊，讲一讲我突然喉咙卡住了
0: 但北部真的基隆的早餐也是、嗯、
1: 好。我刚回来，我刚喝了一下水，这样子好
0: 啊。因为最近大家很容易咳嗽，喉咙干干。
1: 我没有咳嗽，可是刚不知道为什么整个卡住，然后是想到吃的太多。
2: 胃酸出来了，
1: 对啊，
0: 嗯，胃酸分泌过多，胃食易逆，
1: 胃食道逆流
0: 啊，继续。
1: 好，刚刚有人讲基隆嘛，还有人讲基隆、啊、对不对？
0: 基隆早餐真的蛮好吃的、
2: 欸、我觉得今天真的讲不完了、
0: 嗯、那好，基隆留着下次好了。
2: 对啊，而且刚才有讲说那个、啊、
0: 基隆短短的三分钟讲不完，
2: 你们年轻多么漂配都没有讲到。我很
1: 匪类啦，不是漂配没有到漂配是匪类而已。
2: 对啊，
0: 我还有早餐吃牛排过的。
1: 早餐吃很多、欸、
2: 好厉害哦、嗯、
0: 就有时候有的吃就要赶快吃，不管它是什么时候、
1: 啊、那你跟那个我去高雄的时候还专程去丹丹汉堡，我没吃过、
0: 欸、丹丹的我真的、
1: 但是它很有趣啊，
0: 是不是搞不懂？
1: 没有，没有，我上次吃了一个还蛮好吃的，但是它那个混搭是蛮有趣的。
2: 我觉得丹丹可能你说它的美食评分倒很高吗？我觉得倒也还好，
1: 没有，它是混搭很好，
2: 但是它有一个陪伴感，可能小时候大家就是吃、嗯、
0: 对对对对，
2: 例如说什么面线配什么汉堡的套餐。
0: 对、啊、
1: 对, 对, 对对对。
0: 因为我去台南，我朋友就说我们晚上来吃丹丹，我说哦好啊，好像很有名，他就这样说，嗯，怎么吃起来都嗯 不是
1: 它就是有炸鸡配什么广东粥，
0: 就是
1: 欧阿米耍，还有欧阿米耍也很好吃啊。嗯、对啊，没有，它就是很另类，它给我感觉就是它就完全做自己，
0: 很好啦，
2: 就不一样的早餐店。
1: 我就专程去买来吃，哎、欸，人很多哎、欸
2: 嗯。哦，对啊，其实他们。小朋友，哎、欸，小朋友长大以后也大概会继续吃蛋蛋吧。嗯、我在想、
1: 啊，没有，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些东西是一种，它给你一个记忆，那个记忆是很特别，别的地方没有的。嗯、
2: 对，的确
1: 吧，
2: 你台北也找不到、
1: 嗯，台北找不到啊。
2: 对，台北没有这种东西，
1: 而且是每个真的有地域性。我刚刚说我去台南，不是吃了一些很奇怪，就是沙茶，沙茶炉是早上吃的，还吃到晚上都有。
2: 他们可能也不敢抢生意吧。就我一说，假设这一区就是卖这个超厉害，然后你还跑到别区去卖，那可是你就没有这个市场了。嗯，你就可能，例如说啊、这一区卖沙茶，然后那一区卖什么什么，然后再去卖什么，大家可能就会靠比较靠近这一区一起去卖吧。我猜啦，
1: 没有，因为我觉得是一种习惯，他一定要有客源嘛，他才会开得下去嘛。
2: 对，
1: 那就表示有人真的早上去吃沙茶。我是观光客，可是当地很多人，嗯，是满座的、哦，很他是小，我跟你讲，他那个是那种大圆桌，我还是就一脚这样子。
0: 可是你看，
1: 因为我只有一个人，
0: 你看那个慈圣宫那边啊，也有人早餐就吃半只白斩鸡啊。
1: 对啊，
2: 好了，也是很厉害。
0: 你看，哇，
2: 我有点吓到。
0: 真的啊，而且那家还生意很好，就是他最靠外、最靠外面的那一间、第一间。因为其他有些是十点才开，
1: 对对对，
0: 他那家一定是早上开。然后我常听到说，老板一只鸡腿，然后讲他早餐就吃鸡腿，你知道他们的鸡腿也很大，我上来半只，就看一个老先生，嗯，然后就点那个，然后就点一个面还是什么这样子，
1: 就是一样啊。你去日本竹市，那不是市场吗？
2: 对，
1: 那他卖那个牛杂饭的那个摊子，那个店很有名嘛，观光客也会去嘛，外国观光客也会去。哎、欸，他早上吃这个，可是因为他是做工的人，工作的人，
0: 嗯，
1: 那其他人不是嘛？嗯、那或者是说西门町也是一样、嗯，就是你去喝咖啡，有时候我们去那个喝咖啡的时候，嗯，那个不是南美旁边那个，我叫突然、
0: 什么风，
1: 我突然忘记了，
0: 风大、
1: 风大之类的，嗯，就是它里面就是卖很简单的东西，
2: 简餐
1: 咖啡。
0: 他的早餐那个蛋是白煎的，好像没有火在煎呢、欸，就好像一颗白的蛋泡在油里面。
1: 是吗？
0: 嗯，
1: 我没吃那个，我吃的。
0: 但因为他很实惠，几乎每个人都会点，或是怀旧。那个老外，我看老外点，他看到像这个。
1: 好啦，我们今天时间有点不够了，不然我们还可以讲日本。其实我去日本吃的早餐是那种接近百年就很早的西餐厅的那样、其实就是厚片吐司啊，他们很爱用厚片吐司做很多东西这样子，或者是拿坡里意大利面、就加了很多番茄酱。好啦，我们时间好像不够了，我们
0: 不够还一直在加嘛，
1: 然后还会剪掉，
2: 留下一次，留下一次。
1: 好啦，我们下次再来聊，我们来听今天最后一首歌，这是早期金韵奖专辑里头王心莲跟马怡中所唱的《风中的早晨》。夜深了，祝您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晚上同一时间
0: 人生咖啡馆与您空中再会。
1: 嗯，好啦，晚安咯，
2: 拜拜。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6: 现在时刻2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为大家播出的这首歌《21世纪红唇》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那么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介绍一张的专辑，来介绍《蒙娜丽莎的眼泪》。《蒙娜丽莎的眼泪》这张专辑是林志炫在1998年所发行的专辑。那么林志炫在1999年凭借这张专辑入围了第十届的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哦。这张唱片呢是由华语音乐制作人，也就是韩贤光、姚谦、郑华娟、姚若龙、钟欣明、谢宇威跟美国优秀音乐人一起来倾力打造的。

林志炫以及制作班底呢依然是坚持上一张的专辑散了吧的质感。为了达到高水准的录音制作水平，他们再度啊远赴美国，再次邀请曾经为 Celine Dion、玛丽亚·凯莉这些欧美歌手担任制作工作的超级制作人，叫做 Tony Smith， 担纲全部歌曲的编曲跟制作工作。其余的班底呢，也依然坚持着延续原来的制作阵容。从歌手的层面来说，林志炫有着一副听众听得舒服、唱片公司安心的一副好嗓子，仿佛流行的古典乐的这个一样啊。当声音飘出来的时候，四周的空气也变得庄重了许多，那么歌者的声音让人觉得很舒服，音乐的旋律、唱的方式等等各方面呢，都能够让人家容易投入进去。这张唱片啊，让人觉得是可以靠近的，那么歌者跟听者没有距离感，听起来呢是很舒适的。林志炫啊，他的嗓音拥有细腻，拥有真挚、高亢、透亮的特质哦。那么再加上干净、零污染、带有书卷气质的音色，使得他的歌声极富穿透力跟亮度。他的声音啊，并不是一成不变，他是可以漂亮的华丽，也可以柔和又平缓。但是啊，他的歌声一直是干净而又独特的，辨识度非常高。在天赋之外呢，林志炫呢还有极强的现场演唱功力，独步歌坛的气息、掌控力以及流畅无痕的真假音转换技巧啊，这个是让他能够准确捕捉到歌曲当中想要呈现的音乐本质哈，而且呢还通过自己的演唱将它真实清晰的传递给听众。这是林志炫啊，他的歌声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应该是说他唱歌的技巧相当相当的好，那么他的音色呢也很特别啊。现在我们就来听林志炫的这首歌曲《蒙娜丽莎的眼泪》。

这是林志炫所演唱的《蒙娜丽莎的眼泪》。记得在很久很久以前啊，林志炫还跟那个李记合作的时候啊，叫优客李林。那么我还跟大百合合作的时候呢，叫百合二重唱呢，曾经上那个胡瓜的节目，然后胡瓜就说要我们来比一比这个谁的气息长啊。其实呢，林志炫的气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长哈、啊。那时候我们太小看他了，所以也没很认真的在比气哈、哦、然后虽然说胡瓜说哎呀两个都很厉害，实际上呢是林志炫比较厉害啦。好的，继续来听这首歌曲《烟花易冷》，林志炫的歌声。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叫做《Boy in Chichi》，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也很久没听到这首歌了吧。我觉得这首歌很有意思哈，就讲出了现代人的那种忙碌的感觉哈，真的忙到最后真的就用这句话来形容，叫做真的是不赢气气啦。您真的不赢气气吗？其实疫情时代的哈这个时间里啊，我想很多不赢气气的人呢都有歇下了一些脚步啊，真正的过自己的日子啊，在家里面然后不敢出门。不过我们不喜欢这种被关在家里的感觉哈，还是自由自在的好，所以我们呢期待呢疫情赶快退散啊。好，那么听完这首不赢气气之后呢，我们再来介绍这个经典的专辑，也就是《忘忧草》。大家知道这张专辑吗？其实这是周华健在2001年所发行的专辑，里面共有11首歌，这是由李宗盛跟周华健共同来担任制作人的。那么在2002年3月20号，专辑的这个歌曲啊，很长哦，叫做《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哎，这首歌曲获得了第2届音乐风云榜颁奖盛典年度10大杰出的金曲哦。那么专辑《忘忧草》啊，是在1999年底开始筹备，整张专辑是由李宗盛跟周华健来制作。而周华健选择李宗盛共同担任制作人的原因呢，在于想要给听众带来全新的周华健。李宗盛在以泼墨画的制作概念之下，开始在加拿大找一些专业的乐手，组一个专属的乐团，以 live band 的方式啊来做这张唱片的音乐，从而呢这张专辑就在加拿大乐手的录音中开工了。那么专辑邀请音乐人李宗盛、周传雄，也就是小刚、陈美、李绰雄、王中岩，还有陶晶莹、王文华等等来参与专辑的创作。歌曲《忘忧草》是源于周华健曾经收到的一首曲风温暖的日本民谣曲，当时呢因为词的状况不顺利而没有录制，但是经过反复聆听之后啊，周华健深深觉得这首歌曲的曲风非常贴切动人，相当能够抚慰人心，于是呢便开始着手加一首民谣曲风的歌在专辑《忘忧草》当中，也不断呢跟作词人反复的沟通。那么专辑《忘忧草》啊，透露了周华健最真实的生活以及他的内心感受。专辑内的曲风是多变的，有周华健最招牌式的情歌，也有表现活力的摇滚风格。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将周华健许多耳熟能详的经典名曲，比如说寂寞的眼、不愿一个人、孤枕难眠、让我欢喜、

让我忧，有故事的人等等歌名啊都写到歌里了。那么歌曲的歌曲的铺陈安排精致诚恳地描绘出周华健带给歌迷啊无数的回忆以及想象。尽管说词意的表达是以华健来做第一人称，跟歌迷一起分享这些日子一起走过的记忆，但是背后啊更大的意义就是让听众呢重新找一个时间，借由华健啊来重新寻找温习我们曾经这个走过岁月的点滴，也让庸碌的生活重新感受到单纯的一种美好。好，现在呢我们就来听周华健的这首歌曲《忘忧草》。

这是周华健所演唱的歌曲《忘忧草》。那么听完这首歌，当然就要来听这首也是周华健的，刚刚说歌名很长的这首歌，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这首歌曲是由江蕙所演唱的《咖喱蓝调调》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听完这首歌啊，我们节目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昨天下午与一个朋友到郊区散步，突然有一个穿着破烂的老人靠了过来，手中提着一袋袋青菜推销。那些青菜的卖相很差，菜叶脱水枯黄，上面还有一个个蚊虫咬的小洞。但是朋友二话不说，一口气买了三袋。老人还很不好意思地解释，这菜是我自己种的，前阵子下大雨，菜都泡烂了，样子不好看，真抱歉。老人离去后，我问朋友，你回家真的会吃这些菜吗？他想也不想地说，不会，这些菜已经不能吃了。我问，那你为什么要买啊？因为那些菜啊，不可能有人买，如果我也不买，那个老人恐怕就没有收入了。朋友的善行让我十分佩服，所以我追上老人，也跟他买了一些菜。那老人非常高兴地说，我今天卖了一整天，只有你们肯买，真是谢谢你们。几把根本不能吃的青菜让我上了宝贵的一课。当我们陷于低潮的时候，都希望有奇迹降临在我们身上，但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是否愿意去做那个创造奇迹的人呢？有人认为这世界上没有奇迹，也有人老是盼望奇迹降临在自己身上。但我们是否曾经做过那个制造奇迹的人呢？只要每个人都愿意去做，微小的善行其实也能凝聚出庞大的希望。

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妈妈家里亚波丁》。这真是个很良善的人哦，社会上就是需要多一些这样的人，善行也是可以互相传染的。像这位老伯伯，如果他那天菜都没有卖出去，等于就没有收入，而菜呢也可能就是坏掉了吧。好的，朋友们，你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您上网留言来跟我们分享。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希望今天为您所安排的歌曲您都会喜欢，也希望这些旋律优美词意文雅的歌曲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啊，我们来听这首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这首《最深的思念》，在这里跟您说再见。请记得一定要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哦，拜拜。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识读的教学资源，可以

0: 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

0: 处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走进怀旧的记忆里，陪伴您倾听生活的点点滴滴，回顾生命里的经典金曲。

0: 过梦，
1: 和你分享怀旧金曲。这里是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的首播时间呢是礼拜一凌晨的1点到2点，来听怀旧好歌曲。今天又会为大家带来什么好音乐呢？都是大家熟悉的旋律哦。

江明学所演唱的《景色》，其实有一个世代的歌曲很喜欢改编一些可能新诗也有，或古诗词也有，把它直接变成歌词，然后编曲旋律哦。这个在现在，我说 now 哦，这个年代来讲，真的比较少见了。不过像以前，有一个时间区间就会有蛮多这样的歌哦，什么那个《水调歌头》啊，不也是吗？就是一些古典诗词啊，重新编写成曲，然后重新转化那个寓意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那些歌曲啊，老实说，以前啊都是我们那种国小国中要背的那种什么唐诗啊、宋词啊、元曲之类的，所以你就觉得诶，这个词我懂，我会，诶，还蛮有意境的。虽然是古典诗词，但是了解它背后的故事还挺棒的。那当然，这旋律变得比较现代之后，感觉又很不一样。回到我们的经典留声机哦，今天一样和你分享心灵小语。这句话怎么说呢？他说准备好了，运气才会到来哦。际遇的本质哦，不是遇到什么，而是遇到时你接得住什么。嗯，人家说什么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嘛，很多人这边唉声叹气啊，说这个时不我与啊，哎呀，这个我没有遇到什么伯乐啊，所以我没有机会啊，大放异彩哦。可是说真的啊，你到底在求什么机会？你在等什么机会哦？这个机会突然就来了时候该怎么办？你抓不抓得住真的才是重点。有的时候遇到好的机会想说，哎呀，我年纪太小了，或者说啊，这个好棒哦，可是我不符合资格，我错过了。我想这种经验大家还蛮常遇到的，你会失望失落是正常，就想说，哎呀，早知道我就多出这个早出生几年就可以了，或怎么样，早知道，这些早知道都是不可能出现的，你没有办法扭转的。所以你看哦，一两次两三次你错过一些机会之后，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要先准备好呀？那你说我都准备好了哦，有些人自认我现在准备好了，机会快来吧，结果机会迟迟不来，那怎么办？继续这个深耕自己的专业跟领域啊。所以机遇的本质不是遇到什么，而是遇到时你接得住什么。有一些好的机会在不对的时间出现，你只能放它走啊，你根本抓不住。有的时候啊，你准备好了，机会迟迟不来，那你也只能等。那你说我就干等吗？或者是就在那边怨天尤人吗？可能也不是嘛。你可能是继续去深化你的技能，扩大你的知识范围跟领域啊，尽量让多种机会都囊括在内。所以准备好了，运气才会来。我自己会觉得，当然也有多次错过一些我觉得很棒的机会的时候，你当下可能会很后悔，或当下觉得很可惜，甚至难过啊、埋怨啊，这些都有可能。嗯，有些更极端，你可能生气啊、嫉妒啊，这个机会被别人拿走了，然后你心里就有一些负能量之类的。我觉得很正常诶，就是会这样想，因为你在意嘛。可是过了一阵子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嗯，对，错过也就错过，你抓不住的东西硬强留是没有用的。那因为你这样的多次错过，你才知道你应该准备些什么。那些错过终将会成为你的养分，这些错过会形塑一个更适合你的机会。你觉得你错过的就是你遇过最好的机会是吗？会不会下一个机会会更好？你不知道， Who knows、啊、重要的是继续准备着，等待下一次可以抓紧机会的这个瞬间，然后紧紧把它抓住。所有错过都是为了塑造那么一个专属于你，躲也躲不过，逃也逃不了的绝佳机会哦。准备好了，运气才会到来。这句话和你分享，机遇的本质不是遇到什么，而是遇到时你接得住什么。

熟悉的旋律跟歌声哦，邓丽君的《甜蜜蜜》。现在这个声音哦，可以说是个经典。你真的是一开口，你就说哦，邓丽君，她声音就这样，辨识度极高。那当然，她所传唱的歌曲大家非常熟悉哦。你说又复古或什么？但以现在来讲，所有的流行都是会轮回的啊。然后这个不管是人家讲说发型、妆容、服装，甚至像曲子也是，曲子的模式也是哦。所以经典为什么是经典哦？你就是前奏一下，大家都会唱，然后你还是会想起这个好歌声。这是由邓丽君所演唱的《甜蜜蜜》。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机也为大家选了其他的歌曲哦，这个歌曲就比较强烈一点点哦，圆梦康康的歌曲哦，我很喜欢这首歌哦，这唱到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那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看到康康这个歌手或者说艺人的时候，我一直觉得他是个谐星，你知道吗？在我小的时候，因为我30几岁嘛，我小的时候可能国小国中，他比较常会出现在综艺节目里面，并且扮演的有的时候就是说话很幽默的角色，甚至偶尔还会有一种丑角的感觉。那加上呢，他的这个外貌也不是属于这种帅气的外貌，所以我小时候觉得嗯，这就是个搞笑艺人啊。我妈讲说不是啊，他是歌手，并且他很会唱歌，他真的很会唱歌哦。我那时候不相信哦，诶，听了他几首歌曲发现哇，真的很厉害。这首圆梦我就非常非常喜欢哦，跟大家分享这首康康所演唱的圆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在今天大家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0: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和你分享怀旧金曲、经典留声机的部分。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沈燕所演唱的《浮萍》。

沈燕所演唱的浮萍，这里是经典留声机，和你分享怀旧好歌曲。当然也来读一些文章哦。这篇文章呢是读者杂志里面啊，里面这一篇万里谁能驯。万里谁能驯哦，听起来好像要驯服些什么，训练些什么。如果一个人没了婚姻又放弃工作，不就等于将自己从社会当中剥离了吗？曾欢沉浸在这个念头里，以至于过了十几分钟才意识到前面在堵车。他有些错愕，往驾驶座的椅背一靠，忍不住用手指敲方向盘，扣急的节奏逐渐变慢。他叹了口气，松开安全带，开门下车，张望前面的车阵队伍一动也不动。阳光仿佛有了重量，浇了他一身，空气中弥漫着不熟悉的草木气味和某种腥气，更加陌生的是浮在人生之上的鸟鸣。他此刻在阿勒泰的福海县，路的两侧是一连串的小水池，水草丰茂，水中和天上都有鸟在游和飞，十分热闹。导航显示车位在乌伦古湖东岸，从他此刻站的位置看不到湖，中间还隔着若干个内塘。乌伦古湖会堵车吗？他打开手机问了 AI， 对方欢快地回复道，乌伦古湖在旅游旺季确实可能会堵车，并且给出了一大堆建议。他意识到问错问题了，这几天正值古尔邦节。他环绕四周，发现大多数的人留在车内，毕竟外面很晒。离他两辆车的距离，有个男人同样站在路边，举着望远镜看向路边的水塘。他不清楚男人是在看风景，还是在看特定的什么东西。想着回到车里也是无所事事，便朝那人走去，发现他正在追寻某个移动的物体。手和肩以及脑袋都在跟着移动，显得很紧张。等了将近一分钟，他忍不住开口问，您在看什么呢？男人明显吃了一惊，他放下望远镜扭头看他。渔夫帽底下是张圆脸，大而圆的眼睛，还有一个小胡子。他这么回答着，哦，这里有两种鸥，海浮鸥，白翅浮鸥。他的声音比想象当中的年轻。两种，嗯，肉眼也能认出来，你看整体黑一些的就是黑浮鸥。他试图理解他的辨认鸥的方式。群鸟纷飞的身影被阳光切割成黑白分明的碎片，像某种折纸。阳光的炙烤让他开始出汗，也让视野泛起蒸腾的热浪。他举起右手遮在额头，不确定地问，哪只？对，是黑浮鸥，那边那只是白翅浮鸥，腋下黑白分明。男人解下望远镜递给他，你从这里看。他接过带着陌生人体温的望远镜，有点后悔过来和他闲聊。接下来他会不会让他加个联络方式，并且试图兜售什么呢？他花了点时间让眼睛对准望远镜的目镜，他看见了，原来黑白分明是这个意思。鸥的飞翔如同直接烙印在他脑海里的快照，多么清晰简洁。他忍不住屏息，他们多自由啊。那一刻他忽然坚定了辞职的决心，这次不用再问 AI， 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

熟悉的好歌曲，浮云游子，这里是经典留声机。我们读到这篇文章哦，《万里谁能逊》，它里面呢、啊、就是一个女孩子在这个公路上开车，结果前面大塞车了，她脑中还在想啊，哎呀，我是不是要放弃工作啊？那她并没有结婚嘛，她想想这样我是不是会跟社会脱节啊、心里千头万绪的。但是被塞在路上又怎么了？她还不能往前啊，她就只好下来走一走。就看到有人用望远镜在赏鸟，诶，原来是在看这个鸥哦。那他说这个鸥看他们自由自在的飞，也给了他很多的感悟。很多事情黑白分明，其实你早就想清楚了，只是你自己又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所以看得越来越扑朔迷离。看完之后也发现自由也不过就是这么简单嘛，就是离开就对了。这个地方你不喜欢，你也觉得不适合，你觉得这个环境确实对你是有害的，那就离开。无关乎婚姻，无关乎放弃工作，无关乎会不会脱离社会，总之你心里早就告诉你答案了。如果是现代人心里有想法，可能会去问 AI 会说出他的想法。你真的会认同吗？还是说因为你的 AI 已经被你训练得很好，你说什么他就顺着你的意思，所以他加强你的信念呢？其实不必靠他啦，你自己早就有答案了。就像人家讲啊，这个上班啊好累啊，我是不是要跳槽啊，我是不是要离开。有的时候大家常常说啊，你真的会去做的人就会去做，你真的不会去做的人你可能还是一直说，但是其实你也知道你不会离开，心里早就有答案。所以万里谁能逊啊，有的时候你看到这世间万物都会给你一些启发跟启示。你看到有些事情你觉得有点羡慕，想像那鸥一样在天空上飞，如果他的生活是如此单纯简单啊，人可以过得多轻松啊。但是这种事情就是不会发生嘛，也许就是此情此景让你有更深的体悟跟感触。所以在这篇故事的结尾，他说他坚定了辞职的决心，因为他看到了这个鸥如此的自由，他们飞翔的样子就像他脑海中的快照，清晰简洁，做就做，不做就不做，其实没有这么难。所以他也不再问 AI 了，他也不去想这个决定是否正确，他就是想去做。和大家分享这篇文章，万里谁能逊。我们也来听下一首歌曲，黄仲坤《爱如风起》。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0: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9: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0: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9: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0: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这一段节目一开始，来听到殷正阳的经典歌曲《尘缘》。

接着我们继续来读到读者杂志的文章哦，这篇叫做退休的女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退休之后的样子，或者是听众朋友呢可能已经退休了，你是什么样的生活呢？这篇故事还挺有意思哦，它真的就是描绘一个退休的女性她的生活。阿尔贝

隔着手提皮包柔软的羊皮，他又一次抚摸着装着珍宝的小方夹子。他轻轻拍着已经松弛起皱的双颊，舌头猛然向上一抬，把带歪的假牙舔正了。这个星期一是一个节日，也是阿尔贝特头一个自由的星期一，他刚到了退休的年龄。那些辛苦操劳的日子对他来说将成为甜蜜的回忆。30年的劳役结束了，今天一个晴朗而温暖的下午，他自由了。今后他的生活将充满着乐趣，他终于有织毛衣的时间了。他在织毛衣的工作中觅得无限乐趣，他的柜上总是放着织针和绒线。他躺在床上织，吃饭也织。以前他只能仓促地从事他的爱好，他的乐趣被某种内疚给搅和了。现在他可以无所顾忌地织毛衣。天气真好，在这个隆重的日子，他难道不应该破费一下去外头的咖啡馆吗？咖啡馆里很安静，有好几张桌子空着。阿尔贝特坐在角落一根柱子旁边，他要了一杯咖啡和一份面包夹火腿。他抬起头来，看见一个脸色苍白、高个子的男人。他穿着一套做工讲究的西装，面目清秀，两染灰白，身材消瘦。阿尔贝特认为他是个美男子。他唯一的一段恋爱史立刻从脑际浮现，那是一个烟草专卖局的职员，后来得了猩红热死了，他哭了好久，然后就不想再恋爱了。男人朝他的桌子走来，是的，他走近了，他正好坐在阿尔贝特对面，他一言不发，抬起眼睛望着他，他的眼睛是蓝色的，温柔而庄重。阿尔贝特脸红了，下唇开始颤抖，哆哆嗦嗦的双手在寻找一个支撑点。他屏息静气地等待着，他很快就要说话了。那么多桌子都空着，他单单坐在这张桌旁，目的不是只是喝咖啡吧？他选择了阿尔贝特，想博得他的好感。他将要向他吐露心情忧郁的原因。他感到他那颗充满怜悯和爱慕之情的心猛然跳动起来。男人再次抬起头，阿尔贝特焦灼的目光直射那双明亮忧郁的眼睛。他突然感到一阵撕心裂肺的痛苦，一种不断增长的令他无法忍受的痛苦。一阵哽咽，他猛然颤抖，抓起了黄下腰际的羊皮提包，喃喃地说，请原谅先生，再见先生。他向门口快步走去，向着他舒适的套房、退休的生活、成堆的毛衣工作走去。男人做出了个吃惊的动作，然后轻轻地敲着桌子，侍者在旁边说，先生，您还像往常一样来半升啤酒吗？您放心，一会儿我扶您过马路，刚5点钟，车就这么多了，就是眼睛好也难免被撞上。诶，那位女士走了，您坐在她桌边，人家可能以为您是故意的。男人若有所思，他这么说着，他的声音好听极了。这位女士人怎么样呢？侍者回答说，又年轻又漂亮。

薛岳的歌曲哦，把孤单留给我是比较激昂的歌曲。刚刚那篇退休的女人其实挺有意思的哦，诶，觉得说诶，退休了也有一段美好的邂逅，感觉这个绅士这个男士哦，可能很得这个退休女人的眼缘。那很多人讲说，哎呀，你在做梦吧，你年纪这么长了，有人会这样想，诶，完全不会有这种感觉。为什么我这样说？我觉得每一个阶段你都可以对爱充满憧憬啊。年纪小的时候很青涩的哦，偷偷暗恋小男生啊，这类的。然后你到年纪长了，甚至你是个熟女了，一个退休族了，也许在别人眼中你已经是一个有年纪的人了，那为什么不能有爱情？你还是有你的审美啊，你还是可以喜欢别人啊，你甚至可能像刚刚一见钟情。不过最巧妙的就是呢，他太紧张了，匆匆的跟这个男士分别。而最大的反转竟然是后面啊，这个男士啊觉得这个女生哦，诶，讲话的声音挺好的，并且从这个咖啡店的侍者的对话当中可以得知，这个男士感觉应该是一个可能看不见的人。所以这侍者啊还提到了刚刚匆匆离开的那位女士，他说这个女士很年轻又漂亮。诶，你说退休女人怎么会讲很年轻又漂亮，想必不是嘛。那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啊，当你陷入恋爱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跟当初年纪比较小的时候一样，充满雀跃的心，那的确是又年轻又漂亮哦。那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很巧妙的地方，当然有些人会觉得，哎呀，真是一个有点好笑的，错过的缘分，然后或者是觉得剧情一再反转。但是我觉得我更多时候把视角放在这个比较年长的女性身上，就像我刚刚讲的，年纪大了，为什么不能有爱情？当然可以有啊，你可以充满活力啊，你可以自由自在享受自己的人生啊，你的选择依旧是很多很多。和大家分享这篇短短的文章，那当然也要持续为大家送上好歌曲咯。在今天节目尾声为大家选的这首歌，我要给你一个家，是来自叶欢所演唱的歌曲。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微微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也会持续在空中和你做分享。继续来听怀旧好音乐了，祝福大家有美好幸福的一天。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
3: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这一周呢，我们大家看到新闻又开始在注意下一周有台风要来了。每一周的一开始呢，就会跟大家先分享一下这个天气状况。接下来，台风离台湾其实还算是蛮远的一段距离啦。目前来看的话呢，有可能最接近大概是在27号左右，但也不确定，有可能它就往上飞了。对，那当然啦，我们是希望台风不要进来，因为每一次台风进来，这上班时段的话你也很尴尬，有些人得去上班，有些人当然有机会可以在台风假然后在家里好好的帮自己家里稳固啊，还是整理之类的，我觉得这都非常好。但整体而言，就是其实蛮打扰台湾的哦，而且呢会带来算过多的水量吗？对，我们其实有时候也蛮缺水的。然后，但是台风来的时候，有时候那个水又太多了哦，这是有一点极端的状况。然后今年呢，这个台湾的天气真的也是蛮极端的啦。最近大家应该开始感觉到有一点凉意了吧？就是有一点那种秋天的凉吗？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这前一阵子还是热到快把皮剥掉那种感觉，然后呢，现在已经有一点这个凉意出来了。好啦，这个天气变化的非常的快，然后，对，我看一下行事历，已经过立秋了耶。这个8月7号就立秋了哦。好啦，这以传统的时节上面来看，现在应该算秋天哦，非常热的秋天。不过呢，我觉得大概可能也要到9月吧，就是小朋友开学之后，然后呢，上班族一样是上班。好，就是大概是开学之后呢，可能那一阵子的天气会好一点，那时候就也蛮适合去旅行的哦。夏天也适合旅行啦，但夏天就是酷热嘛。然后秋天我觉得就是舒服的天气，景色也不太一样，可以玩的也不太一样。然后呢，秋天如果又有台风的话，那是更可怕的一件事哦。好啦，这个每一个时节都有每个时节值得玩跟好玩的地方，但回过头来哦，这个天气状况大家要注意一下。既然有台风要来了，那我们就准备一下这个防台包哦。我们可以上网去看一下这个防台包里面有哪些要注意的。其实基本上大多都几个嘛。粮食啦，就是我们可以存放的干粮。至少台风来影响有可能啦，就是几天，严重一点可能到一个礼拜。那或如果你是重灾区的话呢，可能就会在更长一段时间哦。不过相信政府也是会给一些协助啦。不过呢，我们还是要度过前面这个比较困难，没有办法有外援的状况之下，我们还是要让自己有这个生命的持续嘛。所以可能有些干粮啊，然后再来是如果你有疾病的话呢，这个台风天来临之前哦，备一些药，就是以防不备之需啦。因为台风天如果真的休假了，医院也不会开啊，可能急诊会啦，可是急诊一定就大爆满。但如果你又不是很严重的状况，你只是一般拿药的话，通常现在有减伤分类嘛，你有可能就会很久很久很久。那我觉得与其这样，不如就台风天前哦，你就看到新闻说台风可能要靠近了，我们就可以先准备一些药跟医师讲一下哦，就是不是说叫你囤一大堆哦，而是至少先度过台风这段期间哦。就是至少让自己安全啦，尤其是有慢性病的朋友们哦，就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那个药量有没有足够。然后再来就是一些发电设备嘛，行动电源，行动电源应该还可以啦，现在大家应该手边应该都蛮多行动电源的吧。行动电源可能先充饱，然后充个两三颗之类，如果没有就充一颗也好啦。我觉得现在很难停电啦，但停电来说也是很困扰哦。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能有一般居家的医药用品啊，你可能停电了，摸黑不小心碰撞到了，跌倒了，还是有什么样风乱吹不小心撞到什么，就好，反正你就会受伤的话，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医疗用品等等的啦。反正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就是急救用的还有这个急难的这个准备包到底我们要准备些什么。然后有时候
可能我们想诶大概就是这些吧，但还是会有一两个漏掉的哦。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有人列出了这个清单，政府提供的这个清单哦，你可以照这个清单上面去稍微做个准备。然后呢，当然啦，还是希望台风不要进来啦，这个就希望它就自己消失吧。跑到哪里都觉得哪边的人其实也蛮惨的。如果他上去日本的话呢，日本也是重灾区哦。台湾近几年都还蛮喜欢去，其实应该一直以来啦，只是说近几年这个地缘因素的关系，所以这个台湾在日本的消费可是飙升到第一名哦，这个非常庞大的这个消费额。我们这很支持日本的旅游，对不对？好啦，这既然我们这么支持，当然也不希望这台风跑上去啊。但也没办法，这个天气状况我们只能预测，然后遇到的时候也只能去防范。所以呢，回过头来我们好好的保护一下自己哦，在自己家里面多做一些准备，不管台风要不要来啦，就是做这些准备有备无患嘛。真的遇到了，那还好我们有准备，没遇到那也好啦，这个我们准备我们也有经验，下一次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更能得心应手的来做这些处理，对不对？好，今天这个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些新闻哦，然后呢也希望在周末趁这个好天气，其实听完我的节目之后呢也可以开始规划一些今天要做什么事情啊。当然啦，后面节目也是很精彩哦，所以你可以在车上听啊，然后可能你去逛书店的时候也可以耳机带着听啊。反正呢，现在正声广播有我们的网站，也有我们的 APP 哦，你只要下载下来就是随点随听啦，你走到哪里只要有网络。现在谁没网络，对不对？除非你真是收讯非常不好的这个深山区哦，还是哪边深海不太可能。你除非你这种很收讯不好的地方，不然哪里没网络啊，对不对？现在人手一定要网络，你查各种东西，甚至跟别人通讯联系都是要网络。好，反正有网络的地方就有正声广播，你就点开来听吧。这整天的节目都不错，然后希望也可以给大家带来不错的一天。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个刚才在广告的时候呢，在想到哦，我们这个节目叫曼森 Talk Bar， 这跟一些这个可能听起来哈，跟一些酒类有关系。好，这个讲到酒，还是要在节目前先跟大家说，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也请勿饮酒。好，那在最近呢，我的节目的有一个特别来宾，之前大家应该都听过他的节目，这个访问啦，就是老头刘宇燕老头，他自己决定要做一个 podcast。我就在想啊，其实虽然大家说这个声音产业感觉没有以前这么的流行哦，但其实呢，除了影像之外，声音是最能就是保存跟带来这个神秘感的哦。你可以透过这个听到声音，然后去想象跟你讲话的这个人，他的表情、他的气息、他的语气等等，你就透过这个声音然后去感受，然后你也可以透过声音去认识这个人。你说影像的剪接吗？你可能还可以透过眼睛去辅助他，可能又透过一些呈现，让你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欣赏这个人，但我觉得声音是一个很纯粹的，你也不太能剪接什么啦。好啦，你当然也可以录很长一段，然后慢慢的修成你要的。但是呢，这个讲话的语气啊，然后讲话的方式啊，就是这个人，就是你现在听到我就是长这样。所以我觉得声音是蛮有意思的，不管是那我们现在在听广播，还是接下来像这个老头他想要录这个 podcast 哦，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然后也是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尝试啦。那当然咯，这个一开始要参与这一个圈子的话呢，我通常都会跟他说，依照以往的这个惯例啦，拜托先撑个一年吧。不要说撑个一年听起来很简单哦。很多时候呢，做个三集就不知道要做什么，甚至啦，我们说一季是13集哦。那有人可能13集绞尽脑汁想完了之后呢，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了，这个节目就放着了。所以我跟他说，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他真的就是一股热忱，他刚好最近也有时间。我说好啊，那不然你就先规划个一年期。他自己是抓三年啦，我就勇哥，就是先抓到三年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毕竟你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梦想嘛，但是要先可以达成才是重点哦。所以我就跟他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Podcast 好像直接录就好了嘛，反正它也没什么成本，你随时要录随时要上架都是看你开心的、哦、但是呢，回过头来，你真的如果是有想要讲点什么，然后或是你有想跟听众聊点什么的话，那真的事前还需要做一些准备哦。那准备什么呢？所以他前一阵子就在问我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跟他大概聊一下，例如说我们最简单的节目的开头，你的名字要叫什么？那你的名字对你的节目来说有没有什么代表性？那再来就是你的伙伴，所以他又找了一个伙伴，这个小芝啊，这如果大家我等一下要讲他们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好，所以他就有一个伙伴，那伙伴你们要怎么聊？然后呢，在节目里面要怎么设计才会听起来不会是老头一直讲，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爱聊天，然后愿意分享的人，所以会一不小心哦，这个整集节目好像在听他讲股一样。当然讲股是我自己在搞笑了，但我一直说，很多时候如果一个人一直讲，好像在讲我一样。好，这就是我的节目嘛，偶尔会有访问了，所以就是如果他一直讲知识型的。就是我可能是比较偏半聊天，但他很多时候产出会是比较多知识型的。我就跟他建议说，其实你可以把节目不要拉那么长，有点像是我们在听着正声广播的节目的时候，可能你会听到是半小时的或是一段的这一种节目，让他点到为止就好。听众听了也不会有压力，然后又想再听下一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所以我就跟他推荐。
所以前置作业呢，他就开始在想，要怎么去聊这个他想要聊的圈子。好啦，这个听我讲起来真的都好像很容易啊，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也都大概想得到这些面向，但是要执行的时候怎么做功课，然后内容怎么规划，怎么拆分，怎么控制时间，控制时间也是一个大问题哦。所以后面一系列的就是他要自己要面对的问题了，那我也只能给他一些建议啦。毕竟节目是他的，我给太多我的想法，他照我的做太多，那就变我的节目的感觉了。然后讲的真的比较容易哦，做的真的实际做的人真的就是比较难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天马行空做出一个，哎，点阅率第一名的，就想想嘛。但是要执行。

起来，你就有很多面向，你要怎么规划节目，要怎么设计桥段等等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说啊，我们正声的这个乐龄广播研习营哦，我觉得非常好玩，然后也非常的可以学习到各种知识。我刚才讲的这一系列这一长串哦，哎呀，就在我们的这个广播研习班都可以学到。但是呢，我们这一期已经爆满了。好，如果你接下来要报名的话，可以报我们下一期哦。或者是这一班如果有人临时不能来的话，你就可以插班啦。但是目前看起来哦，大家都跃跃欲试。谁会在一开始报名的时候就决定不要呢？对不对？好，大家一定都是非常想来学习哦。先报名嘛，先占个位置，然后时间到了，班又开了，这样。所以我们接下来已经是在这个9月14号决定要开班了。那如果你还是对我们的这个广播研习营有兴趣的话呢，我觉得你也是可以打电话来报名啦，你就下一期嘛。其实就大概是十周的课，然后上完以后就换下一轮啦，然后呢可能还有机会会有学长姐来做一些简单的分享哦。那我们电台里面也有学姐回来做节目，好听好玩，然后偶尔我也会客串啦，就是聊一下，我聊基本都是聊吃的哦，就我就很爱吃。好，这个是非常好玩的研习班啦。那在里面除了刚才讲到的节目规划制作之外呢，你还会有一些访问的技巧，就直接你就是一个主持人咯，然后呢来这边看着时间，你要自己抓自己掌握你要的节目节奏，因为毕竟你在做你的节目，你要在你节目里面呈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你要带着什么样的心情语气等等的来进行呢，这都是一切就是你的规划。但是呢在这里会有非常多的老师把工具交给你，这个工具呢就是各种技巧，讲话啊，然后还是这个访问的技巧啊，然后准备资料的方向啊，然后新闻的这个选择啊等等的，这个都是可以在广播演习班学到的，出来一定是收获满满啦。更好玩的是呢，我觉得这算是附加的好玩哦，就是在这个班里面你一定会认识非常多各行各业的人，你有可能认识哦，我之前有看过有人认识他们啊，他们可能是揪一起来的，但是也有可能你遇到不认识的，然后事后变成好朋友一起聊天啊等等的哦。在这个班里面除了上课之外呢，你也可以跟其他同学进行交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你很难在平常有机会会突然去认识一个其他行业的吧，除非你做了一件大破大立的事情，去接触了一个不一样的环境，就像加入我们这个广播演习班哦。好啦，我们这一期已经确定要开课了，9月14号哦。所以呢，如果你来报名，有可能就会排到下一期，但也没关系，反正排进去了就是会开课，然后就是还是会有机会再来上我们的课程哦。这样，好，这个珍惜现在有开课的机会，因为我觉得蛮好玩，而且有时候人力真的比较吃紧的时候，这课程就会先暂缓哦。但是基本上啦，就是有开的时候呢，大家珍惜一下，一起来踊跃的报名吧。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我们在上一段呢讲到这个老头刘宇燕哦，他来做这个 Podcast， 我举双手赞成，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然后呢，毕竟你成本也不会花太多，你顶多就是录音室要租借。然后呢，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他自己后制嘛，那如果没有办法后制的话呢，就是再包给专业的人哦，那我们也可以统一就是接受发包哦。好，那他既然要来做节目，我觉得可以啊，就有的好的构想，然后有想做的事情，然后他又有一个很棒的伙伴，那个

酒吧上面呢，可能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随着新一代的年轻人出来，他们可能又有新的不一样的习惯哦。那如何要去因应这些变化？然后你身为一个老的店，然后要怎么去接受这些变化，然后产出一些新的，并且让这些新的年轻人也可以接受的文化呢？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哦，因为就像是我们广播电台也在做转型这件事情，因为现在老实来讲啦，并不是那么多的人每天都在听收音机这件事情，当然也有，只是这个随着大家使用3C 产品的习惯而改变了。我们可能什么时候才会听收音机？在家里就是可以固定播放的时候，然后在车上，你可能在工作的时候也有机会，就是由公司的人就放个收音机，然后一起听，这样也有可能哦。但你可能在外面行走，你在外面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基本上很少会去听到收音机啦，这个形态又不太一样了。那你有手机的时候，你可能更常滑的是这个短影音哦，这个短影片啊，然后可能看的是社群网站，看脸书等等的，就是你使用的已经不再是以往的在收音机前面乖乖的听24小时的这种感觉哦。所以对于这样的形态不一样，那广播公司也会做一些形象跟形态的转变。那我们后来就是也有做 Podcast 啊，那这就是比较符合年轻世代。那我们也一直在办很多的时下的活动，这个都是我觉得可以跟这个时代再做一点接轨哦。你没有办法变到以前那么盛况啦，就是说每个人就是提着收音机，然后口袋拿出来都是收音机，好像不太可能。但是我们可以把听收音机这件事情做得更便利，就是例如说做到网络里面用网站呈现等等的。所以它就是一个转型跟转变的过程哦。那酒吧这个行业也一样，他们可能面临到的是现在更新的这个年代，可能玩我个一轮吧的这个新鲜人出社会之后呢，发现他们其实这个饮酒的习惯不太一样。当然不是说喝酒一定好或一定不好，而是我觉得在于选择你要品味什么的事情上面来说，他们可能选择更多了，然后不一定会再去选择要品饮酒类这样。那我得说啦，什么东西过量都不好，不管是不是酒，你就算喝水喝的超级过量也是会有危险的，对吧？所以我们什么事情都是要适量，然后理性，真的是理性哦，不是拿来拼啊，拿来比赛啊。我觉得那个好啦，就是看个人喜好啦，但是毕竟过量就是会伤身嘛，对不对？所以大家还是要留意。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在选择上面呢，他们并不会把这个摆在非常前面的娱乐的选项，所以可能对于这个形态的转变来说，这个行业就会有一点面临挑战。那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光是老头他们营业方的这个问题了，可能是整个台湾对于这个产业，甚至可能不止台湾，可能是全世界对于这个转变都有一点困扰。像是我前一阵子看到新闻吧，好像是欧洲那边的年轻人，他们也不喝红酒了，他们也觉得红酒是一个可能觉得会伤身体，就是他们小时候可能接收到这个印象，也有可能他们接收到的是这个父母或者是长辈朋友然后常年酗酒对他们造成的坏影响，也有可能。而且通常啦，很多时候在这个酒类上面可以做话题，真的就是例如说电影里面很常就会有什么饮酒过量的这种状况出现，其实真的是蛮可怕的。不管是不是电影都很可怕哦，这件事情。所以回过头来，你用什么角度去面对这个文化这个产业呢？那像我来说啦，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品饮，一个品味，就像是你在吃料理一样哦。这些调酒师他们就是厨师，那你总不可能说我每天都大鱼大肉吃这个五星料理，也可以。你首先你会花很多钱之外，再就是这些精致的料理是不是你的身体可以接受到的，那你可能就会有一些精致的食物带来的一些症状，那
那这些症状我不知道会有什么，但是就是有机会会产生。那我觉得这个酒类文化也是一样，所以回过头来，像我的话。

就是用品饮的方式，我去欣赏每一个酒类会展现出来的风味，然后呢，这个风味会带来什么样的联想，甚至我可以再跟我的餐食做一些搭配，然后再蹦出一些新的滋味哦。其实台湾现在就是有大概有两派嘛，一派就是守着经典调酒，另一派呢就是创意调酒。我觉得两派都很好。我曾经某一个时刻蛮执着在这个经典调酒上面，后来发现其实除了经典调酒之外，因为经典调酒是前人智慧嘛，然后创意调酒就是现在很多的食物出现，很多的味道出现，你要怎么加进你要制作出来的这一些食材食物甚至是酒类里面，就是你要怎么去让它呈现的更缤纷更丰富更符合你想要带给大家这个意境哦。这个真的是非常吃考验跟你的经验。好啦，这个讲很多、哦、这个有机会可以去听这个老头的节目，但他们才刚开始啦，我就可以从一开始就变成他们的忠实粉丝哦，打一下广告，帮他们打一下广告还不错，然后呢也可以支持一下、哦、那当然我们电台还有非常多在做 Podcast 的伙伴们，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再一一的跟大家介绍哦。

深吸带雨具，不然就只能跑到便利商店再买了、哦、这个、便利的便利商店。我上一周才因为就是临时赶着出门，想说没下雨，结果走到半路就下雨了，我还是得去便利商店买一把折叠伞哦。好，这个折叠伞我家已经一堆了，但是呢，就是提醒大家啦，这个出门可以带个雨具，可以省掉被淋雨的那一段，然后再花钱的这一段哦。好，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天气变化，然后如果有出游的话呢，也留意一下哦。如果你是去山区或是海边的话呢，注意一下这个各种状况，然后小心安全，开心出门，平安回家。好，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福伯啊，
0: 哎，
3: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7: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

0: 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介绍到一本书，而这本书跟什么事情有关系呢？那我们今天讲到这本书哦，叫做《做自己的中医师》，然后是由一位非常知名的中医师洪金兰医师他所写的哦。那讲到中医啊，其实对于现代人来讲，我觉得应该大家都蛮熟悉的，就是有不少人呢，可能想着要调养身体，或者是有些人很爱美，非常想要减肥，也会去中医嘛。所以说呢，我觉得其实现在人对于中医可能多少啦会有一点点的概念哦。但是呢，到底我们对于中医相关养生的知识到底正不正确，那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应该知道却不知道的呢？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洪金兰洪医师。那我们先请医生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洪金兰医师。谢谢王小姐的邀请，今天很荣幸能够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聊一聊有关健康方面的话题。我希望这些健康知识大家听了之后一定要试着去操作，身体就会很舒适。
0: 是，那今天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一本书叫做自己的中医师嘛，其实内容真的是非常的详细，就感觉我对于中医想要有一点入门，就是不是也可以看这本书啊，医生？
1: 可以啊，
0: 就是有写到很多，因为真的是写到还蛮多蛮详细的，就是大家看到书可能会觉得哇真的好大本哦真的是把老师真的把医生自己的很多知识都写在这本书里面。那首先呢，我们先请医师来跟听众朋友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一本书好了。就是呢就像我刚才讲的嘛，很多人现在其实对于中医就比较不会那么抗拒，就是很多人会想要去借由中医来调养身体嘛。所以就很好奇医师，您当初在写这一本做自己的中医师，您自己的契机啊或者是一开始的想法是什么呢？
1: 做自己的中医师呢，这本书是我近30年的临床经验。那书上从观察大自然的现象，让大家很具体的学习中医生理学与中医基础理论，然后再用阳光测试寒热或感受冬天夏天哪一个季节比较舒适，然后再听听身体的声音和用简单的家用仪器来帮助大家判断体质，然后用阴阳五行来归类食物属性和营养素类别，并介绍干式、湿式烹煮法的利与弊之后，就带着大家根据体质良心定做自己的饮食，在了解消化器官的特性，并如何应用饮食知识、呼吸、情绪、作息、运动来调理体质，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内建的智慧，随时可以取用的免费药物。那此外，气候环境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虽然我们无法改变它们，但我们可以学习气象淤血，认识高低纬度环境的差异，在与其适应，并取用大自然的资源来养生。那肢体疗法是我用来改善各种酸痛症和辅助内科疾病治疗的方法，非常的实用，大家可以根据书上的方法和 YT 上面的影片来学习，然后再帮助大家理清一些似是而非的养生观念，那接着教大家如何处理急性病和感冒咳嗽和一些慢性疾病的调理方法，那最后带着大家在书上做临床实习和应用的叮咛，一定要改变饮食生活习惯。那大道至简，只要愿意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就能成为自己的中医师，并教会身边的亲朋好友。那已经有不少民众热爱中医，那应用中医调理身体，但很多人不具备中医基础，不认识体质，不知道食物的属性、营养的类别，那更不知道烹调法和油品的差异，那这个如何来调体质呢？甚至不养生还好，越养生越伤身，这个其实在临床上很常见。
0: 是，
1: 因此我写这本书的用意，除了最初身体基金会的邀稿，自己也想要一本卫教手册之外，那我也看到很多人误认体质不是食物，烹调不宜，那导致阴阳失衡，那健康每况愈下，那我为民众的健康感到很忧心，因此我想尽一点绵薄之力的说说我对整体性全方位的养生方法。那我认为养生也必须具备一些基础理论，那再以此为蓝图建构人体工程的操作系统，并知道影响体质的参数有哪些，那如此各系统的运转就会很顺畅， 才能达到健康的目的。那当养生方向不对时，才有理路推究原因，再找到适合的方法。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中医师，但是医学的领域非常的浩瀚，那在这么广泛的医学领域里，如何重点式的选读很重要。因此我将中医的精髓理出一些头绪，比较容易找到中医的入门处，而享受到学习中医的乐趣和实用性。那其实这本书我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断断续写了110万多个字，那最后剩下39万多字。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几度的想放弃，但最后让我坚持要继续完成的原因就是一种使命感。因为我在临床上确实的看到原型食物加上优质油脂，那再加上物理性的调气机，就可以改善很多症状，甚至各种慢性病、癌症等疾病都可以跟它一起共处，那同时又可以减重，身体很轻松。但是很多人不知道食物可以这样煮，或知道这样煮但吃不下这么简单的食物，那宁可花时间冒着吸油烟的风险，吃了不舒服又不健康，甚至导致疾病的方式烹煮，这看来有点本末倒置。因此我用应用一本书将整个养生的道理和操作的方法讲清楚。那么大道至简，养生的真的就是如此的简便笑脸这样子。
0: 是，那真的啦，我觉得医师真的是用心良苦哦。因为大家都想说，诶，中医师他好像大家都听起来很专业，感觉我要先去哦，先去把脉啊，然后先去针灸一下。那其实这本书里面讲到的很多都是我们日常的饮食啊，甚至是日常的哦，比如说我的姿势之类的，也可以去做出一些习惯上的调整嘛。那首先呢，刚才医生其实也有稍微提到，就是我们身体的阴阳平衡是一个很重要的。但光讲阴阳这两个字啊，我觉得其实好像听起来有点抽象诶。医生可不可以用一些生活当中的例子去稍微来比喻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概念呢？
1: 是的，很多人在学习中医的时候都是会在迷失在阴阳的一个概念里面这样子。那其实阴阳平衡呢，它是一个养生的指导原则，但很多人觉得阴阳很抽象，那甚至也不会应用阴阳的概念，那么或者是只是将阴阳当成一种归纳事物的系统学，然后看不到阴阳对立、互根、消长、转化的运动规律。但生命是一个活的系统，所以阴阳不是固定的平衡，而是一种动态性的阴阳平衡。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大自然的变化，就可以具体的来说明阴阳的运动规律，那这样比较容易理解阴阳。那天地与人体都是阴阳系统，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夜为阴，那日夜就是一种阴阳对立的关系。在人体，上为阳，下为阴，那背为阳，腹为阴，好，那个六腑就是为阳，五脏为阴，那等等都是很多都是阴阳对立的概念。好，那我们再看看日升月落，那早上太阳从极近的地平线慢慢升起来，那白天的阳气是从黑夜慢慢升起来的，那黑夜的阴气是从白天慢慢降下来的，那没有黑夜就没有白天，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这个就是阴阳互根的关系。那阳气开始往上升，那天空就越来越明亮，那表示阳气越来越多，阴气越来越少，那这个就是阳升阴长的阴阳消长关系。那阳气持续的升伏，到了中午，致使阳气最旺盛，那升到极点的阳气这个时候必须转化，那如果阳气持续的升就不会有循环，那天气也会很热，那在人体来讲就气机一直升伏，能量会过度燃烧，那午后阳气就会开始慢慢下降，那阴气开始慢慢升起来，那天空越来越暗，那表示阴气越来越多，阳气越来越少，那这个就是阴升阳长的阴阳消长关系。那阴气持续的升伏到子夜，致使阴气最旺盛，升到极点的阴气这个时候也必须转化，那如果阴气持续的升就不会有循环，那大地就会很沉寂没有生气。那在人体呢，就是气机沉降，那能量的流动就会很缓慢，那子时之后呢，阴气开始慢慢下降，而阳气再次的慢慢升起来，那么天地的阴阳之气就是如此的不停的日夜上下的升降流动，人体的阴阳与天地的阴阳也是如此同步的运行。那在这个日夜阴阳升降的过程当中，我们同时看到了阴阳对立、互根、消长、转化的运动规律。 那你要一定要懂得阴阳运动的规律之后，你才能够在调配饮食的时候，或者是调配一些健康的养生方法的时候，你才会有一个阴阳是怎么样的一个流动的，你要按着这个规律来走动，就身体就会跟大自然相应。因此你只要读懂的大自然，就看得懂自己的身体。那所以怎么样从生活习惯去调整阴阳呢？那举例来说哈，在饮食生活上要根据天地阴阳的运行规律来进行。那早上阳气是出生，应该吃温保暖，那多活动以帮助阳气生发。那中午阳气最旺，代谢最快，所以中餐可以丰富一点。那午后小憩一下，以帮助阴阳的转化。那午后阳气渐渐收敛呢，阴气渐渐升起来，那要慢慢减少活动，以安定身心。那晚餐以摄取养阴食物，以帮助阴气收敛，才容易入睡。那么在作息上也要规律，夜晚阳入于阴，以睡眠收场。那如果晚睡或熬夜，等于晚上仍在消耗阳气。那如果白天睡觉或不活动，就像早上阳气没有生发，那气机容易郁滞。那只要饮食生活与天地阴阳相适应，就能过着天人相应的舒适生活。
0: 是，那所以啊，其实我听到很多中医学相关的概念啊，其实讲的还蛮多，都是像医生分享的，就是我要顺应着大自然嘛，然后顺应着比如说白天晚上，然后我记得还有跟四季也有关系嘛。
1: 对，
0: 所以说顺应大自然呢，的确是我们整个中医养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哦。所以大家也不用把这种东西想得好像太困难，就觉得说诶，是不是应该要去学一些专业的知识。就我觉得基本概念还是要有啦，但是呢其实做起来实践起来呢，真的可以从生活习惯开始去做调整哦。那不过接下来我们时间的关系呢，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难，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跟中医有关系的话题哦。今天介绍到这本书呢，叫做做自己的中医师。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是洪金兰中医师。那么先请洪医师再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医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那刚才跟洪医师已经有聊到说中医当中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跟阴阳的平衡有关系，那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其实也是有彻底的贯穿它啦。那不过呢，其实这本书里面讲到了蛮多跟食物有关系，就我们常常说食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嘛。而且呢，现代人好像还蛮讲究说我要吃的健康就要吃所谓的原型食物，那特别是有一些食材比如说好像常讲十字花科，就比如说青花菜、花野菜或者是橄榄油之类的，常常有人会觉得它好像很健康嘛。可是呢，为什么有人明明就吃了这些看起来很健康的食材，但是有些人呢他吃了的确有变健康，可是有些人呢却没有吃得很健康均衡，就很想问医师这个当中的差别会是什么呢？
1: 其实十字花科蔬菜和特级初榨的橄榄油等确实是健康的食材，这不是观念上的混淆。那虽然他们都是健康的食材，但不是每个人都适合食用和或大量或频繁的食用。那然而我在临床上看到的问题是，一般人只要认为对身体好、对健康有帮助的食物，就不分体质、不分季节、没有节制的大量吃、经常吃，因此才吃出问题。所以我在做自己的中医师书上提醒大家，即使是健康的食材，也要根据体质选择食物，才能吃出健康。那如果说你有干眼症、入睡困难、胃胀、胃酸、收缩血压偏高、头颈肩背紧绷，那上半身皮肤痒等，这是肝血不足、阴虚阳亢的体质，我都建议患者暂时不要吃，然后观察上述的症状是不是改善了，那之后再决定是否继续吃。那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多久吃一次，那只要能够体会到吃与不吃之间上半身的松与紧、眼睛的干与涩、血压的变化、胃的舒适度和睡眠状况的差异，就能根据体质调整饮食，身体会更舒适。
0: 那所以啊，真的是跟自己的食物上的调配，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医生，您自己平常比如说在买菜啊、要煮饭的时候，您自己会有什么样子的原则去挑这些食材吗？
1: 我会根据我的体质去挑选食材，我不一定说十字花科大家认为很好或橄榄油认为很好，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体质，所以我会去挑我自己比较适合吃的东西这样子。
0: 而且其实这本书里面有写到还蛮详细的，我觉得有点像百科全书医生感觉好像把所有食材都快写出来了就是呢，中医学当中啊，有把食物是以性味来做一些属性上的分类。那比如说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可能会知道说我现在想到的是什么白萝卜好像听起来是比较寒的食物，或者是说有一些炸物啊，这个就是比较容易上火的，这个应该是大家还蛮常听到的概念嘛。所以平常啊，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依照自己的身体状态来去搭配可能不同属性的食物来去达到养生呢？
1: 好，那个主持人问的真的很好，一定要依照自己的身体状况与食物做搭配，那才能够达到养生的效果。但是很多人在搭配食物的时候会有一种错误的惯性，那例如认为空心菜、丝瓜偏凉就会固定的加一个姜，但这个是食物与食物之间的搭配，那其实应该是食物与体质的搭配才正确啊。那因此你要知道你是谁，才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食物，那这个步骤非常的重要，然后再记住食材的属性。那因此我就建议将食物的属性分类表贴在冰箱门，那每餐做饭的时候看一下，经常的看自然就记住食物的属性。但是大家会特别注意蔬菜的含量属性，但没有看到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菇菌类、藻类等的属性，那也没有将营养素做分类，那例如哪些食物属于蛋白质、脂肪、淀粉类，那因此而导致营养素不均衡。那食物和体质都可以用阴阳五行来做分类，好，只要将这些前置工作准备好，那即使不用刻意养生也能养生啊。那因为食物 饮食我们所要注意的是，就是你个人的体质与食物的均衡。那因此任何饮食都不存在所谓的标准答案，而是要根据你的体质与身体的状况来决定，那才能够吃得均衡而达到养生的效果。那例如空心菜、丝瓜，它的属性虽然是偏凉，但是它适合热性体质的人。那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的体质偏热，就不用再加姜，那吃的就会感觉很舒服。那因此对身体有感觉的人比较容易自己调体质，那方向也不会偏差太多。那就像有些人长痔疮，他就会发现只要吃辛辣刺激或煎炒烤炸，痔疮就发作，那从此他们就不再吃这些东西，而减少痔疮肿痛。那此外呢，养生呢，饮食养生所需要注意的是整体性的性味，而不只是看单一食材的性味，因为一餐中会包括很多种食物，那食物的性味主要是影响身体的寒热，那营养素主要影响身体的虚实，而食物经过烹煮之后会改变原来的属性，因此烹煮法主要影响食物的燥湿。那如果能够掌握这些大原则，就比较能根据自己的体质选择食物而达到养生的效果。那如果不知道自己的体质，那可以试着这样配置，那比如选择寒凉性的蔬菜，比如莴苣类啦、空心菜啦、苋菜、茼蒿、芹菜、菠菜、山茼蒿、平性的地瓜叶等，和平性的复合式碳水，比如糙米、小米、燕麦、薏仁、山药等，那以及平性或温性的蛋白质，比如鸡蛋、白肉与鸡肉、猪肉、豆制品。那同时参考做自己的中医师书上的一餐中的食物量来配置营养素的比例，那再根据个人的体质、年龄、活动量、季节调整饮食结构，然后采蒸煮汤再拌亚麻仁油和苦柴油及海盐，那这样的性味组合不寒不热，一般人都适宜，然后再根据吃了以后身体的反应做一个微调整。那经常的观察练习，熟能生巧，那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信手拈来，就是一个食疗方，那身体也能经常保持在舒适的状态。好，以上回答。
0: 哦，所以真的是并不是说我狂吃一些很寒的食物我就会减少上火，就搞不好你的体质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嘛。而且呢，刚才医生有讲到说食物的烹煮对于整个它的属性啊，它的性味也是会有影响的嘛。那尤其呢在这本书里面有讲到说可能像蛋白质啊、脂肪或者是碳水化合物，医生都有写到一些比较适合还有应该去避免的方式哦。所以如果综合一点来看啊，医生您觉得啊，就是我们平常在主食的时候要怎么做才可以去兼顾到营养，然后同时也是兼顾美味呢？
1: 好，那首先回答不同类型的食材哦，那它的个别适合的烹调方式，那例如像蛋白质就是以水煮、清炖、蒸或低温慢煮，那这是首选的料理。那因为蛋白质大约在55-75度产生变性嘛，那这些煮法的优点是蛋白质变性适度，结构松散，好消化，不会聚集过度而变硬。那虽然蛋白质不宜过长或太高温加热，但仍然必须达到杀菌的效果，那也不要先放盐，以免蛋白质凝固，那不容易煮熟或延长烹煮时间。那低温湿式烹煮也可以减少糖化终末产物和产生氧化物质，那或者将肉片切成薄片快速拌炒，能保留水分，也不易产生氧化物，但前提是油不能冒烟、时间短、不焦黑、然后发酵或优格起司、纳豆、味噌等。那优点是蛋白质被部分分解，消化负担少，肠胃吸收比例比较高这样子。那脂肪类的食物呢，适合烹调法就是如果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苦柴油、橄榄油，就等食物熟了之后，然后把它放在盘子，然后再把油拌进去。那如果是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亚麻油、硬胶果油等，就是适合烹煮后，那食物稍微略略降温之后再拌入，那能够保留脂肪酸完整结构跟抗氧化物，那同时可避免产生过氧化脂质与聚合的油脂。而饱和脂肪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就是适宜低温快炒，而且油不冒烟、不反复使用、不焦化。那坚果种子可低温短时间烘烤去除腥味，或坚果清洗干净后直接吃，那种子微炒一下或浸泡后打成泥食用。那精制油可适度加热以去除以往。那碳水化合物类的食物呢，适合烹调法以蒸煮方式，才能使淀粉充分糊化，那容易消化吸收，不产生丙烯酰胺，升糖较稳平稳。那如果说蒸煮后放凉再回温，可产生抗性淀粉，就可以稳定血糖，那养肠道菌， 那发酵类的碳水如面包部分淀粉被分解，生长速度较慢，消化负担比较少，但湿热体质要稍微适宜一下。那如果蔬菜的话容易氧化，就要等到这个这一餐把它食物都准备好之后再开始煮蔬菜。那蔬菜可是生吃，也可以用蒸煮烫水炒或耐高温的油炒等方式，那可以保留水溶性维生素，不过度破坏纤维质这样子，那也不会产生过多的氧化物这样子。好，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兼顾营养与美味呢？那如果能够采低温湿式的蒸煮烫等方式料理，比较能保留食物的营养，那同时有调体质的作用，但是食材的可变化性确实比较少，对于长时间炒烤炸和重口味的人来说，确实会觉得没味道甚至吃不下。因此在改变饮食的初期，可以先试试看含油脂的鱼肉用较厚的锅底，加点水，盖上锅盖，用小火焖煎，在食物不焦的原则下让它产生一点梅纳反应，那焦香味就出来，然后再慢慢改为湿式低温料理。那么或者是做些酱汁调味，例如芝麻酱、坚果酱或豆腐做的沙拉酱，或用酱油味噌调味，或加些低温烘焙的坚果，都能够增加食物的美味。但是我个人觉得美味纯粹是个人的感官问题哈。有人觉得蒸煮食物的过程当中，在食物渐渐熟化的时候，就会闻到不同食材的清香味。那例如煮海带或蛋白质类的食物，就会闻到鲜味。那煮青菜时就会闻到各种青菜味。那高温料理的食物就只有闻到焦香味和油烟味。那有人觉得米多饭越咀嚼越香，有人觉得糙米饭越咀嚼越甜。那圆形食物吃的身体真的很舒适。那这些觉知让他们从此不会再回到煎炒烤炸的料理。所以试着培养自己的感觉和细节蔓延，就能感受到食物的美味，那身体也会更健康。
0: 我觉得这其实也算是一种保留食物它天生比较自然的味道的感觉啦。因为很多人可能吃习惯一些重口味的，比如说炸物啊，或者是很辣的麻辣锅之类的，它本身就是会盖过食材嘛。
1: 对。
0: 然后刚好我想到一个可以补充的部分哦，就医生你有关注到最近就是有很多就是跟油品有关的新闻吗？
1: 有。
0: 那最近这个新闻大家应该都蛮担心的啦，就如果以医生的角度来看啊，我如果平常在挑选油品的时候啊，就您会比较注意哪些地方，或者是说自己会比较倾向要选哪些类型呢？
1: 其实油品我在书上写得很清楚，这个油品的部分也是我很重视的地方这样子，所以油的品质很重要，然后还有在你就是看你的体质。那油品其实还有分寒热的，好，油其实不，所以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油品啊、蛋白质这些的寒热的问题。那油还是有具备寒热的问题，那所以就是你要根据你的体质是怎么样的体质来选择这个属性的寒热。另外一个就是脂肪酸也要平衡，比如说 Omega-369， 那通常6的那个 Omega-6 的那个油脂就是太多了，所以你不要再选择 Omega-6。 然后再就是烹调法，那我选择油 的一个原则，我就一定是选择冷压的，就是那种冷压的那个油为原则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会注意它的那种保存期限，那我很少买那种提炼油，嘿，所以我也一直呼吁我们的患者就是一定要用好油。我觉得用好油是很值得投资的一个部分，它比任何保健食品什么那些都来得更根本，而且就是跟饮食合在一起，其实也不多花钱。然后你好的油你就不会说用的很多，其实比如说吃荤的油的用量并不用太多，因为鱼肉都有油了。那素食的人可以多一点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这样子。那基本上我都是比较长期吃，就是我根据我的体质，我比较长期吃亚麻仁油跟苦茶油这样子。
0: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去了解自己的体质啦。然后因为油品这个东西家里有在煮饭的话，肯定是天天会几乎都会用到的，所以大家在以后呢去挑选油品，当然除了是要挑选安心的产品之外，也可以去多看看说我到底适合什么样子的油呢。好的，那讲到这里呢，一样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咯。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11: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8: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聊到跟中医有关的话题哟。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这一位来宾，他是一位中医师，也就是洪金兰洪医师。那我们今天聊到的是他最近出的这一本书，叫做《做自己的中医师》哦。啊，洪医师已经在线上了，我们再次跟洪医师打声招呼吧。Hello，
1: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是，那刚才跟洪医师聊到了还蛮多跟食物有关嘛，就毕竟大家应该每天都要吃东西啦，就你每天吃下去的任何食材啊，甚至是我们刚才有讲到的它的调理的方法，或者是说你煮菜的时候，你炒菜的时候用到的油，它真的都跟你的身体跟你的养生啊都非常的有关系哦。那其实这本书里面啊，当然不只是饮食，其实医生也写到了这本书的书名是做自己的中医师嘛，然后有一章的标题还蛮有趣的，您说这是自身具备的大药房，这个的意思是说我们除了食物之外，其实身体的一些习惯啊，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身体也是能够去做好养生的吗？
1: 是啊，然后很多人都不晓得这些东西也是一样可以养生啊。那就是说除了饮食，我们还可以应用姿势、呼吸、情绪、作息、运动来调理体质，那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内建的智慧，随时可以取用的免费药物。那此外气候环境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那虽然我们无法改变气候环境，但可以学习气象淤血，认识高低纬度环境的差异，才能与气候环境相适应，并善用大自然的好山好水好空气等资源来养生。那调整姿势呢，正确呼吸，管理情绪，规律作息，适度运动，都是自身的大药房。那对身体 的作用是一种动力作用，那可以调理气机和气化的功能，那调气也是调理体质的重要部分。那这些生活习惯都能够双向调节，那即使可以操作，能改善生理运作。那虽然情绪不容易控制，但念头一转，内分泌、心跳率立即改变。那驼背的人呢，气机不通畅，脊椎挺直，呼吸马上轻松。那多呼气，副交感神经就活跃，然后情绪即使稳定。那深吸气，交感神经就活跃，能提振精神。那作息跟着日月运转，则阴阳平衡。那运动可以提升代谢，也可以透过伸展放松。那饮食是单向的调节作用，但也会影响情绪、呼吸、姿势、作息。那饮食均衡呢，情绪就会稳定，呼吸就会很顺畅，那骨架平衡，作息正常。那饮食是体、情绪、姿势、呼吸、作息，运动是用，那体用护根，身心就会更舒适。
0: 而且这本书里面刚才医生讲到说，这个我们的姿势还有呼吸它也是一个关键嘛。其实我是第一次听到中医讲说这个姿势居然也是我们养生的一部分，就这个它对于我们健康，对我们身体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啊？
1: 好，那姿势对于健康就是具有深远的影响哈。我们看许多军旅退休的长者，身材挺拔，那精神很饱满，那可见保持正确姿势确实具有养生保健的效果。那姿势对于健康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于它直接影响人体的结构、循环和呼吸。那姿势端正呢，可以使血管、神经、筋膜、脏腑都被自然悬吊对位，那形成低耗能、自稳定的运作结构。那结构正确呢，血管、淋巴、神经更顺畅。那挺拔的姿势让横膈膜有效的运作，增加肺活量，那促进气机升降，出入通畅，并改变气化的一个效率，促进消化营养的吸收，那也可以帮助血液循环，身体更健康。那此外，保持正确姿势能够让身体各部位的肌肉获得适当的刺激，那这些刺激回馈到大脑，精神会更兴奋，并影响行为表现。那从中医的观点来看，头颈姿势影响清阳上升，那胸廓影响心肺扩张，横膈影响气的升降，那腰椎影响肾气的承载，骨盆是气血的根基，那足弓影响身体的稳态。因此姿势不仅是外形，也是气血运行的空间结构。那姿势平衡，呼吸变深，情绪稳定，消化顺畅，睡眠正常，那运动效率就会提高。那每个人都可以透过学习正确的立、行、坐、卧，让动作更轻松，重获自然平衡的姿势。 那姿势促进健康的优点在于方便、有效、根本调理，那自然抗老，不用花钱，那可以终身受益。那一个人是否拥有健康的人生呢？很大程度取决于成长期，那尤其是脊椎的健康。因此健康管理应该从出生就开始。那人体的自愈力依赖脊椎平衡来传递神经讯息，那当孩子的体态姿势和步态正确，脊椎关节平衡，神经传递很通畅的时候，那孩子便有良好的一个自愈力，抵抗力强，不容易生病，那情绪稳定且正向。那如果孩子从小姿势不良，驼背或者是胸椎往前倾或脊椎受伤，饮食不均，都会造成肌肉发展不平衡，那影响脊椎，那长大后容易出现脊椎侧弯或 S 弯曲失衡。那如果成人才发现这些问题，往往已经来不及治疗。因此姿势对于健康确实具有深远的影响。好，以上回答。
0: 嗯，而且现在啊，就是每个人就是人手一机嘛，就很多人滑手机滑习惯了，就会有乌龟颈，然后就会动不动驼背嘛。那医生能不能教教我们听众朋友们，就什么样子的方式它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姿势，或者是说呼吸的方法会比较对于身体是比较好的呢？
1: 就是你第一个，你一定要先姿势正确，那姿势正确的时候，你的呼吸就会比较顺畅。那所谓的好姿势等于好呼吸，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那姿势正确。

0: 我们的颈根处跟我们的那个横膈跟我们的骨盆是要对齐的，
1: 是，
0: 那你整个先让它对齐，然后你要拉你的那个身体的承重的一个张力线，那你把张力线从脚底经过那个大腿的小腿大腿的内侧，然后到那个骨盆底，然后到那个横膈，然后到整个颈部到头上，那你感觉拉起来就像一条线，就像一个布偶，那你把它拉起来它就很直这样子，那你这样子身体很挺直的时候，你的气机就会很通畅，你的呼吸就会很顺。那很多人有些时候真的是没办法调体，就是没办法用饮食调体质的时候，他一定是要改变他的姿势。那比如说有些女生或者长期久坐的，你看他那个脉就是会跳得很快，然后又缩得小小的，那其实有些时候他就是整个气塞住了。那如果说你没有叫他调整饮食，没有调整就是那个姿势没有调整过来的时候，他一吃热的东西他就上火，那一吃凉的东西他就腹泻，就是或者大便很软，那常常都觉得精神不好又不容易睡。那像这种情形一定是要调姿势调呼吸，那这样子他整个呼吸整个呼吸比较顺畅的时候，他相对的他的情绪也会比较稳定这样子。
1: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全身性的影响，不是只有说哦，我看起来站得比较挺拔而已啦，就跟你的整个甚至是呼吸啊甚至是睡眠都有关系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跟洪医师聊到了还蛮多就是中医学的观点，我觉得其实现在这样子听下来啦，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哦，我要跟这个天地跟这个大自然去遵循他们的规律嘛。可是呢，当然啦，一般的也许我们这个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们就应该还蛮多人都是没有中医的专业啦，就是如果说啊我还是就是看了这本书以后，我真的是想要来透过无论是食疗或者是刚才医师有分享的姿势跟呼吸，就是来稍微调整我的身体。那刚才医师说这个观察自己的体质很重要嘛，那我生活当中有哪些小地方是可以来观察自己的体质呢？
0: 这个体质其实观察的可以观察的还是很多，那其实辨识体质是调理体质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如果体质你辨识错误的时候，你就会误选食物，那不仅没办法养生和治病，甚至可能因为饮食不当反而更容易生病。那如果大家没有中医的专业，就可以听听我们自己身体的声音，或者是用仪器来了解我们的体质。那人是一个整体，有诸内必行于诸外，那体内出现问题就会有一些外在的显象，那每天花一点时间多关心自己，就能感受到身体的声音。那体质虽然有多种，但一定要先学会判断体质的寒是寒是热，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去晒个太阳或接触热源或感受身体的讯号来判断。那你如果去晒了太阳之后就感觉很刺很热，或甚至有人会觉得头晕头痛，那或感觉冬天身体比较舒适，那或者一点噪音你就觉得很吵，那喜欢吃冷的食物，那上面的头颈背紧绷，因为热它就往气往上升嘛，所以头颈背就会很紧绷，那感觉因为气往上升，连着把血什么就往上带，所以你会感觉喉咙哽痰，那整个头颈部就是多汗，那会口干眼干大便干，那虽然很疲倦但是就是睡不着，或者是很疲倦很快就睡着，但是睡不饱，早上起来还是觉得很累，那这些讯息都显示是一个热症。好，那即使有这些症状的人，他即使在冷气房或冬天他觉得很冷，手脚冰冷，但看起来很像是寒症，但是本质上还是一种热症。那如果你越晒太阳你就越舒服，那感觉夏天身体比较舒适，那或者是喜欢吃热的食物，那口也不会渴，大便又稀稀的，那小便又透明，白天很疲倦晚上很好睡，那大部分都是比较偏向寒症。好，所以听身体的声音了解体质，首先要打开我们的感官，让症状自己说话，那只需要保持内心的柔软，学习感受就可以了。那就像心跳是很容易感知的一个指标，那么只要用手指按在我们的那个劳动脉，手的像我们医师把脉的那个劳动脉，或按在我们的颈动脉的地方，就可以知道心跳的那个状况。那心跳快的人通常代表身体有热，但也还有其他的那个，但是通常是可以这样归类。那心跳比较慢就是偏有寒或者湿气很重。那如果你没办法单靠你的体征来辨识你的体质，我们还是可以用血压计啦、体温计啦、血氧计和体脂计等仪器来观测这个数值变化，来了解我们的体质。那比如说收缩压、舒张压都偏高，那表示肝阳上亢、湿热、痰浊、 的实证。

0: 那如果收缩压跟舒张压都偏低，那表示气虚、阳虚，可能气血比较不足的虚症。那如果收缩压偏高，那你的舒张压正常，那表示阳气盛的热症。那如果舒张压偏高，收缩压正常，那表示你就有点痰湿内阻的湿症。那如果收缩压偏低，舒张压偏高，它的脉差很小，那表示说阳虚、气虚、痰湿的寒症，那这个可能跟你久坐不运动也有关系这样子。那如果收缩压偏高，舒张压偏低，那脉差很大的时候，表示阳亢阴虚的躁症。那这个时候脉压差很大的，你要注意那个血管的压力很大，好，那一定要常常观测你的血压这样子。那如果体温偏高，那表示蛋白质、清香温热的食物太多了，那或者是上面比较热，上热的一个体质。那如果体温偏低，就表示蛋白质温热食物不够，或者你汗很多，一直流汗就会体温降低嘛。那如果血氧99%到100%，这个是比较久才，或者是比较久才出现数字，都显示水湿痰饮微循环不好。那如果血氧95%以下，那就显示你的体内的津液不够，好，哪里的体质偏燥热。那如果你的体脂率偏高，通常骨骼肌力就会偏低，那体年龄就会偏高，那么也显示你的脂肪摄取过多。那如果内脏脂肪偏高，这通常就是代表代谢症候群的征兆，那也显示可能精致淀粉啦，一些甜食什么那些摄取过量。那透过仪器认识体质，不仅方便，也有助于监测健康的状况。好，以上回答。
1: 嗯，所以啦，真的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小小的习惯呢，或者是说你感受到的，诶，无论是觉得身体很热啊，或者是你晚上睡不着，都可以从这些小细节来去做观察哦。但如果说你真的判断不出来，或者是说你想要更精确的话，就当然啦，还是到专业的中医诊所，就找像洪医师一样非常专业的中医师，我觉得才是最专业的哦。好，那今天呢我们介绍到这一本书叫做做自己的中医师，然后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洪金兰洪医师。那洪医师在最后可不可以简单的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有什么样子的中医的智慧我是可以落实到生活当中的呢？
0: 好，虽然中医没有精密的仪器可以检查身体哦，但是我经常赞叹中医学动态性的阴阳平衡的自综合观念。那不论是治病养生乃至于为人处事都要自综合。那例如食物保健品或其他的养生方法，使用了之后就要能消化，不会胀气，口眼干，便秘或便软，那头颈肩背紧绷或者腰膝无力，那晚上好入睡，睡得安稳，晨起精神饱满，那白天有体力的工作和学习，那体力好就会有信心，那么在发展自己的过程当中就会很顺利。那因此呢，中医的智慧不是只停留在背诵阴阳五行脏腑，那这个就很容易流于知识的一个建构知识而已。那真正的中医是每天都能够在生活中去体会去实践。那比如说你可以观察日夜四季天气的变化，那学会顺应自然，那春天就要舒展，那夏天就要养阳，那长夏就要防潮湿，那秋天就要收敛，那冬天就要养藏。那在观察身体，每天留意精神、睡眠、食欲、大小便、流汗、口渴、舌相等，这些都是身体告诉我们的讯息。
1: 嗯，
0: 那再来就是调饮食。那饮食不是追求某种营养食物，而是依自己的体质、季节、活动量来选择食物，那做到寒热平衡、虚实相宜。那再调养气机，保持规律作息、适量活动、生而自然的呼吸，那使气血升降出入顺畅，避免久坐、久思、久卧，那并调养心神，情绪也是气机的一部分，喜怒忧思悲恐惊如果过度都会影响脏腑，因此培养平和安定的心境也是养生的重要内容。那这样中医就不只是治病的方法，而是每天都能够实践的生活智慧。那这个也很契合《黄帝内经》所说的治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结阴阳而调刚柔。真正有智慧的养生不是依靠秘方，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顺应自然，调和身心，那使身体与天地的节律相协调。那只要读懂日月，理解阴阳，读懂四季，理解五行，读懂风雨江河，理解气化，那再回过头来观察自己的身体，就能够把中医的一个智慧真正落实于生活。
1: 是，那非常感谢洪医师给大家的这一些建议哦。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

0: 去看看这一本书，叫做《做自己的中医师》。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众生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今天很感谢洪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哦，谢谢医师。
1: 好，谢谢蓝田的邀请，也谢谢听众的朋友的聆听。那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心想事成。
0: 是，那我们最后呢，就跟医师一起和听众们说声再见喽。
1: 再见，
0: 拜拜，
1: 大家再见。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9: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8: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0: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5: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我还有狗带吗
3: ？Bonjour，
4: 太嘎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来听到这首歌曲，邱海正、方文琳以及伊能静所演唱的《百分之百男孩》。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现在问问大家有没有去登记这个国旅补助了呢？从上个礼拜四开始哦，就还有个分流，就是依照你的身份证末码来进行分流。那今天呢，算是分流的最后一天。那明天呢，8月25号礼拜二呢，就会是全面开放哦。那请记得哦，如果你忘记的话，明天还有最后一次的机会哦。好，那这个国旅补助怎么申请呢？就是提醒大家可以到台湾旅宿网活动专区填写基本资料，并上传清晰的身份证或健保卡的正面照片，那旅客呢可以到登录结果查询来确认一下登录状态是否中奖。那为了后续的查核哦，请记得要填写正确的手机号码。另外考量部分的这个旅客不会操作电脑或是行动装置，由这个亲友代为上传资料，所以系统限制每一个手机号码最多呢能登录五次，就是帮除了你自己之外的另外四位家人来登录哦。那如果要修改个人的资料，要重新上传并且建立个人的资料档案，旅客在活动期间以实际使用过往的住宿奖助的一个折抵或是生日券的中奖者，将无法再修改任何的申请资料。那现在就有人在说啦，这国旅到底有没有补助到这个钱，就是有没有划算哦？老实说国旅真的是不便宜啦，真的是不便宜。那也有人问说周末或是连假住房可以使用吗？ No， 在这里跟大家回答一下，是不行的，需要在周日到周四入住，不是国定假日且连续假日才能够做折抵。那到时候要怎么使用呢？旅客必须要实际入住时提示身份证或健保卡，那这个旅宿业者核对是本人入住，就可以做折抵的动作。透过订房平台订房，那也要订房平台确认这个旅客实际入住有符合这个奖助资格，才会由订房平台来折抵住宿的奖助。那它的使用期限呢，将从平日住宿奖助的话，会是从9月1号到11月30号为止。但是呢，这个奖助经费的预算用完的之后，观光署将会在这个经费用完的两周前公告停止受理申请哦。那生日券的奖助将是9月10号起开放使用，可以使用到12月31号。那后续还有大家有很多疑问啊，那我在这边也简单再帮大家做一个这个简单的整理，让大家大概有个概念。当然详细的状况现在搜寻新闻消息其实都会有这个搜寻得到，都看得到哦，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紧张。我们来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这个张琪所演唱的《西子姑娘》。

好的，那现在呢，其实有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在第三方的订房平台，像是 Booking 啦、Agoda 啦这些的平台来订房。他们是可以用国旅的补助吗？这边呢是考量国际订房平台所列房源未必都是合法的旅宿，所以不适用国旅补助哦。再说一次，这是不适用国旅补助哦。但是如果你是去那间饭店的官网订的话，这是适用于国旅补助的。那平日住宿的奖助可以申请几次呢？好，在这里喽，每个人的身份证字号参与平日住宿及生日券奖活动就是各一次而已哦。好，那生日券只能在生日当天或当月使用吗？他说不需要，生日券可以在奖助期间内的平日入住使用，没有限制旅客，只能在生日当天使用啦。那可以转让给别人吗？也是不可以的哦。那两天晚上可以入住不同的旅宿吗？可以哦，但入住日期必须要连续哦。未在第二晚连续住宿的使用者，代表你自愿放弃第二晚的折抵金额啊。哇，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些规范的哦。那也希望大家可以顺利的

使用到国旅补助啦，9月开始正式上路，还没有去登记到的明天呢是全面开放，把握好这最后一次的机会登记哦。好，我们在这里呢要先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接下来呢让大家听到的歌曲送给大家，包美胜所演唱的小茉莉。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来跟大家分享退休后把行程排满，有些人反而变得更不快乐，到底是怎么了呢？退休后啊，终于有了自己的自由的人生，许多人呢却不敢真正的闲下来哦，反而闲下来会感到恐慌。那课程排满呢，志工做满，仿佛没有一天没有产出，就是浪费人生。因为可能很多人在退休之前工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碌，忙碌之余你也会觉得说，诶，时间过得好快哦，甚至有时候也会想好好休息一下。但是当你真的退休的时候，你反而不敢每天睡到饱，诶，可能前一个礼拜还有这种感觉，到后面你反而会觉得很紧张，怎么办怎么办。其实就有点像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从这份工作离开，然后你会想要给自己一段休息充电的时间，对不对？然后你就想说，哇，太好了，我可以每天睡到饱，结果没有哦，到后面就有点慌了，我就要起来找工作，就默默的开启了104哦。其实年轻人也是有这样的状况。那总而言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篇呢，它是来自这个联合新闻网所分享的一篇文章。他说到啊，退休后把行程排满反而更不快乐，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好，来跟大家聊聊。有多项的心理学研究指出啊，人啊越是把追求幸福当成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越容易感觉不快乐。为什么退休后仍然想要过得忙碌呢？在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叫做这忙碌理论，这是国外的一个学者呢所提出的。他说到啊，退休族群透过保持生活忙碌与活动，来延续工作伦理的道德价值，以正当化呢退休后的这个闲暇时光。也就是说啊，必须看起来认真积极，每一天都充实，才算是体面的退休人士哦。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很多人退休之后仍然会不自觉把产出等于价值的职场规则带进晚年的生活。像散步是为了控制血压，读书是为了活化脑部，好像一定要付出时间做某件事情才一定要有回报。这种倾向啊，不是全无道理哦。多项的长期追踪研究显示，目标感确实与晚年的健康跟幸福感呈现正相关。那一项统合分析哦，会诊10篇前瞻性的这个研究，跟约13万名的受试者，发现目标感比较强的族群，死亡率风险相对是降低 17%。可是好，这有可是哦，这不代表目标感追求的越多越好。问题在于，当他从自发性的享受变成必须向外展示的成果，人的感受上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好，说到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好了，来听一首歌曲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这个郁可唯所演唱的《暖心》。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暖心，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越想去追求幸福，其实压力就越大哦，所以越重视快乐，越积极追求幸福的人，真的比较快乐吗？退休的朋友们是怎么样去看待自己这个退休的生活呢？你是会希望让自己每一天都非常充实，还是你会觉得没关系就放轻松，就是随遇而安的感觉？总而言之，他们现在呢有一项调查，就是这个调查是说让200多位，这是来自华盛顿大学他们的一个研究，200位的25岁到85岁成人连续10天每天回报6次自己当下的情绪状态，以及是否正在呢品味眼前的正向经验。结果显示呢，不分年龄层，越常这样做的人心理幸福感是越高的。所以他这边有一个最重要想要告诉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大哥大姐们的话哦，就是说退休生活要幸福哦，不是把晚年活成另外一场的成果展，而是呢你要对平凡的日常也能够感受到满足。好哇，这句话讲得真棒哦，就是不要把晚年活成另一场成果展，而是对平凡的日常也能够感到满足哦。好，这句话送给大家。

这首歌来自锦绣二重唱的《幸福》。我们时间在这里呢，要进一段广告喽，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让大家听到这首蔡幸娟《天真活泼又美丽》。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9: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美国公共卫生局前局长呢，他叫 Vicky Murthy， 他在2023年的时候曾经公开呼吁了一件事情，他说孤独已经带来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跟吸烟还有肥胖一样，要去注意跟重视。那关于这件事情呢，不只是在美国，其实我觉得世界，全世界都会有孤独感这件事哦。那但是呢，就像这个算是美国他们第一优先所去提出的一个算是健康概念了。他说从2003到2020年哦，每个成年人每个月与朋友相处的时间减少了20个小时，更别说后来我们遇到了新冠疫情哦。那孤独的时间也增加了24小时。美国的媒体不断的分析有说为什么中年男性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一群人。好，那么英国媒体则说英国男人才是最孤独的。当然呢，也有欧美国家女性也面对孤独这样的一个流行病。这几年呢，有许多的研究推论，孤独感跟忧郁症呢，还有慢性压力、三高疾病，甚至是失智症的高度是一样的。传统大家庭的瓦解，变相的就是小家庭嘛。那当然在人跟人之间情感交流也相对的减少不少，再加上网络、社群媒体、各种短影影片，又让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在手机上，所以导致新世代参与社交聚会的意愿更加的降低。孤独有分两种，但是都有害健康。首先，全世界有 33% 的成年人觉得孤独。心理学家认为孤独分两种，第一种叫做社会孤独 social loneliness， 第二种的是叫做情感孤独 emotion loneliness。 中年男人呢，则是因为随着心态老化，常会走向社会孤独，跟老朋友啦、一些社团团体呢逐渐脱节，整天窝在家，很少出门。然而这种情感孤独啊，对于慢性压力跟免疫力下降的负面影响则是更大哦。情感孤独的人外表可能看不出来，有些年轻人呢，整天挂在网上自拍、上传影片、发文，但其实他很孤独，他缺乏跟可能恐惧的是跟真实的人真人亲近的感情交流，其实还蛮多的哦。说到这里呢，大家对孤独这件事情有没有相当的相当明确的一个感受呢？可能你现在也觉得自己感受好像有点孤独，也有人觉得孤独这件事情离我蛮远的，我身边有家人有朋友，所以我其实感觉不到。那你真的非常的幸运哦。但如果你真的是孤独的话，该怎么办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现在是全世界的一个话题哦，关于孤独病这件事哦。我们先来听首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是来自薛岳所演唱的《孤独留给我》，不过这首歌实在太 rock 了，所以感觉有点热闹，对不对？其实是这样子的，每个人的孤独感真的不太一样，有些人是外显，外在看得出来，有些人则是内在非常孤单，但是外表是完全看不出来的。不管是哪一种哦，其实都是对自己的健康会有伤害的。有些人啊，看起来常跟人热络互动，但都是点到为止，很少讲真心话。尤其是女性朋友，对于情感孤独特别敏感，又容易因此受伤。这也许呢是一种怎么讲，演化吧。演化让多数女性想过一群女生常在一起聊天的生活。那如果呢你被排挤，就会觉得很伤心。尤其从学生时期，我觉得这个比较明显。而男性呢则对情感孤独的耐受力比较强。但是社会孤独最后也会容易走向情感孤独。一旦孤独到了极点也一样哦，对我们的健康会有很大很大的伤害。可能会提高罹患慢性病的风险跟死亡率哦。那怎么样？

手机就是放一边不去看，也会尽可能去多探望自己的家中长辈啊，或是朋友，而且呢不再漏接朋友的电话，如果再忙就晚一点回电。社会孤独跟情感孤独容易恶性循环，有时候会因为低落或懒散一阵子，跟亲人朋友变得生疏，然后呢更怯于联络，人际网络呢就这样逐渐散去。如果你想要避免孤独病呢，建议大家未来就是可以的话，尽量走出家门，尽量呢打开心胸，好好的去跟身边的人做一些交流，或者是呢多去聊聊天。现在有各式各样的社群网站跟脸书社团，你可以加入观察一阵子，再决定一下要不要跟其他朋友、其他的成员去交朋友。你可能也不太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或他的样子哦，但是就是观察嘛，不要是遇到那种诈骗集团，我都觉得 OK， 不要随意的把自己的钱拿出来，这都 OK。就是鼓励大家可以多多的去交朋友，不过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长期孤独所造成的除了身体健康的伤害之外呢，也可能会有忧郁的倾向哦，会让人没有办法跨出第一步。也有人常常会跟这个因为有一位心理医师就说，他曾经有跟那种寂寞感非常强烈的一位中年女性病友说，现在啊网络上会有群聚夜跑啦、夜间骑车的活动，至少你可以先去保持一个运动习惯，说不定可以在过程当中认识新的朋友。可惜啊，多数人连在家里面做超慢跑都做不到了，更别说什么外出骑车啦、跑步啦哦这些。那有些人呢则是会去靠养宠物、养猫、养乌龟、种植多肉植物来克服孤独感，让自己忙一些。如果你有情感依附的对象也不错，不过如果已经严重到是忧郁症的程度的话，也是还是要先去改善你的忧郁症，才有办法呢更快往外踏出第一步。我认为那个第一步往往都是相当困难的，不可能是像我讲的这么的容易。所以啊，当你能够勇敢的跨出去的时候，其实你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好的，我们接下来要送给大家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我想大家应该这个很熟悉，就是当你寂寞的时候会想起谁。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送给大家，但是我相信大家都不是孤单的，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在空中陪伴各位哦。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在这里很快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思安，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0: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赞。今天时间来到的是8月24号礼拜一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钟到7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

健康资讯了。今天礼拜一就来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健康小知识。当然呢，首先我们先来听首歌曲《醒醒脑》，这一首活泼的歌曲，来自城市少女所演唱的《抓一个梦想在手上》。

抓一个梦想在手上，来自城市少女所演唱的歌曲，在一大早送给大家活力和动感的作品，希望让大家醒醒脑。因为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健康资讯，我觉得对大家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今天想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最常被大家忽略掉的健康警讯。诶，这很重要诶，不分年龄哦，不是说长辈才需要知道，很多事情尤其在健康方面，其实真的都是要提早来做准备的。那现在大家为了提早做准备，都会先可能都会很重视自己的饮食，或是说去运动啊等等，这些当然也很好，但是当然有时候身体还是会难免出现一些小状况，那这些小状况能不能够察觉就很重要了。如果在小地方就有所察觉，其实就可以阻挡疾病变得更严重。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分享这种最常被忽略掉的健康警讯。好，例如说很多的慢性病就是这样啊，像是心血管疾病、失智症、癌症、代谢症候群，好像糖尿病啊、脂肪肝这些类型的疾病，其实呢都是在早期阶段就有一些可能会让你的身体有反应的不适症状，但是大家常常都觉得好像没有到很痛啊，没有很严重啊，好像还可以忍受，所以呢就忽略掉了，那就导致说延误就医，往往都是事情发生了或说变得很严重了才开始去治疗跟去了解说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两个部分哦。第一个部分我们先来分享一下说关于长期疲劳，怎么睡都睡不饱。

0: 哦，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尤其在我们一大早的节目时段当中，虽然好像应当好，理应大家应该都是早上刚起床，然后精神应该都算是还不错的时候，但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是早上起来哦，就觉得哎，好像没睡饱，然后精神不济，但是又睡不下去，然后整天昏昏沉沉，甚至呢不是说一个晚上没睡好，是长期下来都是这样，或者是说你明明就睡了很久，但是醒来之后还是觉得全身无力，白天也会精神涣散。那有些人当然会觉得说可能是工作太忙，或是说年纪大了，但其实呢，就算你工作忙，就算你年纪大，也都不应该发生长期疲倦或是怎么睡都睡不饱的情况哦。那关于长期疲劳都睡不好这件事情，我们要先定义一下哦。其实一般人我们常常说啊，觉得好累哦，这个累呢可能就是生活作息造成的生理性疲倦，通常你都是可以找到一些明确的原因，例如说你前一天熬夜，你前一天太晚睡了，你这几天工作量太大，活动量突然增加，或是你有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啊等等的，不是你这段时间都是睡眠不足，其实这一些原因哦，你只要调整生活形态，补充足够的睡眠，然后减少过度的消耗，其实过几天的休息之后，体力跟精神上通常都能够慢慢的恢复。但是病理性疲倦最大的不同就是休息再久都不会有改善，就算你已经刻意要早睡，然后你睡眠的时间也拉长，甚至你还减少工作量，还有就是找了很多方法来减缓自己的压力，就算做了这么多还是觉得全身无力，精神差，提不起劲，其实呢都有可能吼，你要开始思考说是不是有其他生理性的问题产生。你可以先观察一下说诶，你有没有其他的并发的这个其他警讯，那要怎么样来去自我检视这个部分呢？有几种方式来可以稍微的去看看说诶，自己是不是有所谓的其他生理性的问题，包含像是白天是否容易睡着呢，嗜睡呢，开会啊，看电视啊，或是搭车的时候啊，会不会不小心很容易就想睡觉，或是就睡着了呢？或是再来注意力跟记忆力，还有你的反应速度明显的下降，走路爬楼梯比以前更容易喘，或觉得天哪一下子就非常的吃力，甚至出现头晕心悸，脸色苍白，胸闷胸痛的状况，以及体重莫名其妙就突然增加非常多，或是变得怕冷，便秘，手脚水肿的情况，甚至在睡觉的时候会发现你可能身边的人会跟你说你打呼声音很大。如果发生了这些问题，可能就不是单纯你睡眠或是说你的休息不够这么简单而已，可能还有更复杂的原因在后面。那如果你上述说的这一些病理性和生理性的症状好像很多都有中都中标，有可能是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呢？大家要多注意，有可能你是有所谓的呼吸中止症，睡眠呼吸中止症。因为根据临床的这个观察发现说，在很多人这个睡都睡不饱，然后去就医看医生的状况之下，发现说其实最常会是睡眠呼吸中止症所造成的原因。因为通常睡眠呼吸中止症本身就是因为你的睡眠品质太差，所以你睡得再多，身体其实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它是反复出现短暂 终止呼吸的情况，那你的身体就会是造成慢性缺氧。所以就算你睡觉的时间很长，但都没有用，因为在这一段很长的睡眠当中，你的身体呢都还是反复的被缺氧和觉醒，好，就你会觉得缺氧就醒来，好，在这样睡觉醒醒睡睡醒醒的状态当中，身体是没有办法有足够的休息时间的。那睡眠呼吸中止症当然也不是只让人觉得啊白天很疲倦，其实长期下来也会增加身体的负担，因为反复缺氧它会影响自律神经还有心血管系统，就会让你的血压控制变差，还会影响到心律不整、心血管疾病，甚至会有脑中风的风险。那如果你本身是肥胖者，或是你的脖围吼，你的脖围比较粗，或是你本身就会打鼾、扁桃腺肥大，甚至呢有高血压、糖尿病吼，这种三高问题的患者，这些呢其实都有可能会是容易出现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族群。那这个是身体哦，当你身体反复出现长期疲劳的状况，可能会有的疾病之一。那另外一个，除了睡眠呼吸中止症，还有可能就是你有贫血的问题。因为贫血呢，医生说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疲倦原因。因为贫血造成的疲倦和睡眠呼吸中止症所造成的疲倦不太一样。贫血的患者不一定都是睡不好，甚至有些人看起来睡眠状况都蛮正常的，但是常常会因为血红素不足导致身体吸带氧气的能力下降，就很容易让全身容易疲劳。尤其像是年轻的女生，如果是经期哦，经血的量来得比较大，然后又是长期失血造成的缺铁性贫血，可能都会造成说长期疲劳。那另外还有肠胃的那个相关的也要注意，就是有些人他是肠胃道慢性出血，像是胃溃疡啊、胃出血啊，或是痔疮反复的出血，一点一滴持续的累积，其实这个都是会影响到长期疲劳的状况哦。因为等到你疲劳累积下来，活动耐受度下降之后，你才会发现，哇，原来我是贫血造成的这个身体不适。那贫血最常见就是可能你会疲倦，你会觉得很喘、头晕、头痛，然后心跳不规律或心悸。哦，这真的是很多女生好像很容易缺铁然后再面对的身体问题哦。这贫血的症状嘛，那再来如果你是缺铁性贫血，然后甚至是比较严重，还可能会出现手脚冰冷，哦，手脚冰还会出现像是手脚冰冷、脸色苍白、胸闷啊、胸痛的表现都有可能。尤其像是当你在活动的时候走楼梯，好，走路、爬楼梯，这些都可能哦。虽然很简单的动作，但容易呢让你是脸色就一下苍白下去了，头晕啊、心悸啊，甚至你突然的站起来，哦，这算是一个明显的指标动作。好，你站起来，然后发现眼前发黑，其实这样就有可能是贫血所导致的身体疲倦。所以这个也是要请大家多加注意一下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长期疲劳所累积的原因啦。不过时间关系，我们呢先稍微休息一下，下一段广告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了。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辛晓琪所演唱的《可爱的玫瑰花》。
1: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0: 阿福伯啊，哎，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20，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健康相关的话题，带大家关注到说生活当中哪一些这个健康警讯哦，是最容易会被大家忽略掉的。然后当你忽略的时候呢，它就慢慢的在你的身体当中长大，然后变成了一种疾病。那如果可以及早发现，当然我们就是及早的预防，甚至是及早的治疗。今天跟大家讲到的这个状况哦，就是很多人长期都会有的慢性疲劳，好，再怎么样睡好像都睡不饱。我觉得好像不分年龄层真的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啦，包含像是学生，好，可能读书都要读到很晚啊，但是白天又要很早起床，好，可能长期下来身体都已经排了了了。那开始工作之后呢，好，这个也是早出晚归的作息，甚至加上职场当中的压力，可能也会导致说身体好像怎么睡都睡不饱，长期疲劳。那甚至很多的长辈朋友们啊，就算是不用工作，还是觉得说每天睡眠状况都很差，然后睡再多都觉得很疲倦。关于睡眠带来的状况哦，其实有很多可以请大家要多加注意的部分。尤其当你发现你睡再多都睡不饱的时候，这种造成的这个慢性疲劳啊，其实这个对于身体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警讯。我们前面说到为什么你会长期疲劳睡都睡不饱，有可能是你本身就是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状况，或者是说你本身就有贫血，就是你本身是贫血的患者。除此之外呢，还有两个部分要请大家多加注意哦。其中一个部分就是你会不会有可能是有甲状腺低下，因为甲状腺低下它也是造成长期疲倦很重要的原因。甲状腺的功能哦，是怎样哦？它其实就是属于代谢啦，管理我们代谢的部分。那当你的甲状腺功能低下，代表说你的代谢出现了异常，你身体的代谢变慢了，好，让你整个人呢都好像觉得提不太起精神，甚至你可能睡得着，但是要睡很久啊，醒来之后还是觉得很累，因为你代谢的速度变慢了。那甲状腺这个疾病其实通常来说女生比较容易会有，就跟免疫系统这个异常有相关。那临床就发现说啊，如果你是在三四十岁以后的女性，或是甚至在停经前期或后期，都有可能因为免疫或是你的这个荷尔蒙的变化，导致说你甲状腺异常的风险增加。那通常会有什么样的状况？除了长期疲倦之外哦，还有包含像是你很容易会觉得很冷哦，怕冷，便秘，皮肤干燥，或是体重莫名其妙的来增加，甚至你的脸部啊、手脚啊都有浮肿的情况哦，甚至声音沙哑哦，声音其实对于女性来说，这个荷尔蒙啊，或是说黄体素啊，它的一些变化，真的跟声音还蛮有相关的。除此之外呢，还可能像是肌肉无力、记忆力变差都有可能。那如果这个甲状腺低下你都没有去管它，你都没有去理它，好，都没有处理，你就放它在那边持续的低下，除了你会一直觉得很累之外哦，其实还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血脂、你的血糖，好，这种心血管的健康。所以大家觉得长期疲劳，就不要觉得多睡就没事了。其实很多时候是你要往上去追查原因到底是什么，不能只靠这个进补，吃好的东西，或者说多休息，其实这个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行为。最重要你要去检查一下，可以的话，如果是你发现说听下来好像我甲状腺有点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去抽血检查，
检查一下甲状腺的功能有没有出现异常的情形呢？那最后说到长期疲劳，你还有可能是这个心脏疾病哦，因为除了呼吸中止症啊、贫血啊、甲状腺啊，其实心脏功能不好也可能会让你出现长期疲倦的症状。因为心脏的波烂，好，心脏没力，血液打不出去，或说打出去的量不足，就一样会让你的身体处于慢性缺氧的状态。那你的这个血液里面的氧气都不足啊，身体就会出现疲劳，会觉得啊神提不起劲，或是说觉得很容易很喘。好，这种状况一样也是会发生。那其实造成心脏功能变差的原因真的有很多，不过我们说最常见的好，就是你的心血管有可能出现了问题。好，心血管上面的疾病，例如说你心律不整，还有心脏瓣膜相关的疾病，甚至病毒感染引起的心肌炎，或是扩大性心肌病变，都有可能会造成你心脏功能变差。那如果是像这个比较严重的心肌梗塞啊、冠状动脉阻塞这些心血管疾病呢，还可能会导致你的心脏收缩的功能下降，然后就会出现胸闷、胸痛、会喘，然后觉得好像这个活动的耐受度变差。所以在这里当然也要顺便提醒一下大家，当你觉得好一阵子都出现胸闷、胸痛，然后很喘的情况，其实真的要小心一下自己的心脏功能哦，这有可能是心脏方面出了状况。也不要想说啊，好啦，我就休困一下，好，休息一下就好，这有可能事情没有这么的简单。那如果你是长期有心律不整，或是说心跳长期就是比较乱一点点的，或是忽快忽慢，好，过快过慢，其实这些都会影响到心脏打出血液的效率，那导致说你本身可能会有心悸，或是头晕啊、疲倦啊，好，甚至还会昏倒、好晕厥，这种状况都有可能会发生，那甚至更进一步还会有

喘啊、水肿啊、疲劳啊、心脏衰竭啊，好，这都非常非常的严重。那心脏衰竭的这个患者甚至可能会出现睡眠品质不佳，像是夜尿变多，晚上睡到一半觉得天哪好喘哦，然后躺下来觉得呼吸不顺，甚至还要 坐起来休喘几下，稍微缓一下，这样才比较能够呼吸。好，这都有可能是你心脏上面出了状况，尤其是年纪大的长辈朋友们，或是说你本身有三高的患者，或是有心血管疾病史的人，都有可能是这种心脏疾病造成好的 的这种长期疲劳的状况都有可能会发生。所以当你开始觉得说很喘，当你觉得说好像这个很容易心律不整，这时候要开始思考说心脏方面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疾病产生呢？会不会不是只有单纯长期疲劳睡不好这么简单而已呢？好，这提醒大家啦，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跟大家分享四种如果你长期疲劳有可能会出现的症状，包含像是你本身可能就是有睡眠呼吸中止症，你本身就是贫血，你本身就是甲状腺低下，或是你本身心脏上面就出现了一些疾病跟问题呢。哦，因为其实这样反过来说，长期疲劳它是一种结果，它不是一个病因。哦，那你要去追溯更上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追根究底，这样才能解决身体不适的最根本问题啦。跟大家分享这个警觉性的部分，身体出现哪些状况要特别来警觉。至于什么时候就应该要来就医呢？好，这个到底要怎么判断危险程度呢？好，这个待会回来呢再继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咯。先来听首歌曲稍微休息一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杨烈所演唱的《如果能够》。

来自杨烈的歌曲如果能够，如果能够，我们如果能够早一点发现有可能是什么样的疾病，是不是就不会哇觉得好像这么的疲劳了呢？所以到底我们开始出现这长期疲劳的症状，到底什么时候就应该要先来看医生？有几个指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你觉得说你已经维持一段规律的作息，然后你有补充睡眠之后，还是持续的疲劳好几天甚至到好几个礼拜，就可以先去看医生。那白天嗜睡非常的严重啊，你开会你看电视都想睡觉，甚至是你打呼很大声，你胸闷心悸或是头晕昏厥，脸色苍白，甚至出现了像是水肿怕冷，都有可能是身体当中的某个部位出了状况。那通常大家最烦恼的就是要去看哪一科啊，可以先去看一下加医科或是一般内科来进行初步的评估。那如果你有怀疑睡眠呼吸中止症啊，你可以到胸腔内科、耳鼻喉科或是睡眠门诊。那其他的部分呢，如果你是觉得听下来我好像是心脏有点状况，那当然就是挂心脏内科有相关的科别，再请医生来去做进一步的协助跟诊断。那最后关于长期疲劳这件事情，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千万不要把疲劳疲倦当作是生活的常态，就算你的生活再怎么样的忙碌，也不应该是每天睡很多还是觉得很累，这种状况本身就不应该发生。那最重要的就是也希望大家多加注意，休息之后如果你还没有办法恢复到正常的生理状态，如果只是短期熬夜或压力造成，其实当然它一下就可以改善了，但如果长期疲倦的感觉还是存在，然后有其他的并发的这种症状呢，就请大家好好的去重视，然后也不要一直喝咖啡来撑，想说我想睡觉我就喝咖啡，因为咖啡它只是短暂的来帮你做提神，但是你没有靠睡觉来去恢复呢，这个睡眠债是会持续的累积下去的。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找到自己身体到底是哪里打结了，哪里卡住了，这个很重要，在节目当中特别来跟大家做提醒咯。时间关系，我们一样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更多健康相关的分享。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罗大佑所演唱的《是否》，待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40，持续锁定到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广告回来呢，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咯，来自蓝心湄所演唱的《爱

来自蓝心湄的歌曲《爱你不再是秘密》。今天分享到健康相关的话题嘛，其实同时也想跟大家分享哦，这个疾病呢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现在大家哦，这个越来越年轻化了。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是来自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的整合医学科主任江冠宇在杂志当中的分享哦。他说到其实他在前阵子呢有去参加一个算是医学讲座，那在这个讲座当中啊，其实就有在分享很多关于全民健康的一些讨论。那最重要呢，他在文章当中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现在的疾病不再是老年人专属的，尤其像慢性病越来越年轻化了。其实当然很多人在讨论到疾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有一个盲点，就是我们谈到健康的政策啊，或是相关的话题啊，都会很关注到说小朋友、儿童，或是说妇幼，甚至是高龄长照的族群，但是往往忽略掉了中间这一群正在工作的青壮年族群。那从早期可能中壮年、青壮年，甚至到这个四五十岁之后，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这群人的健康是相对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段期间这段努力奋斗，这个年纪的人呢就是家庭跟社会当中最重要的支撑者。那如果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些慢性病，或是说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并且是很多人都在这个年纪当中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会影响到的不单纯只是一个家庭，还会这个影响到说整个社会，甚至影响到说医疗相关好的这个量能啊等等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医生特别想提醒大家，就是尤其在慢性病上面哦，慢性病患者不是等到老年才出现的。很多人呢其实哦现在啊越来越年轻了，很多人是还要努力的工作，还要认真的学习，还要照顾家人，规划人生的阶段，在这时候呢就慢慢已经开始跟疾病长期的相处了。包含像是你可能本身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肥胖、癌症，甚至很多的这疾病都有可能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

现了，所以大家扛的除了是工作上面的压力，照顾家庭的压力，还有可能呢就是面对疾病的压力。那在临床上面呢，30岁到50岁的民众面对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体重过重，其实很多时候大家第一个反应不是说我要努力的对抗这个疾病。

没有到很严重，好像还可以稍微撑一下，好像还能上班，好像还能照顾家人，好像还没有明显的症状，那应该就先放着好了。哦，他不要恶化就好啊，应该就这样就好。好，但问题呢？问题就是在这里哦，就是大家这个态度。三高跟代谢异常其实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初期不痛不痒。好，那年轻的时候你可能身体的代谢或代偿的能力比较好，好像还撑得下去哦。但是当你的血管啊、肝脏啊、肾脏啊、代谢系统啊，哦，其实都已经有可能长期暴露在这种高压、高糖、高脂，还有所谓的慢性发炎当中。所以它不会立刻来跟你催债，哦，但是它可能在10年或20年之后，用更可怕的方式回来找你。哦，那这种方式是什么呢？可能就会让你中风啊，或者让你失智啊，让你失能啊，心肌梗塞啊，哦，更可怕的姿态回到你的身上。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在年轻的时候就要开始注重健康。尤其有一些数据来显示哦，包含像是国健署的资料，30岁到39岁的族群当中，哇，已经有18%的人罹患了高血脂，10%的人有高血压，2.5%的人有高血糖。那因为都还蛮年轻的嘛，所以大家都不太觉得说这是一个严重的状况，所以就错失掉了早期介入的时机，所以就可能拖到后面啊。那尤其在这个高血压、高血糖上面哦，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说，这个有多严重。那尤其像肥胖啊，它也不单纯现在，你不能单纯说肥胖的人是因为自制力不好，我不能说他们是啊，爱吃然后就变胖。其实很多时候呢，跟你的胰岛素会有相关，跟你的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就这些慢性疾病相关，所以这个大家都不能轻易的忽略掉。那真正要看见的，其实就希望大家可以改善这个年轻的时候，久坐、肥胖、抽烟、睡眠不足、高压的生活习惯。哦，尤其在台湾来说呢，目前高龄社会多重慢性病其实就会是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好像是在台湾呢，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们大概有80%的人都有至少一种的慢性病，60%的人有2种慢性病。那慢性病也会增加认知功能衰退或是失能的风险。那你当你的疾病越多，病人就越容易看了很多的诊，用了很多的药，那就越容易跌倒、感染、肾功能恶化等等的状况。所以在这里讲这些不是要吓大家，是希望大家能够及早就有一个反应，知道说啊，如果当我的身体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症状的时候，我就应该要先去检查一下，就要先去有所警惕了。好，所以其实像政府这几年呢，也蛮认真在推广很多的那个健检的补助。那其实通常来说是分部位的啦。如果以全身性来说，我知道现在好像是你年满30岁，好像就有一个这个政府补助的全身性健康检查。那每几年一次我不太确定，但是好像有几年一次这样的一个规范。那你说包含像是女生一些妇科相关的疾病啊，好像25岁以上，其实每隔3年好像就有一次的补助。那你说还有一些肺癌的检测、乳癌的筛检，其实到了一定的年纪，政府都有这个相关的免费的筛检可以去做。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提早的去知道说我要怎么样来去面对这样的身体的变化。那当然虽然我们台湾有健保，但健保呢也不能靠着说哇我们有健保然后好像看医生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就放任自己的身体。其实因为最重要最后受苦的还是自己，我们不能觉得说天哪有健保我们很幸福，然后整天就是一直来运用健保的资源。虽然我们有缴健保费没错，但是呢最好的地方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不要为了花这个

缴出去的健保费然后来生一场病，没有人会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提早的发现，提早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开始分享到了说，诶，如果你好像长期疲劳，要注意一下是不是身体哪里出了状况呢？同时也跟大家分享，透过医生的文章来分享一下说，当你还年轻的时候，其实就要开始注重这些身体给你的警讯。那如果你听到觉得身边好像有一些晚辈没有很重视这个，我觉得就大家多多的请大家告诉大家，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状况了。今天节目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一样，在早上的六点钟持续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空中再见喽。最后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巫启贤所演唱的偶尔爱我的人，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早上见喽，拜拜。

0: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00

0: 35°C， 不一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1: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谈谈呢我们之前谈到的这个外食的问题啊。那外食的风险真的非常大啊，因为真的很多的这个权威机构所做的研究调查分析都的结论都是什么，就是说很频繁外食的话啊，这个疾病的发生率会提高，然后呢全因的死亡率还有这个癌症的死亡率都会大幅飙升啊。那现代人又这么忙啊，那怎么办呢？啊，尤其是很多我知道很多跟我差不多年龄的啊，他们这个孩子长大离家了啊，退休了也不煮饭了，都在外面吃。为什么？他说：“哎呀，我煮了一辈子的饭了，我不想再煮了。那以前是有孩子嘛，为了孩子啊，非煮不可。那现在孩子都离家了啊，自己老两口或者只有自己单身一个人哈、啊，那就这个就是出去吃多轻松自在啊，也不要洗碗哈、啊，事前的这个准备工作也不用做啊，吃完这个碗筷一放。”就可以潇洒的离开了啊！可是啊，真的啊，这个如果你想到说未来的人生，你可以活得。

健康自主的话，你还是要尽量把这个外食的频率降低越低越好，就外食的次数 越少越好了，尽可能在家煮。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其实在家煮一些很简单的方法嘛，你可以把米饭一次米饭或者面条一次多煮一些分量，然后分装冷冻或者冷藏如果是冷藏的话，是建议就是说两三天之内的了吃完的是冷藏，那超过三天的就是冷冻嘛吃之前一天晚上拿到这个冷藏放到冷藏室去解冻那吃的时候加热一下就好了然后很多菜都是一锅煮或者一锅蒸那煮跟蒸它其实是怎么样，其实是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烹调方式了那么这样子就少了很多的这种油烟那只要是高温的这种煎炒炸都可能就是脂质都可能氧化吃到氧化的油对健康是不好的那另外就是有一些食材其实可以冷冻处理那还有就是其实你也可以去买一些冷冻的蔬菜比如说像 Costco 应该可以买得到，我不晓得是不是买不买到有机的就是有机的像青花菜白花菜那这个或者胡萝卜嘛那这些呢也你连洗都不用洗了那你要吃的时候从冷冻柜抓一把出来然后下锅去蒸或者炖汤都可以就是其实是很方便。那很多人就会问哎老师，那这样冷冻过的蔬菜还会有营养吗？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有一些蔬菜这个水果或者是豆类或者是五谷杂粮冷冻以后有一些某一些的营养素或者它对健康的效益反而可能会比较增加那为什么？因为就是冷冻食物的营养价值其实不会比新鲜食物低，反而可能因为一些有利的变化，它还会提升健康的价值尤其是怎么样像有一些五谷杂粮类或者是这种薯蓣类比如说地瓜马铃薯那么它们冷冻过以后反而会怎么样，会产生一些抗性淀粉那还有一些就是经过冷冻过的一些蔬菜水果，它的植化素，我们身体对这些植化素的利用率反而还提高这个很有趣吧那冷冻后其实很多人以为说冷冻食品营养比较差，其实真的不然因为我们买到的冷冻蔬菜通常是怎么处理的？他们是在采收后几个小时内，他就进行了这种清洁处理，然后立刻进行急速冷冻几个小时之内所以那它的这个一些营养素，包括像维生素 C 叶酸这些最怕光最怕热的这些营养素，那么它们的流失比起你放在冰箱冷藏几天的新鲜蔬菜，它流失的量还更少为什么？因为它就被冷冻锁住了可是如果说你买回来，你是把它放在冰箱放几天的话，它其实怎么样？它其实它的这些营养素其实是一直在流失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些急速冷冻的这些蔬菜，它的矿物质包括钙镁钾铁是完全不受影响的也不会减少那么另外它的蛋白质跟膳食纤维也是很稳定的，也不会说冷冻之后蛋白质流失了或者是纤维质减少了，都不会所以像我

自己就经常去买冷冻的，像我在温哥华的Costco 啊，它有那种很大包了啊，里面冷冻的有青花菜、青花菜，还有白花菜，还有那个黄色的瓜，还有胡萝卜啊，那我就经常买。还有呢，就是买冷冻的毛豆啊，或者青豆啊，这些我把它放在冷冻库，然后要吃的时候抓一把出来哈，去加热啊，那这个非常方便，连洗都免了啊，也不用切，也不用洗啊，这是一个大家可以思考的啊一个方向哈。那也所以你不用担心，因为它这种采收后几小时之内就进行急速冷冻的。比起啊，我们买回来去冷藏的，它保留的营养素还更高哦。因为我们，一般我们从市场买回来的一些蔬菜，还不一定是当天采收的哦啊。那所以在这个常温下啊，它就已经很多营养素就已经快速流失了。那如果是放在这个。这个菜市场也好，还是超市也好的那个冷这个它的那个冷藏柜哈，那个再放个一两天，可能才被你买回家啊。然后它受到光啊的影响，它很多像我刚刚讲的维他命 C、叶酸啊，其实流失的那个量其实是蛮惊人的。然后你买回家以后，你也不一定是当天吃完，然后你又放了冷藏，哇，放了几天，哇，那。到底还剩多少营养素啊，真的是很难讲了齁。好，所以这个像冷冻青花菜、白花菜啊，还有像菠菜啊，还有毛豆啊，那么青豆啊，就是豌豆了啊，豌豆仁啊，那么都可以啊买冷冻的。好，那么还有就是有一些食物它在冷冻以后呢，那它的有一些成分会改变啊，比如说它原来的淀粉哈，怎么样就开始哈，就是我们有一些是先把它煮熟了，煮熟再冷冻哦，就是像什么马铃薯啊、地瓜、糙米啊或者燕麦啊，这些五谷类啊，还有豆类啊，包括黄豆、鹰嘴豆、红腰豆这些哈，就是你把它们先煮好以后，然后就把它冷冻。那么经过冷冻啊，因为煮熟的淀粉它就会就是煮熟以后啊冷冻或者冷却，那么它们的淀粉呢就会重新排列，形成所谓的抗性淀粉。那这个抗性淀粉这个对我们的健康是蛮有帮助的哈。那一个就是怎么样，它可以有助于减肥哦减重啊，所以体重过重的人啊可以常常这个这样子吃，这样子处理过的哈。好，还有这个抗性淀粉呢它可以喂养肠道的益生菌啊，那么益生菌呢，它就会把这个淀粉啊，这个还有这些纤维就会怎么样代谢成为丁酸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啊，对我们的健康贡献非常大哈。然后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同时也能降低用餐后的血糖值，就是说血糖啊，因为如果尤其是你是吃这种像白米白面类的啊这些淀粉的话，你吃完哇血糖会快速飙高啊。那这个抗性淀粉呢啊，它的这个血糖啊其实是很稳定的啊，而且研究也发现我们常吃抗性淀粉的话，可能也帮助降低大肠癌发生的风险。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

0: 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那另外呢，也诚挚的邀请您和亲朋好友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这个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谈呢，就是有一些蔬菜它冷冻以后它对这个健康的益处反而大大的增加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如果平时很忙的话就是在周末假日多买一些像马铃薯地瓜还有一些豆类那么都先把它们煮好，煮好以后然后把它们冷藏或者冷冻那么你要吃的时候拿出来加热一下就行了那真的是很方便的这个不但你吃到很多的营养素，最重要是什么？降低了外食很多潜藏的风险对我们生命造成的伤害都可以大大的降低。好，另外呢，这个有些食物它经过冷冻以后它的植化素就是我们对这些植化素的生物利用率反而会提高。比如说像番茄我也是很喜欢把它冷冻就是我先把它先洗好那我每一次一看到这个番茄在 on sale 的时候就买很多洗好以后呢我就这个把它冷冻起来。那我分两种了一种是我先把它切块就是切块以后我就冷冻，就是我在打这个蔬果昔，就是精力汤的时候用的。那另外一种呢，我是把它这个整颗洗干净以后把那个蒂去掉以后就整颗冷冻。然后要吃的时候把它拿出来以后它慢慢在解冻的时候就很轻松的就可以把那个番茄皮就可以撕下来。那但是这个番茄皮呢我也不会丢，因为它是有机的嘛我已经有洗干净了。我这个番茄皮也是会跟这个我要打精力汤的这个番茄放在一起就是我在打精力汤的时候就会用。但是呢我如果是就是烹煮用的话我就会把皮去掉，因为那口感比较好不管你是炖番茄汤还是你是会这个番茄豆腐那如果说你要吃番茄炒蛋的话也是一样嘛，你就是把那个皮去掉但是如果是有机的真的建议你不要丢就冷冻起来再来打蔬果汁喝。好，那这个番茄它经过冷冻以后它的细胞壁被破坏了那之后呢那个如果说你在烹调的时候再来加热，那茄红素就是我们身体对茄红素的吸收利用率会更为提高，就是比你吃生鲜番茄还要高那这个蓝莓还有蓝莓它冷冻以后呢它的细胞结构也会被破坏，所以它的花青素我们知道蓝莓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包括蓝莓还有红腹喷子像樱桃还有黑莓都是一样的所以像我们的冷冻柜里面就会有这个好几种不同的莓果包括我刚刚提到的蓝莓草莓红腹盆子等等有时候还有樱桃那这些也都是一样就是我要打蔬果昔的时候抓出来一把我就可以放到那个调理机就可以打了真的是省了很多事情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像这些 莓果类也是一样啊，它经过冷冻以后，它的细胞壁结构被破坏了啊。那研究发现，哇，把它打成这个蔬果昔的时候，它们的抗氧化物啊，会释出的量会更为增加啊，真的是好处真的是很多呀，哈。那另外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谷类、豆类，哈，谷类、豆类啊，像谷类我在煮饭之前呢，我一定都会泡水啦，四小时，包括即使有加白米啊，白米也是一样啊，也是一起就泡四小时。那泡完先洗好嘛啊，那因为我都是用有机的，所以我只洗一道啊，一道就开始泡，那直接用泡的水就来煮哈。那泡四小时之后，那我煮好了以后啊，那如果说两天之内吃完的，我就是现吃的哈，还有要冷藏的啊，我就先放好，然后其他的呢，我就会去冷冻。好，那豆类也是一样，像黄豆啊、红腰豆啊、红豆啊、鹰嘴豆啊、黑豆，我都也是一样啊。那这些豆子我都会泡水10到12个小时，然后泡过的水不要啊，然后把它煮熟，煮后以后也是一样，就是分包冷冻。那么要吃之前先拿出来啊，放冷藏先解冻。那这个谷类跟豆类，它们冷冻后的优点是特别多啊，比如说它们的抗性淀粉都增加了啊。那另外呢，肠道抑菌的效益也会提高，还有就是增加短链脂肪酸的生成啊，就是好的脂肪酸啊，对我们健康非常重要的哈。那另外呢，如果是燕麦的话哈，它不但是增加抗性淀粉，它里面我们知道燕麦里面有很丰富的贝塔葡聚糖，诶，贝塔葡聚糖哈是完全不受影响哈，所以啊，也很多的这个研究者啊，他们都建议哦啊，就像这一类的哈，像谷类、豆类啊。建议是怎么样，就把它煮熟，煮熟之后冷却啊，不管是冷冻还是冷藏，然后再加热啊。那么研究显示比直接啊这个现煮现吃的更有利于啊血糖以及肠道的健康啊。所以那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省了很多事啊，那你就可以吃到比较安心啊，安全的这些食物啊，减少这种外食的这种几率啊。或者如果说你不得不外食的话，其实你也可以怎么样，也可以把这个饭啊、豆类啊就把它蒸熟啊，就是从冷冻库拿出来蒸熟，然后带到外面嘛，那你点一些菜啊，那尽量就是点油比较少的哈，然后就是自己带的饭哈，然后自己煮的一些豆子，那这样子其实也是怎么样，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哈。好，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食物哈，它的那个冷冻以后啊，也有很多的优点呢啊，那可是今天时间已经到了，那我就会在下一次的节目啊。跟大家来分享，那么你就是可以，就是自己在家里啊，你可以用很少的时间，很快速的方法啊，然后吃到这个营养丰富啊，然后很安心的这种这个餐食了哈。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啊，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听众朋友，日常想要吃的健康，选好油很重要哦。但是好油要怎么选哦？品名怎么挑？有哪些关键呢？邀请到的是杨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邀请到岳峰老师，我们刚提到吃油是很健康的，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吃到油哦。但是世界上的，或者是刚刚讲市面上的油品这么多，名称百百种哦，怎么看啊？怎么挑？
3: 哦，其实挑橄榄油非常的简单，我给大家一个口诀，就是一看二摸，三无闻四尝。
2: 哦，四个步骤。
3: 对，就四个步骤，非常简单。看第一个，它的玻璃瓶，
2: 嗯，
3: 它是不是深色玻璃瓶？
2: 是。
3: 再来呢，二摸，就是把油拿出来放在你的皮肤上抹一下，嗯，它是不是马上就吸收，是没有黏黏的感觉，
2: 是
3: 没有黏腻感。三呢，就是用闻的，第一个叫有没有青草味或者是果香味，
2: 嗯，
3: 比较明显。第四个就是直接喝，喝完之后，嗯，喉头有没有辣辣，有没有苦味，
2: 嗯，
3: 哦，就是这样子，用四个方式。如果你喝进去有苦味跟有点辣辣的，这是顶级橄榄油，你就买对了。
2: 哦，才会有这个效果。
3: 对
2: 哦，欸，不过我想刚刚讲说油的料理哦，很多人在乎的是这个发烟点哦。其实在橄榄油方面，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冷压初榨的橄榄油，发烟点是比较高的哦，这也是我们挑选时要注意的地方。
3: 对，这也是一般橄榄油不会，就是橄榄油的不会跟你讲的地方。
2: 嗯，
3: 那么一般来讲就是会看顶级橄榄油，看第一个是看油酸，
2: 嗯，
3: 哦，就是它的酸价。第二个是看它的发烟点，
2: 嗯，
3: 油酸越低表示这支油的新鲜度更高
2: 哦，数字要越低越好。
3: 对，像一般来讲欧盟是在 0.8，
2: 嗯，
3: 那它会 0.8 是料理用油， 0.2 以下是可以生饮的，那就非常非常顶的沙，
2: 哦，
3: 就是顶的非常的橄榄油，非常好的橄榄油，
2: 嗯，
3: 那再来是发烟点，那我们的发烟点是在215度，
2: 嗯，
3: 这个是我们都有去做检验，所以它的品质上它是非常稳定
2: 哦。215度，那我们平常料理最高应该是炸东西的时候是吗？
3: 对，炸东西的话顶多是160到170。
2: 哦，那个 range 还有点距离哦，很安全。
3: 非常的安全啊。其实一般来讲，当然是橄榄油是没有经过加热破坏，但是生喝是最好，
2: 嗯，
3: 但是我们一定是要煮嘛，
2: 嗯，
3: 那煮的话真的不要用太高温。
2: 是，
3: 其实好的橄榄油会包裹你的食材，会把营养都保留下来。其实拿我们家的橄榄油去炒那个蒜头，它是不会变黑的。
2: 好强啊！这也是平常大家料理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像我们刚刚呢，我为大家提到冷压初榨的顶级橄榄油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
3: 是
2: 算是橄榄油的生产大国。
3: 没错，对，所以你要挑到一支好的橄榄油，其实在西班牙是比较有机会。
2: 嗯，在台湾现在就买得到了。刚刚跟大家分享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并且在我们正生目前也有最优惠的价格，很多听众朋友都有回购，欢迎可以拨打这个咨询订购电话哦，2314-9121 02-2314-9121，持续在我们正生热销，并且回购率最高的商品。
3: 没错，
2: 因为很多人都要这个料理嘛，哦，就是你要煮三餐啊，或像刚刚讲的，有些人喜欢拌一些沙拉，
3: 是
2: 选用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2314-9121，非常谢谢老师。
3: 好，谢谢各位。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4: 也许在平行时空里，我们是在一起的。
5: 谢谢你喜欢我。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现在时间早上的7:42，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我们当然要来关心一下上周台股的表现哦，诶，一步一步来回忆一下上周五的收盘数据哦。上周五呢，这个8月21号哦，开低走高，早盘一度下杀大概350点哦，不过呢，台积电还是有些带动哦，开低走高，所以中场的加权指数呢大涨290点，收在45,224.29。

九点哦，算是收复了45000点的关卡。不过这个成交量是有点缩小的啊、哦。这个如果合计上周啦啊、哦，一整周的话是单周下跌586.72点。可以说是重新站回季线哦。那目前看起来就是台积电有这个稳盘的作用，带动了大盘的一个反弹。那另外呢，全指股跟高股息 ETF 哦，也是获得了这个资金点火，所以往上哦。那单周呢是下挫了1.28%哦，终止周线连二红啊、就是关于刚提到上周五的一个盘势。

那当然也要来关心一下啊，一整周来看呢，其实也是在震荡哦。那市场比较不一样，就是刚刚讲说量缩整理格局，所以刚刚提到是周五的部分嘛。那在上周五的时候呢，三大法人在集中市场合计卖超 8.38 亿元，那外资是连续两日买超哦，主要都回补的族群像是半导体的全职股啊，还有航运族群哦。那投信呢是有一些调节，买的是一些高位阶的中小型股，那这是刚刚提到法人的一个筹码变化。那产业跟经济的一个相关数据哦，外销订单方面呢，台湾七月的外销订单哦是达979.4亿美元，年增率高达61.9%，创下纪录。哪一个族群比较多呢？包含资讯通信产品哦，年增89.5%，电子产品是年增71.7%哦。看得出来，就是这个 AI 跟云端伺服器的需求是比较强劲的。那在这么多个产业类别当中呢，记忆体族群哦，像是这个受惠于海力士哦宣布库藏股的计划，还有美光哦要投入100亿美元的研发，所以最近记忆体族群又是资金的焦点。南亚科跟华邦电哦表现比较强势。那航运方面也有消息喽，像是远东到美东航线运价哦每40尺哦货柜突破10,000美元。所以这个数据是有挑战疫情期间的历史高点，航运族群也有一些表现。那电子材料方面呢，也是刚提到受到 AI 伺服器的需求推升哦，有一些材料类型的供给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呢这个价格上行的趋势会延续到2027年的上半年。那当然因为已经到这个八月份了嘛，所以还是会有一些营收的一个报告哦。那陆续已经有公告一些七月份的营收，像是刚提到啊，航运、钢铁、建材、营造、电子零组件呢都有这个高年增率跟月增率的一个动能哦。所以看起来呢这个整体的环境或最近大家关心的题材哦，就是刚提到的这些。还记得好几周我们都在讲啊，最近这个震荡到底在震什么，大家到底在这个市场在测些什么，就是啊在挑战一下这个实质获利的验证哦，包含 AI 跟半导体产业哦，到底啊人家以前就是凭着一股气势哦，所以人家说 AI 夯我就觉得 AI 夯哦，有点市场情绪啦。那近期因为有比较多的财报嘛，然后或者是营收表现逐渐出炉哦，就可以验证说是不是真的 AI 夯不是嘴巴上说说而已啊，是不是真的有提高这些产业具体的一些营收啊或者是带来一些实质的获益哦。所以现在就是一个获利验证的阶段。那现在都是在45,000点附近震荡哦，所以从一开始的纯题材炒作变成一个太弱留强，聚焦在具备这个支撑标的的一个过程。像是凯基投顾呢在上周五哦又上修台股今明两年的获利预估哦，像是2026年整体营运成长率呢从 42% 他们是上修到 50%。2027年呢则是由原本的预估是 24% 哦调升到 26%。所以法人似乎是认为企业获利的动能是比较强劲的，并且这个不是一个单一的 AI 供应链哦，这个它有可能会扩增到非 AI 的产业哦，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评估跟说法，大家不妨也可以参考一下。这是刚刚提到关于近期还在荡，然后在45,000点周边跳来跳去的一个局势。

现在时间早上的7:52，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一样在周一的早晨哦，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上周的一个台股表现哦，稍微回忆一下，毕竟这周又要开始了嘛，这个要投资的啊，然后开始关注什么产业标的啊。刚提到说我们还是在震荡嘛，并且大家就是在试测这个相关产业啊，获利是不是真的哦，还是说只是大家嘴巴说说的市场情绪哦，有哪些数据是可以去判断它到底是实质获利而不是题材炒作呢？像是这个大型云端服务供应商哦，从这个未认列的订单规模也是有所成长的，就是有具体的订单下去。那有一些数据是我们可以关注跟观察的、哦、因为有时候你想说我看这个投顾投信啊说法啊，毕竟他们有他们的市场考量嘛，啊，我们只是这个散户小资族哦。最近是可以关注一下个股的一个季报哦，然后呢，确认一下它的毛利率哦，是不是有因为产品的组合优化或涨价的效应而提升？财报就是财报，财报是不会说谎的，只是说你说，我要去看哦。有些人觉得一个头两个大哦，但是基本上如果是你关心的一些个股跟产业，我觉得你还是要去了解它的基本面啊，不要听人家投信投顾分析师说什么就觉得是什么。那有一些呢是说公司的营收增加但毛利下滑哦，这听起来蛮怪的，收入增加但毛利下滑，因为它可能同时也要付出一些成本啊，或者是它把钱投入一些这个开发啊研发等等哦，那这个就要稍微

我再关注一下了。那另外一块呢，就是有一些公司会有这个法说会哦，出货放量的说明也是重要的，像是 AI 伺服器啊、备源、电源、模组、光通讯等等呢，要看看的就是第二季啊实际的这个出货的放量数据啊，这个是很值得关注的地方，所以大家还是要回归到哦。哦，你要看的是财报，那新闻当然就是一个开头，等于说让你关注到说，哦，最近谁要开财报啦，或最近谁法说会啦，大家的态度是什么？那真的客观的数据就是看财报啦，财报是被规定一定要公布的东西啊，这个也不能说谎骗人的哦，这个就是要看一下，那不要去追高这个乖离过大的标的哦，不然你就是很容易哦被套住啊，那这也是我们很多这个散户哦小资族可以来关心的地方啦。现在时间7:54要55分咯，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尤其是周一啊，来回顾一下上周台股的一个动态。那我们也来听好音乐啦，这首歌曲 Who Says 哦，大家很熟悉的好音乐，听完这首歌曲再度回到 FM104.1， 微微还是在空中陪伴你啦哦。下一个整点台北在飞跃，还有更多生活消息新闻资讯通通告诉你啦。

0: 退休生活怎么准备？健康照护如何规划？熟龄人生也能活得精彩又富足。金周刊第十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邀请日本庆应艺术大学居村康平教授、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等重量级讲者，带您掌握退休财务、健康照护与高龄生活新趋势。9月2日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好礼。立即搜寻金周刊幸福熟龄论坛。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2: 现在时间早上8:01，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早安早安，又回到节目当中啦。